0: 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波罗的海三国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水浸、大范围冧树、建筑物和电力设施受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受伤，几十万户停电。拉脫維亞通訊社形容，今次是去年一月以來破壞性最強風暴，受天氣影響，多班列車延誤，里加國際機場多班航班轉飛其他國家機場。立陶宛傳媒說，大量冧樹阻塞道路，擊中車輛或者導致建築物損毀，消防救援部門接到超過1200宗求助。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现暴雨和水浸，部分地区的大雨持续到夜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之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
2: 早晨啊，子豪爸爸。
0: 头先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嗰个。

0: trailer 啦，就系关爱共融嘉年华嘅活动啊。咁其实咧呢个活动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民政事务总署咧一齐系合办嘅。咁会喺澳海城二期下地下嘅活动大堂嗰度举行噶吓。咁系两点半去到三点半啦。咁点解我哋要特别去讲咧？因为咧子豪爸爸都参与当中噶，虽然唔系现场，
1: 你
0: 系边
1: 一个角色啊？
0: 系唔系？我嗰个角色系咧，你会睇到我嘅即系制作嘅，系。系啦，因为咧当中咧有一啲嘅即系环节咧，其实就系同一啲嘅即系在场嘅朋友仔一齐去玩嘅，咁而咧当中咧即系有啲嘅即系嘢可以睇下咁样啦，咁而睇嘅嗰啲嘢咧，其实就系即系子豪爸爸嘅手笔嚟嘅，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都几丰富嘅，大家。即系都搞尽脑汁，我哋成个二台咧，即系可以参与嘅都尽量参与啦，系啊。咁啊，主持咧就会有嘉明妈妈啦，同埋有小白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有好即系好强阵容嘅主持一堆人咁样咧，就去晒嘅。咁啊，分别阿瑞啦、阿小强啦、阿 O 啦、阿 Vicky 啦、阿 Yana 啦，系啊。仲有最犀利嘅系咩啊？我哋有 Jenny，
1: 有我哋嘅关爱大使、啊，
0: 我有 Jenny。系咪？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有时间啊，不妨去参与下。又或者你谂唔到有啲咩活动嘅话咧，带小朋友去睇下都系正嘅。
1: 食饱饭两点半开始。
0: 系啦，冇错啦。咁因为咧，即系讲起谂活动呢样嘢咧，咁当然我哋二台又会不时啊介绍下啲活动俾大家啦，可以参与下啦。因为去到暑假嘅尾声啊，即系大家咧，我谂家长们咧都会觉得，哎呀，松一口气。
1: 仲有一个礼拜左右啦，
0: 大家都好爽啊，好开心。因为唔使再谂活动啦嘛，好攰啊，真系。咁试完咧就系琴日小女就生日啦。咁喺生日嘅时间咧，其实咧即系佢嘅活动咧，我哋都谂咗好耐，究竟要做啲乜嘢咧？即系十岁啊，即系懒系好似好特别咁样啦，即系觉得啊，转字头啊，系咪应该要
1: 单位数变双位数啊？
0: 系啊，搞啲特别啲嘅嘢啊，咁你就知道，即系小朋友而家好多人爱啦嘛，好多人爱嘅话，咁即系话。你要有好多嘅即系点讲啊？即系朋友参与，系啦。咁既然有好多朋友参与嘅时候，我哋点样又可以满足埋啲朋友啊、啲亲戚啊嗰啲咁样咧？一堆嘅问题，咁就掉咗落去我同我太太嘅身上。
1: 但系小朋友有冇自己嘅谂法啦？即系话啊，今年生日，我想点搞去边度咁？
0: 其实小朋友咧就好多时候系俾朋友影响嘅，朋友做啲乜咧，佢就觉得要做啲乜。咁而十岁咧就真系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哋系会想搞生日 party，即系觉得好似即系十岁啦，我哋搞一个特别啲嘅活动啦，咁而呢个活动咧系可以俾唔同人一齐去参与嘅，咁而呢一个嘅活动咧又可以咧即系去即系同朋友联谊啦，咁又可以照顾晒所有即系亲戚朋友啊诸如此类啊嗰啲咁，即系当然你要搞到好大型先得啦。咁但系咧，碍于有搞过生日 party 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你都会知道。好烦，
1: 系
0: 好多嘢搞，
1: 前期、中期、后期，
0: 系啊，即系无论你系 book 一个地方，跟住之后要去准备食物啊，要去约人啊，呢样嗰样啊，咁其实咧系有好多时间，咁啊适逢咧又真系咁啱搬屋嘅关系咧，其实系真系冇呢一个嘅时间去处理呢一个嘅问题。咁我哋有一早已经同阿女讲咗咧，就话啊，我哋可唔可以今年就不？唔搞啊，
1: 细搞啊，
0: 或者系我哋今年玩啲特别啲嘅活动啊，咁、因为咧即系搬屋好烦啊，咁可唔可以即系做啲特别啲嘅嘢，约你啲朋友仔去玩，咁令到你好会好宾至如归啊，总之
1: 好开心心啦，
0: 好开心啊，咁总之就系、冇嗰个好大型嘅 party， 但系分散咗喺唔同嘅地方做啲唔同嘅嘢咁样啦，我哋心里面系咁样谂啦，咁点知咧有一日咧，咁我哋就即系懒系 special。咁已经过去咗㗎啦，咁所以可以喺度讲啦，就係、懒系呢就係佢正日嗰日就约咗佢最好嘅朋友，最好嘅朋友咁样，咁即係我哋其实都想约多几个嘅，咁但係呢碍于呢即係时间有限嘅关系，我哋就正係可以约到佢最好嘅朋友咁样啦，总之就係、有一个咁样啦，咁我哋呢就即係懒系神秘，我哋就问佢，我话嗱，你想生日正日呢就食你最鍾意嘅嘢啦，跟住留喺屋企又可以呢即係玩下，定还是参加一个神秘嘅活动。
1: 哇哦。
0: 係啦，唔讲咩佢知做乜嘅，即係冇完全冇讲咩佢听要玩啲乜，去边度做啲乜嘢，同边个玩，完全冇。咁点知呢 佢讲下讲下，佢话我要一，我要一，
1: 我要攞屋企。

0: 唔好搞咁多嘢啦，唔使咁神秘啦，爸爸。
1: 佢留喺屋企，我唔想要神秘，我唔想要，我唔知，我唔想要。
0: Oh my god！
1: 咁总之就系佢唔想要有任何神秘，佢惊嗰啲神秘嘅嘢其实系一啲佢唔中意嘅嘢。
0: 哦，
1: 系啦，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就系、是。啊、如果又是、要去即是、一大班人咁样，但又唔系我鍾意嘅朋友咁样，即系可能约一大班
0: 親戚，佢已经系一个老靈魂啦。我唔想咗去应酬啦。
1: 好攰呀，唔要唔要唔要唔要，一一一一咁样啦。咁但我哋又唔可以揭俾佢睇，就系二其实你最鍾意呀，二你觉得正呀，我哋又唔可以喎。跟住傾下傾下咧，佢突然之間咧吐出佢嘅心聲就，我都冇搞曬啊 ，Barney 啊，
0: 點解要咁樣搞我啊？神咩秘喎、啊？俾我留喺屋企啊！
1: 跟住佢喊咗，
0: 掹佢，我要留喺屋企啊！
1: 哇吓，唔使啊嘛，即系我哋明明搞一个好开心嘅活动俾你啊嘛，点解你要喊咧咁？咁但系当然最尾。即系其实咧都说服咗佢嘅，我话、我即系我哋同佢讲唔系啊，我哋去一个你好中意去，即系你会想中意去嘅嗰啲地方，即系嗰啲室内系点？
0: 我有问题，点解要坚持？即系佢喊啦，都唔同咗。其实咧个神秘活动咧就系、同你最好嘅朋友去玩，
1: 咁
0: 唔会容易啲解决啲咩？
1: 都系少少神秘感啊，
0: 都仲想要有神秘感喺度，我唔要神秘啊，
1: 好坚持，
0: 都仲要坚持。
1: 好有神秘感，
0: 好啦咁，
1: 唔系因为我哋觉得我哋好似冇乜作为啊，
0: 好似咁样直接摊晒出嚟嘅话，好似
1: 少少神秘感都冇埋，
0: 好啦咁，
1: 真系搞唔掂，即系我哋唔似，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唔似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我哋有 Jenny 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哋有 Jenny 又有咁多主持喺度，咁梗系正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哋而家就个神秘感就系得一个人
0: 朋友，
1: 一见咗哦冇神秘感咯，完全冇 feel 咯咁样，我哋又唔想咁样啊嘛，咁我依然都保持住，即系我哋话，哎你放心，我哋去嗰个地方你中意嘅，你见到嘅嘢你都会中意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一万个唔情愿，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笑，咁之后咧直至到即系去到点讲啊，即系真系正日嘅嗰一日啦，之前嘅每一日，佢都喺度估，系咪啊边个啊？
0: 有冇估啱过先？
1: 其实佢一估就啱。
0: O K，
1: 跟住我哋就扮晒嘢，就喺度话，可能系人，可能系物件，又可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0: 哇，搞尽脑汁，
1: 就系
0: 为
1: 咗要
0: 铺陈
1: 嗰个神秘感，
0: 坚持神秘感，
1: 坚持好神秘，系啦。咁总之就系佢喺度估啦，佢其实佢都期待，我觉得就系呢一种估到又估唔到又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嘅嗰种情况系点咧？佢觉得系我会觉得佢系觉得几得意嘅。咁而去到正日嗰日啦，咁我就话嗱，你而家咧就搵一个眼罩，
0: 继续，
1: 跟住上车之后就要戴住个眼罩噶啦，咁样咁去边度唔知，见啲乜嘢唔知，总之就系、特别嘅咁样。咁真係我哋係去到佢個朋友嘅樓下嗰度啦，咁喺度等我，我仲要扮嘢喺度講好笑，我同我太太話：哎呀，架車冇油啊，我要去入油啊，一間媽咪你幫我落去買支茶啦，咁樣係啊，咁跟住就即係我太太就落去接咗小朋友，咁跟住佢嗰個小朋友一打開門。跟住之後，我女、
0: Surprise!
1: 因為我女就 feel 到，即係佢點解道門開咗嘅咧？咁佢個 friend 就即係大叫 surprise， 即係 surprise。咁跟住我女就，哦、真係你啊！咁跟住佢哋就開始喺度討論咗，我有估到啦，
0: 入咗你啦，食飯啊！
1: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即係夜晚就做一啲好典型嘅活動啦，
0: 食飯，
1: 去一啲室內嘅地方玩啦，玩完一輪就食佢哋中意食嘅嘢啦，跟住就兩個小妹妹就自己好開心咁自己玩啦，咁我哋就好開心啦，
0: 圓滿咁結束咗呢一個生日啦。
1: 係啊，因為即係雖然個活動又真係冇乜話超級無敵特別的。咁但係我哋又會覺得就係、是、啊，我其實呢之前都有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做咗㗎啦，已經即係帶佢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做啲唔同嘅嘢，食啲唔同嘅嘢，嗰啲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啊，即係年年生日其實都特別㗎啦，都係得一次嘅啫嘛。其實即係十一歲唔特別咩？都特別，都得一次嘅啫嘛。九歲唔特別咩？特別都係得一次嘅啫嘛。咁所以即係嗰個所謂嘅。

0: 轉字頭嗰個所謂嘅特別，其實都係即係世人賦予俾佢嘅啫。
1: 係啊，同埋一個儀式感咯，嗰一種感覺就係、
0: 是。係啊，咁而家就滿滿嘅儀式感啦，玩到即係夜夜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都開開心心咁過咗十歲嘅生日嘅。雖然之前就即係因為呢個驚喜而喊咗。
1: 我唔要啊！我唔要啊！
0: 我又笑咗。

0: Hey, I'm Mira, 同往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张鱼图，
4: 一支九死一生的殉尸团，
3: 串连起千年前敦煌和长安之间的漫长归途。
4: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的舞

0: 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1: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的顺治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的捷报带返长安。
0: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顺治团的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1: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与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话不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的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的归义军顺治故事。
0: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顺治的足迹，走进千年前的大漠岁月。
1: 舞剧《敦煌归来》
0: 9月12日至13日，
1: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爸爸，
4: 哎、
3: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就系、是、想讲下呢一个暑假做过啲乜嘢。
4: 哦，
3: 如果系一个暑假嘅话，度要你用300个钟头去设计一样嘢，你觉得搞唔搞得掂？
4: 300个钟啊？
3: 系啦，
4: 300个钟即系20多日，
3: 睇下你每一日用几多个时间去做呢一个设计啦。
4: 咁系，咁系，
3: 系啦，咁你都要瞓觉嘅。俾自己唞下啲，
4: 要安喎，真系我冇谂过瞓觉呢样嘢，咁直落300个钟咁样，一夜爆尸做晒佢。如果要做一样嘢啊，又真系好似未试过咁有系统地去完成一样嘢。
3: 仲要喺暑假，因为我哋以前嘅暑假都叫做系，妈咪我哋做咩就做咩啦咁样嘅状态噶嘛，
4: 挨过噶嘛。
3: 啊，咁耐都未完暑假嘅咩？
4: 好闷啊！好想翻学啊！
3: 咁喺美国有一个嘅小朋友啦，13岁，佢叫做阿 Zack， 佢用咗300个钟头去设计同埋组装一张用 3D print 出嚟嘅轮椅，俾有需要嘅一个幼儿，嗰、那个幼儿系大概21个月大嘅啫。佢、自己去做设计，去做组装，去整出嚟就系俾呢一个嘅小朋友。咁呢一张轮椅，咁当然啦，唔系话净系佢自己去做啦，都要有人帮手嘅。咁系揾咗边个帮手呢？因为有一个非盈利嘅组织啦，叫做 Make Good， 去帮手去做呢一样嘢嘅。因为佢哋专门咧就会系可以帮一啲残疾又或者有需要嘅人去提供呢一啲免费嘅装置去做。咁、其实阿 Zack 佢细细个嘅时候，最初睇一啲社交嘅媒体咧，已经原来呢个世界有 3D 打印嘅、咁佢开始有呢一个兴趣出咗嚟啦。之后佢就发觉，咦，原来 3D 打印佢可以做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例如系啲乜嘢咧？就系、可能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可能有人有需要做轮椅嘅，咁佢去帮手去做。有啲咩特别呢？喺呢个轮椅入面呢，佢会系有一个位爱嚟俾你摆杯，然之后有一个位可以俾你攞嚟摆张台仔去做。之余佢特登系去做到，嗰个头嗰个位系可以调校高矮嘅，隻脚嗰啲位又系可以调校长短，同埋喺嗰个轮椅嘅后方特登留返一个空间，就係如果有啲乜嘢特别嘅叫做医疗嘅需要或者医疗嘅设备，係可以摆喺呢一张轮椅后面。咁、所以喺成个嘅设计入面就係讲緊啦，我点样为咗呢一位21个月大嘅小朋友啦，因为佢嘅需要同埋佢一路会长大㗎嘛，而去設計呢一個輪椅係可以配合佢之後成長嘅需要，又或者醫療嘅用途呢，咁就用咗300个钟头去做呢一样嘢，仲要啲颜色系拣翻小朋友中意嘅颜色，唔系平时嘅金属色。
4: 但系真
3: 系
4: 好有心，即系好，因为咧你叫一个人去做一样嘢，好持续地去做咧，即系大人嘅世界啦。咁可能就真系讲紧即系成本效益啊，讲紧点样即系去到最尾个即系 return 系点样啊，咁样噶嘛。
3: 系啊。

0: 你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可能是发自内心去尝试去帮人，即系谂紧啊，如果我做呢样嘢，我做完之后系可以帮到呢个人嘅 ，OK 唔紧要，我每一日用可能讲紧八个钟去处理咁，咁可能讲紧八个钟嘅话，其实系即系要用好多好多好多十日先得。
1: 系噶，咁所以就系、是、同埋咧，我最中意嘅就系佢祖母所讲啊，佢嘅年纪冇限制佢改变世界嘅能力、嗯，因为真正重要嘅就系佢嘅品格。
0: 嗯，
1: 呢一样嘢好重要就哇，我十三岁啫，我十三岁真系可以整到一样嘢去帮人咩？
0: 系
1: 就系得，
0: 系
1: 咁。当然佢可能需要大人嘅帮助啦。咁、
0: 嗯、
1: 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就系佢知道哦，原来我能够帮人，见到佢嘅笑容，带俾我系会有一个好大嘅满足感。
0: 系，
1: 所以佢愿意咁样去做。
0: 我依稀记得以前有一个嘅即系有件事啦，有个女仔咁，佢咧就系、是、专门去整一啲屋仔啊，系啊，即系佢系。整一啲好似唔係好大間嘅啫，細細間細細間咁嘅。咁嗰啲屋仔呢其實就係、是、專門俾啲即係流浪漢去住。咁、
1: 哦、
0: 好似係因為佢嘅舉動咁令到即係可能大家都一齊去參與咁。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小朋友嘗試去做一啲嘢嚟到去改變個世界咁樣啦。咁唔係話就係小朋友嘅有嘅，咁大人嘅世界都會有嘅。我睇最近睇有啲好得意嘅即係類似係改組或者是环境改变的一些短片，那讲的那个人就是去一些可能山路的地方，那个山路呢有一些的地方它不是很难行的，可能是有些马路的位置，可能它有些即是水山水流下来的那些位置，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位置。那其实呢那些位置很多时候都是很荒凉，没什么人理啊这样。那他就觉得啊，如果我在这里整一个休息的空间，那那些山水呢就有个容器去盛载住它，那可能有需要的人呢他就自己可以拿来用啦，清干净它，大家都可以在那里休息这样，那么挺好的。咁於是佢就自己即係有嗰方面嗰啲改装啊，或者係嗰啲装修嘅能力啊嘛。咁佢就自己自发一个人就走去清去处理嗰啲地方。咁我处理完一个地方之后呢，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去个山村嗰度发现呢啊，呢一条呢临时搭建嘅木桥呢、欸、好似好残旧喇喎。
1: 整一整先。
0: 我改造佢啦，令佢变成、嗯、即係石屎嘅一个桥啦。咁有晒桥等啊，咁啲居民即係过路嘅时间。咁咪安全好多咯，咁样咁佢又用一堆时间嚟到去做去改造咁样，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呢一种类型，咁可能你会觉得啊佢都系睇即係啲片嘅流量啫咁样，咁但係起码佢哋都真係叫做帮
1: 到
0: 人啦、啊、帮到当地嘅居民啦、啊、咁啊估唔论佢个最尾嘅结果系点，咁个结果就系帮到人，呢、這个就系重点咯。咁小朋友都可以做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嘅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

0: 当局话，一架逆向行驶嘅汽车同一架正常行驶嘅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嘅五个人同警车上嘅两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两个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个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6: 今日的题目是爸爸妈妈和你的小学生活有什么大不同呢？相信小朋友应该有去访问过他们的爸爸妈妈了，不知道问到什么回来呢？又有什么特别的小学生活是跟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是不同的呢？好，嚟到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咧都系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咁而题目咧，头先大家都听到啦，即系同即系父母之间嘅嗰个小学生活啊，有冇啲乜嘢唔一样咁样样嘅？咁嗱，虽然咧即系爸爸妈妈佢哋就未能够即系到场啦。咁我哋咧都作为即系可能系同佢哋爸爸妈妈差唔多
7: 可以分享一下，
6: 都有少少代表性嘅。咁我哋不如就介绍咗佢哋出场，咁啊再倾一倾我哋今日嘅题目啦，好唔好？咁啊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8: 大家好，我系江文聪，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电台，虽然有啲紧张，但更多你系兴奋啊。
6: 咁啊文聪你几年班啊？嚟紧？
8: 我今年5年班就快升6年班啦。
6: 啊，仲有一个礼拜你就6年班，你已经直接可以话自己系6年班噶啦。OK， 我哋有文聪喺度嘅，隔篱呢位系。
9: 大家好，我系马信佑，大家可以叫我信佑。
6: 好，阿信佑，信佑你几年班啊？
9: 4年班升5年班，
6: 升5年班，我哋有信佑同埋有文聪喺度嘅，咁你嗰边呢？
7: 女子组嘅代表介绍下自己先。
10: 大家好，我叫邝永熙，你大家可以叫我做永熙。
7: 永熙，你升几年班啊？
10: 我升5年班。
7: OK， 有5年班嘅代表永熙喺度，咁隔篱嘅同学仔呢？
11: 大家好，我是黄奕彤，你们可以称呼我叫妹妹。
7: 妹妹，是啦，妹妹你有几年班啊？
11: 升6年班。
7: OK， 高年班的代表在这
6: 里。哎，那么即是你都够大个啦，那么亦都即是可以代表到，因为他们始终都叫做经历了即是几年的小学生活啦。那在小学世界里面，我想应该他们都觉得挺了如指掌，即是很知道做一个小学生应该要怎样去做得好。啊，点样运作咁样样嘅，系啦，咁不如我哋逐个同佢哋倾下偈啦，又倾下即系啊，会唔会同父母之间倾咗，有冇啲乜嘢一样，有冇啲乜嘢系唔同嘅咧？咁我哋同阿文聪倾下偈先啦。点啊，文聪有冇同屋企人倾过啊？
8: 有嘅，
6: 有嘅。咁有冇问到啲乜嘢？即系你觉得同佢哋其实都一样啊，呢啲位冇乜分别啊，佢哋细个嘅时候同我细个嘅时候一样啫，咁样咧？
8: 一样，一样就系可能我哋佢哋都系。都是可以搭车去翻学的，
6: 是搭车
8: 或者踩单车
6: 啊？踩单车啊？
8: 有踩过
6: 哦，即是你而家翻学都是要踩单车？
8: 我哋学校有人都是去踩单车翻学嘅。
6: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系啊，
7: 开心过踩单车翻学，但是可唔可以泊喺学校先嘅车？
6: 系咯，有冇车位噶？
8: 冇车位
6: 吓，冇车位咁简单，
7: 泊去边度啊？
6: 接埋即系拎上课室咁样啊？

0: 能就是放在学校隔离。
1: 哦、OK， 学校隔离啊啲，即系话你哋系一啲类似共享单车，冇可能系自己单车噶啦。
0: 系
1: 咯、
2: 哦，共享单车又 OK， 因为共享单车都可以即系诶摆喺唔同嘅地方。
1: 系啊
2: ，OK， 咁所以就即系翻学嘅方式啦，好类近啦。因为点解我会咁惊讶呢，就系、是、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通常住都系住喺学校附近。
1: 哦，行路翻去就得啦。
2: 系啊，同埋我哋细个系冇共享单车呢样嘢嘅。
1: 系冇嘅呢一样嘢。
2: 冇得共享啊，系、啊，一定系自己。又或者系 friend，
1: 系啦、
2: 哦，就冇话共享咁样样嘅，咁所以呢个系一样嘅嘢啦。咁仲有冇啲其他你发现到其实都一样嘅嘢咧？
0: 冇啦，
2: 冇啦，即系其他就冇乜一样嘅地方。咁唔同嘅地方咧，有发现到啲乜嘢咧？
0: 就系、是、科技嘅方面咧，就系、是、可能以前爸爸妈妈系冇手机冇电话嘅，冇 iPad 啦，跟住不过我哋而家咧系有 iPad 有电话，可能佢哋玩嘅都唔同。他们是玩跳飞机和拍公仔纸，现在我们是跟朋友连线打机，还有可能上 YouTube 学接纸、
1: 我想问一条问题先，你们四位小朋友觉得、在爸爸妈妈的年代那里有没有电脑堂，又或者要用电脑这件事的？
3: 有
1: 有的举手。
3: 有、
1: 啊、OK，
2: 有
1: 两个
2: okay,
1: 有两个觉得是没
2: 有的。 OK， 那不要紧，一会再详细讲。但是就是在阿文聪你的、父母的世界，你就发现到可能在科技上面的东西他们没有你们那么多那么先进。那你有没有问他们、如果你第时要即是小的时候要查资料，那怎么办？
0: 可能他们就是用字典。
2: 字典
0: check 字，
1: 即是一本本的那些字典。
2: 但你现在有没有用过的即是字典这样？
0: 没有，就是 check Google。
2: 哦、oh, ，OK， 即系总之你上网有揾过 ，OK， 咁或者系你有冇见过嗰本嘢？
0: 有见过嘅。
2: 有学校有冇学啊？而家咁样？
0: 冇。
2: 冇学啦，已经。哦，咁先进 update，、即系唔会话、既然都即系冇用嘅时间，咁我哋就不如索性就唔使学啦，咁样。定还是其实学咗你唔记得啊？通常都要噶，基本嘢嚟噶。好啦，咁学下查字典啦，咁样。咁如果冇电咁点算啊？
0: 冇电，用翻手机，我有 iPad 同埋手机。
2: 即系唔系啊，都冇电咁点算啊？
0: 查字典。
2: 系咯，就咁你识唔识？你唔识查字典咁样？
0: 屋企有本字典。
2: 系咯，你识唔识查？
0: 可以查，
1: 可以查，
0: 试下。
1: 有冇试过先？
2: 长期避开我嘅问题，可以查，系啊，用字典，系啊，即系佢问佢识唔识，唔讲，打死都唔讲。但你冇用过噶嘛？
0: 冇用过，
1: 摆喺度即系好似一个装饰咁样，摆咗佢咯。
2: 咁其实都好合理嘅，佢哋又有即系电话，又有平板电脑，系咪先？有座台电脑，最正系咩？佢仲可以问人啊嘛，系啊，即系你可以问阿爸妈，佢一定帮到你噶嘛，系咯。咁所以 OK 啊。咁嗱呢个嘅即系科技嘢啦，跟住另外一个就系玩嘅嘢系咪啊？玩嘅嘢都唔同嘅。咁你有冇玩过佢哋玩嘅嘢？
0: 跳飞机有，
2: 跳飞机有，你觉得点咧？个游戏系
0: 有啲单纯，
1: 有啲单纯，系用单纯去形容，
2: 好单纯啊！你跳飞机，咁你玩嘅嘢有啲乜嘢系唔单纯嘅咧？
0: 因为可能电子游戏有唔同噶啦，
2: 系，
0: 啲所谓有唔同嘅分类就可以多彩啲。
2: OK， 即系所以就特别啲，同埋系咪？因为你用单，你知唔知单纯呢个字点解啊？
1: 其实系咪想讲单调啊？
0: 系单调，
2: 调转系啊，帮到佢真系。OK， 单调啲，比较简单啲，系咪啊？哦，所以你游戏嗰啲就复杂好多。
0: 唔系唔算复杂，即系
1: 多元化啲，
0: 系咯，
2: 多元化啲，多啲变化。OK， 原来系咁样。
1: 呢一个就系佢哋有角度。
2: 系啊，即系佢吓咁简单嘅，你个跳飞机咁样，
1: 好易啫，跳完噶咯，冇嘢做噶咯，
2: 跳完啦，咁点啊？
1: 系咯，咁跟住啦，
2: 咁点啊？吓玩成个下昼，唔系嘛？
1: 咪住先，你哋小息嘅时候玩咩先？
0: 小息就系、
1: 是、你冇得攞个平板出嚟玩噶嘛？
2: 系啊，冇平板噶嘛？
0: 可能就系玩啲 Uno 啊，桌上游戏，
2: 即、
1: okay.
2: 系桌上游戏啦，系 OK。好，咁我哋又即系大约了解咗文聪嘅情况啦。咁我哋而家听下信友嘅情况先。你嘅情况系点咧？有冇话发现到同屋企人一样嘅地方咧？
3: 一样我就唔系发现到好多，但系唔一样我发现咗一样，就系、
2: 是、我唔一样，你又发现到一样咁少啫？系咩咧？
3: 就系、是。我问过妈咪，妈咪佢哋以前毕业嗰阵要写嗰啲纪念
1: 纪念册啊，
3: 纪念册，
2: 纪念册。
3: 之后我哋就会可能会整。

0: 自己整个 WhatsApp group 咁样。
1: 哦，即系而家已经冇咗纪念册呢样嘢啦。
2: 吓，即系唔写啊？你哋谂住冇写呢冇写纪念册呢样嘢啦？
0: 好似唔写咯。
2: 好似唔写啊？文聪，你哋有冇写啊？你六年班啊？
3: 冇。
2: 冇嘅 ，OK 好。即系你哋亦都唔谂住，又或者系冇呢个概念要做呢样嘢。可唔可以咁讲咧？
0: 都可以咁讲。
1: 喂，因为大家已经有电话可以联络，即刻就话就算毕咗业都好啦。咁我用唔同嘅通讯软件已经揾到你啦。
2: 系，但我
1: 所以唔需要再写呢。
2: 我想问阿信友会唔会话有同学仔系冇电话噶？其实，
0: 我知道嘅话，我班应该系冇噶，
1: 即
2: 系
1: 全部都有，
2: 全部人都有嘅。OK， 咁、但系万一如果真系有一个同学仔冇咧，咁你哋点样同佢联络啊？
0: 可能会揾佢妈咪，跟知道佢妈咪个电话号码咯。
2: 哦，即系透过佢妈咪嚟到去揾佢、哦，咁又 OK 喎。你哋系唔介唔惊嘅？
0: 唔惊，
2: 唔惊，直接就系、是，哎 ，Auntie 嚟抽个牌先啦。我想揾你个仔玩啫，即系你哋系唔介意诶揾同大人联络嗰啲嘅？
0: 唔介意。
2: 咁你介唔介意同大人出去玩啊？即系如果例如可能当啊，你想约阿小明，即系你嘅好朋友一齐出去玩，但系佢话佢阿妈咪要跟埋一齐咁样。跟住你妈咪听到就话啊、哎、好啦，我都要跟啦咁样，就四个人一齐出去
0: 玩都得嘅，
2: 都得嘅，都 OK 嘅。你唔惊佢哋阻住你哋？
0: 唔惊，
2: 唔惊，即系你觉得佢哋系唔会阻住你，定还是系 OK？
1: 自由啊，
2: 都 feel 到嗰种自由系嘛、
0: 啊？
2: 几好
1: 喎、okay 啊！
2: 我哋细个好怕呢啲噶，呢个系呢个系一定系唔同噶，即系我哋细个好怕大人跟住咯。系啊，总之就系、是、哇，你唔好啦，
0: 你跟住
2: 唔好啦咁样。我哋细个系会好介意咯，好唔想啊，即系觉得好似好丑怪咁样。你做咩躲 B B 咩？仲要抽住我咁样，即系会有呢种咁嘅感觉咯。
1: 但系我都想知道就系佢话啦，哦，都有一啲系一样嘅，虽然比较少，咁一样嘅部分会系边部分呢？
2: 佢唔系佢话冇啊，
1: 啊冇添啊，你觉得完全唔同啊？
2: 佢只系发现到一样唔同嘅嘢啫。咁你有冇问，好似即系阿文聪佢哋咁样问屋企人玩啲乜嘢啊？细个嗰啲有冇问过？
0: 冇。
2: 冇问过。咁但嗱，好简单，你有冇睇你爸爸妈妈有冇而家有啲咩收藏系好似啲小朋友玩紧嘅嗰啲嘢？
0: 我爸爸有收藏咗超过一套嘅漫画咯，
1: 超过一套嘅。
2: 咁嗱，佢哋中意细个中意睇漫画，你有冇兴趣咧？你而家
0: 我都中意睇漫画，
2: 你都中意睇漫画嘅，有冇睇爸爸睇开嗰啲咧？
0: 有啊，
2: 有系咪佢介绍你噶？
0: 系
2: 边一套啊？
0: 足球小将。
2: 哦，横跨咗呢个世纪，你觉得正唔正咧？你觉得好唔好睇咧？
0: 好睇。
2: 但系你有冇觉得佢好拖咧？即系佢一踢一球，
1: 系咯，
2: 即系射球，
1: 本先至系
2: 射咗一集喎、
1: 啊。系咯，
2: 佢射一个龙门射咗一集咁啊！你唔觉得好怪咩？
0: 唔会
2: ，你觉
1: 得好热血？
2: 你睇睇晒啦，已经
0: 睇一半，
2: 睇一半。OK， 哇！即系呢啲成全咪正咯。啲男仔
1: 继续落去咯，
2: 即系爸爸就系好中意，即系仔咁样就将呢啲嘢传俾佢啦。
1: 嗯，可以一齐玩啊。
2: 系啊，正啊。有冇兄弟姐妹啊？你？
0: 有个细佬，
2: 有个细佬，细佬有冇开始一齐睇咧？
0: 冇，
2: 冇啊！细佬未够大睇定系点啊？
0: 佢唔系特别中意睇书，
2: 我即系冇乜 feel。
1: 咁我会唔会一齐玩有啲公仔？即系可能你除咗漫画之外，仲有一啲周边嘅产品噶嘛？佢会唔会有兴趣先对呢样嘢？
0: 我同佢有时就会玩 Pokemon 卡咯。
2: 哦，
1: 你知唔知几时出嚟噶呢一个卡通？
2: 都系。都是你爸爸媽媽細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話你聽。
1: 不是
2: 啊。OK， 即是在玩的方面其實都有些東西會是發現都相似喎，即是大家都可能都喜歡看漫畫這樣。
1: 嗯。
2: 不知道女子組會不會有些什麼不同的發現？
1: 好啊，問一下永熙先啊。是啦，你會不會發覺有些什麼是一樣又或者不同的地方呢？
3: 不同的地方就是之前我问过妈妈，佢哋翻学系都常都系上昼，即系唔系全日，
1: 唔系全日，净系分上昼又或者系晏昼嘅。
3: 系
1: 爸妈咪有冇讲佢系翻上昼定系晏昼嘅？
3: 佢翻上昼，
1: 佢翻上昼嘅几点放学啊？即系翻屋企食饭定系喺学校食饭咧？
3: 喺翻屋企食饭，
1: 翻屋企食饭。其实个时间即系嘅，翻上昼班嘅时间相对上会系短少少嘅。
2: 思思妈妈，你系

0: 瞓晏觉。
1: 我瞓晏觉。
2: 瞓晏觉。
1: 你系会唔会喺学校瞓嘅？
0: 唔会。
1: 唔会。但学校
2: 边度有时间俾你瞓啊？
1: 小息嗰啲时间咯。
2: 会唔会咧？小息攞嚟休息。哦，休息一下先咯，闭目养神，唔好嘈我住。
1: 嚟个小休息就系为咗咁啫嘛。
0: 会伏喺张台嗰度咯。
1: 系。但系啲朋友仔聊就走咗去玩了。
0: 系啊！
2: 我起身啦，我哋去玩啦，跟住就跟住走啦。
1: OK， 咁所以你觉得翻上昼班系正，咁如果要你翻下昼班咧，上昼会唔会冇嘢做咧？
0: 上昼我觉得大多数咧，嗰啲我啲朋友咧都系翻上昼班，可能就冇同学陪我玩咯，同埋妈妈、爸爸佢哋都要翻工。
2: OK，OK，
1: 咁所以其实佢对于佢嚟讲，佢都系就啲 friend，
2: 嗯，
1: 同埋佢希望可以瞓晏觉，但系要好早起身喎。上昼班，你翻下昼班可以自然醒，好自然喎，成件事。
2: 瞓醒啊，好啦，咁我就换衫翻学啦。
1: 斯斯然咁啊，哎呀，十点就而家仲可以食早餐咁样样。
0: 但系放完学可以瞓晏觉喎。
2: 即上班的话就可以，我放学回来再睡。
1: 看来这个美容觉对于他来说是
2: 很
1: 重要。
2: 平时放假你会不会睡晏觉的？
0: 有时会。
2: 即例如现在今天我们完了节目之后回到家你会睡多一阵。
0: 今天不会，因为今天有很多事做。
2: 哦、okay, 今天有点忙。
1: 有什么做啊？
0: 一阵间直播完之后我就会。去翻主日学
1: 哦，主日学咁主日学都唔会翻全日噶系嘛？
0: 系啊，同埋主日学完之后，我一阵间就会去黄埔跳体操表演。
2: 哦，系啦，个 schedule 已经 full 咗啦。
1: 你有冇发现咧？呢一个都系同即系大人之间嘅不同咯。我哋细个咧星期日系好冇嘢做噶。系啊，好无所事事啊，好得闲啊，成日都谂紧啊，星期日成日喺度做乜嘢，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跟住之后就喺度谂，哎呀，快啲去到星期一啦，好想翻学啊，咁样嘅。我哋细个系会系咁，
2: 系啊，
1: 即系好啲嘅就可能系会俾你出去出面同啲同学仔玩一下咁样，即系可能落街落去公园玩一下系有嘅，咁但系就少啲会有咁多活动系真的。
2: 嗯，
1: 系啊，
2: 你会想多活动定系少活动呢？
0: 多活动，
2: 多活动，
1: 你唔觉得好攰咩？要瞓晏觉嚟到补噶咯，已经。
0: 但如果少活动嘅话，一做完又谂唔到之后做啲咩啊嘛。
2: 哦，唔想自己谂做啲咩，系、okay. 咯，就是、喂做咩好啊？咁样就坐咗喺度。Okay.
1: 所以佢就系要好多活动填到好满。
2: 冇错。
1: 跟住之后俾个晏觉时间。
2: 系最起码我要有一个晏觉嘅时间。
1: 佢要有一个晏觉休息。
2: 好，咁我问下咪咪先，咪咪嚟咧有冇同屋企人倾下？有啲咩同或者唔同嘅地方？
0: 有，
2: 系你会系揾到同相同嘅地方先啦，定系不同嘅地方先咧？
0: 相同嘅地方，
2: 相同嘅地方有啲咩系一样噶？
0: 嗯，佢哋以前咧就好中意去公园啊嗰啲玩。
2: 咁你而家都系好中意去公园玩嘅？
0: 又未至于好中意咯，
2: 但系都会想去下咁样。
1: 同埋可能系咪睇人啊？即系可能约咗个 friend 去就好啦，去啦咁样。唔系 friend 就自己落去就唔去啦咁样。
0: 都会
2: 嘅，系啊，都会中意同朋友一齐落公园玩嘅。
1: 你有冇问佢哋点解咁中意落公园玩咧？
0: 嗯，因为佢哋喺屋企又冇手机啊，
2: 冇手机系，
1: 嗯，冇嘢做，
2: 系啊，做咩好咧？落公园啊
1: ，OK，
2: 咁唔同嘅地方咧，
0: 即系我哋而家学校就有啲即系养动物啦，
2: 系，
0: 我哋学校有养猫啊，
2: 系，
0: 然后蜥蜴嗰啲，
2: 有养猫啦，有蜥蜴啦，哇，系咪最先蜥蜴喎？
1: 系咯，
2: 仲养咗啲咩啊？有冇印象？有嘢哇！
1: 养蛇、啊、
2: 其实你呢度动物园嚟嘅，
1: 系咯，
2: 养咁多嘢。
1: 我哋细个嘅时候学校都有养啊，都有养蛇啊，系啊，盐蛇咯，系啊。
2: 知唔知咩啊？即系喺墙嗰一啲啊，帮你食蚊嗰一啲啊，系佢自己喺度
1: 嘅
2: 啫。
1: 不过我哋就唔系特登养嘅，佢自己嚟，自己照顾自己嘅咁啊。系啊。
2: 咁但系学校有养呢一啲诶，系要你哋去照顾嘅。定是老师去照顾的
0: 义工咯，
2: 义工去照顾啊，校工去照顾的。咁、你哋负责做咩？睇住你，哇猫啊，哇佢跳啊咁样。
0: 有时有老师睇住嘅话，可以摸下佢。
2: OK。
1: 但系佢系喺学校周围走，即系周围走嚟走去咁样嘅。
0: 佢哋有一间，
2: 佢哋有自己独立房啊。
1: 有独立房嘅，
2: 系啊，
1: 即系嗰度就摆晒啲猫啊、蛇啊嗰啲咁样。咁、如果佢哋打交咁点算？
0: 唔系因为蛇嗰啲啊，我有个
2: 分开。

0: 我
1: 有个笼嘅，
0: 系每人有间独立房嘅，
1: 有个笼嘅 ，OK。因为你知啦，即系唔同动物与唔同动物之间，你唔知道几时佢哋会睇唔即系睇对方唔顺眼噶嘛。
0: 咁猫佢哋
1: 阻住我
0: 都可以唔顺眼嘅，
1: 跟住猫见到啲喐嘅就好想就搲佢两下咁样噶嘛，系咪先？
0: 咁但系你哋有冇话需要可能帮手去做一啲照顾嘅角色嘅喺学校，即系照顾啲猫啊、蛇啊、蜥蜴啊等等嘅？
2: 有时我试过就系
0: 喂食俾佢，你喂咩先？喂边个？吓喂曱甴俾边个啊？
2: 俾嗰个蜥蜴。
0: 哦，
1: 但系啲曱甴系点嚟噶？
0: 喺学校捉嘅。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系喂蜥蜴日。咁喂蜥蜴之前，我哋就要捉曱甴嘅。我哋而家就发现睇下班房里面有冇啦。
0: 系咪咁样噶？
2: 佢哋又系有个框咁样装住啲曱甴。
0: 哦，即系一啲唔系求其喂噶。
1: 但系曱甴你唔惊咩？
0: 系咯。
1: 曱甴喎。
0: 喺屋企你见到曱甴，你惊唔惊先？
2: 惊。
0: 系啦，咁呢啲养殖肉嘅曱甴，你惊唔惊先？
2: 唔系好惊，因为唔系用手掂。
0: 哦，用咩掂啊？
2: 用钳
0: 咯。OK， 佢甩咗咧，就甩咗点算？
1: 系咯、
0: 啊。哎呀，我闪手啊！
1: 你一伸埋去，或者系你嘅钳松一松，跟住佢顺住你嘅手爬上去，咁你点算啊？
2: 会好惊咯，
0: 尖叫啊！唔好过嚟啊！
1: 所以就即系你喂咗冇办法，啲猫啊，唔系啲猫啊，啲蜥蜴啊，嗰啲各样嘢好得意，你都要去做呢样嘢啦。
0: 嗯，咁呢一个就系、是、同爹哋妈咪以前唔同嘅地方，因为学校其实基本上以前系唔会有养呢一类型嘅东西嘅。
1: 冇，
0: 你先唔好讲话呢一个蜥蜴啊，猫都唔会有啦。
1: 冇啦，
0: 系啊，
1: 唔系因为系首先我谂应该可能嗰阵时就未有咁多所谓嘅活动教学系真嘅，即系你唔会有咁多元嘅一种教学模式。
0: 系，
1: 第二就系、是、即系可能嗰阵时细个嘅时候都真系好少时间啊。你想想都分上午校下午校，
0: 是啊，你一个上午已经要教晒所有的东西，哪里还有时间出来去跟不同的小动物去接触、
1: 啊、你们一天上多少堂啊？是啊，
2: 即是每两堂或者三堂就休息一个小时。
1: 是啊，你 total 都是上八堂九堂的，是不是？
2: 差不多。
0: 是啊，
1: 我们上午校下午校都是八堂九堂的。
0: 你看几乎的时间表
1: 、啊、你想想怎样浓缩埋哈，即系净系翻咗个上昼可以翻到八堂九堂咁样，系啊，真系就系咁样。
0: 嗯，
1: 系啊，所以你谂下边有时间去喂动物咧？
0: 系咯，
1: 系咪先？喂蚊就有，
0: 我哋企喺度，你咬
1: 啦，咁样就有。OK， 嗱，咁我哋咧即系叫初步听咗啲小朋友分享咗佢哋喺佢哋爸爸妈妈身上面发现到嘅一啲即系大不同嘅地方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相同嘅地方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俾佢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我哋。就会即系问下佢哋啊，究竟你哋问完之后啦，了解过后啦，究竟你想喺而家呢个时间继续翻学啊，定还是我好想翻到去爸爸妈妈细个嘅时候翻学，我觉得佢哋有啲嘢都几正，几得意，几想去尝试去玩去体验嘅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同四位小嘉宾去倾偈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是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

0: 方式彻底移除这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九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说正是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8: 家庭议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0: 好，翻到嚟咧，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啊！咁我哋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而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题目就系、是、啊，爸爸妈妈同你小学嘅即系时间嘅生活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咁其实头先我哋都大约听咗即系佢哋嘅分享啦，发掘到一啲，佢哋觉得哦，都几唔一样、哦，几唔即系几唔同嘅地方咁、哦、样啦。咁跟住落嚟咧，要问佢哋头先都已经即系有少少提。就是说啊，究竟你想继续在现在这个时空那里生活啦，过现在小学生即是过紧的生活啦，定还是、哎、我想回去爸爸妈妈细个的时候
11: 体
10: 验一下，我想去他们那个即时空那里去体验他们的小学生活呢，这样的。那我们就由女子组开始先啦、
11: 啊。我问一下妹妹先啦，妹妹你会是想留在现在，定是回去以前的世界过他们的小学生活？
12: 我想留翻而家，
11: 想留翻而家啊？点解咧？
12: 因
8: 為啲科技啊玩嘅嘢都唔同，
11: 多啲嘢玩，你會覺得以前好似少啲嘢玩咁，咁所以留喺而家好似開心啲喎。
10: 但係你

0: 系发现佢哋有系有啲乜嘢玩嘅咧？以前细个
1: 跳飞机，
0: 真系
2: 跳飞机，
0: 跳飞机咁 hit 咁 hit 嘅咩？
2: 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玩过一啲即系追嚟追去捉人啊咁样嗰啲啊？
0: 捉伊恩嗰啲
2: 系啦，捉伊恩嗰啲
0: 有冇玩嗰啲啊？觉得好唔好玩啊？嗰啲
1: 都
0: 几
1: 好玩，
0: 都几好玩。我细个都系玩呢啲啫。
2: 猜皇帝咧？
1: 冇，
2: 冇玩过猜皇帝，知唔知咩系猜皇帝？
1: 聽過，
2: 聽過，已經變成聽過，
0: 已經變成傳聞
2: 啦。Oh no！
0: 係啊，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嚟嚟去去都係，總之成個性質都係冇乜點變嘅。總之就係捉，走嚟走去，捉，走嚟走去捉咁樣。係
2: 啦，
0: 係啦。
2: 唔係女仔都有啲其他嘢玩嘅，有冇試過喺條手啊？即係喺隻手度有條繩，跟住然之後會織唔同嘅圖案，跟住然之後就俾隔離嗰一個女仔，佢就會再整其他嘅圖案。
0: 我哋係唔知道個學名係咩嘅。
2: 係啦。
0: 系啦，纯粹记得有个咁嘅游戏。
2: 有冇听过呢一啲啊？或者屋企人有冇试过同你哋玩？
1: 冇，
2: 冇试过玩，好好玩噶！呢一个真系训练你嘅努力啊。
0: 系啊，因为我严格嚟讲系嘅，我哋细个系少一啲科技嘅嘢，但系我哋都觉得我哋细个其实都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可以玩。
2: 系啊，
0: 系啊，你点睇咧？即系都有多元化噶，都有玩。
2: 我哋唔系对住个 mon 啫嘛。
0: 系啊，通山炮
1: 可以试下去咯。
2: 可以试下去，你觉得你可以喺以前嘅世界留几耐咧？如果可以试下去嘅话，
0: 冇电话，
1: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体验下我就翻嚟啦。
0: 哇，佢真系当去旅行咯，去旅行体验下咯，系啊，系、啊，冇嘢玩唔得啊。
2: 咁你最想体验系边个部分呢？
1: 即系玩嗰啲，
2: 玩嗰啲猜皇帝，即系头先我哋讲完一啲，可能你净系听传说中有听过嘅活动。
0: 但校园生活你冇乜 feel， 即系唔觉得以前嘅校园生活都有可以体验下嘅感觉。
1: 可以體驗一日咯，
2: 體驗一日，翻一個禮拜，我淨係想翻一日學啫，夠啦。
0: 我體驗一日就夠啦，翻學冇啦咁啊，仲要嗰日希望有 PE 堂啦，係啊，如果冇就真係又係啊上中文
2: 有冇睇過以前嘅一啲課本或者試卷啊？
1: 冇，
2: 因為有聽聞過咧，以前嘅一啲課本啊、試卷啊，再難啲嘅。
0: 两睇啦，系啊，两睇啦，睇下你嗰科叻唔叻啦。
2: OK， 冇嘢啦。
0: 如果你嗰科叻嘅话，都系咁啫。咁
2: 系咯，好易计啫嘛。
0: 都系一样啫，冇分别咁样。所以体验一日就够啦。你系咪觉得佢哋嘅课外活动冇乜咁丰富啊？
1: 系少，好似冇，
2: 好似冇啊。放学就翻屋企噶啦。
0: 我哋嘅课外活动，我记得吓，我哋仲要系有长短周啊。知唔知咩长短周啊？
2: 有冇听过？
0: 知咩长短周？唔知啊。长短周就系咧，长周就系嗰个星期六系要翻学嘅，短周咧就系嗰个星期六系唔使翻学嘅。咁而我哋嘅课外活动咧就系喺长周嘅嗰个星期六嘅，即系最尾临放学之前嘅嗰两堂里面。
1: 哦、
0: 所以你谂下，我哋两个礼拜先至一次嘅课外
2: 活
0: 动嘅啫，正唔正？
2: 即刻零头冇啊！
0: 唔正啊！
2: 俾翻个课外活动我，
0: 唔得我一个礼拜七日要填满。O K， 所以就即系嗰个体验短啲，一个礼拜上堂嗰啲一日
2: 一日得啦，
0: 系啦，纯粹感受下个氛围。
2: 系
0: 啊，原来你细个咁样噶，咁就 O K 啦。
2: O K， 我翻翻嚟啦，咁样。
0: O K， 即系阿咪咪嘅想法就
2: 系咁。咏希咧，
1: 我想翻翻去以前嘅世界，
2: 想翻以前嘅世界，最想体验啲咩啊？
1: 因为佢嗰啲嘢好平，
2: 啲嘢平
0: 哦，啲嘢好平。点你点你觉得啲乜嘢好平啊？
1: 一个孖条只系用五毫，
0: 哦，
2: 只买孖条，
0: 即系零食嗰方面好平。
2: 你好中意食零食嘅？
0: 冇留意开冇留意开股票嗰啲咩？
1: 冇啊，
0: 冇咩？哎呀，咁就蚀咗啦，
2: 可以睇定先啊嘛。
0: OK， 所以即嘢食嗰啲好平，咁仲有除咗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孖条之外，仲有啲咩你想翻去品尝嘅咧？
2: 有啲咩你想食啊？
0: 朱古力、
1: 叮叮糖
0: 。OK， 现代啲嗰啲薯片嗰啲冇 feel 咩？我哋细个都有薯片嘅噃。
1: 我食过好多次啦，
2: 已经
0: 食
2: 咗
0: 多
2: 次
0: 啦，
2: 食
0: 到厌啦
2: 嗰一啲啊，
0: 食啲特色啲嘅，
2: 系
0: 哦，估你唔到。
2: 但系其实而家都有叮叮糖，你有冇试过？屋企人有冇买过俾你食？你觉得点啊？
1: 幾好食，
2: 幾好食，可以翻去任食。
0: 但永希，你留意個物價嗰樣嘢係因為本身而家你都係要用自己零用錢買嘢，定還是係即係想平啲去感受嗰種即係平價嘅感覺，定係點？

0: 想感受下平价感觉咯。
1: 嗯，
2: 哦，你觉得而家啲嘢贵唔贵啊？
0: 好贵啊！
2: 好贵，你觉得最贵系乜嘢啊？
1: 唔单止系食嘅，可能系买文具，
2: 啊、
1: 定系其他嘢？
2: 你觉得你而家去买一样乜嘢，你会觉得哇咁贵，我唔舍得啊咁样咧？
0: 公仔咯、
1: 啊，买公
2: 仔系咩公仔啊？手掌咁大嘅，定还是系揽一半个人咁大嘅，定还是系好细细粒嗰啲手指咁大嘅嗰啲？
0: 大约一只手掌咯。
2: 一只手掌、嗯、啊！你系咪讲嗰啲盲盒嗰啲啊？
0: 系啊。
2: 哦，
1: 系啊。
2: 咁但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冇盲盒噶，
1: 全部开晒出嚟、
2: 啊，
1: 你就直接攞噶啦。
2: 咁点算啊？
0: 咁体验下，
2: 体
1: 验
2: 下
1: 啦。
2: 我哋细个都有玩具嘅，唔好讲到咁多人。
1: 系啦，讲到咩都冇咁。
2: 不过我哋细个就系冇盲盒呢样嘢嘅。
1: 系嘅，
2: 我哋细个就系、是、你买啲乜就系点乜。
1: 嗯，
2: 但系都有扭蛋嘅，即系细个嘅时候都有得玩扭蛋嘅。咁嗰个都算系叫做严格嚟讲都系盲盒嚟。
1: 系啦，半个盲盒咯。
2: 系啊，你抽嘅时候你唔知道抽到啲咩。同埋我哋细个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嘅，叫做、明星卡。
1: 嗯，
0: 明星卡
1: 系啦，即系咧会将唔同嘅明星佢哋个样啦印咗喺嗰一张卡嗰度嘅。有时候嗰张卡嘅背面可能会有啲歌词啊，咁我哋咧都可以要抽嘅，你冇得话就咁买嘅。
2: 系
1: 有部机仔你可以扭，咁你扭中你开心嘅，你中意嘅明星，咁你咪 keep 住佢咯。如果你唔中意嗰啲，咁你可能同隔篱左右交换咯。
2: 系啊，你而家有冇话中意啲咩明星啊、歌星啊嗰啲咁样嘅？
0: 冇
2: 嘅，即系唔中意听歌。
0: 中意
2: 听咩歌啊
0: ？K-pop
2: 嗰啲啦，
1: 系啊。
2: 而家就系印咗一张 Lisa， 、啊、Lisa， 我哋嗰阵时都有 Lisa 嘅，
1: 系啊。
2: 我哋嗰阵时
1: 有
2: Lisa，
1: 都有嘅。
2: 最近 Lisa 又上咗红馆啦，即系唔系？即系我哋都有呢啲嘅明星，咁但系我哋有明星咧，我哋就会印喺张卡嗰度，就系俾啲 fans 去留念咁样咯。即系而家就将 Blackpink 嘅 Lisa。印喺张卡度，跟住你要去抽咁样，呢、這个体验你觉得正唔正？
1: 可以感受下，
2: 有可以感受下系咪啊？
1: 可以试下抽卡。
2: 唔、嗯、怪之而家复刻啦，
1: 系啊，
2: 小朋友都觉得正
1: ，OK 喎、啊，
2: 可以感受，
1: 可以抽下、啊。
2: OK， 几得意，一个想翻，一个唔想翻、啊，系、
1: 嗯、
2: 啊，唔知男子组点咧？哎呀，好，我哋问下信友先，你嘅情况点咧？
0: 我中意而家呢度多啲。
2: 你中意而家呢度多啲，有咩原因啊？嗯
0: 因为我就都系谂科技方便啦。如果平时我可能我要带好多书翻学，
2: 系。
0: 但系如果我带可能带本 iPad 翻学校，就可以睇电子书，咁就可以轻好多。
2: 哦，即系 用平板电脑，就可以解决好多本书嘅问题啦。
0: 系、
2: 嗯、但系我想据我所知啊吓，即系因为我女咧都系用平板电脑嘅，即系喺学校里面都要用啦。但系佢个书包都系重到死嘅。点解释呢？
0: 可能入面有其他唔需要带翻学校
1: 去，冇执书包啊！
2: 哦、即系而家话我女唔执书包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咧，你个书包咧重唔重噶？
0: 唔系特别重，
2: 唔系特别重，定还是你大力啊？
0: 我唔知道，
1: 我唔知道，冇读过、啊。
2: 我大力，我点知啫？
1: 你知而家啲书系咪将佢分开咗噶？即系唔系话我上下学期同一本，而系可能已经分开咗一半，甚至乎系系咯系咯系咯。
2: 系啊，上中下
0: 分数学分四本，跟住中文四本，英文两本，
1: 薄少少咁就叫做轻啲咯。每一次
2: 系啊，即系每一次轻啲。
1: 但
2: 系
1: 执书包要睇得好清楚咯。啊，原来呢个上学期噶
2: 系啊，今日系用四 B 咩？唔系四 C 咩？咁样嗰啲系啊，即系成日都有出现呢个问题。OK， 即系科技上面嘅系帮紧你咁样。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
0: 除咗呢样之外，
2: 仲有冇啲乜嘢系觉得你觉得哇而家都正啊咁样？冇啦，咁翻去啦。个书包重少少，你又够大力，完全唔使担心啦。
1: 冇问题啦，当练下肌肉啦。
2: 系啊，以前都好多嘢正啊，好多嘢玩噶。
0: 有咩玩？
2: 咩啊？
0: 有咩玩？
2: 有咩玩？好多嘢你未玩过。头先
1: 你头先你中意嗰啲卡通，全部都系你爸爸
2: 嘅
1: 年代。
2: 系啊，同埋我哋细个，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嗰一款嘅卡通嘅一啲即系玩具可以玩到咯。系啊，有扭蛋啊，呢样嘢好多古灵精怪。
1: 系啊，我冇 OK 先、
2: 啊。你又得唔得咧？
0: 都 OK 嘅。
2: 都 OK。
1: 即系由你个卡通出发系。
2: 其实我讲嗰下，我都有啲虚，因为其实佢而家仲多。

0: 但系而家嗰种多系变咗好似收藏版咁样，
1: 系啊，收藏版。
0: 但系以前你真系可以攞落嚟去扭，我想讲扭佢个头，
1: 扭。即系又或者系你而家收集嘅嗰啲嘅玩具卡，或者系嗰啲卡通卡啦，你有冇攞出嚟对战咧？
2: 有噶，
1: 有攞出嚟对战嘅，哦咁都好啲，系啊，唔系纯粹就系攞嚟啊，我点样等佢升值啊，嗰啲各样，系真系有佢嗰个实际玩嘅价值。
0: 系啊，
1: 系啊，同埋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咧，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可以问一问屋企人，咁就可以出街同朋友仔玩噶咯，你得唔得？
2: 我唔系特别中意玩出边嗰啲。
1: O K 得，冇嘢讲啦。
0: 我想留喺屋企啊。
1: 我输咗啦。
0: 拗唔到啊！
1: 但你唔会约 friend 出去玩噶，即系约 friend 出去唔同嘅地方玩下嗰啲，有冇噶？有冇呢啲噶？
2: 如果我可以拣，我会留喺屋企咯。
1: 又或者去佢屋企咯，得唔得咧？
0: 定系你纯粹中意室内嘅地方？你系中意
2: 室内？
0: 系咯，
1: 室内
0: 即系可能去商场 OK，
1: 系咯。
0: 但系嗌你落去公园。去行山咁样，
2: 我唔中意行街。
0: 系啊，
1: 唔中意行街，佢中意即系冷气宝宝，系咪？一定要有冷气嘅，系咪？
2: 系。
1: 所以头先佢听我讲话，
0: 唔使行嚟行去嘅。
1: 因为我哋头先喺咪后有讲话，课室系冇冷气嘅。
0: 系啊，
1: 系啊，吓到佢脚都软。惊
0: 你哋而家系咪几时都可以开冷气噶？有冇限定话乜嘢温度之下就一定要唔可以开冷气咁样噶？
1: 有冇？
0: 冇噶，佢哋领土
1: 好似冇嘅，
0: 系
1: 咪、
0: 啊？
1: 我哋细个系总之有阳光嘅时间就唔可以开冷气。
2: 边个？
1: 点解？因为悭电咯。
0: 系啊，开风扇啦，开窗啦。
1: 系啊，以前嘅物价，以前嘅物价系好高噶。真系噶。
0: 劲惊佢哋，
1: 因为以前开冷气啊，唔知点解好贵噶。
0: 系啊，以前啲电费贵啲噶。
1: 系唔知系咪贵啲啊？
0: 唔
1: 系，
0: 系因
1: 为讲紧
0: 悭唔悭电嘅问题，即系可能以前啲电器相对上冇咁悭电，所以成件事嘅对比就好似贵咗噶。
1: 系啊，同埋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冇能源效益标签嘅，即系我哋唔会知道嗰部电器究竟佢系咪一级能源效益标签呢？
0: 系啦系啦，
1: 冇嘅，唔知道。
0: 所以成件事好唔同噶，
1: 系啊，可能佢系五咁啊，可能就用好多电咁样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就要悭电，唔可以开冷气咁咯，系啊，如果唔可以屋企唔可以开冷气，你会唔会选择出街玩呢？
2: 我会去商场咯，
0: 免费冷气。
1: 原来个重点喺个冷气度，
0: 冇错，
1: 我哋明白晒啦。OK， 好，咁啊嚟到文聪啦，你又选择点样？
3: 我会选择留喺而家。
1: 留喺而家，有咩原因呢？
3: 因为而家好似多嘢玩啲，以上科技性又多啲。
1: 系，即系你系科技宝宝嚟嘅。
3: 系，
1: 你系好中意玩平板电脑、手机嗰啲。
3: 因为可以识多啲朋友。
1: 可以识多啲朋友？点样识多啲朋友啊？
3: 意思话可能同人玩，你遇到合适嘅朋友，跟住就同佢交好友。意思话啲朋友有啲系 for 朋友，意思话交流性嗰啲游戏。
1: 系，咁但系我好奇嘅系，你而家喺学校里面多唔多 friend 咧？
3: 多
1: friend 嘅，最好嘅朋友有几多个啊？即系哇，真系可以乜嘢都同佢讲嘅，即系
3: 三个
1: ，OK。你如果有得拣，你会选择同呢三个朋友面对面咁玩啊，定还是系大家各自喺自己屋企对住部电话嚟玩？
3: 我都可以，
1: 你只拣一样啊。
3: 去人哋屋企同佢面对面喺度玩。
0: OK， 咁即系都面对面啦，
1: 即
0: 系
1: 佢系咯，即
0: 系
1: 因为咧，我想讲嘅嗰样嘢系。如果有得揀的话呢，我是会宁愿面对面大家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即无论是玩的是电话又好，玩即是桌游又好，或者是纯粹讲下以前的语言又好，我会选择这一样会多一些的。因为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要跟人接触才会有那种很特别的微妙的化学反应。但是呢，我对着冰冷的电话，可能是我在线上面我可以连线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人，但是当即是你知道原来我连线对住的那个人，其实我原来根本不是很想跟他做朋友，或者如果我真的见到他真人的时候，那就很搞笑咯，那件事我纯粹是这样想的。是啊，我不知道即是在文聪的世界会不会，不是啊，其实都可以啊，
3: 可以啊，
1: 都 OK 啊。
0: 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朋友 会不会分不同的朋友呢？如果我想到找东西吃的，我就会找那个朋友，要玩的我就找第二个朋友，读书的就找第三个朋友，这样的。
3: 我们都是分两类，意思系玩同埋读书，意思系玩同埋读书
0: 嘅，
3: 玩同埋食嘢都系，玩同埋食嘢系分一类
1: 嘅。系、okay. 玩同埋食嘢系为之一类，即系总之吃喝玩乐，系、啊，就系、是、一

0: 一类咁样。但我想知道你会唔会有一啲其实你唔系咁中意同佢做朋友嘅人咧？
1: 有
0: 嘅。假如佢假冒一个人喺网上面同你打机，跟住同你变成最好嘅朋友，
1: 我识佢嘅性格。
0: 系啊，但系唔系净系咩打机嘅嘢，你唔知噶嘛？佢打机可能真系好正、好劲、好叻咁样。突然之间有一日约出嚟见，吓，原来系你咁样，咁你会点咧？个心里面谂。
1: 而家有啲游戏就系有年龄限制啦，意思话佢未解锁年龄，佢系倾唔到偈。
0: 系。
1: 意思话咧，就算佢系同我合得啦，不过我都系会小心。意思话佢唔会盗人哋嘅账号噶嘛。
0: 嗯。
2: 佢唔使盗人哋嘅账号噶，总之我申请咗啦，我先唔讲系咪年龄限制呢个问题，可能我系你同班同学。但你好唔中意我嘅，
0: 因为网上面就
2: 系
0: 隐藏咗嘛。
2: 我隐藏咗，其实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嚟噶，只不过咁啱我哋玩紧同一个游戏。但系你发觉，咦，其实原来我打机几叻噶，咁你同我有偈倾啦。上网嗰阵
1: 唔一定系打机咧，我就同佢有偈。
0: 系，所以就其实你自己都会小心嘅。系啊 ，OK， 因为我哋细个咧就中意真系真人面对面咁去玩嘅，
2: 系嘅。
0: 同埋我哋细个好中意通山跑。系啊，
2: 周围走。
0: 我哋细个有一个活动系，我觉得好正嘅，捉金丝猫。你知唔知咩叫金丝猫？
2: 佢唔系真系猫，唔系你想象中嘅猫。
0: 佢哋心里面就吓，即系真系走去捉人哋啲猫定
2: 系？
0: 唔系，佢系
2: 唔系喵喵喵嗰啲猫？
0: 其实咧，佢系好细粒嘅，你当佢好似一粒蚊，唔系大过一粒蚊，系啦，
2: 大少少啦，
0: 一只乌蝇咁上下大嘅一只，即系昆虫啦，一只生物啦。咁而捉咗嗰只金丝猫之后咧，我哋系可以咧，搵佢嚟同即系朋友之，即系朋友嘅嗰只金丝猫去决斗。
1: 哦，意思话。好似而家嘅陀螺咁。
0: 嚴格嚟講係啦，係啊，或者係你有知唔知咩叫做暴龍機啊？
1: 唔知，
0: 係啊，
2: 未玩過。唔係，之前有見過嘅，但可能未玩過。
0: 又或者係，總之就係咁嘅小精靈，你知啦，係咪？小精靈就係你係喺嗰個虛擬世界裏面去對戰啊嘛。我哋就喺現實世界裏面去對戰咯。嗰只金絲貓就係我哋捉翻嚟嘅小精靈咯。係啊，活生生嘅一隻。即系金丝猫，我哋细个就有呢啲咁样嘅玩意去玩呢啲嘢。
1: 我意思话，好似嗰啲一 v 一对决
0: 啊。系啊系啊，一比一对决咁样咯，好得意噶。即系细个就会有呢啲嘢，因为我哋细个冇电子版本嘅嘢嘛。
2: 嗯，
0: 系啊，
2: 全部都系实体版。
0: 系啦、啊，但系去到后来，我记得系去到唔知6年班定唔知系 form one 就真系有一啲叫做暴龙机嘅东西。咁暴龙，
1: 你哋冇嗰啲俄罗斯方块咩？
0: 唔係有咁打機嗰啲都一定有，細個都有得打機嘅，唔好講到好似我哋係生活喺原野
2: 古代咁樣。你講到
0: 係哥，我哋唔係生活喺荒山野嶺嘅喎。
2: 其實咧，以前咧，我哋都可以開電腦嚟玩，
0: 我哋都有得打機嘅。
2: 但係咧，其實咧，以前上網係冇咁快啦，你係要博其他嘅方式去上網啦，咁所以打機嘅時間咧冇得7×24嘅。
0: 系啊，
2: 系啊，
0: 冇加，同埋
2: 悭事
0: 嘅
2: 啫。
0: 同埋我哋细个有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咧，我哋只要用部电脑嚟上网咧，屋企个电话就用唔到嘅。
2: 系啊，用电话先上网咁样听过
0: 咩啊？唔系佢哋觉得好神奇嘅地方，屋企有电话咁样。
2: 唔系边个屋企仲有固网电话噶？
3: 静咗冇咗？
0: 唔知
1: 意思话屋企嗰啲电话。
0: 屋企有部电话噶，
2: 即系而家你见到呢啲电话线呢啲电话
1: 系有
0: 有嘅，仲有嘅，
2: 仲有嘅，
0: 屋企系有嘅，我屋企而家冇啦，
2: 我都系冇咗，大家都系打手提电话
0: 嘅啫。不过咧，即系今日咧，我觉得嗰个题目系好有趣嘅，系咧俾佢哋可以去发掘一下，即系究竟爸爸妈妈嘅世界，以前嘅世界究竟系点嘅咧？喺一个未有你嘅时候嘅世界，究竟出现咗啲乜嘢，有啲咩得意嘅嘢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博物馆啦。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即系展览系俾大家可以去睇，就系、是、哦原来以前嘅香港系点嘅，以前嘅世界系点嘅。虽然真系冇办法可以即系话你话想翻去就翻去啦，但系透过嗰啲嘅物件咧，其实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佢哋细个嘅时候经历紧一样咁样嘅嘢。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几有趣嘅位置咯。即系我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我就越嚟越好奇啊。咁究竟？在我再细，即系我爸爸妈妈再细个嘅时候，嗰阵时就真系冇一啲电子产品噶啦，
2: 系啊，
0: 冇得打机噶啦。咁究竟佢哋系点样？
2: 有咩娱乐咧？
0: 点样玩嘅咧？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咁呢个就系我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就会越好奇嘅一样嘢咯。咁希望今日就系作为一个引题啦，咁等大家咧都可以去即系尝试去发掘一下，究竟我屋企人 細個。

0: 好嘅时候经历紧啲乜嘢咧咁样嘅一个即系开始啦，好冇？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吓，咁啊期待即系你哋下次又有机会再上嚟咧，
1: 大家一齐倾下偈啦。
0: 好啊，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说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说，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

0: 遇到襲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感到震驚。他說已經向澤連斯基確認法國將會加強對烏克蘭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別是向烏克蘭提供攔截導彈。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Vicky 考下你啦，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6: 哇，犀利，你咁都识嘅？
7: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
10: 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成语系开心嘅。
11: 今日嘅呢个四字成语咧，其实咧就系、是、笔画上面相当之简单啊，吓，即系嗰几个字亦都系相当之简单嘅。系啊，加埋啊，我谂系睇下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画啫，四个字，
12: 四个字八画，一日，
11: 一二三四，咁咗两个字啦，真系啊，唔系讲笑啊，因为咧呢一个四字成语咧系形容咧计数啊嘅仔细嘅。
12: 计数仔细
11: 系啊，或者
12: 一丝不苟唔系，好多笔画。
11: O K， 咁唔紧要，讲咗嗰个即系古仔先，咁啊等你咧可以去即系去计清楚咁样啦。咁因为咧讲紧呢一个咧，既然同计数有关，咁啊当然同咧古代有一个嘅即系工作咧系有啲关系嘅。咁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去负责做计数嘅嗰一个嘅人啊，嗰、那个人叫咩咧？叫咩名咧？
12: 吓，
11: 即系负责计数掌柜啊！
12: 哦，
11: 系啊，阿掌柜咪打算盘啊，
12: 系啊系啊，
11: 跟住数钱啊嗰啲咁样嘅，咁、
12: 啊、
11: 其实同佢数钱嘅习惯系有啲关系嘅。
12: 屈指一算唔系啊，咁多个字嘅，
11: 系啊，你数硬币嘅时候，你会点样数啊？
12: 一动一动咁样数咯。
11: 系啦系啦，一动一动，
12: 一动一动咁，一动一动系成语嚟，咁系唔
11: 系啊？一动一动转一转就系噶啦。
12: 一动一动，佢有啲乜嘢可以转啊？吓、啊，一个一个咯，唔系啊，你唔会由一栋一栋变翻一个一个去数噶。
11: 仲有啲咩咧？
12: 除咗一栋，仲有咩、啊？一行一行一行，唔系啊。
11: 但其实咧，呢、這个四字成语咧，后嚟咧系用咗喺其他地方，即系用咗喺形容事情上面。
12: 一目十行咪冇理由啊！你计
11: 用咗喺形容事情嗰方面嘅。即系啊，你要将啲嘢讲得好清楚喎，吓、啊。
12: 唔系嗰个一清二楚，唔系。
11: 同埋好多时候都系即系可能系盘问人嗰阵时。
12: 盘问人嗰阵时，一五一十。
11: 诶、欸。 啱啦，就系一五一十啦，
12: 一栋一栋，
11: 系啊，因为咧以前嘅即系记账嘅人啦，咁佢哋咧好习惯去数钱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五个一栋。

0: 或者是十個一棟，即係用呢一種嘅單位咧嚟到去幫自己去計數。咁佢哋咧就會真係會一棟五行、一棟十行、一棟五行、一棟十行咁樣咧去嘗試去計清楚佢哋擁有嘅嗰啲嘢，或者係佢哋要去算嘅嗰堆嘅銅板啊、錢幣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慢慢咧就變成咧，即係叫佢咧，即係可能係講緊一五一十呢一個四字成語，就變成咗係要叫佢啊，你真係可以好清晰、
1: 清楚
0: 好清楚咁樣咧去算出嚟啦，咁。咁而咧，去到後來咧，就有一件事。咁一件事咧，就係《水滸傳》裏面咧，其中咧就係講緊即係一個關於武大郎嘅嗰個嘅故事啦。咁總之去到最尾咧，就係要即係將嗰啲事情咧，好原本、好真實咁樣去呈現，唔可以有漏低任何嘢。佢就用咗一五一十，仔細地説了一遍。嚟到去講，咁其實咧呢個一五一十咧，慢慢就變成係由數數啦，變成係講緊你點樣去即
1: 係
0: 交代清楚啦。而嗰種交代清楚咧，係要非常之清楚嘅，不能夠有半點錯漏嘅。咁而去到而家咧，可能我哋大家經常咧都會即係聽到有啲人就係話啊，你一定要將件事一五一十咁講清楚啊咁樣。咁可能聽嘅時候咧，你已經順意到咧一個地步，就係你唔覺得有任何嘅奇怪嘅位
1: 置。係啊，我唔會覺得佢係攞嚟計數咯。一開始
0: 係啊，即係你直頭就係純粹覺得就係、是、啊，咁一五一十好啱數啊，即係唉咁唔好啦，你一五一十咁講曬出嚟啦咁。即係你會好自然地就將呢個一五一十就流露咗出嚟喺一個表達事情嘅完整性嘅裏面。當大家聽到一五一十。去讲出嚟嘅时候，就即系话你要将件事原原本本嘅所有嘢由头讲到尾，唔可以漏低任何嘢嘅。咁但系原来佢个演变就系由一啲可能系数钱呢一个嘅步骤，开始慢慢演变成为要去将事实去陈述，变得好仔细嘅一个即系情况。
1: 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以前本來嘅方式同我哋而家真係會應用嘅方式嘅唔同啦。
0: 係啊，咁而呢最即係最有趣嘅係呢一、這個一五一十呢，即係慢慢就變成咗係一個即係相對比較係負面啲嘅一個情況先至會出現嘅。咁例如咧，佢喺網上面睇都有好多嘅例子啊，即係可能例如就係話啊，即係偵查咗好多日啦，佢終於咧願意將行兇嘅過程一五一十咁樣講出嚟啦。咁又有例如啦，就係、是、啊老師一再追問啊，佢先至將而家嘅困難一五一十咁樣講出嚟。
1: 嗯，
0: 咁呢個嘅一五一十咧，某程度上就係傾向咗，好似係去描述緊一啲即係。不为人知唔可以讲出嚟嘅一啲苦况。即係你唔会话你唔会话嗱你而家呢就即係好将你溫书嘅过程一五一十咁样讲出嚟，你好少咁样用。即係你甚少会话嗱你攞到考到第一，你肯定係有啲秘密嘅，你一五一十好讲出嚟，你好少咁样讲，你会觉得有啲奇怪嘅。
1: 係
0: 呢个位係即係相当之神奇。
1: 通常係同一啲案件有关，又或者係有一啲需要去侦查嘅时候，你就会同佢讲啦，你一五一十同我讲清楚。
0: 係啊，所以就即係几有趣嘅一个发言囉。咁同埋就係、是有啲近义词嘅，就例如全盘托出啦，巨细无遗啦，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近义词嘅一啲即係选择囉。咁但係巨细无遗呢就变咗系一啲即係可能相对系好啲嘅嗰方面。例如可能啊呢一个嘅师傅嘅嗰个嘅技术啊，佢真系巨细无遗咁样同大家分享。即係佢又唔会话啊呢、這个师傅嘅技术呢佢一五一十嗰度打分享。
1: 同大家分享。
0: 咁嗰件事真系好完全唔一样喎。完全唔同咗。
1: 听落去嗰种感觉，一个比较正面啲，一个会系比较负面啲咯。
0: 系啊，咁佢另外仲有一个近义词嘅如数家珍。
1: 系 啊，
0: 你如数家珍又唔会用喺啊，佢而家咧即系就将个行凶嘅过程
1: 如
0: 数
1: 家
0: 珍
1: 咁话俾我知。
0: 你又唔会咁样用噶、哦，即系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成语或者系中文奥妙之处。佢每一个字嘅背后其实都含有咗一啲即系唔能够即系好难去用言语用文字去表达嘅一啲情感系。当中，佢咁样讲俾你听，你又觉得系一五一十，好似真系倾向你做错咗事啦，你打烂咗个花瓶啦，你好一五一十咁讲出嚟啦，你唔会话啊，你好巨细无遗咁讲出嚟啦，咁样唔会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复修嗰个花樽啊，你用金计嚟到去将个花樽黐翻埋，你就真系好巨细无遗咁样同大家分享，你就唔会一五一十咁话俾你睇一听点样黐翻埋。
1: 系啊，第一个步骤咁样。
0: 呢个就系即系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成语嘅有趣之处啊！虽然只系得八话。

0: 唔该，就系 IGC Sunday 嘅，佢个歌名就系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海下湾海岸公园是香港首批成立的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在2008年正式开幕，是香港唯一兴建在水上的生态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说，他们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的海洋生态。
4: 我们会由海下村出发，沿着大滩自然教径，途中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些自然生态环境的，譬如一些沙岸、岩岸，如果在潮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潮水间的一些生物。以前海下湾是一个叫石灰工业的一个族阵，途中也会经过一个叫做石灰窑的一个位置，是一些石灰工业留下的历史文物来的。现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在路上面我们都会见得到。而入到我们的中心，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珊瑚或者是海洋生态的介绍。
3: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的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在无需湿身落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的海底世界。
4: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

0: 訪問時間，即係同小朋友們好像重新經歷了一次自己童年時的那種感覺。
1: 他們說完之後我發覺咦，是的，我小時候有這些事發生，例如什麼呢？例如查字典呢，是的，一開始是會是用一本簿去查字典，真的實體字典，去到後來多了一些真的是用來查字典的機器。
0: 是
1: 是啦，咁嗰啲就系吓唔系，我记得之后有得系唔系叫做用电脑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有嗰啲机仔，然之后俾你入英文，然之后去查字典噶嘛，
0: 左通右通
1: 系啦，冇错呢一样啦。但系最令我惊讶嘅就吓、啊，原来佢哋冇得写纪念册啦，
0: 系或者佢哋已经唔写。
1: 我想写翻纪念，我觉得写纪念册呢一个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回忆嚟嘅。你首先由我开始拣。究竟我要揀哪一本呢？揀啲咩紙呢？跟住去到後來啦，就喺度講緊話，喂，寫啲咩內容？因為我真係要諗起，哦，子豪爸爸係一個乜嘢嘅人？咁我再係寫一啲乜嘢嘅內容落去嘅。
0: 而家睇翻係覺得正嘅，
1: 係嘅。
0: 但係去到我哋中學階段已經叫做即係半放棄狀態嘅，
1: 可以咁講。
0: 因為你去到中學階段咁嗱，首先啦，我哋嗰陣時都已經叫有手提電話啦，即係要聯絡，其實係聯絡到啦，已經開始有一啲社交平台啦，又或者係已經開始有一啲嘅叫做通訊軟件啦。咁喺嗰一個嘅時代或者嗰個時間咧，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啊，其實我哋都保持到聯絡嘅。咁雖然咧，即係紀念冊呢樣嘢都照舊係有嘅，仲要分開咗兩款添。一款咧就係俾成本簿嗰啲咧，我記得我哋嗰個學校啊嚇係興嘅，又俾成本簿。咁嗰本簿咧就係、是、裡面係乜嘢都冇嘅，吉嘅。
1: 嚇！
0: 嗰啲係最好嘅朋友先會俾嘅。
1: 哦。
0: 咁就係俾佢咧，就係、是、任佢發揮，中意點樣做、點樣玩、黐啲乜落去都得。跟住佢就會封，即係例如可能佢寫咗四頁咁樣計啦，佢就會將嗰四頁封起佢。你係要走嗰日先至可以睇到
1: 嘅。哇、wow. ！
0: 咁而當佢寫完啦，佢搞掂曬啦，佢就會將嗰本簿咧俾翻你啦，你又會俾另外一個你最好嘅朋友咁樣啦。咁嗰、那個即係最好嘅朋友又會寫好多嘢啦，跟住之後又會封埋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嗰一本簿咧係要由一開學開始就要存噶啦。
1: 哇、wow. ！
0: 係啊，如果唔係寫唔切噶，因為你最好嘅朋友其實可以有好幾個噶嘛。即係你可能有四個最好嘅朋友咁樣，咁可能你嗰四個最好朋友你咪互相傳咯。咁你起碼都要有三個啊，同埋呢一個係不能夠催人哋嘅，即係你唔可以話，
1: 快
0: 啲啊！哦，今日俾你，你聽我俾翻我啦，咁樣即係冇啊嘛。人哋可能寫三個禮拜，你都要俾佢寫三個禮拜噶啦。咁、如果你朋友多啲嘅，煩啦，煩啦，真係
1: 有排寫啦。
0: 係啊，咁但係去到最尾其實都係會催嘅。即都系会同佢
1: 讲，喂，冇时间咯，
0: 唔够时间咯，仲有两个礼拜毕业咯，
1: 系啊，
0: 系啊，同埋最正嘅系咩？明明嗰个时间就系要准备考试，
1: 系啊，
0: 边度得闲咧？其实，
1: 但系大家都系要写纪念卡，
0: 都系要写纪念
1: 卡。
0: 而最正嘅系去到即系可能写普通啲嘅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系会中意买一本，我记得我哋嗰阵时系啦，佢就买一本咧嗰啲可以。旁边嗰啲活页咧，咪
1: 拆
0: 开
1: 出嚟，咁就每人一张咁样咯。但系你要记翻低咯，哦呢一、這个公仔，哦子豪爸爸俾我，要俾翻佢嘅。
0: 佢有写名嘅，
1: 嗰、哦那个系其他人嘅，
0: 有抹名嘅咁样。咁去到最尾就大家就开始，即系好开始嘅时候好认真写，写下写下开始越嚟越 hea 咧，就开始即系
1: 我冇 hea 过啊。
0: 系啊，
1: 呢件事我冇揸流摊噶，
0: 嘥晒时间，
1: 好认真噶。
0: 系啊，咁但系就系、是、即系嗰阵时就系咁样经历一个咁样嘅阶段。
1: 系啊，其实咧我哋嘅年代系已经有电脑噶啦，但我记得嗰阵时咧，有电脑堂咧、所谓嘅电脑堂咧就唔系话我一定要上嘅，而系类似课外活动咁嘅。嗰、阵时我仲好记得咧、就是，就系哦系，你要 log in 部电脑，然之后佢有唔同嘅一啲东西，然之后教你点样去用嘅、啊，可能系其他嘅一啲点样打字啊，点样计数啊等等嗰一类啦。但系另外有一样嘢我哋好中。中意嘅就啊，早少少翻到去开咗部电脑，喺电脑未正式开机，佢咪会有一啲唔同嘅曲出咗嚟嘅，嗰啲编程嗰啲嘢。你入咗一啲资料入去之后咧，可以去打机嗰一页。
0: 哦，
1: 系啊，系会有呢一样嘢噶。
0: 哦，有啲咁嘅嘢。
1: 有噶，嗰阵时我都系同学仔帮我去做，我先知点解你有得打机，我冇咗打机嘅。跟住佢就帮我揿翻，你重新开机啦，咁样咁你就有噶啦，咁样。跟住佢就会喺嗰一个咧，因为有时候我哋以前开电脑嗰个年代咧、一开咗电脑，佢就会自己系咁打唔同嘅文字出嚟噶啦嘛。
0: 哦，
1: 佢要打嗰啲入嗰啲曲咁样噶嘛。
0: 系
1: 喺嗰度咧有得拣嘅，原来。
0: 哦、
1: 我都系即系去到第嗰阵时，隔篱位个同学，诶、得我帮你啦，咁样、我先知道呢样嘢。
0: 哇，真系唔知。
1: 系啊，
0: 真
1: 有唔同嘅游戏可以玩噶，好好笑噶。
0: 但系系咯，即系有趣咯，

0: 细个都有有趣嘅嘢嘅，即系都有好多好开心嘅回忆。咁同埋诶，嗰个玩嘅模式都真系唔同咗一阵。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就真系唔系咁兴出去出面玩啊，周围跑啊嗰啲。咁可能喺屋企嗰个娱乐已经够晒大。
1: 系诶、但系嗰种娱乐有少少，就算好似头先同学仔所讲啦、我系会同其他朋友一齐去玩嘅、但系你硬系觉得咧，如果唔系面对面嘅话咧，争咁少少嘢，
0: 争啲咯。
1: 系啊，
0: 系啊，我都如果系唔系啊，幸好就系、是。都有啲小朋友系都中意嘅，即系中意走嚟走去啊嗰啲性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好单一咁样，净系对住部机咁去玩咧，其实我又觉得好似，哎呀，好有少少浪费咗。因为呢一个嘅过程系你大个咗一定会面对。
1: 但系我想讲，咁啱我先生呢一排执嘢啦，俾佢搵翻细个爱嚟玩嘅一啲游戏机仔啊。
0: 系
1: 系啊，即系你去酒楼冇嘢做嘅时候，你就会攞嗰啲游戏机出嚟玩嘅啦嘛。入边系咁入带。未去到入帶嗰一款，新少少嘅，但入帶嗰款突然间我谂起就系，细个咧你要出街咧，你唔系就咁带部机嘅，你要带好多帶嘅。如果入唔到嘅话，你要吹一吹佢先至可以玩嘅。
0: 系啊，咪即系好多呢啲咯，即系好多呢啲好有好有特色嘅回忆，好有即系值得你觉得哇几开心嘅一啲回忆。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呢个就系真系要到你大个啲啦。或者係有咁大個得咁大個，你先至會發現原來嗰啲嘢係咁精彩咯。
1: 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就是，就係而家呢一下，我哋會覺得嗰陣時我哋啱啱開始叫做科技起步啦，多咗好多電子嘅產品俾我哋玩啦。咁喺我哋嘅爸爸媽媽嗰一代就真係冇呢一類嘅電子產品啦。咁已經係一個唔同年代。佢哋有嘅進步，去到而家佢哋呢個年代啦，基本上就真係好集中係玩一啲電子嘅遊戲。咁再下一個年代究竟玩啲乜嘢呢？我又有啲好奇嘅。
0: 系，
1: 系啊，
0: 冇啦，可能真系要投入去个游戏嘅世界里面咯，
1: okay,
0: 即系可能真系嗰啲
1: 戴副眼镜咁样，你入咗去。
0: 系啊，但系其实又好搞笑嘅，即系活生生，即系你入去嗰个游戏世界里面，你都系希望同人交流。而家活生生有个人喺度，你唔同佢交流。
1: 唉，
0: 呢个位系令我觉得有啲唔知点去处理嘅。咁、但系而家呢刻暫時你見到嘅可見嘅將來就真係會係咁，
1: 係
0: 係啊，即係只能夠講就係、是、啊，點樣可以即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呢樣嘢變得更加緊密咧？咁都係真係有賴一啲嘅科學家啦。
1: 你點樣溝通咯，大家？
0: 係啊，你哋去發明啦，發明一啲可以真係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嘅嘢，呢、這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嘢啦。咁啊，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九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的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同资源。嫦娥七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

0: 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7: 菲律宾。
6: 啱。第二大呢？
7: 印尼。
6: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7: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凭住二根弦幻化出缤纷多彩音色的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的动人火花。
11: 今次音乐会咧，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的动人重聚，同埋感受到佢经过岁月沉淀的音乐生命力。
12: 喺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嚟嘅创作、首演同埋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嘅胡琴名曲《二泉映月》《如不叙事曲》《朝石令琴》《广东音乐圆奏》同埋《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仲有一首非常之特别，就系黄安源老师创作嘅《火车进洞乡》。
10: 音乐会嘅作品除咗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嘅世界首演作品。呢几位作曲家究竟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咩渊源？交俾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12: 今场音乐

0: 作曲家究竟同黄安元老师之间有咩渊源？交俾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1: 今场音乐会亦都带嚟三位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嘅《天华三味》，陈启扬嘅《默然回首》，同埋竹韵小集驻团作曲家黄学阳嘅《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陈庆恩同埋陈启扬都系黄安元老师嘅二胡学生，但系而家佢哋都系喺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0: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元与竹韵小集，9月4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4: 听众早晨啊，嚟到8月23日星期日早上嘅新生活啦，10至1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咁多位听众早晨。过去嘅呢个礼拜大家过成点呢？我都几开心，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下过去嘅呢个礼拜呢，我工作嘅节奏呢就放慢咗少少，即係比起7月嘅时候，哇，每一日呢都其实唔知道自己做到星期几呀。咁嗰种有当然有嘢做我开心啦，不过亦都会有时呢返到屋企有种心很累嘅感觉啊，甚至呢係连做运动都冇时间。咁过去呢个礼拜呢，我自己就几开心，工作上面嘅编排呢就冇咁紧密，虽然都一定要返工啦，咁但係呢就真係可以抽到时间连续几日呢去到做下瑜伽啊，甚至约朋友打下波啊。最最最开心呢係竟然抽到时间可以去按下摩啊。係啊，我觉得有陣时真係要对自己好啲嘅，俾啲时间自己去放松一下，甚至有时呢我觉得使少少钱买一个舒服俾自己一个体验同享受呢都係需要嘅。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上面都可以攞到一个平衡啦，因为真的挺开心的，有阵时即是忙忙碌碌的时候，可能你要工作又好，照顾家庭又好，咁有一两日放下假俾自己步伐放慢啲去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呢，就是一个开心嘅生活啦。咁当然啦，我哋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亦都要将时间分下俾你爱嘅人、身边嘅人。千祈咧就唔好好似歌词咁讲话咩，最心痛是爱得太迟，因为咧自己太忙碌啦，营营役役咁样咧就忽略咗身边其实你好爱嘅人嘅感受，同埋咧可能都牺牲咗同佢哋相处嘅时间。咁所以咧，今日呢一个嘅小时嘅题目咧，我就想讲下啲爱情嘅嘢。咁等大家咧去到了解多啲关于爱情嘅一啲小知识啊、小调查啊、小报告啊咁样啦。咁都可以从呢一个小时里面轻松听下歌，可能咧对于你了解你嘅另一半，亦都会多咗噶。好啦，即刻送俾大家我拣嚟嘅今日第一首歌。
5: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4: 有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

听完首咁 sweet 嘅歌，咁不如我哋就由头开始讲起啦。爱情嘅头，我谂就系第一印象啦，第一次约会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而家就系经历紧，诶，有一个心仪嘅对象，准备咧要同佢约会啦。咁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嗱，你好彩啦，我揾到一啲咧真系比较科学啲嘅数据，睇下帮唔帮到你喺第一次约会嗰度咧得胜率高啲啊吓。首先第一样嘢咧，有样嘢叫做左面效应，即系左边面啊，你嗰块面嘅左边啊。我自己咧就中意我自己左边面多啲嘅，因为咧人其实好难，即系成个样咧都即系好对称啦。咁我自己就觉得我嘅左边面系好睇啲嘅，咁所以咧我通常影相啊或者企喺人哋嘅隔篱咧，我都会显示我嘅左边面。咁有啲朋友笑我其实系冇右边面嘅，因为好似从来都冇见过我嘅右边面咁样。咁我尽量咧都系将我自己即系觉得靓嗰边 show 出嚟啦。咁但系呢个嘅左面效应或者左脸效应咧，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研究嚟嘅。咁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咧，人类嘅大脑嘅右半球咧就系负责处理情绪啦。咁而右脑咧主要就系控制身体嘅左侧嘅。咁所以咧，人嘅左边面咧可以展现更加丰富嘅面部表情同埋情绪。咁而有一个即系关于照片嘅调查就显示啦，超过六成嘅人喺嗰啲约会 app 嗰度啊，又或者系社交平台咧，放左边面嘅侧侧地面嘅相片咧，会被 like 嘅几率咧系高出15%咁多嘅噃。我自己就真系可能块面唔对称，我觉得左边面靓啲啦。咁但系如果本身可能你觉得你两边面都差唔多嘅话咧，都可以根据呢一个嘅调查或者效应试下，下次即系摆个左边面出嚟俾人睇多啲，睇下会唔会咧真系即系被喜好嘅几率系高啲噃。另外啦，除咗话嗌多啲 show 下你嘅左边面啦，原来着衫嘅颜色咧，可能都会影响你嘅第一印象噶噃。罗切斯特大学嘅心理学实验咧就话，当女性啊着住红色嘅衫嘅时候咧，男性就会潜意识觉得佢更加有吸引力，更加有性感嘅魅力。咁而同样地，男性如果着红色或者带有红色元素嘅服饰咧，就会比女性咧视为更加有地位同埋有自信啦。因为我谂对于即系男士嚟讲，要着一件红色嘅衫，我谂即系除咗新年啦，或者圣诞啦，如果唔系平时咧，都实在系非常之抢眼嘅，即系未必人人都喜欢啦。

如果真係有男士夠膽咁樣著去約會咧，都真係幾顯示到佢有自信嘅嚇。咁啊，唔知道係咪位位女士都中意啦？咁但係講到如果話女士著紅色衫咧，我記得好似喺《孤男寡女》呢一套戲，即係阿 Sammy 同埋劉德華裡面咧都有講到，就話教阿 Sammy 去約會翻佢個前男友啊海俊傑嘅時候咧。就要穿件红色的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的画面在脑袋浮出来啦、啊、我看到这个研究呢就即刻就有这个的、情节出来。嗯，红色呢可能即在女士身上呢就会觉得有一种热情如火的感觉。啊、除了外表之外呢，我想吃完第一餐饭埋单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啦。纠结些什么？A 唔 AA 制噶，要唔一齐俾钱，定系俾男士俾钱啊？定系即系我要争住俾钱啊？你哋会点拣呢？好啦，我哋又睇下调查点讲啊！全球咧有多项约会调查就显示，原来超过七成嘅 Gen Z 与千禧世代咧都系倾向第一次约会咧实行 AA 制，又或者系轮流请嘅，即系啊今次你请，下次就我请咁样。咁但系心理学研究就补充，如果其中一方喺第一次嘅约会就极度计较，即系嗱 AA 制都唔紧要啦，但系你计到去到零头啊，或者咧即系除翻开咧除得好仔细啊，你又饮冻嘢加两蚊，我冇嘅，咁啊呢两蚊就要你俾啦。即系如果去到呢一啲嘅程度咧，当然咧就会俾人哋解读做系缺乏慷慨同埋同理心啦，咁啊令到即系第二次有约会几率咧系暴跌四成。咁多嘅，咁所以咧喺呢个调查里面讲 A A 制并冇问题，咁我自己就觉得、啊、可能即系第一次系男方请或者女方请，第二次到翻第二边请咧，可能咁样会好啲，起码咧好似制造多一个机会俾大家话，喂，上次你请咗我食饭，不如我哋约定下次啊，咁好似有个藉口啊嘛，咁我记得啦，即系喺数口上面咧，第一次见咧就唔好计到咁准，如果唔系咧，可能对方就会觉得你啊斤斤计较噶啦。原来呢一首歌咧都有讲着红色衫系好靓㗎。

0: 有冇听到呢？红色衬衫令你很漂亮，佢系麦浚龙 Juno， 如果可以待你好。剛才咧就有讲到第一次约会 AA 制好啊，点样俾钱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大家一人轮流俾下，冇乜所谓嘅呢啲，即系都冇话一定要即系男方俾晒先叫做有风度嘅，即系而家就唔系咁样睇噶啦。咁不过咧，原来都有一啲调查讲啦，根据英国嘅一项金融行为调查，有高达咧35%嘅处于稳定关系中嘅人咧，承认对于另一半咧系隐瞒过有一啲秘密嘅储蓄，又或者系隐形嘅债务嘅。
1: 哦，即系咧，大家嗰、那个经济状况咧都未必系咁透明嘅。就算一段关系稳定咗咧，可能我都会有自己嘅私己钱，同埋咧，哎呀，我仲有一啲债咧，其实可能争紧人钱咧，对方系唔知道噶。
0: 嗱，讲完钱咧，我哋就讲下啦。如果真系约会啦，咁我哋约喺边度好？如果真系要告白嘅话，有冇嘢系可以增加我哋嘅成功率嘅咧？嗱，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嘛，点会冇咧？好啦，先同大家讲下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心理学实验，叫做吊桥效应。咁我相信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做少少咧关于约会嘅 research 咧，一定咧都会听过呢一个嘅吊桥效应噶啦。就系话咧个心理学家就叫一啲男嘅受试者咧，分别喺好危险摇晃嘅高空吊桥同埋稳固嘅平地木桥嗰度咧，遇到同一位嘅漂亮女性啦。咁啊，结果咧喺吊桥上面嘅男士咧，事后打翻电话去约女方嘅比例咧，系高达一半咁多嘅，而喺平地行木桥嗰组咧，就只有12.5%嘅啫。哇，那个比率咧都争好远。咁因为咧，佢就讲啦，大脑咧有一个错觉嘅加持啊，就因为咧你喺吊桥上面咧，喂，危危乎，好紧张，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咁其实系个环境。即系驱使你咁样噶嘛，咁但系当喺个环境底下，你见到一个漂亮嘅女生咧，你就可能会觉得，咦，我见到佢，我真系有啲生理反应，我心跳加快，咁咧就误以为咧系一个心动嘅感觉啦。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唔通我第一次约会要约对方去玩下过山车啊？呢啲咁刺激嘅嘢，定系嗰啲咪有嗰啲餐厅咧系半空嘅，即系嗰啲成100楼啊，定80楼啊嗰啲咧，去啲高空餐厅、旋转餐厅嗰度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增加个心动同埋刺激嘅感觉啊嘛，搭下嗰个子弹 lift 都好啊。嗱，地利咧就讲咗啦，咁天时又点样呢？最佳嘅告白时间，我有个大数据，社交平台同埋婚恋网站嘅调查就显示啦，原来夜晚8点至10点咧，就系告白成功率最高嘅黄金时间嚟嘅。解释系咩啊？系因为大脑前额叶疲劳啊，自控力同埋理性防线就会下降，即系个人攰攰地。理性咧唔系咁即系咁醒嘅时候，人咧就会特别容易被感性牵住走啦。咁如果系咁讲，即系约食晚饭、夜晚睇戏会好过，即系约你 weekday 嘅晏昼。

weekend 嘅晏昼啦，希望揸住呢两点，大家嘅第一次约会同告白都成功啦。十点半钟之前带嚟有周杰伦嘅《告白气球》。听完新闻翻嚟，继续有新生活喺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般加价收购。水务署表示，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的工程是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

0: 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九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是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4: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嘅风景与人情。
10: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响横街窄巷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嘅生活痕迹。
11: 九龙城101呢本书嘅第一篇咧就系讲一啲已消失嘅九龙城区嘅一啲地方，咁例如九龙城寨啦、启德机场啦，好似带大家穿梭时空先，咁慢慢咧就讲翻而家嘅九龙城区咁样。第二篇嘅篇章咧，关于我同九龙城区嘅关系，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嘅地方咧就系九龙城，40几年啦嘅生活啦，其实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话俾读者听，其实我同九龙城有啲咩关系咁样嘅。
9: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嘅城市风光。
10: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嘅人留低一份记录。
11: 九龙城啊呢、这个地方咧，可能曾经系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咁但系当启德机场搬咗去赤鱲角之后咧，可能你问翻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系几时咧？咁嗰个变化都好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嘅项目，唔系讲紧一栋楼、两栋楼，系成条街、成个街区嘅。咁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嘅九龙城嘅一个面貌。咁可能系叫做送俾九龙城区嘅一个回忆嘅书啦。咁希望呢本书嘅文字同相片去记录，咁都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啦。
9: 书籍《九龙城101》，
10: 作者刘志仁，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好，翻翻嚟今日嘅新生活啦！8月23日星期日嘅早上10点到11点喺直播室有 Kitty 喺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爱情嘅小资讯啦，同我哋嘅心理啊或者生理有关。点解我哋会有呢一啲嘅行为呢？咁等我哋知道自己同埋身边人多一啲。剛才讲了一些心理效应，希望在初次约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有好一点的得胜率准程度啦。好啦，之后呢就讲下如果真的堕入爱河，我想问一下你们身边呢有没有一些人呢就真的叫做恋爱脑啊，即是一拍拖呢个人好像失去了理智感，不要说他平时即做事几醒啊几当机立断啊，一拍起拖上来呢好像换了一个人咁样啊，咪有啲就有异性冇人性啦，就完全咧就消失咗咁样嘅，有冇呢一类嘅朋友，定系你系呢一类人呢？又有得解释噶噃，著名人类学家 Helen Fisher 嘅研究咧就讲到，当热恋中嘅人啊睇住心上人嘅相片嘅时候咧，大脑嘅腹侧盖膜区就会极度亢奋，大量释放多巴胺，这个大脑区域呢就同吸毒者又或者病态赌徒大脑活化的区域呢是完全重叠的。即简单来讲呢，即当热恋中的人看到自己心上人的相的时候，哇，那一种的开心，那一种的多巴胺的释放呢就真的好像上了瘾这样啊。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即热恋的时候见不到对方都会开返啲相出嚟睇下，觉得对方真係正啦咁样。好挂住佢啦。就係咁解啦。仲有喎，有啲人话爱情盲目呢都係真㗎。脑神经研究就发现，人喺热恋嘅时候呢，大脑负责批判性思考同埋社交评估嘅前额叶皮质以及係杏仁核活动呢都会被抑制咗。咁简单嚟讲呢，即係话爱情有机会就係令到你暂时降低咗你嘅智商同埋盲目嘅。因为平时呢你可能好有批判性思考啊，即係觉得呢个人咁样好似唔係几好喎，又或者呢觉得个社交评估啊，即係呢个人呢可能同我好似又唔係几夹咁样喎。但係当你热恋嘅时候呢，你呢啲嘢好似感受唔到睇唔到咁样。咁所以呢即係旁边嘅人就会觉得啊，点解佢会咁㗎，平时佢都唔係咁嘅。就係、是、因为咁样受到影响啦，你嘅大脑啊係冇 function 得咁好啊。咁你可能会问，咁点算啊，成个人变咗喎，有冇机会清醒返嘅先。有解药到啦。激情化学物质喺人体里面嘅分泌期限呢，大约就只係有18至36个月。即係最长最长呢都係大概3年左右。感情如果要维系3年打后嘅话呢，就必须要依靠代表温柔同埋陪伴嘅催产素啦。即係话嗰啲激情过去咗之后呢，就要靠一啲细水长流啲嘅东西呢去到 keep 住嗰段关系。如果只係靠嗰啲嘅激情化学物质，即係譬如苯乙胺 PEA 等等呢一啲啦，即係喺人体里面分泌令到你 keep 嗰段关系呢，即係最长都係3年就见真。咁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一拍拖就好似智商降低咗，讲嘢又神神化化咁，唔好怪佢。你听完我头先咁讲就知道係大脑呢係 function 得冇咁好啦，喺热恋期间。係啦，呢个係生理反应嚟嘅，正常嘅。最长啦，等佢3年就开始清醒啦。在这些时候呢，即是你怎样跟他说他都不清楚了。

听过有女方嘅求你讲清楚，系咯，有阵时喺一段关系里面咧，好似有啲嘢都，唉，真系唔知道对方点谂噶，最好咧啲嘢就讲得清清楚楚啦。不过好多时咧又好似唔系好意思讲咁样，所以觉得咧即系喺一段关系里面咧，真系有啲似心理战嘅。咁不如同大家讲下咧，一啲即系喺恋爱关系中好似一啲心理战手段嘅词语啊，等大家知道多啲啊。嗱，而家咧成日都话，唉，我俾人 ghost 啊，咁样系咩意思咧 ？G H O S T， 即系话咧 ghosting 咧系解人间蒸发啊。嗱，根据一啲嘅约会 app 啦，嘅一啲全球流行病学调查咧，超过八成嘅 Gen Z 同埋千禧世代就话曾经喺呢一啲嘅约会 app 上面咧遇到过一啲倾偈倾得好地地，突然间咧消失到无影无踪嘅经验，呢一啲情况咧就叫做 ghosting 啦，即系唔见咗人嘅，突然间系咯，其实系点解咧？嗬？咁你会唔会去求佢讲清楚啊？嗱，我自己就唔会啦。我觉得有阵时咧，呢啲行为其实已经系代表咗对方嘅选择啦，同埋心态啦。咁如果佢想发展落去，佢一定唔会 ghost 你噶嘛，系咪先？佢一定点样咧，都会想办法去到联络你，会想同你继续保持联系或者约会你噶嘛。咁如果倾倾下，突然间人间消失咗，人间蒸发咗咁样，咁啊，梗系即系代表咗佢唔想继续落去啦。咁所以真系再。

头嘅答案，我就觉得自己都即系冇乜用啦，就由佢啦 ，let go。另外咧，仲有一个字叫做 bread crumbing， 即系如果你话照译翻做中文，就系话俾啲面包屑对方啦，即系好似撒啲面包喂雀仔咁样啦。咁呢个字又点解呢？心理学就话啦，有啲人咧就唔想同你发展嘅，咁但系佢又衰，佢唔想放手，咁所以咧定时就会做一下一啲动作，譬如like 下你一啲社交平台嘅相啊，跟住咧复你几句 message 啊，有时啊可能间唔时啊问候下你啊咁样啦，就系好似咧即系喂面包俾雀仔咁样，俾一啲希望你啊。目的咧就系为咗维持自己嘅自尊，亦都咧纯粹系即系维持住，即系我唔知道叫唔叫呢啲叫收兵啊，定系点样啦？啊，讲到咧一啲嘅约会嘅 app 咧，亦都有数据讲到用户喺呢啲 dating app 上面决定pass 定系 like。

即系你咪要或左或右嘅，即系睇到张相之后 tick 定系唔同佢啦，唔中意佢啦，就pass 咁样嘅。平均你估下系几多秒就做落呢一个决定呢？或者回想一下，你有冇玩过呢啲 app？ 你去决定嘅时候系真系哇谂左谂右啊，定抑或真系第一眼望一望，跟住就决定 yes 定 no 噶啦？根据数据显示咧，系平均只需要 2.5 至到3秒就做。

Sammy 郑秀文的《天生一半》，系啦，有啲人咧喺埋一齐，好有夫妻相，你就话，佢真系揾翻佢天生嘅另一半啊，点会咁似样噶？夫妻相的科学解释又是怎样呢？史丹福大学曾经分析拍拖超过25年的情侣照片，证实两人的面部特征是真的会越来越像的，即是随着时间过去。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表情模仿，长期生活一起，两个人都会很不由自主地模仿对方的笑容、皱眉，导致面部肌肉的发育轨迹亦都一致。所以望上去，可能你会觉得哦，佢哋影相嘅时候咧，个笑容好似、可能真系咧，因为即系日对夜对，对方嗰啲面部表情咧，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点解会模仿咗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连肌肉都即系似咗嘅话咧，就梗系会即系望落去有夫妻相啦。咁而第二个原因系咩咧？就系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啦。嗱，咁一对夫妻可能佢哋平时。

而且一起生活会食同样嘅嘢啦，譬如有时一起去玩咁啊，一起晒下太阳啦，维持相似嘅作息时间啦。咁所以有阵时咧，令到大家嘅皮肤状态啊或者体型咧都会趋向一致嘅。咁啊呢个就当然要你哋两个生活咧都系几同步先会做到啦。咁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哋平时咧都系分开食饭嘅，大家各自去玩唔同嘅嘢嘅，咁啊可能咧未必会有呢一个嘅结果出现啦。咁不过又咁讲，心理学问卷咧就显示，认为自己同另一半有夫妻相嘅情侣咧，嗰、那个婚姻满意度同埋信任度比起一般情侣系高出22% 咁多嘅。即系话哇，如果我觉得我同我另一半都几似，亦都系承认呢样嘢，咁起码你会觉得即系对方同你即系唔会话好有落差先啦，系咪先？唔会唔敢认即系，佢都唔得嘅，咁肥或者咁唔靓咁样，边度似我啊？即系唔会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调翻转头都好满意对方啦，亦都有一个信任度喺度啦。最后啦，如果你话我真系唔好彩，同另一半咧分开啊，即系唔能够走到最后，咁我又觉得唔需要太过伤心嘅，即系呢啲都系缘分嚟嘅，来是缘分，去亦都是缘分。咁当然啦，一定会经历心碎啦。而且咧，医学证实呢个心碎咧，并唔系形容词咁简单，因为当人咧经历强烈嘅失恋或者被抛弃嘅时候咧，体内压力荷尔蒙咧系会瞬间暴升，导致到咧你心脏左心室嘅形状咧会暂时改变，出现咧类似心肌梗塞嘅胸痛，又或者呼吸困难噶。咁所以如果你话哇，当分手嘅时候，我觉得个心真系好痛，好难挨啊，系真系有呢个情况出现，你生理系会有呢个反应嘅。不过唔怕，根据心理学期刊研究显示，人平均需要11个星期，即系大概3个月咧，就可以从一场普通嘅失恋当中走出第一个阶段嘅剧痛，慢慢咧重新恢复翻理性嘅生活噶啦。所以俾啲时间自己去慢慢回复啦。好，最后送埋呢一首歌俾大家。今集嘅新生活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陪你过咗轻轻松松嘅一个小时。我哋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朝早10至11，新生活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九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九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九月底开始揀楼。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增至超过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至少9人受伤，神奈川县8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

0: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京港。

0: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王维 DT。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CV 林思敏。Hello， DT。Hello， 郭鹏。
1: 欢迎 CV。
0: 欢迎 CV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咱们得从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传奇的演员来说起啊。8月13号呢，《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铺展电影这张文化地图》。通过40多年、160多部电影的演艺生涯，他分享了自己对于电影、土地以及家国情怀的深深思考。哈、
1: 这位演员就是今年68岁的梁家辉先生了。那他在文章里面也写到说，如果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就是从南边到北边，从东方到西方，我走过很多地方，也活过多种人生，也因此看到电影是怎么把一片一片的土地、一种一种的文化连成一张地图的了。
2: 对，在香港呢，大家提到梁家辉一定不会不认识啊，因为他真的是我们颁奖典礼的常客，他也是我们最年轻纪录的保持人。然后26岁呢，就凭借着这个电影《垂帘听政》呢，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也是啊唯一一位每一个年代都曾经摘下金像奖影帝的传奇演员。那么这一次呢，他用电影去回顾的话呢，相信他一定是有很深切的感受。受到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呢去见证祖国山河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来说呢，好像别具意义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顺着梁家辉笔下的这一张文化地图，咱们也聊一聊香港电影人的家国心路以及光影背

0: 哎 ，Siri， 梁家辉呢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他第一次开启这张电影地图的地方就是北京啊。1982年，像你刚才说到的，24岁的他呢，当时就被李翰祥导演带到北京，在故宫里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啊。
1: 没错，这个垂帘听政呢也是让他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嘛，刚刚也说了，因为呢当年呢他是剃光了头去扮演里面的主角咸丰皇帝的这个角色。他也回忆说，当他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布景的那种感觉，而是真实历史与民族记忆的恢复啊。然后呢北京从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就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一座有气象有历史脉络的伟大城市。
2: 那个我能感受到这种非常真切的文化震撼，因为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可能去到故宫或者圆明园的时候有着同样的一些感受了。那对当年其实很多香港电影人来说，来到这些经典的地标面前，或者说我们的文物古迹面前啊，其实都是前所未有的。那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梁家辉又在内地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那其中也去到了比如说像甘肃敦煌的这个风沙，能够感受到陕西榆林的红石峡，那这些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啊，真的是彻底震撼了他，也启发了整个华语武侠电影的发展了。
1: 对，梁家辉当时呢还开玩笑说，加上今年上映的这个《镖人之风起大漠》，他的演艺生涯里呢居然凑齐了这个沙漠三部曲，
0: 去的比我们都多。
1: 真的，从早期呢从香港搭景，然后到深入内地拍摄真实的山河景观，这一种的自然人文土壤呢，确实也赋予了香港电影人无与伦比的创作灵感。
0: 其实我看到来自于梁家辉先生的这段回忆的时候，我特别有共鸣啊，因为咱们小的时候看香港的那种武侠动作片非常喜欢看，但是呢好像受制于场地，很多片场的搭景和艺术想象呢好像就你就老看到感觉泡沫塑料在飞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

0: 但是你看，当香港电影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遇到了祖国大好河山，当年我第一次看《新龙门客栈》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惊艳。
1: 哎呦，
0: 里面的大漠黄沙那种浩瀚，包括那种人跟这种命运和自然的这种交隔哈，包括当时看到《东邪西毒》里面的这种荒漠的这种光影的变化，好像一举就把华语电影的审美提升到了这种新高度。
1: 哎呦，真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给艺术反向带来的一个滋养了。
0: 对，
1: 那像故宫这边深厚的历史的人文的，大家能够看到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敦煌，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沙漠嘛，已经到沙漠边上了，所有的这一种苍茫跟辽阔的感觉，不仅仅是在摄影机里面的背景，就他们真正是有呼吸有灵魂的，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布景的时候，其实整个人仿佛自己已经置身其中了。当演员站在那片土地之上的时候，就那一种对于历史的敬畏感，对于文化的认同感，就是自然而然从骨子里面流露出来的。
2: 哎，没错，我也觉得说呢，有些时候艺术呢是需要一些大自然的滋养的，而且对于很多香港的观众来说，现在当然很方便了，就是我们坐个飞机坐个高铁都可以到处去嘛，但是当年可能交通没有那么便捷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梁家辉他们的电影啊，第一次在荧幕上可以感受到那种西北大漠的浩瀚，然后北京北方古都的那种韵味，电影就好像是一张导览图，叫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一个心灵距离，也为我们之后去旅行有更多的画面吧，就我要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去看看，我要感受一下那种大漠的气息，就会让我们有一样向往的地图在里面了。
0: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当时也让我感受到这种辽阔哈。当时是看这个黄飞鸿系列哈，一开始一个人在沙滩上打拳，后来发现好多人一起在那海滩打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首歌曲《男儿当自强》啊，这确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来，我们听一下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0: 2000年以后，好像随着 CEPA 的签署，很多香港电影人都来内地工作了啊，也有很多人呢也开始问梁家辉啊，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所以当时梁家辉在文章当中也有写到哈，
1: 他说，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选择，是回归。它见证了内地电影工业从低成本的拍摄，那成为了全球最瞩目的市场，也见证了香港从文化的输出方，也变成了深度融合的一部分。
2: 梁家辉也分享了他的一个演戏的秘诀啊，就是先把人物放回到他的土地，再去演他。当年呢，演《黑金》里面的周朝先呢，他居然是写了10万字的这个人物小传，去探讨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

0: 么会在这里，然后会去到哪里。我觉得他这种敬业精神也走进了160多个人，我也让大家会对他有这种千面影帝，感觉他演谁像谁。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当年一开始的时候演咸丰皇帝的时候，他打开的不单单是那道历史的大门，还是他自己演绎对于演绎不一样传世的一个大门。
1: 对，我觉得他的演技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往往我看一个电影看了大概半小时才反应过来这人是梁家辉演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说几个，比如说从当时刮痧里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我现在说到这几个片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他在里面演谁。嗯，然后十月围城里面的陈少白，我刚才说到就是智取威虎山做山雕，
3: 对吧，
1: 那个时候都不止半个小时，
3: 看了第二第三遍，多年以后发现哦，这是梁家辉。
1: 对对对。这两年作品呢，其实梁家辉塑造的角色的跨度之大，包括感染力之强，都让人叹为观止。那他自己也说，其实每个角色都是被那个角色的一方水土养出来的，对吧。嗯，
0: 没错的，因为呢他就是这种先把人物放回土地的这种态度，也是他们那一辈香港演员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无论是演北方的一些大悍匪啊，然后还是那种历史长河之中爱国志士，他都能非常精准的捕捉到那个独有的语言、气候、饮食、人情世故，然后这种深入生活扎根土地的专业态度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不单单是演艺方面，可能还是我们就是对于一些东西的传世啊，或者对于一样知识的需要去深挖的一种感受。
3: 嗯，哎呦，真的是，这其实充分说明了，其实香港跟内地之间的电影交流啊，就绝对不是那种单向的商业上的合作啊，融资。
0: 嗯，
3: 它其实是一场演员跟整个行业、跟时代、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一些地方、一片土地、文化的双向奔赴。那香港电影人其实带来的是成熟的类型片的一些经验啊，还有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敬业精神，而内地的广袤市场还有丰富的题材，这个丰富的题材从人文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色，都能成为香港电影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无限的创作舞台了。接下来我们也听到来自于李宗盛这首《凡人歌》。

0: 在梁家辉先生的这篇文章最后呢，他把电影比作了地图和桥梁。他说呢，这四十多年呢，他一直通过表演把不同的土地、不同文化、不同人心连接在一起，既当架桥的人，也与所有的观众一起站在桥上，一起去看风景啊。
1: 嗯，现在回忆更多了一点，回忆起来自己在国际电影节做评委的那些经历啊，说电影是一种全球性的交流的方式，大家通过影片能够看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那在一个个的国际电影节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就是因为电影的这种聚合力，还有它的穿透力。
0: 嗯，
2: 对的，电影标记着我们从哪里来，也铺展着我们可以走到更远的未来。今天呢，可能京港两地的电影人，然后艺术工作者呢，正在把这一张的文化地图越画越大，看看怎样去做。

0: 做一个交融，然后让我们的手法去写你们的故事，或者是以你们的地方哎去抒说着不一样的情感，画出更多的坐标和桥梁，也画出时代的广度和文化的纵深。
1: 是，其实我觉得架桥这个词儿用的特别贴切哈。其实你像梁家辉呢，160多个角色，他其实就是在内地和这个香港之间架桥，也同样是在华语电影与世界舞台之间架桥。其实简单说就是电影就是一种语言，就是一个桥梁，只要观看到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桥梁的效果哈。所以呢，如今的华语电影已经不再是单单的去单向的讲述某种地域的故事，也是算是向全世界去展示一个非常真实立体多样和生动的中国啊。
0: 没错，香港作为中外文化的一个艺术交流中心呢，在这个桥梁的过程中呢，也担负着非常特殊的使命。两地的电影人怎样去携手，不单单让华语的电影呢可以在票房和制作上呢不断的突破，也让文化呢慢慢建立起来，述说着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可以底气十足的把我们的山河美景啊、历史底蕴啊，然后我们的一些时代故事，慢慢的通过大荧幕去展现给全世界去收看。
2: 回头看看千面影帝梁家辉，真的从24岁故宫里面的出狱，再到68岁深情回望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就他的演艺之路基本上就是几代香港艺术工作者国家心路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了。就像他说的，每一部好电影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时代来去保存一种文化的记忆。
0: 没错，电影呢是连接土地跟人心的一个桥梁，同样的音乐呢也承载着一个深厚的时代记忆和情感共鸣。
1: 所以呢，刚才听到两位说，我觉得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专门挑选了一首凝聚着这个深厚家国情怀和双城记的经典之作，来自于罗大佑的东方之珠。所以让我们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一下那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吧。来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2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嘅时候，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喺道路上坐喺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军方说正在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乐富凤舞街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需要封闭。而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

0: 向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牙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京港宽的这些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这个八月在香港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夸张，有些时候就是下这个大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不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七天也在下雨呢。那不下雨的时候香港的天气怎样呢？我告诉你，不下雨的时候香港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这个太阳就是非常厉害，温度就是很高。如果就是大家来过香港的话，也知道香港的空调是很冷的，非常非常的冷。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不够，因为就是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一个人，冷一点我也不怕，因为我觉得冷一点是挺舒服的。但是现在香港的天气是很热，真的非常的辛苦。在香港就是天气那么热的，有什么娱乐，有什么活动是最好呢？我觉得是看演唱会是最好的，在这个有空调的场地就是看演唱会是香港人其中一个最喜欢的娱乐，最喜欢的活动。虽然呢就是香港已经有一个新的场地，就是启德体育园吧，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香港人就是我在内，就是其实也喜欢去这个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因为在红磡那一边跟歌手就是这个距离就是比较接近，还有呢就是启德体育园呢就是很远，就是去的时候也蛮这个辛苦，还有就是跟这个歌手的距离就是很远很远，看不清楚，所以呢好多的香港人也很喜欢去这个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那就是过去的星期五星期六在香港体育馆有一位朋友，一位歌手第一次开这个个人的演唱会，但是呢他在1995年已经出道了，他就是古天乐。古天乐开始的时候他是拍这个电视剧的，演的角色也非常的受欢迎，之后就是出过这个歌曲跟这个专辑。他不是一个歌手，我们觉得他像一个演员多一点。他离开这个电视台之后，他就是不停的拍这个电影。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呢就是古天乐有自己的电影公司，有自己的唱片公司。那这个星期他在红磡就是开秀之后呢，就做完之后委屈这个澳门演出也是有两场。除了香港人之外，我知道就是中国内地有很多地方的朋友也真的很喜欢古天乐。那我真的我也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古天乐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些演艺圈的一些朋友，如果在这个经济上就是有什么问题，他也会去帮助，真的是一个香港就是演艺圈的一个大好人。那今天的金港或者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在这里跟这个古天乐说。

0: Station Good Show。
1: 好了，各位，在下半时段呢，我们首先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啊！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呢首歌，应该唔少我哋香港嘅乐迷细个都有听过唱过嘅。而今日介绍嘅版本就系由林家谦重新演绎嘅《小时候》啦。呢首经典儿歌系由顾家辉先生作曲，郑国光先生填词。而今次家谦就系因为推出向顾家辉老师致敬嘅《Five Easy Pieces》专辑。而揀嚟呢一首佢细个都有听过唱过嘅作品，而且一圆佢想唱儿歌嘅心愿。不过长大之后嘅 Terence 唱起呢首歌呢，就唔係单纯嘅天真啦，反而对照咗成为大人之后嘅种种社会经历同洗礼，录音嘅时候不其然有一份唏嘘感。甚至佢话小时候呢首歌係录音时全碟喊得最劲最多感触嘅一首歌嚟添。最后他更加选择保留了一些哽咽的 text， 真实呈现属于林家谦的感觉。多数重新演绎旧时代的作品都会作出比较大改动的编曲的，但是家谦反而就特登保留顾家辉先生的原装编曲，只是在一些音色和细节上面做了一些修饰和微调，主要都是用现今世代的录音技术令到本身的编曲来得更加有层次和细腻。所以在他自己发布的官方资料上面，編曲人仍然是寫住顧家輝先生的名字，這點都是比較特別的，亦都可以看得出家謙致敬的心意。早前在一個慈善演唱會上面，他就跟管弦樂團和小學生合唱團首度現場演繹這首作品。小朋友的兒歌，成年人的回憶，有林家謙的《小時候》。

情歌有好多，甚至一个歌手都拥有几首以至几十首嘅情歌噶。但系首首嘅角度同演绎方法都可以好唔同。詹天文话：今次佢呢首《无疾而终》就比佢以往嘅情歌多层次。录音嘅过程，监制指导佢点样唱，就直头好似上咗一堂课咁。《无疾而终》系一首伤感嘅情歌，对比佢之前嘅作品更加成熟，歌曲亦都有多啲层次嘅推进。Wendy 举例啦，歌曲开头咧就系一种自言自语嘅方向嚟嘅，到中段就变成向对象追问答案，后段嘅情绪就更加澎湃地向天问自己嘅感情点解每次都系失败而回。呢种层层递进系佢冇遇过嘅，难度相对较高。佢话多得监制喺成个过程入面俾咗好多方向佢，更加要佢揾一把新嘅声音去演绎。将过往嘅唱法都摆埋一边，就好似重新学习唱歌录音咁样。录音就需要感情与技巧并重啦。但拍 MV 咧 ，Wendy 就承认啦，今次配合歌曲嘅所有内心戏都系全是感情，没有技巧。佢只系跟住导演嘅指引去做嘅啫。不过睇落都似模似样啊！感受下詹天文今次用全新嘅方式同埋声音去演绎佢呢首作品《无疾而终》。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的上榜歌曲，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版本哈。
2: 嗯，整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的状态，也是告诉所有的这个听众，所有的乐迷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
1: 嗯，
2: 跌跌撞撞啊，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了。歌曲的节奏、演唱都非常的松弛，那即使是一口鸡汤，也愿意一饮而尽。

0: 同样入围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还有丁世光的这首《灵月》啊。
1: 嗯，丁世光的《灵月》呢，歌曲延续着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
0: 嗯，
1: 创作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呢飞机时掠过圆月的瞬间，由此延伸出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的故事啊。所以丁世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的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融合的还是很好的，很高级，也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0: 聊了整整一期，我们今天呢，从梁家辉先生的文化地图到光影与音乐当中的家国岁月，我们也看到了艺术最动人的力量永远来自于土地和真情啊。
1: 没错，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哪一部电影或者哪一首歌曾经带你领略过不同的文化风景呢？
0: 那愿电影与音乐的桥梁永远通畅，让我们继续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最后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三百几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的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七成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两成更加懂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的經濟效益。他又說，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同埋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同主權嘅保護，而且所提出嘅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嘅新關税旨在傷害同分裂加拿大，完全係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嘅細節將會未來幾日內公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

0: 马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信业街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慢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请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运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分别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与指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6: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 晨光第一线同丰收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2: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千里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1: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想转新形象，唔一定要买新衫。圣雅各福群会嚟紧就会喺上水一个商场举行二手时装市集，推广衣物重用。佢哋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话：今次活动系第一次提供二手男装。希望鼓励一家大细实践可持续时尚。
6: 今次特别加入男装，是因为留意到近年不少男士都有帮衬进驻香港的二手时装品牌。加上我们由200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希望趁今次的活动可以利用之前营运女装和童装的经验，开拓男装部分。
5: 市集现场还有工作坊教大家用蓝铃兰整襟花。为什么会选蓝铃兰这种花呢？听听 Patty 讲一下。
6: 照顾有特殊

0: 教育需要 SEN 小朋友的手作妈妈，职场教授欧织蓝铃兰襟花。铃兰花花语是幸福归来，以白色最为常见。二班妈妈就赋予这种花全新的色彩，蓝色的襟花为 SEN 小朋友展示出接纳、理解和支持。另外，手作妈妈亦都设计了几款代表 SEN 小朋友不同特质的动物烫贴和小抹布，例如刺猬代表高敏感度，希望公众更加了解和明白 SEN 家庭的情况。
1: 循环新时尚二手时装市集，8月29至30号，详情请上活动网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

0: 嚟到8月23号，又一个星期，同大家公布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嚟到第八个星期，亦都系第八期嘅榜单啦吧。继续由槟晨为大家揭晓今个星期嘅结果，但系同时亦都重温一下上个星期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系点先。上星期第十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第九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第八位希林娜依高嘅 glue， 第七位刘宇宁何故，第六位陈粒是运行，第五位陈伟霆嘅乐子不疲，第四位汪苏泷同埋 Jam 邓紫棋嘅让你知道。上星期季军位置咧，由周深 同埋 Ella 陈嘉华嘅全世界的雨啊，亚军位置有丁世光嘅零月，冠军位置上星期系黄黑夜黄龄嘅过海。一个星期之后，再次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变动啊，亦都有非常多嘅新歌上榜。同大家首先公布嘅喺今个星期第十位位置。
1: 第十位，
0: 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嘅位置，呢一个嘅歌曲咧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而呢一对嘅民谣组合，我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经系非常之喜欢佢哋。他们的名字叫做房东的猫，而最近推出这一首新作品《请对我讲》，讲的是内心的不安，抚平大家的情绪。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第十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1: 第九位，
0: 第九位的位置啦，已经是上榜两个星期作品，上个星期咧排喺第五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九位啊，咁啊一首比较有少少偏轻松 City Pop R&B 旋律嘅歌曲啦，咁啊嚟自于陈伟霆咧，亦都揾嚟嘅好朋友陆虎一齐担任创作同埋制作人嘅呢一首《乐此不疲》。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歌词当中国语以外亦都有广东话的吧。
2: 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不喜欢你了，就这样。

睇埋呢首作品嘅 MV， 你会发现佢嘅镜头同埋色彩咧都拍出一种八十年代港产片嘅味道。今个星期第九位，陈伟霆《乐此不疲》。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啦，同样都系上榜两个星期嘅作品嚟嘅。上个星期咧排名第六，今个星期咧都系稍微嘅下调啦，嚟到第八位，佢咧就系一位民谣嘅天后，佢叫做陈粒。今个星期第八位，试运行。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第八位咧，有佢啊，佢系陈粒嘅试运行。每次听到佢嘅声音，总系觉得同佢嘅年纪唔太相符，年纪轻轻，经已系唱出咗好多人生嘅高低起跌。
1: 第七位，
0: 嚟到第七位嘅位置啦，今个星期咧新上榜嘅首歌曲啊，一上榜经已嚟到第七位嘅位置。呢、這个名称咧，大家应该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佢嘅名称咧，一听到就知道佢系一位唱得之人，佢系胡彦斌啊。最近亦都亮相歌手2026啦，亦都系凭住呢一首嘅歌曲。在当中得到非常之好的成绩，亦都是他的新歌《生死未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陳美寶說，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至今有超過7500個申請者報名，第一批考生將會在9月中開始應考，當局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觸。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冲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乐富服务街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0: 继续翻到嚟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槟晨喺度为大家睇睇今个星期我哋华语歌曲方面嘅一啲最新走势嘅。重温一下今个星期第十 D 至到第七位先啊。第十位有房东的猫，请对我讲。第九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八位陈粒嘅试运行。第七位胡彦斌嘅生死未定。跟住落嚟要公布嘅系第六位位置。第六位，今个星期咧系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嚟嘅，而呢一位女歌手嘅名称咧，可能大家会有啲印象，但系又觉得咦，好似好耐冇见啦。早排咧就经已系亮相喺呢个 TMEA 嘅音乐盛典当中啦，亦都系获得一啲嘅奖项噶。咁啊，曾经咧佢亦都同潘玮柏去合唱《不得不爱》咧，呢一首歌成为咗好多人 K 房当中嘅合唱神曲。而今个星期咧，佢攞到我哋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六位位置，凭住嘅系佢呢一首新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一首个人作品。呢一首嘅单曲名称叫做《风》。
1: 我安静躲在每秒，不说话，但我全都知晓。
0: 佢系原子。

0: 五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嘅位置咧，呢首歌曲经已上榜三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亦都非常之好成绩，去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啦。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五位。嚟到今个星期再听呢首作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试下细致啲听下佢嘅混音，因为系由呢位演唱者亲自去操刀，佢系丁世光，亦都有佢嘅最新作品《零月》。

本周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五位，丁世光零月。今个星期第四位同样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位的创作才子再加一位的国宝级天后的合作。讲的呢就是这一位来自，两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一位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如果听网络的一些歌曲呢经常都会听到他的名字，就是飞道尔。而另一位呢就是可以说是大马国宝级的天后，就是 Dato City Norhalisa， 有他们这一首的合作作品叫做像水一样。而灵感呢就是飞道尔取自李小龙和老子道德经当中上善若水的哲学，而同时亦都是这一位天后级歌手第一次演唱全中文作品的单曲。

0: 非常之温柔的一首作品，亦都占据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飞道尔同埋 Darto City Norhalisa 像水一样。
1: 第三位，
0: 第三位位置啦，今个星期咧，竟然系佢上榜第三个星期咯噃。咁啊，上个星期已经系攞咗冠军噶啦，即系第一名噶啦。咁啊，今个星期稍稍回落，但系仍然咧都系占据喺三甲作当中啊。咁啊，呢一套嘅电影咧，亦都可以话非常之强势啦。佢嘅作品咧，亦都系受到好多乐迷嘅喜欢啊。咁啊，所以今个星期第三位有佢哋啊。非常之 groovy 嘅一首作品，亦都讲述到呢一套电影嘅故事，有呢一首嘅插曲，嚟自黄黑夜同埋黄玲，过海。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亚军嘅位置啦，咁啊连续几首咧，咦都系男女对唱嘅作品嚟嘅。至于呢一首咧，经已上榜嚟到第四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喺第四位嘅位置，今个星期继续咧用力爬升上去嚟到亚军嘅位置。而呢位男歌手亦都好快会嚟到香港举行佢嘅《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有汪苏泷，亦都有佢嘅好朋友 Jam 邓紫棋。今个星期第二位，让你知道。

0: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嘅位置，冠军位置非常之紧张。话俾你听，呢一首歌仲要系新上榜嘅歌曲，第一个星期经已登顶，冲到上嚟第一名啊！佢系 Gigi 梁咏琪，最近亦都推出佢嘅国语单曲，为咗佢30周年嘅音乐新篇章去揭开佢嘅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葛大为填词，歌曲名称叫做《远距离》。

0: 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在路旁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00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5.9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00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说伤者

0: 晨两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话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5.9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睇睇

0: 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粉岭有拍摄工作，直至晚上八点钟，乐明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而安居街近住乐明街会间歇性封闭，受影响嘅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音乐无界，在今个星期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喺呢一小时入边咧，我哋一起听一下有啲乜嘢精彩嘅歌曲啦。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派台作品啊，而咁啱咧，今个星期都发现有几多咧，就系偏向日语嘅歌曲作品可以俾大家一齐欣赏啊！新嘅歌曲循例可以俾大家一齐试一试，其中有呢一位嘅歌手。

Ardor 之外咧，咁當然有唔同嘅作品啦。佢哋亦都有派台歌曲嘅時候，其中呢一對嘅組合啊，唔知道你又認識佢哋嘅歌曲嗎？天冠 Go Ghost， 一聽到同 Ghost 有關嘅，冇錯。

嘅组合咧，离婚传说，佢哋为一套日剧去到创作主题歌曲叫《大空港》，一种温柔嘅感觉咧，就可以话俾我哋聆听者内心入边有一种唔同嘅变化，感受一下夏日好似就快完结嘅气息。

系咪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呢？我另外都有一队嘅音乐团体 Kudana， 佢哋嘅音乐歌曲今次亦都系为另外一套嘅动画去到现场，歌曲名字叫做《螺旋》。

有稱之為一種叫做變色龍歌手啊，好得啊！將一種寂寞咧，其實如果你有睇呢一套嘅動漫，都應該會感覺到呢種嘅情感。

當然唔同歌手佢哋亦都喺自己創作或者喺自己嘅音樂上面有唔同嘅風格，有啲可能咧佢哋會幫一啲唔同嘅動漫去到唱出佢哋嘅主題歌曲，又或者有啲佢甚至乎亦都係有插畫師嘅感覺喺入邊嘅，譬如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係一樣。歌曲名字叫做《第三畫星》，佢係Tsuki。有一種優美嘅鋼琴旋律開始咗呢一首嘅歌曲。

时可以系简简单单嘅一首嘅歌曲俾人听落去觉得舒服，其实都已经 OK。不过有阵时又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咧，都系围绕住唔同嘅电影剧集，甚至乎一啲例如系排球嘅锦标赛都系一样，例如呢一首歌曲咁样。

呢隊組合樂隊綠黃色社會希望用佢哋嘅歌曲，為一啲正在喺度猶豫緊自己生命嘅人咧，可以推佢一把，等佢可以快啲揾到屬於自己嘅目標。好啦，轉頭新聞簡報翻嚟之後，繼續有音樂無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名，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当局正是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的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卫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乐富、凤舞街亦都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会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兰桂坊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的全线分别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5: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2，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听众收听星期日啊！音樂無界另外半小時嘅時候，白元浩都一樣喺呢度為大家睇下喺呢段時間有啲乜嘢新嘅作品，而呢啲作品呢好多時原來亦都係同一啲動漫啦、電影啦、劇集啦係非常之有關係㗎。咁當中譬如頭先我哋有聽過呢，就係嚟自 Bleach 佢哋動畫方面嘅一個歌曲啦，除咗一隻之外啦，咁佢哋亦都有另外一首頭先嘅就係片頭歌曲啦。咁啊，而家亦都有揾嚟呢一张嘅作品啊，都系嚟自佢哋 opening song《George》。

不过咁多首新嘅作品咧，都唔系每一首都系围在一啲电影啊各样嘢去到创作嘅。都有啲咧，就系因为譬如佢哋上年度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啦，咁开佢哋演唱会嘅成绩都唔错，咁啊，于是乎继续咧发行佢哋全新嘅作品。Sunny Face F A C E

九十年代嘅時間咧，有好多嘅歌曲咧，佢哋嗰個嘅時間上，即係佢哋嘅歌曲長度啊，好多時都會去到咧四分幾，或者短嘅都係三分幾。呢首作品咧兩分幾就已經完成咗，即係代表佢將佢自己音樂想發表嘅情況製作完啦，就唔需要再重複又重複啦。

然后有嚟自呢一队嘅组合澳门嘅 Ducky， 佢哋嘅歌曲今次咧就叫做《花束》，又系同花样少年少女有关系嘅歌曲、哦。

佢哋嚟自韓國方面，八人嘅組合。其實呢一種嘅 beat， 我一路聽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似曬。唔知你又覺唔覺得，我起碼我覺啊。Just about that， 都系非常之有 EDM 嘅感觉噶。除咗有呢一对嘅音乐组合之外，亦都揾嚟唔同嘅歌手。喺早前嘅时间，佢亦都有嚟过香港同我哋嘅乐迷见面啦。今次有推出佢嘅作品啦噃。佢系 Lisa。

嘅咧就系 Lisa 联同其他嘅团体有一个小豆计划噶，推出咗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啦，用红豆去做启发创作嘅一首歌曲噶。啊，红豆嘅话，我最容易谂得到嘅系啲乜嘢咧？咁啊，梗系我哋广东嘅红豆糖水啦。呢啲咧真系由细到大都一齐食噶吓。好啦，仲有最后嘅时间啦，揾咗一位嘅歌手出场啦。咁我亦都咧就系为咗《刀剑神域》系列嘅游戏作品咧，就唱出一首嘅主题作品啦，《刀剑神域》啱嘅，生存非常之紧要 ，Life to Survive。佢嘅名字系叫做 Am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王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

0: 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是重铁能够降低约40%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名申请者报名，第一批考生会在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触。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的车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泰国总理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亚、雅拉和北大连，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3个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亚府就报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说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和国有以及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九龙塘德云道同埋新麻实道有渠务工程，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车长超过7米以上嘅车辆就禁止由新麻实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左转驶入德云道歌和老街的方向。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

0: 代表可以繼續沿住行車線向前行駛，但都要繼續保持專注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主流、
6: 另类、
10: 舞台、
6: 文字、
10: 影像、
6: 形体、
10: 媒介、
6: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一张鱼图，
12: 一支九死一生嘅信使团，
11: 串联起千年前敦煌同长安之间嘅漫长归途。
12: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嘅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11: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嘅信使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嘅捷报带返长安。
12: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信使团嘅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11: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话唔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嘅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嘅归二军信使故事。
12: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信使嘅足迹，走进千年前嘅大漠岁月。
11: 舞剧《敦煌归来》，
12: 9月12日至13日，
11: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5: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我哋时常咧都应该要感恩啊，带住一个感恩嘅心咧去生活，因为好多嘢咧啊能够成事咧，绝对唔系必然嘅。嗱，譬如我自己咧，我成日觉得自己系一个咧非常之 lucky 啦，好幸运嘅人啊，无论系即系私人生活上啊，又或者系工作上啊咁样，或者平日生活我都系咧好幸运嘅。嗱，讲一个例子啊，因为我平日咧即系好多时都会同啲朋友去街啊咁样，近排香港咪成日落雨嘅，我成日都撞啱咧落雨嘅时候咧，我就系喺一啲安全嘅地方，我就唔使带遮咧，我都唔会揼湿嘅。嗱，有阵时咧坐上咗架车嗰度咧，先突然间哇，全个天系咁落雨，叭叭声。我啲 friend 未上车嗰啲咧，即系揼到变咗落汤鸡咁样啊！到我真系去到呢一个停车场啦，啊落车啦，准备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又冇雨噶咯。然后当我翻到屋企，上到去，然后坐低喺 sofa 嘅时候咧，望下个窗，喂，又落翻雨咁样，哇，真系咧好特别嘅呢一种咧。嗱，你唔好话我系迷信啊！我真系知道咧，呢个世界系肯定有啲嘢咧喺度冥冥中啊帮紧我啊，喺度咧令到我真系生活得咁舒畅嘅。当幸运啊重复咁样出现嘅话咧，你就要更加感恩啦，更加咧做好自己生活上面嘅责任啊，做好自己生活上面嘅工作啊，做好自己呢一个人嘅身份啊。生活一向咧都系唔容易嘅，特别系喺香港呢一个咧咁鬼贵嘅一个城市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已经系年华老去咧，或者你自己咧即系工作上面唔系咁满意，赚唔到此前咁多钱嘅话咧，可能会感觉上喺香港生活咧，或者喺呢个社会嗰度立足咧，更加系难上加难啊。所以咧就要将呢一啲嘅缺点或者将呢啲咧即系逆境咧化为呢一个优点，化为你嘅优势，要把握好自己嘅时机啊。年纪大咧，其实未必系一样差嘅一件事情嚟嘅，可能系我哋生活上面嘅优势，因为我哋嘅经验咧比其他人都更加多啊嘛，系咪？今日都有一位咧活得精彩同埋咧都好有资历嘅嘉宾就系出现啦，就系、是、我哋电台嘅九同事啊，有喵喵夏妙贤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嘅。

香港呢一个城市咧，肯定就系高龄化咁啦。但我发觉香港呢一个城市咧，无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轻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紧贴潮流啦，好有型有款嘅。包括佢哋三位在内，而家忙紧巡回演出啊，有草蜢嘅呢一首作品《老的辣》。

0: 佢嗰种新潮咧，一啲都唔哽意啊，甚至好 chill 啦，好好听啊！嚟自佢一张国语嘅唱片叫《呼吸》啊，有呢一只我自己嘅精选啊，同埋都有一个韩国人咧负责嘅 remix 啊，林忆莲。日子的 Q Mix，
1: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2: 我是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4: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张秀薇。
1: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2: 我是邓子峰啊。
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4: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5: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6: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8: 他是好心情的人。我
9: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今日呢就有好心情经理人的恩师、啊、就是呢我的旧同事夏妙贤。是 ,Hello, 你好仙女。
0: Hello, 大家好。Hello, 李志刚你好。
11: 都有一段时间没有 on air, 是吗？
0: 都唔係上一排就阿楊子京同我傾下偈，
11: 係、哦、係、哦哦、咪啊？
0: 久唔久都會有啲同事同我傾下偈啊！
11: 梗係啦，因為你託得啊嘛，係咪啊？
0: 唔係唔係，又見下大家啦。
11: 同埋點解我會話夏妙贤係我恩師咧？除咗你咧，即係電台嗰度幫咗我好多嘢之外咧，其實我人生第一單 outside job 咧、哦、就係夏妙贤介紹我嘅、
0: 哎。哎呀，我都唔記得咗喎！
11: 你一定唔記得，因為你嗰陣時好忙啊。嚇，嗰陣時我記得就係阿郭富城嘅第一次。歌迷会聚会，吓咁啊！佢好急需要有一个司仪咁样啦，咁啊你系揾咗我，
0: 即刻首选。
11: 唔系嘅，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你会揾我，不过可能我嗰阵时咧系傻下傻下
0: 咁样吓，好啱啊 Aaron 咧嗰啲咁嘅气氛吓，因为佢跳又唱啊嘛，啱晒你。
11: 全靠你第一次揾我之后咧，从此啲 outside job 咧就排山倒海。
0: 咦，咁如果我再揾其他人填都好快覆我咯喎！
11: 你梗系啦，系咪先啦？但夏妙贤，其实你咧即系当初咧，即系点解会即系入嚟电台？因为你系唱歌噶嘛，系咪啊？我记得你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先入嚟电台。
0: 就系港台嘅业余歌唱比赛，嗰阵时咧就系19区之前嘅业余歌唱比赛。
11: 即系你系张学友嘅师姐。
0: 系啊系啊，师姐。咁啊，我咧就好侥幸咧，就攞到英文独唱组嘅冠军。咁嗰阵时咧，我仲系自弹自唱。咁我仲好记得咧，嗰阵时嘅评判咧系有阿林子祥啦、陈美玲啦，咁啊司仪咧有邓海林啦，有阿伍嘉廉咁样噶。
11: 大 show 嚟嘅喎，
0: 系喺大会堂举行噶，系啦。咁我就即系自弹自唱一只咧 ，Bonnie Taylor 嘅《If I Sing You a Love Song》。咁啊，不过 Bonnie Taylor 最近又走咗啦，系啦，好可惜
11: 吓。啊，喂，咁嗰阵时其实都几犀利嘅。
0: 但系有啲偏门咯，因为嗰只歌都唔系 is a hard， 即系唔系啲好
11: hit 嘅
0: 啲歌，系一只慢歌。咁我自己自揾嗰啲 cord 啊，自弹自唱，
11: 自己执翻啲 cord，
0: 自己执翻啲 cord， 咁就可能系有长头发啊，有着条裙啊，咁啊又弹吉他，都有啲印象分挂嗰阵时。
11: 同埋我觉得歌唱比赛咧，即系除咗靠运气同埋你有嘅实力之外啦，
0: 系啊系啊，有阵时咧好啲嘅，
11: 有阵时好需要嗰啲歌咧，因为如果嗰只歌咧唔系话真系咁耳熟能详嘅话咧，啲人冇比较咧，就可能当咗啊呢只歌几啱你唱，即系嗰只咁样啦，系咪？
0: 我仲记得嗰阵时咧 ，Trinity 即系太极嘅前身咧。佢哋啊，嗰陣時兄弟班嘅，咁佢哋都係唱一啲民歌咁樣。以前咧仲係好興唱民歌，咁但係我嗰陣時就自彈自唱咁樣咯。咁啊，即係僥倖咧就攞到個冠軍之後咧，咁啊隔咗冇幾耐咧，突然間倪炳龍打電話俾我喎。咁我就諗住啊，佢約我去邊度見咧？係咪有機會？佢又約咗我咧，竟然去出去尖沙咀啲酒店度飲嘢。
11: 酒店？咦？
0: 係啊，嗰陣時我好細個啫，十零歲。咁跟住不過都有去嘅嚇。咁只不過真係阿郎兄係中意咧，就係。出去傾下偈先，咁其後咧就再約咗我翻嚟電台嗰度咧，咁啊正式就跟啊又跟伍嘉廉啦，跟佢啦，咁啊又做輕談淺唱不夜天嘅即係睇住學下嘢咁咯。嗰時我就坐喺啊蔡風華後邊啊，跟咗佢幾個鐘噶都。
11: 哦，係啊，
0: 係啊，
11: 通宵凌晨兩點噶喎。
0: 係啊，咁我睇住佢做節目咯，即係睇下原來一個 panel 係點。咁啊後來有少少機會就由輕談淺唱不夜天開始咧就做節目咁樣咯，咁啊由咁樣入電台嘅。
11: 但係你自己。本身是喜欢唱歌，即是你都希望是入行做歌手的嘛。但是突然间转了个弯呢、就是做这个 DJ 呢。
0: 但是那时候兴 DJ 歌手、
11: 啊。是喎、
0: 啊。是啦、啊、那时候是兴这个 DJ 创作歌手。那我后来就很侥幸又是一个另一个幸运呢，就永恒唱片公司的邓生啦，已故的邓生呢，他就即是签了我啦。那同公司的很多歌手的很多呢都是要经过邓生的即是提携啦。
11: 因为要求很高。
0: 是啊，那我就就即系喺佢嗰度出咗自己第一张唱片，亦都有自己作曲作词，咁啊，亦都即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咁所以都系俾我试到做歌手嘅感觉嘅。
11: 系啊，咁啊，即系嗰阵时有画中的你
0: 啊，系啊，影呢一个前事录了影，
11: 前事录了影就系呢个一首独唱的歌，
0: 系啦系啦，都系啊，关淑怡嗰只嚟噶，系啦，
11: 即系因为日本歌，
0: 日本歌嚟噶，系啦，所以嗰只碟里面好多歌咧都系我自己协助啦，去拣一啲日本歌，咁后来喺电台又做下一啲。日本環節節目啊，再做一太陽計劃，就一路做啲音樂節目咁咯，就咁入行嘅。

0: 其實你都是參加比賽的嘛。
1: 我都是的。
0: 我們的同事很多呢都是參加比賽。
1: 比賽入行。
0: 是啊、嗯。因為你參加比賽就是被人看到你的天分。至於呢你講嘢好不好呢就入嚟受訓，就是這樣一步步囉。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识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

0: 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志说，当局正是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话将会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钻石山龙盘街同埋大磡道交界啦，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龙盘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行

0: 大的市場。香港在原有的工業，譬如我們做製衣的，是可不可以做自己的設計、自己的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回到大灣區生產，這些就是我們今時今日的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的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Hello， 我是 Wendica。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啤老师冯夏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
7: 大家好，我是黄舒琪。
8: Hello， 我是 Johnny Yim 严丽霞。
9: Hello， 我是刘美娟。
10: 大家好，我是老振顺。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
13: Hello， 你好，我是魏以清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15: 我是老神经病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咁今日咧，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揾到呢一个夏妙贤啦。Serena 同我哋傾偈啦，
4: 係啊，
7: 其實點解揾阿夏妙賢咧？因為咧，我好佩服你一樣嘢，除咗你做 DJ 好叻之外咧，即係嗰個求學啊、求知識咧係好犀利嘅。嗱，其實我好簡單講你少少你嘅學歷啦。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日本研究博士 professor 嚟噶，係啦，浸會大學傳理學文學及呢個傳媒管理社會科學雙碩士。你碩士已經夠，跟住雙碩士又是博士，係啦，資深廣播傳媒人，亦都咧即係一啲好多嘅 talk 啊、學術嘅教授啊，咁等等一啲嘅講者、啲導師咁樣啦。你即係雖然你係有陣時一路讀書一路翻工咁樣啦，但係其實咁勁嘅學歷都用咗你好多時間
4: 嘅
7: 喎。
4: 哦，嗰陣時我都係翻緊工嘅，我係兼讀嘅，咁啊兼讀，咁啊我都係因為好多年之後就諗住啊，我想讀翻一個碩士，我就俾自己咧諗住五年就讀一個碩士嘅，即係諗住浸會近啲啦，咁就係讀一個咧傳理嘅碩士咁啦。
7: 即係可以落翻去浸會好近嘅，你放工就可以落去。
4: 放工就落去，係真係放工落去。咁啊，但係後來咧就五年咧，我讀咗兩個嘅碩士嘅，咁啊因為讀完一個commute 之後咧。咁有一個嘅碩士咧，都開咗第二年，咁啊叫做傳播管理 media management。咁啊，所以我就試下讀啦。咁因為嗰個係同商學院一齊嘅一個碩士啦。咁我亦都覺得可以學到好多商科嘅嘢。咁啊，點樣去做傳播管理啊？咁所以五年咧就讀咗兩個碩士。咁啊，其後咧就接龍咧就當時候有一。即係亦都有一個，而家都有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全世界嘅碩士，你想喺香港讀博士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參加一個計劃嘅。咁呢個計劃咧，如果你能夠被選中即係某啲大學接咗你做博士研究生咧，咁你有機會嗰幾年嘅學費咧都可以唔使俾嘅。咁我咧就參加嗰個計劃，就諗住接下龍啦，
7: 試下。
4: 咁啊，後來咧即係面試咗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咧係要翻全職嘅，即係全日嘅，即係你如果全日制咧，你就可能三四年畢業咁啦。咁但係嗰陣時我亦都非常之忙碌嘅喺電台，
7: 係啦。
4: 咁所以我就取捨就要做呢個兼讀生
7: part time 啦。
4: 係啦，咁啊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你進修嘅時間少啲啦，應該會延長咗先畢業啦。咁同埋你係要自己負責個學費咁樣咯，即係唔係參加嗰個獎學金制度咯。咁啊，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咁就開始報咁，而我。因為我已經讀咗好多傳播嘅學科，咁所以我就諗啊，我亦都即係問嗰啲前輩啦，就係、是、如果我要做一啲研究嘅話咧，係一定要有一個題目係我真係好中意嘅，咁所以我就做嗰個題目咧，就係、是、做八十年代有啲乜嘢日本流行文化嘅中介人，係將呢啲日本文化帶嚟香港，包括咗雜誌啊，可能係一啲音樂啊，可能係一啲文化嘅書本啊。文學啊等等，即係由呢一樣嘢去研究，咁我就覺得呢一方面我真係好有興趣嘅，因為如果你係研究啲傳播嗰啲咧，可能你就真係已經讀到太多啦，已經有傻咗地，咁所以咧係你係中，即係我情願係真係好想去做多啲研究喺嗰方面，咁我就揀咗日本研究咯，咁嗰陣時都。應該當時候中文大學未有博士嘅，咁我就去試下港大咁。咁後來好好彩就即係做咗呢一個兼讀生咯。
7: 嗱，就咁聽呢一個讀書之旅咧，我就聽到覺得好複雜。其實你要了解好多嗰個入學嘅課程啊，人哋嗰啲特別嘅 scheme 啊，獎學金啊，兼讀啊，全日半日啊咁樣。咁而你又真係讀咗咁多啦，又真係有一個比較好嘅成績而去畢業啦，點解咁緊張？
4: 辛苦點解？
7: 點解咧？讀咁多書，因為你已經做緊嘢嘅咯噃，其實
4: 可能

0: 我真係好有興趣做嗰、那個。課題啊，
1: 可能嗰個科目或者
0: 嗰、那個誒嗰、那個題目，
1: 那個、題目
0: 係因為我真係相深信咧，即係我哋做博士研究嘅呢啲題目咧，係真係只有你先可以寫到呢七萬字嘅，
1: 因為你嘅特殊嘅身份
0: 係咁，我就覺得我希望將我知道嘅嘢、學到嘅嘢，我希望能夠流傳。咁啊，而家就喺港大嘅書庫啦。咁不過我最難嘅地方咧，就是、因為我係要做研究日本文化，咁我好多時候都會有去日本嘅網站度去揾一啲資料啦，或者參考一啲書，有一啲日本字嘅啦。咁但係咧，我嘅論文咧就係、是、要用英文寫嘅。
1: 嗯。
0: 咁你知啦，啲嗰啲日文嘅人名啊、地方名嗰啲全部都要拼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位咧，我都係要用好多時間去認證咯。即係因為你唔可以亂咁幫嗰個名改名。
1: 因為個國家已經本身去有個譯名啦嘛。
0: 譬如你中村雅俊咁樣，
1: 佢已經
0: 原本係咁，你唔可以亂咁拼佢噶嘛。
1: 係啊，中心名菜已經有一個名喺度噶啦嘛。
0: 咁啊，所以其實同埋因為我都參考咗，我又本身做好多我哋做流行榜咧，即係究竟有乜嘢嘅究竟有我哋嘅日本流行榜裡面有啲乜嘢嘅香港歌手有改過日本歌咧？即係呢啲研究嘅我哋叫做數據咧，我都有咗好多嘅。咁所以就將啲數據成為咗一個記錄咁解嘅啫嚇。咁、不過就即係嗰個漫漫長路。都是一个几辛苦的时候来的，因为又要兼顾很多东西。

0: 潘妙言，你有咁多嘅 qualification， 好中意咧访问我哋啲电台同事，我一嗌佢名，佢嗌翻我啊！
1: 点解呢个真系李志刚
0: 咁劲嘅 qualification 吓？
1: 唔系好多人仲劲过我，我千祈唔可以咁。
0: 但系我眼中啊，因为我见到你系真系，你真系又要翻工，又要凑仔，然后又要去翻学咁样咧。其实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就去即系先拥有呢一个 qualification，但系其实你读嘅嘢。其实对未必话可能对你嘅升职啊，即系有直接嘅帮助噶嘛，
1: 系咯系咯，
0: 咁好似好唔香港人，即系譬如我以前画职嘅，我读嗰啲书咧，
1: 系啦就加薪啦，
0: 因为老细讲到明噶嘛，话哦你读到 poly 边个位，你攞到咩嘅 qualification， 你就可以升职噶啦，就去做职司助手咁，即系
1: 或者考到牌，系啦就可以去做 AP 乜嘢
0: authorized person 咁样啦。
1: 但因为文学科咧就唔系一个类似理科考。牌制度咯，又唔似会计，你有个牌就会计师，唔系咁样咯。
0: 系咯，
1: 吓咁啊，我到而家都系，即之前系读书啦，咁我而家都做好多花艺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可能会话啊，你仲做咁多，读咁多，因为我而家都仲系要考紧试噶。咁但系我就发觉咧，唔系你去增益自己或者你学习咧，你系为咗一个特定嘅一个商业或者一个社会嘅目的嘅吓。咁反而咧就对我自己嘅人咧嗰、那个修炼啊，同埋对我自己嗰个睇嘢啊，同人相处啊，对我嘅。睇法啊，即我觉得是俾我一个好大嘅进步，同埋人生咧，即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我永遠都覺得你個豐富就可以係你自己啊嘅提升嚟噶。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每一日都可以俾自己豐富嚇。咁、所以我抱住呢個態度，我就覺得我仲係有好多嘢未學夠噶嚇。咁啊，而家嚟講雖然我離開咗即係廣播啦，但我仍然覺得我每一日都仲係。不斷咁希望增值自己，
0: 你好勤力啊！你仲係我就係眼見你好勤力，所以點解我今次好心情的人要訪問啊喵姐咧？除咗你係我恩師，同埋原來我今日翻到電台，我先發覺原來係好多人嘅恩師之外，提貴好多，而家方志豪你好識嘅，
1: 係啊，係啦，
0: 個你好識嘅，
1: 好多都
0: 之外咧，就係我係好想了解呢一種咁即係我覺得高尚嘅情操，去增值自己嘅內心，而唔係要攞咩嘅 qualification 而令到自己可以喺呢個事業上面再高啲。即系呢一样嘢系，即系需要学习嘅，苗姐。
1: 啊，我觉得如果喺即系，因为我谂而家香港人工作咧都好大压力嘅，咁啊，你可能又要 OT 啦 ，OT 又唔知道有冇钱啦，咁跟住又老
0: 冇钱唔 OT 噶，
1: 老板又可能好，即系老板又可能又唔系个谂法同你唔一致啦。咁你点样去？我觉得系抒发你嘅压力，令到自己咧，其实你追求你嘅快乐人生咧，并不是只系单一，我净系做工嘅啫，我净系咧就是、要赚钱嘅啫。即系你应该放远啲，睇阔啲，即系。或者唔係做嘢，或者你對感情啊，你都應該再放遠啲，唔好淨係諗住啊，淨係中呢個人啊，佢唔愛我就死，即係唔好諗咁樣諗嚇。因為其實你仲有好多空間去做好多好多其他嘢嘅。咁啊，學習咧，你係俾個機會自己去睇下外面嘅世界。因為我記得以前有隻歌叫《外面的世界》，
0: 係啊，齊秦啊，《外面的世界》。
1: 即係原來外面嘅風光咧係好多噶，好大噶。你自己咧再睇翻，原來你自己係好渺小噶。所以就是说就算你在一个职场去到很高级的可能你呢离开那个位置你有所失落的因为可能你一离开了之后你身边的人就不见了。
0: 是什么都没有的。
1: 是啦。是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说有多少钱就算你都可能自己在家只是煮个白饭我觉得你送个面试都很好吃的。不是一定要珍馐百味的。只要你找到你自己什么快乐的方向其实都是可以很快乐地生活的。

0: 求學嘅過程當中咧，阿喵喵，其實最困難喺邊度咧？係即係分配時間啦，即係集中精神，定係其實個年紀大咗咧，學嘢冇咁快，定係點樣？有冇㗎？
1: 都有嘅，但係咧就學嘢呢一樣嘢咧就。好难讲啊，即系睇天分啦吓。咁当然我哋我谂我哋最难就系在职嘅人要去读书啊吓。咁尤其是你要顾工作啦，咁你又要点样去平衡生活啦，或者平衡家庭啦。咁同埋我点解会喺12年前开始做压花咧？其实就系因为我。當時候已經係開始剔咗一個博士嘅研究課程，咁我就發覺我自己咧原來讀碩士同博士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博士如果你讀嗰啲修選科咧，你有堂去上咁樣交功課，咁你咪有分咯。咁但係咧，你寫一個論文咧，就你嗰個過程串個過程都大部分都係好自己，咁有好多好困擾嘅時刻啊，點樣去？嘅方向點樣啊？所以我就都要有啲 mentor 嘅人，即係你要揾一啲前輩。嗰啲前輩咧就係比你經驗好，佢唔一定淨係教你點寫，其實你同佢傾下偈就得㗎啦。佢點睇？即係點？譬如你落試。

博士就係我個 mentor 啦，佢同我傾下偈咁。咁然之後我咧就當時候就開始做壓花。咁壓花亦都係我一個放鬆我嘅壓力啦，同埋我又真係揾到另一個出路。原來我真係好中意做花藝嘅。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又做壓花，又一路慢慢再寫下論文啦。咁啊又一路咁努力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4% 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對於有質疑政府收購雲宏福苑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講法惡毒，又重申業主若果最終決定不買特設銷售計劃下的樓盤，可以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提供為期兩年的綠表資格，讓他們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經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預算案撥款5000萬元推出 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大約50000人次。雇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

0: 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七成受訪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兩成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說，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機大腿上，沒有扣上安全帶，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泰國總理阿魯廷召開緊急安全會議，討論南部三府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縣包括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連昨晚相繼發生多宗爆炸和縱火，至少3名平民受傷，其中單在那拉提雅府就報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築物、公用設施、電信設施、商店、車輛和道路都遭到破壞，全府實施宵禁。雅拉府亦都報告大約20宗事件。軍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亂分子發動，目的是破壞基礎設施及國有和私人財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喺台北以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雅蒲島之西北大約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钻石山大磡道同埋龙盘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龙盘街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出口一段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 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8: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凭住意根弦，焕发出缤纷多彩音色嘅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嘅动人火花。
14: 今次音乐会咧，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嘅动人重聚，同埋感受到佢经过岁月沉淀嘅音乐生命力。
15: 喺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嚟嘅创作、首演同埋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嘅胡琴名曲《二泉映月》、《渝北叙事曲》、《朝石令琴》、《广东音乐圆奏》同埋《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仲有一首非常之特别，就是黄安源老师创作的《火车进洞乡》。
13: 音乐会的作品除了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作品。这几位作曲家究竟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什么渊源？交给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15: 今场音乐会亦都带来三位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的《天华三味》，陈启扬的《默然回首》，和竹韵小集驻团作曲家黄学阳的《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陈庆恩和陈启扬都是黄安源老师的二胡学生，但是现在他们都是在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13: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源与竹韵小集，9月4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8: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7: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9: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2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是一定要毕到业的、因为都有机会，因为都有机会毕不到业的，
23: 绝对有机会他大学来的嘛，他大把人，
20: 而且真的你要达标的，
23: 不可以卸的，
20: 你要达标的，而且你没有特别的，即係冇話特別安排咩俾你嘅，
23: 冇特權嘅，
20: 冇特權嘅，可能你仲要難好多添。咁啊，所以我就要話俾我自己聽，我係一定要做到嚇。咁啊，即係太陽計劃啊嘛，我哋做得到。
23: 係啊，我做得到。你嘅論文嗰個題目
20: 係、就係、即係我哋英文就係、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Media， 即係呢個流行文化中介人嘅重要性，就係喺呢個80年代嘅日本文化進入香港，就係呢一個嘅。 題。
23: 哇！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嗰陣時嘅形勢嚟嘅，
20: 即
23: 係
20: 乜嘢？邊啲人
23: 啊？
20: 邊啲人係中介人咯？我主要講中介人嘅嚇，即係譬如可能係歌手。
23: 谭咏麟啊，
20: 谭咏麟啊，或者系关维伦佢拣歌嘅，拣啲歌俾啲歌手唱吓，咁都系个中介人。咁或者系一啲幕前嘅人啦，佢可能做一啲节目去介绍你介绍英文歌啦、
23: 外语
20: 歌啦，
23: 系
20: DJ 又系啦。咁或者作家啦，
23: 歌手啊，
20: 或者系即系总言之系前线一啲，或者同埋后边可以策划嘅人。咁亦都令到咧，其實呢個香港嘅文化咧，唔單止係日本文化輸入，仲係令到香港嘅文化
23: 輸
20: 出，
23: 係啦。
20: 因為當時候咧，未有乜嘢韓國文化嘅，因為韓國文化係九十年代先入嚟，
23: 韓國排最尾嘅嗰陣時，
20: 九零年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嗰陣時候係一係外語歌，
23: 係
20: 一
23: 係
20: 就英文，一係就日文，日本文化。
23: 跟住已經係嗰啲法文啊，嗰啲啊德文啊嗰啲，有排都未到韓文㗎。
20: 咁而香港歌手可以喺日本出碟或者喺其他地方演出，都其實因為佢唱咗啲日文嘅改編歌好 hit 啊，咁於是佢又喺其他地方又紅得好緊要，咁又令到嗰啲歌手，日本嘅歌手又可以嚟香港做演唱會，又令到演唱會蓬勃，即係紅館又變咗係一個演唱會地方。咁
23: 即係相輔相成。
20: 係啦，本身係一個體育館嘅，但係因為太多人開演唱會，又變咗個演唱會場地。咁其實呢啲都係香港嘅本土文化嘅成長咯。
23: 你嗰篇 essay 啊，夏妙賢。是不是
20: 在李志剛
23: 香港大學的 library 可以找到
20: 可以的可以的
23: 但是這個
20: 你可以你可以其實你現在打你都會彈了一些資料即部分啦但如果你真的想借你都可以跟圖書館聯絡的
23: 但是我知道香港大學不是人人的 essay 都可以放在 library 你除了你有個獨特性之外要寫得好啦同埋要超高分的
20: 哦，咁我諗係我哋博士論文都會擺落去嘅嚇，咁同埋就其實都你喺網上面打咧，都會有一啲睇到嘅，即係你大約有啲睇到啦。咁其實方便乜嘢咧？方便有啲同學咧，佢想研究呢一方面，
23: 想揾翻啲 reference，
20: 佢想 reference， 即係譬如我當時候寫嘅時候，我都有去大學輔導咧，係揾譬如以前有寫過呢啲。啊！又睇下詹叔寫嗰啲啦，又睇下以前人寫噶啦，咁啊，亦都攞翻好多其他人寫嘅論文而參考俾自己咯。咁好重要嘅呢個都。不想再往花心機。

0: 咁今日咧星期日咧，好心情嘅啲人咧就揾到阿喵姐夏妙妍啦。我哋呢一个广播界嘅翘楚咁样。
1: 唔系，我仲有好多前辈嘅。
0: 咁唔好意思啦，即系咧，我要拖住你嘅手咧，一齐咧入去个时光隧道啊。讲翻你细个啦，其实阿夏妙妍系一个喺点样嘅家庭嗰度成长噶啦。
1: 哦，我咧就系有三个哥哥嘅，我最细，我系细女嚟嘅，
0: 拉女
1: 系啦。咁啊，爸爸妈妈咁啊，其实都是一个小康家庭啦，咁妈咪就有做一些车衣的工作嘅，爸爸呢就做的士的生意嘅，系啦，咁三个哥哥呢，其实我就其中有两个哥哥呢都是喜欢弹下吉他，咁而我细个最能够接触到音乐呢，就我大哥呢，佢嗰时开始听下啲 Beatles 嗰啲咁样啦，咁我就又跟下，见到哥哥弹吉他，咁我就好想问妈咪可唔可以学钢琴啊，咁原来呢学钢琴当年如果学校学咧，已经系一啲好高尚嘅，
0: 系啊，
1: 即系课班，即系一啲课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当时候咧，妈咪就话：其实我哋冇咁多月钱去学啊。
0: 要好多钱噶，因为你又要学嘅学费啦，租琴室啦，系啦，
1: 考啦，考试啦，
0: 考试又贵啦，
1: 补习啦。咁所以后来咧，我学唔到琴咧，我就自学吉他。咁就自学就有本书，咁屋企有吉他，就自学系啦，嗰啲咁啊自己弹。咁所以后来就自学咗吉他，就去参加歌唱比赛。咁啊。我都是小个因为三个哥哥嘛，所以我冇我好想有个家 姐或者好想有个妹嘅，因为我成日玩一啲嘢都是阿哥嗰啲，但是就有时会可能有一啲哥哥会让我咯，但系又会吓我咯，睇完驱魔人又会喺个楼梯度弹出嚟吓我嗰啲咧，咁所以即系就系咁样大咯，即系哥哥。多啲咯，即系冇人陪我，冇女仔陪我。
0: 系啊，但系其实咁，即系你系拉女，其实系好多人锡你嘅。你啲系少少掌上明珠，咁啊，爹哋妈咪得你一个女嘅话，又会系俾啲靓衫你着咁样嘅喎，系咪噶？
1: 我净系记得以前新年咧，初一咧，大家都会换新衫嘅。咁如果你话锡咧，其实我爸爸锡我嘅吓，咁啊，佢仲静鸡鸡话俾我听啊，你知唔知啊？其实我哋生你阿细哥咧，时候都已经希望想生你噶啦，咁样
0: 想生个女噶啦，系啊系啊，但系就追唔到，再追多一次。就好彩有你，
1: 以前啲人都系咁噶，
0: 梗系啦，
1: 即系生好多，原来到最后就系个仔或者女仔
0: 就收工啦，
1: 咁样
0: 就收工啦。
1: 咁啊，我就会可能话，咁点解你唔生多个女俾我，等我有个妹咁嗰啲咯吓。咁但系即系当然，我都好多谢我爸爸。点解咧？即系爸爸走咗啦，妈咪而家都走咗。咁我其实我要多谢我爸爸，就系因为我点解会系。做咁多同日本文化有关嘅嘢，到而家都系做咁多呢啲文化嘅嘢咧，都要多谢佢。因为我爸爸以前细细个咧，佢就会喺屋企煲面豉汤嘅。咁原来佢又识少少日文嘅、哦，咁、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会识日文嘅咧？点解会识讲呢个系一句即系快啲咁样？咁我就谂啊，第日咧我一定学下日文，睇下佢讲咩先咁。咁啊真系，所以我就后来就走咗去学日文。
0: 咁即系话，其实夏妙妍你嘅。童年咧都系好快乐咁样成长，虽然未必话系好多钱，系啦，就未必话好多资源咁样，但系就好多人锡。
1: 哦，我哋住嘅屋咧，我记得以前系住一间好细间，我哋住喺一啲牛池湾啊嗰啲咧屋细细间，我记得个厨房喺出边嚟嘅。我曾经咧系试过咧唔见过两次嘅。荡失咗，
0: 你荡失落，
1: 即系我嗰阵时好细个，得两三岁，我就因为嗰阵时啲门系打开嘅、
0: 啊，周围去，
1: 咁一出去就走咗去，咁我仲记得，但嗰阵时冇咁冇乜电话啊咩嗰啲嘢，咁后来咧嗰一两次系点样揾翻？有一次咧就我隔篱嘅师奶咧就话俾我妈听，啊点解见到你个女咧俾人摆咗喺个景光嗰张高凳度坐喺度，你快啲去揾翻佢，
0: 喺、這个景光度，
1: 即系摆咗我喺上面。可能個警察同我講，如果你見到有識嘅就話俾我哋知，可能係咁就俾啲師奶見到咁啊，咁啊揾翻一次。第二次咧就係有個警察咧就拖住我喺個街市度行，希望
0: 揾翻撞翻你阿媽。
1: 咁後來又真係撞到識嘅人，咁係咁樣揾翻我咯。如果係而家都唔知喺邊度。
0: 哇！咁即係你好頑皮喎、
1: 啊。唔係啊，係因為一開門就跑出去玩，又唔知點樣走出去。
0: 咁咪即係頑皮咯！一開門跑出去玩，好似起街山咁樣。
1: 唔係因為以前嗰啲細路仔係咁樣，而家係唔會同隔離嗰啲人識噶嘛。以前係打開門，你同隔離啲小朋友玩噶嘛。以前係咁、所以即係呢啲係一啲童年嘅即係趣事咯。
0: 開心嘢啦！
1: 開心嘢，開心。
0: 終於揾得翻。
1: 係啊！如果唔係就唔係表演
0: 咁细个，即系譬如生日啊，咁各方面嗰啲嘢，咁会唔会都会买啲嘢俾啲小朋友氹你啊？
1: 哦，其实就因为细个都系点讲啊，屋企人都系要 餐揾餐食可以話，即係爸爸又要做的士啦，媽咪又車衫。
0: 哦，譬如爸爸揸的士嘅，
1: 嚇揸的士，咁誒後嚟有的士生意啦。咁但係因為我哋有四個兄弟姊妹，咁所以咧，而家啲小朋友佢係好幸福，因為有姐姐幫嘛。但以前冇噶嘛，咁我記得咧，即係都會扭計噶嘛。我記得咧就我好印象記得，咦點解我有一個哥哥二哥就有陣時比較扭計啲，佢就係好似喊得好緊要。
0: 嗯，
1: 但係點解媽咪又唔得閒理唔理佢？咁后来咧，佢后屘大个话翻我听，佢话点理啫？以前我又要做嘢，又要煮饭，咁啊扭计，咁啊由佢喺个地下度喊咯。咁佢喊到我咪自己食饭咯，唔食咪冇得食咯。即系以前就系咁样大嘅吓，即系你扭计咧就唔会有人呵你。总之你唔食咧，你扭咧你就继续吓，咁啊你冇得食饭添。以前咧就唔系话诶，你真系想去外国读书，你就有得去外国读书，因为都好贵噶嘛。咁我记得咧就系、是、我自己本人系考到夏威夷大学嘅，咁啊想去啦，咁但系又系冇得去，咁啊原因咧，即系我有两个哥哥已经去咗加拿大读书，咁、
0: 哦、
1: 所以我妈咪就话：，你冇得去啊，
0: 负担唔到，
1: 因为已经有两个，咁、我哋都冇咁嘅能力，咁所以你冇得去，咁我冇得去，咁我就喺香港，我有读啲专科啊，
0: 天上学院
1: 嗰啲啦，咁样啦，咁啊又喺浸会读翻 A level 嗰啲啦，咁啊慢慢慢慢又参加歌唱比赛，咁又有啲机会啊，咁就留低咗，咁所以我入咗嚟电台做 part time 开始到做全职，咁点解我会喺即系2004年开始读翻书咧？就系、是、因为经过咗咁多年之后，我系好觉得自己咧系想读翻，即系读翻一啲大学嘅课程，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啦咁。咁又俾我報到，咁我就去讀咯。咁當時初初都唔係好慣，同埋唔係好知方向，同埋應唔應付到嘅。
0: 要點樣應個 schedule 點樣做嘅？
1: 因為你冇讀好耐啦嘛，嚇。咁啊，但係就都應付到。咁即係後來五年又讀到兩個碩士咁咯。咁我就發覺入去學校咧，你係會學到另一樣同人相處嘅方法，因為我哋平時做嘢咧就係用做嘢嗰個方式，咁但係你去學校咧就係你係要同同學嘅合作，即係好多時候咧你都係要有一啲叫做team 嘅 spirit， 即係
0: 要小組做 project，
1: 小組 project present 合作傾偈最難嘅度期，或者係大家有共同嘅方向，同埋你會遇到有啲人係唔係。是不是都觉得你好的，我都会遇到在学术上面都有人会无端端觉得你不是你在我组，但是你好像麻麻地，即是他会批评你，但是他跟你同组，咁其实
0: 是
1: 应该扶持大家，就不应该批评。咁我觉得你学緊另一样同人相处的方法，就不是说你讲两句，咁因为你要做一啲嘢或者写一啲嘢论点，去令到佢觉得你系某一啲论点里面咧系有你嘅独特嘅想法嘅。我永远都觉得喺学术方面咧，冇话一定绝对系一加一等于二嘅，一定系有一啲你自己独特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2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

0: 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兆安苑。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兆安苑。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乐富凤舞街有紧急嘅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埋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5: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事都一笑自知。
1: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2: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1: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3: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香港人咧系嗰啲真系好性急嘅朋友咧，好唔愿意等噶。我自己都系噶，譬如去到一个餐厅咧，见到门口咧排晒大队嘅话咧，我会翻转头嘅，攞飞我都唔等啦，因为我发觉咧真系要等啊，嘥鬼我啲时间。下次少啲人我先嚟帮衬啦，系咪？但系听电台就唔使等啦吓，你一扭开你嘅心机就可以听到我啊。逢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都有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你哋好吗？

0: 每次喺台上见到佢唱歌，你都唔使为佢担心啊，因为一定咧系呢个超水准啊，好专业嘅表现啊，有佢嘅新歌《容祖儿》等等等等。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身为单身寡仔的我呢，其实朋友对我来讲呢，在生活当中呢是非常之重要。咁当然呢，家人都好重要啦，但由于我唔系同我屋企一起住嘛，即系我自己搬开咗住呢咁样呢，所以呢见家人嘅时间或者机会呢就唔系咁多㗎。好多时都系呢大时大节啊，或者啲做节啊，又或者边个生日啊，我生日啊咁样，咁先会见。基本上呢，其实我哋呢系君子之交淡如水㗎，即系同啲屋企人嗰个关系。但又系好喎，即系见得多咧，或者你太过紧密咁样见面啊，甚至有一啲嘅利益冲突咧，系会有阵时闹交嘅。但系而家咁样咧，疏疏离离啊，间唔中见一次咧，大家就会好礼貌啦，啊相处融洽啦，同埋唔会令到咧大家相处嘅时光咧有啲咩尴尬啊、唔开心嘅情况噶。所以有阵时咧，同屋企人嘅见面嘅机会咧，就一年当中咧，可能有六七次都好啦，即系两个月到咁见一次咁样啦，大约平均。咁但系同朋友嘅见面咧，真系好多咯，譬如同我的教练啦，即系做 gym 嘅教练咧，我一个礼拜至少见四日。马下手如果要出去食下饭啊，又或者一齐参加啲出边嘅比赛咁样咧，就可能会再见多啲都未定嘅。至于我啲 friend 嘅话咧，咁因为我住嘅地区咧，其实附近都有啲 friend 咧，就系喺即系附近嗰度住啦咁样，所以好多时都会上嚟我屋企探下我啊，或者大家一齐上嚟睇下电视啊，倾下偈啊，磨喂喂咁样。所以喺 Alex 嘅人生当中咧，其实朋友咧占嗰个席位咧系非常。之重要啊，同埋同朋友之间嘅嗰一个联系同埋相处咧，好特别嘅。因为无论我做咩都好，有啲咩嘅啱或者错嘅决定都好啦，我啲朋友咧，其实点样都系咧会企我边啊，点样都会帮我噶，同我一齐分析啊，同我一齐即系讲件事啊。因为有啲嘢咧同屋企人讲咧，屋企人即系唔会帮你噶嘛，会觉得唉、哎、你废人咧由细到大咁噶啦，你真系做嘢唔该你改一下啦咁样。即系有时讲讲下咧，真系会咧掹整噶。咁啊，有好有唔好嘅，因为同屋企人倾偈嘅时候咧，佢唔会即系讲任何大话或者门面说话啦。咁好多时咧都会一针见血啊，系会揞到你有啲痛嘅。但系当你痛完摸翻个伤口嘅时候，再谂清楚，系其实我啲家姐阿哥觉得好啱。但系每当如果我有啲即系大问题啊，或者有啲嘢解决唔到嘅话咧，其实我第一时间咧。我都唔会揾屋企人住嘅，因为我惊佢哋担心啦，同埋惊佢哋日我夜我。我都会揾一啲咧自己最 close 嘅朋友啊，即系最 friend 嘅一啲住喺附近嘅一啲知己啊咁样。点解会揾朋友都唔揾屋企人呢？因为揾朋友咧有好多嘢咧都易讲啲，同埋朋友有跟开我条线啊嘛。即系以前有好多秘密咧，我都可能已经话俾佢听，佢都知道晒我人生当中99% 嘅秘密啦。剩翻1%，咁我点会介意再话俾你听？系咪先？点解完全唔介意同你讲啦？不过同朋友之间嘅关系咧，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就系唔好当自己姓冯啊，即系唔好老冯啊，唔好 take it to granted 啊。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可能太过熟嘅关系咧，会有阵时冇咗啲礼貌啊，甚至唔觉意咧吓闹下个朋友啊咁样。咁呢一啲都可以话咧，系令到大家嘅关系咧系有伤害嘅。对熟络嘅朋友系可以咧，即系 carefree 一啲。可以不需要这么多起降，但是一定要保留住这些的礼貌和感恩的心，因为朋友对你好绝对不是必然，绝对不是老讽的，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如果收音機旁邊的你咧，都係成日聽 Alex 嘅節目嘅話咧，你會知道咧，即係我係咧一個 city boy 嚟嘅，即係好中意咧住喺 downtown 啊，住喺啲樓度啊咁樣，咁啊都中意郊外嘅，但係去郊外咧，你就唔好叫我行嚇，你最好咧就係、是、啊有啲咩靚嘅景色啊，落街就已經見到啦咁樣，唔需要行太遠，或者唔需要咧去行兩個鐘頭山啊，先見到一個咧好靚嘅景，即係我唔係嗰啲人嚟嘅。開講有話啦，欺山莫欺水，但係現今嘅香港咧，山同埋水都唔好欺啊！有啲咩嘅危险咧，即刻去一啲安全嘅地方，或者走人离开案发现场，千祈唔好咧，即系将自己咧身陷一个危险嘅境况啊！咁而行山又或者系去呢个出海相比咧，我就中意咧海洋啊，中意即系出海啦。咁除咗坐游艇出海呢一啲系好正之外咧，间唔中我都会咧自己去下沙滩嘅。咁通常我平日咧做节目，我做到三点钟啦咁样。咁三点钟有阵时咧就可能要开下会咁样。咁三点零咁样就真系走得噶啦。咁好多时咧，即系如果系夏天嘅话咧，我会一架车咧就车咗去呢一个咧，即系清水湾大清啊。点解要去清水湾呢？因为以前自己系住喺呢个清水湾度啦，咁样咁啊近住呢一个清水湾嘅大清嘅嗰一个沙滩啦，同埋咧未到暑假嘅呢一个清水湾咧，佢个停车场咧就唔会满嘅，唔会话即系泊晒车嘅咁样。咁咧就最正啦，一架车车到去呢一个大清嘅停车场，咁啊落架车啦，然后咧就去一个咧我相熟嘅士多嗰度，将自己嘅随身物品咧就系交俾佢，然后咧就可以晒太阳啊，又或者即系游下水啊咁样，去接触大自然咧。譬如你话行山啊，又或者烧嘢食啊，又或者去游水咧咁样，我一定系拣去游水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去呢一个沙滩咧，除咗可以晒到自己一身古铜色之外咧，其实几 chill 嘅，即系似乎咧去沙滩咧系休息啊，喺太阳底下瞓觉啊，系为之多嘅，唔需要话有啲咩嘅太劲。嘅體力勞動，因為有陣時譬如行山咧，你可能跟地圖咧，可能要行個零兩個鐘先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噶嘛。但譬如你去沙灘嘅話，你揸下車去到停車場，咁啊落一個樓梯咧，已經去到呢一個沙灘嗰度，可以享受咧即係陽光與海灘啊。不過去沙灘咧，我自己試過一次。

咧系晒窿噶啦，咁你知道我呢啲咧，即系好似白种人咁样咧，一晒嘅时候咧，块面咧系红晒，净系只会晒伤，系唔会晒到古铜色嘅。而且咧就系晒咁长嘅时间咧，净成个人咧，成个面咧系好似咧红晒啊、甩晒皮啊、烂晒嗰一只嘅。咁之后嗰几日咧都冇面见人啦。所以嗰一次咧，即系去大清咧，即系晒太阳嘅经历咧，到而家咧记起咧都仲系好似咧又有如归啊！经历咗嗰次之后咧，我以后知道啦，就去沙滩晒太阳咧，可以摊喺度，但系唔好瞓着觉，因为瞓着觉咧，你唔知个太阳会点样折磨你嘅。同埋经历咗上一次咧，块面咧烂晒啊、甩皮咧，我以后晒太阳咧都揾条毛巾，遮住自己个面，遮住自己嘅样咁样咧，宁愿块面白啲都好啦，都唔好晒到块面烂晒啊嘛。

已结束今日星期天啊，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吓，咁啊一阵间就要将个麦交俾咧啊，都系啦，哇，非常之美丽啊吓，同埋咧好有爱心嘅刘善仪啊，有佢嘅有美相伴啊吓，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带住呢一个好心情咧去赴朋友嘅约会咧，去阿佳丽，都希望你今日咧珍惜星期天咧，即系放假嘅好日子。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

0: 發機械人技術，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說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與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及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第二屆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徑大型組100米預賽勝出的機械人以9秒39的成績率先衝線，超越牙買加名將保特保值的9秒58男子100米飛人世界紀錄。今屆賽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隊伍、2056部機械人同台競技，共設有51個項目，展開1301場比賽。除了首屆的田徑和足球等項目，今屆新增舉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對機械人人本體結構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驗。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是驶经有关的路段就留意现场的指示了。而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1: 文化、快讯。
7: 海下湾海岸公园是香港首批成立的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在2008年正式开幕，是香港唯一兴建在水上的生态教育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话：，佢哋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嘅海洋生态。
6: 我哋会由海峡村出发，沿住大滩自然教育径，途中我哋可能会见到一啲自然生态环境嘅，譬如一啲沙岸啦、岩岸啦。如果喺潮退嘅时候，我哋仲可以睇到一啲潮水间嘅一啲生物啦。以前海峡湾系一个叫石灰工业嘅一个重镇，途中。

0: 亦都會經過一個叫做石灰窑的一個位置，是一些石灰工業留低的歷史文物來的，現時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在路上我們都會見得到。而入到我們的中心，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珊瑚或者是海洋生態的介紹。
1: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的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在无需湿身落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的海底世界。
0: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嘅珊瑚群落，亦都會見到一啲珊瑚魚啦。加埋我哋同事嘅講解，就會令到大家更加理解成個海洋生態嘅一個運作啦。我哋期望參加者有個親身嘅體驗，認識同埋理解多啲香港海洋生態嘅環境，從而建立到一種同個海洋之間嘅連結，多咗一種情喺裏面，就會保護翻我哋個海洋啦。
1: 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網頁。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r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上班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尾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美相伴，节目时间是由现在四点钟到五点的。首先提提大家，我们有这个故事大征集，你可以将你和无骸的故事大约用600字之内就寄来这个电邮，然后就可以讲给我们听，同我们分享到你的无骸故事了。投寄的投稿的电邮就是 Radio2 是个二字 ,radio2@rthk.gov.hk 嘅。必须提供宠物主人嘅姓名啦、无骸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嘅联络电话嘅，以便我哋制作组日后可以联络，同埋可能邀请你上嚟节目一起倾偈。咁欢迎亦都附上无骸嘅生活相片啊。咁另外呢想讲嘅开始就係近排发生好多人同埋狗嘅不幸事件啦，咁我自己只係想讲觉得非常难过，愿逝者包括无骸安息，佢哋嘅家人节哀。

0: 带嚟呢首歌咧系 Connie Tilbert 嘅 Over the Rainbow， 咁希望大家努力向前行。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直播访问啦。今日咧有嘉宾系著名嘅婚礼摄影师蔡文良 CM 亮，同埋佢太太 Tina。咁其实阿 CM 咧而家咧亦都系一个专业嘅狗狗嘅摄影师嚟嘅，但系佢亦都义务咧系为一啲老狗啊同埋佢哋嘅家人一齐影相嘅。咁啊，首先打招呼先 ，Hello， 两位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啊，太太 Tina 咧，佢就唔系广东人，唔系香港人，咁所以咧唔
1: 系
0: 好识讲广东话，
1: 讲得美美地，
0: 但系都可以大家有啲咩可以倾啊？听到个问题嘅时候，你想插嘴，随时可以插嘴啊。
1: 好，
0: 系啊，
1: 好。
0: 咁啊，几时开始中意狗嘅咧 ？CM，
2: 其实啊，我屋企以前咧一直有养狗嘅，
0: 一直添啊，
2: 嗯，
0: 即系由细到大都有。
2: 我有記憶已經是中學、初中、小學尾、初中嗰時已經有養狗，但係我對狗冇乜嘢特別大嘅喜愛。
0: 係係點解咧？
2: 因為
0: 污糟
2: 細個啊嘛，咁
0: 養嗰啲係咪糖狗嚟噶？媽咪養嗰啲
2: 小型狗。
0: O K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出咁轉，我都唔知做乜係啊。
0: 咁幾時開始自己中意養狗咧？即自己中意狗啦，唔好话养狗。
2: 大概搬咗去新界啲村屋住，就开始接触多咗狗啦。
0: 系
2: 咁自己又开始养狗，
0: 嗯，
2: 系啊，所以就对狗就会开始特别留意咯。
0: 几耐之前啊？第一次养狗？
2: 20年前左右。
0: O K， 咁一只、两只、
2: 初
0: 一斗。
2: 初頭一開始搬咗去易養狗嘅地方咧，我就問有冇得領養，睇下邊度領養。跟住有個地方有個話地方係話屋企人生咗細路，然後唔要隻狗，嗰隻狗係 husky 嚟嘅，
0: 係個 B B 唔要，即係唔要個 B B。
2: 唔係個人嘅細路唔要隻狗，為咗人嘅細路唔要隻狗。
0: 哦，係啊。哦，佢哦生咗 B B 系个人生 B B，
2: 系啦，
0: 唔系只狗生 B B， 系啦，咁就唔要只狗，咁你就接收咗啦。
2: 系啦，
0: 点解你咁清晰？你第一次养狗又以前又唔中意狗，点解咁清晰？你要收养咧，即系领养咧，定唔系买咧？
2: 因为一开始之后我就冇即系冇谂过去话买嘅，咁周围问下咯，嗰时问下边个边度有狗可以。

0: 领养啊，咁样或者咩？咁我又唔知点解冇买嘅嗰时，系啊，
1: 你唔惊搞唔掂啊？即系你一嚟已经 husky 咯，即系嗰只
0: 唔识分嘅以前，
1: 嗰阵时几岁啊？嗰只狗，
0: 嗰只
1: 你领养
0: 嗰时好似已经实际年龄唔知，大概应该佢哋话三岁四三四岁左右，
1: okay.
0: 实际就唔知啦。
1: 但系已经成型噶咯，三四岁已经好大只噶咯。
0: 因为觉得嗰时冇唔识，唔系好识咩品种啊嘛。husky 觉得好有型，因为。OK 啦，冇问题啊。
1: 系，咁跟住啦，第二只啦。
0: 第二只就系 Tasha 一只拉布拉多嚟嘅，咁系我哋每日收工翻喺个嗰间宠物店度，每日收工都见到佢，到由三个月到六个月都见到佢冇人要，到第佢差唔多到七八个月啦，我仲见到佢，然后个价钱已经跌到好低嗰时啊，不如我要你翻嚟啦，系啊，好过你一路困住喺个玻璃箱度。
1: 哦，
0: 咁大只困喺个玻璃箱仔度，系啊，
1: 好阴功
0: 啊，系啊，咁我攞走啦，系啊。
1: OK， 咁系啦，呢两只系咪就系你话，即系我嗰阵时睇咗一个电视节目啦，我哋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啦，咁又访问到你啦，就系有遗憾嗰两只狗啊？
0: 系就系一开始呢两只，
1: 一下就系呢两只啦。
0: 系啦，
1: 系啊，嗰阵时点解个遗憾系咩咧？
0: 因为以前出去做嘢差唔多一年有200日左右唔喺香港，基本上我冇时间，冇时间陪佢，都系屋企人去照顾。系啊，
1: 嗰阵时你同屋企人一齐住，
0: 系啦，咁就冇时间照顾佢，咁我就冇乜同佢影过相。系啦，
1: 即系自己身为摄影师，但系你点样发现觉得，哎呀，我冇乜同你影过相，你点？突然间有咁嘅感触咧，系因为佢走，
0: 因为佢哋走，老啦走，因为我点解冇翻香港呢？以前都唔喺香港住，翻香港因为疫情，我要翻香港搬翻翻嚟，跟住睇最后几年，我睇住佢哋老啊，行唔到啊，开始病啊，但系我冇同佢一张年轻嘅时嘅相都冇，
1: 系，咁就即系突然间醒悟啦。醒悟咗之后就开始帮其他人影相啦。
0: 咁系啦，帮
1: 或者系即系再养，系咪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再养狗咧？
0: 唔系，我之后唔想再养狗噶啦。
1: 系
0: 好多人都同佢都话唔想再养啦，已经好攰啦。
1: 嗰时已经结咗婚噶啦，后期
0: 哦，后期噶啦，后期系
1: 啊，
0: 唔想再养，因为太攰啦，养狗，因为照顾年老狗狗。太攰，所以都唔想养。系而家一只 Sophie 系流浪狗嚟嘅，佢系喺 Tasha 最后嗰两个月嘅时候，佢喺我哋屋企附近行嚟行去，维持咗我哋有喂过嘢食，维持咗一个月左右，最后不如攞翻屋企啦。系啦。
1: 咁算唔算一个大嘅决定咧？即系又冇乜。唔使要好大负好大嘅责任，突然间又有翻只大狗嗰个责任、啊。
0: 个责任入咗嚟屋之后，个责任更加大，因为我哋咁你入咗屋之后，你要带去 body check 啊、睇医生啊、打针啊嗰啲嘢噶嘛。
1: 系
0: 个然后发现佢个肚有六只狗
1: 啊！
0: 系啊，呢个责任更加大。
1: 即系你佢一入屋之后就发现咗呢样嘢啦。即系睇医生就即刻发现咗啦。
0: 系啊，医生。
1: 但你睇唔到佢肚特别大噶。
0: 嗰时仲系未开始，啱开始嘅。
1: 冇嘅，唔大嘅个肚。
2: 唔大嘅，但系 body check
1: 就照到啦。
2: 可能医生话可能肿啦。
1: 嘅仲系好清晰嘅六只，
2: 仲未。
0: 之后未嘅，之后有咗，跟住之后再一段過咗好似兩個禮拜半個月之後再照多一次，就照到幾多隻出嚟啦。
2: 係要照
1: 嘅。咁點算呢？我最中意問人哋嗰個接生嘅過程，因為我訪問個肥媽啦，佢又係睇住自己隻狗大肚，揾喺度刮刮刮刮揾個位去生啦。咁佢就即係幫佢一路即係個過程一路幫住佢咁樣。你哋咧？
0: 我哋睇 YouTube 啦。跟住问邻居啦，跟住因为邻居个个都有狗嘅，咁问佢哋，跟住我哋清空一间房出嚟啦，
1: 系
0: 预备去预备晒所有嗰啲工具啊，
1: 有啲咩工具咧？
0: 我見你有好多棉花。

0: 毛巾啦、
1: 啊，毛巾啊，大量毛巾啊，衫啊，
0: 水就一盆水系嘛、啊，好似人嗰啲咁睇电视剧嗰啲，
1: 总之好恐怖啦。
0: 点解恐怖法咧？咁又
1: 因为好
2: 冇遇过咯，
0: 系
1: 啊，
0: 冇咩啊，
1: 冇遇过，
0: 冇遇过，听到冇遇过，冇遇过，咁就喺佢系顺产啊，即系每一只都好顺利咁生出嚟啊。
1: 系我哋咁嗰段时间就。嗰段時間係直情係好順利半，因為我哋有 mark 時間一路拍片嘅，拍影相嘅，咁、我當翻工嘅啫，係、咁就半個鐘頭生一隻出嚟，
0: 咁就生咗六隻啦。咁嗰六隻點處理咧？
1: 我哋真係好大鑊，一知道佢有肚喺邊，我哋咁辛苦先收留一隻點？可以收留六隻啊，再多咁我哋就
0: 仲要系只只都大只噶喎，因为你个拉布拉多嘛系嘛？
1: 唔系唐狗嚟噶，
0: 个唐狗
1: 即系之后 Sophie 入嚟嘅只唐狗系啊，唐狗系啊，唐狗咁处理咗之六隻，跟住就开始每日每个月啊，唔系每日每日每个礼拜都开始同佢影相，
0: 系
1: 影 video， 尽量。快啲出曬，
0: 點樣推啊？喺社交媒體，
1: 係啊 ，Facebook、IG 啊，但係好彩，我哋收到大概一百個想領養嘅人，
0: 係
1: 要揀啊，慢慢家訪，慢慢揀咯。好彩係啊，
0: 我諗又係因為你啲相影得靚，所以咁多人，
1: 所以之後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庇護所啊，出領養嗰啲就揾我去影相咯。
0: 哦，就是咁样开始，啲人睇到相好靓，
1: 系啊，
0: 就希望出到领养。
1: 系啊，因为够能够好快啊嘛，因为有啲即系真系未够一个月啊，两个月已经全部出晒啦。系啊，等佢哋大咗，就我哋送晒俾人咯。
0: 咁你另外一只狗咧，另外一只狗系点样翻嚟噶？
1: 就系其中一个女咯。哦、我哋留翻喺度，系留翻一个陪阿妈。
0: 即系出咗五只领养，
1: 啊、
0: 就留翻一只。
1: 系啊，
0: 咁佢哋感情会唔会特别好噶？
1: 好似都唔系好理大家。
0: 呢个我都听过，你话生嗰个过程咧，佢哋就要会舐佢嘅，一路舐到佢。但系咧，生完过程过后咧，就未必系话
1: 一言未烦。
0: 嗱，咁你头先讲到话，你开始有好多嗰啲机构啊，慈善机构系嘛，或者有收容所啊嗰啲揾你影相啦。咁你嗰啲系收钱啦、啊，定系义务同佢哋做嘅咧？
1: 一开始嗰啲咧，我都系义务影，因为都系佢出即系出唔到领养啊，或者想出领养日啊嗰啲，我就义务帮佢哋影咯，
0: 系。咁但系几时开始？而家变咗唔影咁多婚礼啦，反而多即系受聘去影狗嘅咧。
1: 因为疫情之后，有照顾老狗啦，我唔可以再成日出去婚礼，跟住又多有两只翻嚟，咁我冇可能长时间再出去，咁我情愿一个
0: 喺香港接触，
1: 喺香港接触算啦，所以我开始慢慢脱离影婚礼，开始影唔同嘅嘢咯。
0: 咁你系咪好清晰分开边啲系义务嘅，边啲我可能要收钱噶啦？咁你系咪要好清晰？每次啲人联络你嗰阵时候，要好了解到嗰个情况。
1: 好非常清晰
0: 嘅
1: 要。
0: 系啊，系嘛、啊？即系可能个个都我系老嘅，我只狗好漏老噶啦。咁但系你未必系即系要义务同佢影相噶嘛？
1: 因为
0: 佢好有，
1: 因为我哋呢个排次序先嘅，
0: 系
1: 啊，咁你个 priority 排次序，你系老狗，然后你系
0: 流浪嘅
1: 唐狗，即系因为你分唔到边啲系买翻嚟，边啲系领养翻嚟，所以一开始最简单嘅方法，唐狗系冇得卖嘅，
0: 系，
1: 咁我哋就优先唐狗，同埋佢哋通常都觉得唐狗系唔系一个名种，所以俾人睇。冇咁高，所以我就幫一啲比較弱小品種，
0: 係
1: 就幫佢哋先咯。
0: 明白。咁你影嘅時候，即係大膽啲咁問啦，影受聘嘅同影呢啲義務嘅有冇分別嘅咧？即係影嗰陣時候有冇分別咧？
1: 其實
0: 你話30分鐘之內要影曬，一日可能影幾隻噶嘛？你話即係幾個家庭噶嘛？
1: 如果受聘嗰啲先啊，即係收錢嗰啲，大概我影一。 一場大概45分鐘咯。咁如果老狗嗰啲就30分鐘內就一定要完成，因為佢哋撐唔住噶啦。
0: 係啊，即係啲老狗撐唔住。
1: 係因為你攰，因為年紀大，同埋你唔可以叫喐咁多，同埋要問咗佢邊度有事，邊度掂得，邊度唔掂得，因為可能有啲cancer 喺個肺啊，或者邊度你腫瘤喺邊度，你都唔可以掂到佢。係、啊，
0: 咁你頭先講話咧，可能你要排次序啦，即係老噶啦。流浪唐狗啊，咁樣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或者你會了解咗佢嘅故事先應承同唔同佢移影咧？
1: 會排次序啊，佢個故事當然啦，每越感動嘅故事個party會前好多前啲啦，係啊，佢冇故事嘅話，
0: 等下先啦，
1: 等下先，或者等唔到，好老實講，等唔到嘅你可以。俾錢咯，係啊，因為我冇可能我
0: 要生活，
1: 要生活同埋要排隊噶嘛，係啊，
0: 係啊，係啊，所以你每一次我睇到你社交媒體咧，你都會有啲異影嗰啲啦，即係譬如講個老狗，你都會講翻個故事出嚟，即係你會係即係真係要聽咗佢個故事，然後影相，跟住 post 嘅時候寫翻個故事出嚟。
1: 係啊，因為你要知道佢故事。
0: 你影嗰時都會有唔同，係咪咧？
1: 又會有唔同，因為你睇到佢，其實你人狗係唔識講嘢嘅，但係你影嗰時，你係睇得張相可以睇得出佢哋有冇感情啊，開唔開心啊？即係我咁樣覺得啦。咁依啲佢唔識，即係狗唔識講嘢，佢同我駁唔到嘴啦。咁我會覺得，我覺得啦，佢係會有，佢會想表達啲咩係喺張相隻眼度會。表达到出嚟咯。
0: 好，咁咧，一阵间会继续同阿 CM 倾偈啦。我都好想问佢，其实佢而家最近咧就会，第一佢喺香港影一啲老狗啊、唐狗啊，有冇咩特别嘅经历啊，有咩特别深刻嘅故事啦、啊？另外就系佢成日都会而家成日去东南亚，系咪东南亚？系啦，尼泊尔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咁、啊、样，咁佢哋又系会移影嘅。咁睇下佢嗰个。嗰、那個情況又係點？又冇冇啲即係令人更加刻骨銘心嘅故事啦。好啦，時間啊差唔多嚟到4:30啦，稍後將會有一次新聞之後，我哋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动静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

0: 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慢车少少。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龙尾宝宁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6: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7: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先，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关于我和九龙城区的关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九龙城，40多年的生活其实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告诉读者听，其实我和九龙城有什么关系样的。
5: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的城市风光。
6: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记录。
7: 九龙城这个地方呢，可能曾经是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但是当启德机场搬了去赤立角之后呢，可能你问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是几时呢，那个变化都很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的项目，不是讲一栋楼两栋楼，是成条街成个街区的。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所以我很希望这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的九龙城的一个面貌，可能是叫做送给九龙城区的一个回忆的书，希望这本书的文字和相片去记录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5: 书籍《九龙城101》，
6: 作者刘志仁。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9: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8: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9: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8: 有美相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美相伴的节目主持刘善仪。今天很开心可以走出直播室，来到这个香港爱猫日子，举行这个爱喵行动，齐齐为这个猫舍进行大扫除。今天除了我善仪之外，还有一位升级嘉宾，这位嘉宾呢曾经我之前已经访问过了，是升级猫霸王建文。
1: Hello， 善仪你好啊。Hello。
0: 今次活动呢还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住院兽医林美贤兽医进行这个猫猫的义诊的。好啦，我哋预备好未？
2: 预备好。
0: 好，咁我哋一齐入去啦，等紧我哋啦。多谢大家抽空出席呢一个有美相伴爱喵行动。你哋好叻啊，系咪第一时间听到之后即刻打电话？系啦，咁我哋亦都要特别多谢阿 Kim Man 做我哋嘅升级嘉宾。Kim Man 讲几句。
1: 哦，好好。我就由细到大都有养猫嘅，咁我都明系会有好多。可能會生好多貓仔啊咁樣呢個狀況嘅，細個有養貓啦，咁大個就即係先知道我咩要幫佢哋絕育啊嗰樣嘢啦，咁但我而家都係其實我領養咗七隻貓啦，咁我嗰啲就都係朋友，即係屋企啲貓生咗，跟住養唔到咁多，我就幫佢哋接手翻嚟啦，都好感激啦，即係貓舍可以照顧咁多貓，所以即係希望多啲人去領養支持領養啦，即係唔需要特別去即係買啲咩貓，因為其實好多貓好需要我哋去照顧。係啦，咁啊，好開心今日能夠參與 ，thank you。
0: 希望大家會開開心心做今次嘅義工啦，因為有貓貓喺度啦，我相信大家會更加落力嘅。好，一齊加油，幫佢哋清潔。交翻俾 Tina。
3: 歡迎今日咧，大家嚟到我哋呢個領養中心啦。我哋係一個非牟利嘅慈善嘅組織嚟嘅。我哋服務嘅範圍咧，就我哋唔服務人類嘅，我哋係服務貓咪嘅。咁呢一度咧，九成係流浪嘅，係 wild 嘅。即係大家成日講嘅野貓，咁部分咧係來自市區啦，嗰啲後巷嘅餐廳、嗰啲後巷啊、簾縫啊、執垃圾食啊，然之後繁殖啊、生咗啲好多 BB 啊咁。咁當佢哋控制唔到嘅時候咧，就會揾我哋。咁一陣間我哋會分兩組啦，一組會喺呢一個區，呢一個區係成貓區。另外玻璃門出面中間嗰度咧，其實係 BB 區，雖然亦都有部分嘅成貓。當佢哋接觸到隔離嗰區嘅病毒嘅時候咧，佢哋嘅身體咧冇嗰種嘅抗體咧，佢哋就會病。所以我哋盡量將唔同來自唔同區域嘅貓咧嘅貓籠啊，所有用具我哋全部分開。咁一陣間麻煩大家啦，出邊咧就交俾你哋幫我哋做清潔，咁我哋就可以有健康嘅貓貓可以準備翻屋企。
0: Kimana， 頭先做咗啲咩先？我見你成日喺度玩貓，有冇做嘢？
1: 有㗎，雖然我成日同阿笨玩啦，但係因為其實貓好中意清潔啦，所以我就啱啱幫佢抹下屋啊，跟住鏟下屎啊，鏟咗篤尿咁樣咯，
0: 係啊。嚟到貓舍有咩感覺？
1: 我其實好中意貓啦，咁我其實之前都有去過其他一啲嘅義工啦做，但係呢度就淨係貓，咁我就好開心啦。其實就係因為見到貓佢哋。就有一種很治癒的感覺，所以其實雖然在這裡做義工清潔潔擦屎，但是都是心情是很治癒的。我也希望快點有人去領養他們，因為其實很多貓可能救回來，他們都要有地方住，所以剛剛就了解了這裡，我覺得很有心。
0: 什麼想跟一些外間愛貓的不愛貓的人去分享？
1: 我覺得可能沒有經驗養貓的人呢，就都可以嚟咗貓舍，即係嚟咗去睇下領養嘅貓嗰度去做義工，去體驗一下，即係點樣去領養一隻貓咯。咁跟住就係你可能同佢玩開，你就會 feel 到，你就會可能感受同佢有個感覺嘅時候，你就會愛上佢，可能就會想領養咯。咁我覺得養貓同養狗其實都係，我覺得佢哋都係我哋嘅朋友，同埋佢真係會帶到一啲治癒啊，或者令你減壓咯。
0: Thank you 。Tina， 其實最初點解會成立呢個貓舍咧？
4: 最初冇貓舍，最初其實我自己本身有翻工嘅，咁 Covid 嘅時候我工作停咗啦，跟住網上邊就有個女仔咧呼籲，佢話佢入咗一條村，見到有百幾隻貓，咁佢得一個女仔咧就搞唔掂，咁佢就問啊有冇一啲志願人士可以入嚟幫手啊咁，咁我見到啊嗰陣時有得閒，咁就去幫佢咯，咁當時咧就有一隻大咗肚嘅貓貓，咁咧就嚟生啦，咁、那個女仔就問我可唔可以俾個地方佢生 B B， 咁我話好咯，咁你喺我屋企生，佢喺我屋企生啦，咁然後呢個貓媽媽咧就成功地將呢五個小朋友養大咗，

0: 我哋就同嗰个女仔一起将呢六只猫啦，一家六口嘛，咁就去出领养，送去领养者嘅家庭嗰度。然后我哋系送到最后一个家庭咧，就再接到一个电话，就系又有另外一只大肚嘅猫猫。咁如是者，其实咧，我哋两个即系我同阿卡奇啦，两个喺三四个月里边咧，就会帮呢啲小猫咧揾领养家庭。咁但系咧，求助嘅人就越嚟越多。咁我哋屋企就唔可以放太多。咁然后我哋就啊，不如我哋自己都揾个地方俾佢哋去嗰度居住，亦都可以欢迎任何即系想领养嘅人上嚟睇佢哋啦。咁我哋当初有呢个 idea 开始。
1: 咁成立猫舍有冇咩困难咧？
0: 困难好困难啊！资金啦，即系我谂系好现实嘅呢个世界。佢哋用即系食嘅每一口粮，用紧嘅猫砂，租金，样样嘢都系钱。我哋当时咧有个協議嘅，就係如果我哋第一年我哋已經支撐唔到落去嘅話咧，咁我哋就第二年就會解散。咁好好彩咯，我覺得好好彩就係好多人去幫我哋，好多人去支持我哋。咁然後我哋可以行到四年之後嘅今日。除咗資金之外，就係人手啦。要放棄你自己嘅生活㗎，其實我覺得你做貓舍十號風球都要翻嚟。年初一，即係呢啲時候，可能大家會同屋企人一齊啊，又或者去旅行啊，我哋就冇咯，放棄曬咗啦，就將自己嘅時間去照顧佢哋，咁樣都好好，就係好多有心嘅義工喺背後啊，大家輪流啦，喺年初一我哋你翻一日，我翻一日啦，年初二你都可以唞下啦，咁我覺得都好好。咁我都希望呢一班流浪嘅小貓，佢哋最終點係去到家庭裏面有愛錫佢嘅父母，去愛錫佢哋嘅一生。
1: Thank you。
2: 如果是我哋醫生的話咧，其實最主要想知道貓貓佢哋即係精神狀態啊、大小便啊、屋企嘅情況係點樣嘅。咁如果喺屋企狀況所有都穩定嘅話，咁喺醫院我哋幫佢做嘅即係身體檢查咧，最主要睇佢我哋摸到啊，或者係檢查到有冇啲特別嘅地方啦。咁好多時候即係我哋義診又好啊，或者係主人帶動物嚟做身體檢查，打疫苗都好，大部分貓都係尚算 OK 啊、正常啊咁樣嘅。咁我哋都好開心見到佢哋係冇問題，我哋先會打疫苗啦。咁確實有啲動物係，譬如小貓容易會有貓嘅一啲感冒嘅情況啦，或者係貓癬。咁呢啲情況，我哋就盡量係等佢好翻之後先至會俾疫苗咁樣。個原因係咧，如果疫苗打之後啦，可能會令到啲免疫系統有啲變化啦。咁佢之前嗰隻病可能會有加重嘅情況。咁我哋就會想等佢身體健康咗先至會俾咁樣咯。
1: 兩位聽眾義工，我想問一下今日做義工有咩辛苦嘅地方，有咩開心嘅地方？
3: 唔算好辛苦，因為見到呢度個環境其實係好好，即係好舒適嘅，俾貓貓去即係棲息喺度去照顧佢哋，其實真係好好嘅環境咁樣咯。
1: 嗯，其實之前有冇想像呢度係點樣？啲而家會唔會同你嘅想像係唔一樣？
3: 之前因為未嚟過呢一個地方嘅，咁就聽到個宣傳就係話佢哋都係即係貓貓都係嚟自一啲即係街邊流浪嘅，咁可能幻想到佢哋，哇！可能喺一個好惡劣嘅地方嚟自，即係呢啲環境嚟加入嘅時候，哇！咁呢個地方咪好似都會好混亂咯，會唔會啊？咁樣，咁但係嚟到呢度咧，就覺得真係好舒服，好一個好好嘅環境咁樣咯。
1: 咁如果要你用一個詞語嚟形容今日，會點形容？
4: 我會用好感動。因為即係睇到好多愛心嘅義工啦，佢哋嘅付出啦，嚇無條件嘅，咁我都知道有啲係即係真係定期嚟啦嚇，咁同埋好似亦都有獸醫可嚟幫佢哋去睇病啊打針，咁我諗係即係各方面嗰個嘅即係對貓貓嘅照顧真係好好啦嚇，付出嘅所有，所以好感動。
1: 好，多謝曬兩位。
5: 有美相伴，愛貓行動，耶！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
1: 系啦，时间嚟到四点搭十啦，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4:30钟生效嘅。头先听到嘅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日啦，走出直播室有一个爱喵行动日，去咗呢个猫社香港爱猫日子，咁就有嘉宾黄建文啦，咁就有啲声音嘅片段可以系播翻俾大家听，同大家分享嘅。好啦，继续今日嘅我哋嘅直播访问啦，有蔡敏亮先生同佢太太 Tina 一起傾偈。咁啊，蔡敏亮係一個好專業，以前就多啲啦，係影呢個婚禮啦，而家咧就影好多狗啊咁樣嘅，影好多動物嘅。係啦，頭先講到即其實有咩特別嘅啲深刻嘅經歷咧？其實影狗嘅先，影狗嘅事上先。
2: 你話指路
1: 香港係啦，義務又好係咯，特別嘅。
2: 其實上兩個禮拜比較經歷深刻率嘅，即係隔離鄰舍有個好緊急嘅話，只狗突然間唔得，但係只係得7歲嘅啫。
1: 哦，
2: 係啊，好後生嘅。其實佢話好惡，突然間惡化，咁我哋即刻攞曬嘢個隔離影啦。
1: 你又咁啱得閒喎，係啊。
2: 係啊，我啱啱咁啱得閒，攞曬嘢個隔離影，影咗之後第二日就只狗走咗啦。
1: 嗯，
2: 所以有時嗰啲。要唔好有時間就要即刻去做，
1: 做咗佢咯。好似你話遺憾嗰啲咁樣。咁但係你佢第二日已經走啦，同埋佢知道佢惡化啦。咁你影嗰陣時會唔會都唔係好精神啊？咁
2: 嗰日都還好嘅，係啊，即係影嗰日都還好。其實狗狗好怪嘅，有時影啲老狗個主人話佢幾日都唔行唔喐得，又唔食嘢又唔。咩都做唔到，但系约咗去影相嗰日，佢又跑又跳，我觉得其实心里入边知道，因为影太多类似啲咁嘅嘢，都知道
1: 回光返照
2: 啦。所以每次影到老狗都好似好冇嘢咁样，有啲就24小時之内已经走咗啦，有一啲都系，有啲就多一个礼拜就走咗啦。
1: 咁其实如果成日影呢啲老狗啊，或者冇人要嘅狗啊，咁都好凄惨噶嘛。自己会唔会成日嘅情绪都会代入咗啲即系唔系好开心嘅心情咧？
2: 一开始会嘅，一开始你走咗你个心情，我前两日先帮佢影完就走咗，个心情会难受嘅。咁之后习惯咗，因为其实你系帮紧人。系啊，应该个主人之后，其实佢冇

0: 佢哋都會派嚟，都會成日寄啲零食啊，係動物
1: 嘅
0: 零
1: 食，
0: 狗食嘅唔係俾我食啊，俾狗食嘅零食俾我。
1: 係，咁其實影自己嘅狗同影出邊其他人嘅狗有冇分別嘅咧？
0: 影自己嘅狗好難嘅，
1: 係點解咧？
0: 因為佢已經習慣咗你攞相機，你嗌咩，佢已經知道你做咩，佢都唔想理你噶啦。出面嗰啲狗其實你用唔同嘅聲音啊，唔同嘅方法，佢哋都會覺得好新鮮，會望你，會望住你睇做乜嘢。屋企嗰啲狗睬你都傻嘅。
1: 咁你而家冇咩方法可以治到佢哋？即係咁咪你，因為你嘅心目中你嘅遺憾都係因為同自己嘅狗冇影相噶嘛。咁你而家一定要影翻多啲噶嘛。
0: 每日都影幾百張噶，
1: 每日
0: 係因為我上山。每日上山行兩個鐘頭山，咁都嗰度都去咗百幾張啦。
1: 哇！係啊，即係你每日同佢哋上山都影百幾張相。
0: 係啊。
1: 哦，我話咁你個 file 你整理相咪好長時間。阿Tina已經笑啦。
0: 每個月幾千咯，淨係佢哋啲相。
1: 每個月都幾千。哦，好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因为你由上年开始系嘛，即系会周围去影相嘅。其实嗰啲人点样接触你，然后你会走过去帮你影咧？系商业啊，定系都系义影啊？
0: 义影嘅通常都因为我去开，因为知道我帮好多庇护所啊或者老狗去影相，咁佢哋东南亚。國家好多人都知道，其實因為以前我喺成日喺嗰邊做嘢多，咁好多人知道，咁開始有 follow 咁樣留意，咁樣可唔可以去我哋嘅狗場啊、狗舍啊咁樣幫啲老狗或者想俾人領養嘅狗出領養。但係我初頭都覺得依啲東南亞嘅地方其實好渺茫嘅嗰啲機會率。
1: 點解咧？
0: 因為太多流浪狗，太多社區狗，基本上你隨處有邊個農村生咗個 BB， 其實佢都可以執咗去養。我使乜養一隻喺狗場嘅狗啫？
1: 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原來相比喺呢啲地方，香港已經係好進步咧？因為就算因為可能冇咁多係嘛，流浪狗冇咁多，但係而家係好多收容所，好多狗場。即係成日都會搞領養，咁有啲獨立義工又會搞領養，其實算唔算咧？如果你去過第二啲地方，個比較
0: 香港係多好多嘅。咁第二啲地方就基本上太多流浪狗，基本上佢都唔使出領養，又去行出條街都可以執到嘅啦。係啊，佢日日都係領養日。
1: 係
0: 係啊。
1: 咁邊個地方令你最深刻印象？
0: 尼泊爾同馬來西亞咯，因為尼泊爾係基本上。全街都是社區狗流浪狗。咁又唔係叫流浪嘅，因為佢每日都有人餵嘢食喺個社區入面。係啦冇又佢又喺人哋鋪頭瞓啊咩啦，佢基本上依當地人係唔會干擾佢，俾佢哋俾嘢食俾嘢飲，佢全個國家都係咁樣。所以
1: 即會俾嘢食俾嘢飲。
0: 係啦。咁有機構即係唔係政府啊，志願嗰啲慈善機構都會，我跟咗佢哋差唔多兩年，跟咗十幾日，由點樣去捉每一隻流浪狗，一個下晝捉咗二十隻同佢哋，跟住捉流浪狗啦，跟住要去政府登記我捉咗幾多隻啦，跟住翻去庇護所度有醫生即刻幫佢絕育啦，絕完育之後隔咗可能兩個禮拜左右，等佢好翻就。去放翻原地放回咯，亦有
1: 都一个叫有啲 system 嘅做法嚟嘅，
0: 有 system 嘅做法啦，系啊，因为佢同埋佢哋边一只狗受伤，有即刻有当地人，即系嗰啲求助人打俾佢哋，就去接咗只狗，医好翻佢之后，其实啲都系流浪狗嚟噶，医好翻佢之后，如果健康狀況良好咧，就放翻去嗰個地方咯，繼續嗰邊嘅生活。如果佢不良於行啊，或者佢自己揾唔到食，又放翻喺庇護所度咯。
1: 係啦。咁其實即係如果咁相對，好似佢哋仲文明，仲有系統過香港。
0: 對動物係其實好過香港好多嘅。
1: 係啊。咁你有冇特別一個 case 啊？譬如我知睇到你之前有個 tiger， 有冇特別一啲感覺啊？對佢。
0: 其實因為佢哋嗰邊太多流浪狗， 同埋生

0: Tiger 嗰啲係冇咗，定剩翻兩隻腳行嘅，係啊，因為太多流浪狗，好容易被車撞。佢哋大部分嘅狗受傷咧，都係交通意外，所以佢哋有一部分嘅狗咧，都係得翻後腿或者前腿去行，咁樣佢哋就出去揾唔到食噶啦，咁留翻喺庇護所照顧咯。
1: 但我見到你誒影 Tiger 嗰啲相咧，係你話佢唔中意坐輪椅啊嘛，係咪？要自己就算係咁樣彈下彈下，都寧願自己自力更生。
0: 係啊，因為有啲佢真係唔習慣去坐輪椅，情願去學行咯。即係我見有幾隻係可以
1: 行到㗎，
0: 行到
1: 我見過，係
0: 啊，兩隻腳後腳咁跳來跳去咯。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咁你兩公婆咧有冇喺處理狗啊、照顧狗嘅事情上面有分歧㗎？即係唔同意見啊咁啊？定係大家好一致㗎？
0: 其實都好一致分。分工分得好，分工分得好，
1: 好仔细，
0: 好仔细咯，
1: 好清楚。咁分工系咩咧？你就系负责影相嘅啫，起居饮食乜都系。
0: 如果照顾两只狗嘅分工系，佢负责伙食嘅，咁佢整伙食嘅时候，我就整理花园，抹好晒地，跟住就食完饭就可以出去玩啦，系啊，咁一致就唔可以再养咯。
1: 但系你开工啊，阿 Tina 就系负责屋企凑狗嘅，就唔跟你去嘅。
0: 系啦，基本上就轮流咯，去旅行都系噶，我去旅行，佢就留喺屋企。去旅行我就留屋企咯。
1: 哦，即 Tina 都有机会去旅行嘅。
0: 有机会。
1: 好，今日咧好多谢蔡敏亮 CM 啦，同埋太太 Tina 嚟到呢度啦，都同我哋一齐倾下狗经啊、影相经啊咁样。咁啊，有机会再嚟，可以再讲多啲吓，点样影相啊，点样唔同法啊咁样。咁时间已经去到5:00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红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明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率团访问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0: 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去到宝宁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係、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方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49，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升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8: 想转新形象，唔一定要买新衫。圣雅各福群会嚟紧就会喺上水一个商场举行二手时装市集，推广衣物重用。佢哋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话：今次活动系第一次提供二手男装。希望鼓励一家大细实践可持续时尚。
9: 今次特别加入男装，是因为留意到近年不少男士都有帮衬进驻香港的二手时装品牌。加上我们由200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希望趁今次的活动可以利用之前营运女装和童装的经验，开拓男装部分。
8: 市集现场还有工作坊教大家用蓝铃兰整襟花。为什么会选蓝铃兰这种花呢？听听 Patty 讲下。
9: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小朋友的手作妈妈，职场教授欧织蓝铃兰襟花。铃兰花花语是幸福归来，以白色最为常见。二班妈妈就赋予这种花全新的色彩，蓝色的襟花为 SEN 小朋友展示出接纳、理解和支持。另外，手作妈妈亦都设计了几款代表 SEN 小朋友不同特质的动物烫贴和

0: 小抹布，例如刺猬代表高敏感度，希望公众更加了解和明白 SCN 家庭的情况。
1: 循环新时尚二手时装市集，8月29日至30日，详情请上活动网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8月23号啊，5点09分啊，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5%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保持身心健康啊！今日介绍俾大家嘅第一队乐队嚟嘅，嚟自四川省嘅 DMN 乐队，歌曲名字叫做《这个舞台》啊，这个舞台。

DMN 立队成员咧，佢哋系成立于西昌嘅一个英式原创乐队嚟嘅，年纪好细嘅啫。呢首《这个舞台》收录喺《少年红星一号》嘅 EP 里边，讲紧嘅系新一代嘅音乐人站上舞台，迎接属于自己时代嘅决心同埋勇气啊！

DMN 乐队这个舞台。去完四川省之后，我哋有一位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女 rapper 啊，佢叫做万妮达啊 ，Vanita Wang， 呢首叫做《Bad Boy》。

Vanita， Vanita Wang， Bad Boy。冇错 ，Bad Boy 之前张惠妹都有 plug 过呢首歌，但系 rap 嘅呢部分就系 Vanita 自己讲紧坏男孩为主题，出出面对感情时候主动同埋强势 aggressive 嘅态度啊。跟住有嚟自时代少年团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摆脱地心引力啊。

时代少年团呢首歌收录喺第四张嘅专辑《加冠》里边咧，以成年不等于被规训为核心，唱出喺规则当中学会自己决定飞几高、飞几远啊。

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啊！跟住嚟送俾大家嚟自黑龙江省嘅男歌手丁世光嘅《凌月》啊，丁世光《凌月》。

一位好正嘅华语乐坛 R&B 创作歌手啊，丁世光曾经为林宥嘉、S.H.E 等等写歌，而呢首《凌月》围绕住举头望月嘅意象，唱出咗凝望月亮时候嘅感叹同心事啊，嗰种讲唔出口嘅思念同埋失落啊，又浪漫又有型嘅作品。丁世光，凌月。

跟住我哋有嚟自重庆市啊 TFING 嘅木子城啊，等待一切重来啊，木子城等待一切重来。

木子成啊 ，TFING 嘅成员。呢首歌以除咗你之外，再冇代替啊，为情感嘅核心啊。唱出咗对某人无法割舍嘅依恋同等待一切重来嘅期盼啊。

五点半新闻之前，送多一位啊甜心教主俾大家。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呢首经典嘅歌曲，黄心凌爱你啊！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华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同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路到去尖沙咀。

0: 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而家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嘅情况下，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欢迎回到8月23日啊，5:35的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啊。黄色工作暑寒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保持身心健康啊。如果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明星嘅白壁画作，而今日画嘅就系、是。哇！大家系咪谂紧系上海嘅外滩啊？等等等等，其实唔系啊，系广东省嘅广州市沙面岛啊！大家有冇去过啊？上海外滩嘅建筑物咧，大概系3-4层以上嘅大楼嚟噶，而且咧啲窗咧通常都系方形为主，里边咧大量嘅一啲圆窗啊，我呢张图啊，亦都系2-3层高嘅，所以喺广州广东省竟然有个咁嘅地方，下次可以试下去睇下。翻到嚟华语音乐风，即刻有劲啊！一皇一后啊，周深同埋 S.G. 嘅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啊！

收声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跟住嚟介绍嚟自浙江省嘅呢位男歌手俾大家，佢系新生代嘅实力派男歌手，叫做周飞过啊。魔王的歌谣，周飞哥，魔王的歌谣。

0: 周飞过呢首魔王的歌谣啊，力量澎湃啊！呢首歌以魔王嘅视角唱出童话般嘅黑暗同温柔啊，拿捏晒天使与地狱之间嘅关系。周飞过魔王的歌谣。而家我哋慢翻落嚟，听听一位嚟自北京市，父亲系北京人，母亲系新疆人嘅女歌手希林娜依高。希林娜依高，歌曲名字叫做《Glue》。
1: 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你，心跳。

希林娜依高 glue 即系胶水啊。跟住我哋嚟自重庆市 TFBOYS 嘅队长啊，黄俊海啊 ，Steal the Moon 2026年首张个人专辑 WJK 嘅主打歌，黄俊凯。

为你摘月亮的意境，为爱情可以不括一切的浪漫告白。王俊凯、王俊海 Steal the Moon。 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香港出世的上海人来的，那人

呢首《那人那地那天》灵感来自陈慧琳主演的经典电影《薰衣草》啊，唤醒乐迷和影迷当中淡紫色的集体记忆啊。

嚟到今集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啊，送俾大家我好中意经典嘅郭富城歌曲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啊，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有我最喜爱嘅李丽蕊张家乐组合，下个星期小姜继续陪你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叶桥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95%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提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都有首次举办的零考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的安置救助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延长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会有活动举行，由晚上10点至11点半，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左转去城启道，去启程村方向。到时候视乎情况， 园区附近或者会实施其他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方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一张如图，
12: 一支九死一生的信使团，
11: 串联起千年前敦煌和长安之间的漫长归途。
12: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的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11: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的信使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的捷报带返长安。
12: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信使团的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11: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话不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的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的归义军信使故事。
12: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信使的足迹，走进千年前的大漠岁月。
11: 舞剧《敦煌归来》，
12: 九月十二号至十三号，
11: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Hi， 我是 Matthew。
14: Hello， 我是 Sarah。
13: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3: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4: 有咩送俾我先？
13: 有啊，有音乐。
14: 仲有呢？
13: 有快乐。
14: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的就是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都有这个音乐节目。在黄昏的六点到八点钟都会有我 Sarah 李丽蕊。
1: 有我张家乐 Matthew。
0: 今天听到你把声音有点 sexy, 哇做乜事啊。
1: 沙沙地是吗
0: 你不是病是吗
1: 冇事的冇事 的, 的。因为今天朝头早有场排球的比赛打完之后当然就很用力地嗌啦。嗌嗌下把声就变了这样。
0: 冇错。
1: 希望把声是好听了对于听众来说。
0: 是的是好听了的。系啊，但我就觉得呢就变咗，有一种性感嘅感觉吓。我都提一提大家，因为呢一个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话咧，就已经系生效啦。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留意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相对之下，我觉得系比较舒服嘅黄昏。咁至于喺每一次我哋嘅节目里面咧，都一定会有一个主题嘅。今次呢个主题咧就系我起嘅。
1: 是啊，今次呢个主题就是情歌，
0: 冇错，
1: 应该就是因为几个星期前我问过你一样嘢嘅，我就问你，其实突然间谂起嘅，就问你，如果你要拣一啲你最中意嘅情歌，你会有啲乜嘢咧？其实因为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整一啲 playlist 啦，其实因为我哋做嘅工作都系整一啲歌单出嚟，
0: 系，
1: 咁自己私底下都会整一啲嘅，咁一直都有一个就系情歌嘅歌单，咁嗰日见到就，不如问下 Sarah 佢有咩中意嘅情歌，咁睇下可唔可以摆埋落去啦，咁样，
0: 冇错，
1: 就有呢一个讨论啦，跟住亦都去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啦，
0: 啱，因为咧我系未教功。佢问咗我几个礼拜啦，因为我发觉咧，原来真系好多，
1: 好难拣嘅，
0: 同埋真系好难拣，因为你嘅歌曲咧，情歌其实咧，相信系每一位嘅歌手，每一对 band， 佢哋都有唱过一啲嘅情歌，不论你嘅话就系得到一啲爱情嘅好开心嘅情歌啦，又或者佢就系失恋嘅时候嘅情歌，你叫我点拣啊？即系千千万万首可，
1: 有时候我都系一路整啦。听到啲歌，发觉可以摆翻落个 playlist 里面，咁就即刻摆翻落去咯。
0: 冇错，
1: 即系越加越多嘅，真系。本身好似得30首咁样，但系依家已经加到60几首，即系我讲紧自己嘅歌单。
0: 啊哈，
1: 系啦，咁就真系越加越多啦，同埋真系好多情歌喺音乐里面。
0: 就今日嘅歌单咧，其实我都好辛苦啊，因为咧其实开头嘅时候咧，系好似正如你所讲啦，越滚就越多。呢首又好似中意，呢一首又唔错。
1: 摆边首落去好咧？
0: 系啊，呢一只夹呢一只又好似好好。又想他们两个一起结婚，但到最后的时候你讲一下，你不断地去转变我自己，究竟我会想讲些什么？情歌其实它里面所讲的东西亦都可以即是千变万化。
1: 是啊，还有我觉得真的情歌这个主题爱情在音乐里面是最多的。
0: 嗯，同意。
1: 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写歌都是写一些个人经历，而对于每个人来说爱情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亦都是不断发生的，可能有不同的失恋又好啦，好开心，识到一个好美好嘅人都好啦，都会写首歌嘅，咁就真係好多选择咯。
0: 冇错。
1: 尤其是爱情真係有唔同阶段，结婚又可以
0: 都可以有情歌，
1: 暧昧又可以是情歌，热恋期间又可以是情歌，所以真的很多的选择。
0: 没错，只要我们在你的搜寻的地方，你要打情歌，又或者就是爱情，其实基本上又是无限的搜寻结果。所以在今天呢，只可以不能够讲到是我们的最爱 Love Songs， 但是其实只可以找一些就是最爱的其中一部分，
1: 是很喜欢的歌啦。
0: 没错，而贴题的第一首的话，我正系觉得听个前奏已经令我好陶醉，而我记得我曾经有送过呢一只碟俾 Matthew， 所以一定要拣嚟呢一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日咧就系主打，讲紧嘅就系你最爱嘅情歌当中嘅话，唔知点解一定系有呢一首，佢嘅名字系 Adele。由而家直至到黄昏嘅8点钟，有好多嘅歌曲送俾大家。

0: Adele 嘅 Love Song， 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最令人觉得的就是了解和直接想到的一些情歌的话，当然就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会不会这件事的话更加容易去让到大家有一个共鸣呢？你觉得 Matthew？
1: 共鸣就一定会有的了，因为每个人都经历爱情这件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意听嘅情歌咧，都系好符合我哋依家经历紧嘅嘢。你唔知你会唔会系咁？可能你失恋嘅时候就要听啲失恋嘅歌。你热恋时期，你可能就同你另外一半分享一啲关于热恋嘅歌曲。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咯，所以都会系好多共鸣啦。同埋有时候啲歌词系讲紧一啲你唔识点样表达嘅情绪，跟住啲歌词帮你表达咗出嚟，又或者透过嗰个旋律，可能系一啲好惨嘅旋律，就可以将你嘅心情表达到出嚟。
0: 冇错，我觉得其实咧，我哋都曾经有倾过就系缘分呢一回事啊，嗬。你即系会觉得嘅就系、是，究竟系几多生可以收来嘅呢一种嘅缘分，你先至可以喺此时啦、此刻啦。

0: 在咁多芸芸嘅人当中嘅话咧，可以嘅就系识咗你，识咗你之外，我重要嘅就系我喜欢你，你仲要喜欢埋我。
1: 系啊，
0: 条数点计咧？
1: 我记得
0: 好难得。
1: 有一本好中意嘅书，佢其中一个情节就系一个表白嘅情节嚟嘅。佢、就话要将空气变做金，其实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可能计翻机率系几兆分之一，又或者再大过呢个机率。纪律嘅系非常之困难嘅事，但你谂两个人相遇，佢哋唔同嘅背景，可能由呢、這个佢阿爸阿妈一齐嘅时候已经计埋落去嘅时候，
0: 哇！
1: 再加精子同卵子嗰个结
0: 合
1: 咧，嗰、那个纪律其实系好细，再加唔同背景，你读书成长。你唔同背景之下，你啱傾，其實個機率係將空氣變做金更加困難。
0: 嗯、
1: 所以有時候我哋換個角度睇，就會發現原來愛情真係一樣好神奇嘅嘢，
0: 好神奇嘅嘢，亦都好值得大家好好地去珍惜嚇。當然啦，喺芸芸嘅咁多人當中嘅話，你能夠揾到你，又要你喜歡我，我又要喜歡你，大家情投意合啊！而且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嘅时候，究竟系一个乜嘢故事嘅开始呢？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0: 當然要問阿 Matthew 啦，就係當呢個男人愛上女人嘅時候嘅話，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感覺呢？
1: 好難形容喎，可能就係呢首歌嘅感覺。
0: 你會成日掛住佢啦，會成日想見佢啦，但係諗起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啦，會唔會就係呢種感覺？
1: 都系嘅，再加上可能会好担心咯，即系担心佢中意咗第二个咁样嗰啲咧，亦都担心佢究竟中唔中意我咧，究竟我有冇讲错嘢令到佢唔中意咧？呢啲都会加埋落去嘅，嗰种啰啰挛嘅感觉，其实都系好神奇啦，亦都系好有爱情嘅魔力，好似中咗咒语咁样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系，
0: 但系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都有啲幸福嘅担心。
1: 都系嘅，
0: 系啊，但系你有得咁样担心嘅话，其实你好幸福咯。我会觉得嘅就系讲咗你一啲嘅感觉之外嘅话咧，最难得嘅就系当你同一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佢能够令到你嘅就系做翻你自己本性应该赋予你嘅温柔，或者能够赋予你嘅呢一种嘅感觉。即系我觉得嘅就系到。讲到咩都好嘅话咧，就系、是、同一个你啱嘅人喺埋一齐嘅时候，佢就会令到你可以做翻你自己咯。
1: 系，我觉得但你话点样可以啱，我又觉得好难形容。但系有时候就系嗰种感觉咯，可能系、即系凭感觉行先。有时系喺爱情里面都系。
0: 跟住落嚟嘅要出现嘅呢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唱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是、令到我能够可以做翻一个真正嘅女人啦。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唱歌朋友嘅就係 Aretha Franklin。

0: 冇错啦，就系、是、你令我感觉咧，作为一个真正嘅女人啦，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先至系大家能够揾到一个啱嘅人，可以俾到你一种嘅感觉。
1: 系啊，好舒服嗰种感觉，你觉得可以讲咩就讲咩，唔使太多顾虑嗰种感觉就系最好噶啦、嗯。
0: 我曾经睇过咧，就系有Aretha Franklin 咧，佢有一次嘅表演嘅片段啦，佢可以松容不迫咁样咧坐咗喺一个嘅钢琴面前喺度自弹自唱呢一首嘅歌曲。到最后尾嘅时候，你真系能够感受到一个有历练嘅女人咧。好似遇到一个咧啱嘅人咧，佢嘅生命就赋予咗佢嘅意义啊！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好好地嘅温柔啊！一阵间嘅话，我哋要将个麦要交俾嘅就系我哋新闻部嘅朋友，同我哋讲一啲最新嘅新闻之后嘅话，转头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呢半个小时嘅音乐选择，最后尾呢一首送俾大家嘅有来自叶倩文嘅歌曲，有好多有关于嘅情歌。都是同男人同埋女人有关嘅，呢一首同女人有关，女人的弱点叶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善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但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取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

0: 藏好有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音乐有好多种，
3: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2: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3: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2: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3: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2: 一定系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8月23号黄昏的6点38分。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而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6点半钟取消了。欢迎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嘉乐 Matthew。
1: 继续有刚才听这首歌曲听到非常陶醉的 Sarah 李丽蕊。哇，
0: 今日的主题就是情歌啦，而我觉得一定要揀啱啱这一首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揀你了我最喜欢的哥哥版本，张国荣的版本，非常之好听，而真的他一开声那一下已经很感动。
1: 无管动。
0: 你问那一下， 哇真的太厉害了。他把声就是那种很有感情，亦都很牵动到你情绪的声音。真的非常之厉害。
1: 还有是现场所有的 fans 跟他一起唱。
0: 是啊。哇，真的听得非常之陶醉，
1: 同
0: 埋我觉得呢首歌曲是一首好好的表白歌曲。有啲人可能觉得老土啦，但我觉得始终都是一个经典中的经典，去表达自己的爱。
1: 用呢一啲嘢嚟去表达你自己嘅爱嘅话，就好似觉得啊，我嘅爱就好似月亮一样，或者个爱就好似潮水一样咁样，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去感受咯。但系呢一只真系哇冇得倾，都好多人唱过呢一只歌吓。
0: 表白噶嘛？
1: 我觉得表白又系啦。用呢一首即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有好多个版本。
0: 系啊，翻唱方大同都有唱过嘅。
1: 甚至乎佢就系用呢一个变奏去变成另外一个歌曲。
0: 陶喆
1: 都
0: 有，陶喆有一首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1: 谁的心
0: 系啦，都系改编嘅一首歌曲，真系好经典啦。亦都所以今日拣你一啲我自己最喜欢嘅情歌，我觉得一定要拣翻呢一首嘅。
1: 嗯，呢只非常好。揀得非常之好，
0: 系啊，有时候睇到，系啊，有时候睇到爱情咧，唔知你有冇试过一个经历啦？其实我就冇乜嘅，但系成日都睇到人哋写呢啲经历，就系本身可能因为之前一啲爱情令到佢唔再相信爱情啦，觉得其实咁投入去一段爱情只会伤害到自己，因为之前啲伴侣对佢唔好，但系遇到嗰个好特别嘅人。之后重新体验到咩系爱情，亦都重新学习到咩系爱，同埋点样爱人。你有冇试过呢啲经历咧？即系遇到一个咁特别嘅人咧？
1: 遇到一个特别嘅人嘅话，当然会系。其实每一个都系一个特别嘅人咯。
0: 都系嘅。
1: 我觉得你每一段嘅爱情嘅开始嘅话咧，其实都唔应该带埋之前嘅嘢咯，因为每个人都系独立嘅，同埋每一个人同你究竟夹同埋唔夹咧，亦都系唔同嘅。所以嘅就系唔好因为以往嘅一啲唔系太好嘅经验咧，而令到你唔相信爱情。
0: 系啊，但我觉得有时候啲人都。make sense 嘅就是因为之前唔系因为唔夹而分开，而系真系对方做咗一啲嘢伤害咗佢，而佢对爱情就有啲失望啦，亦都觉得可能下个都系咁嘅，有一种 PTSD 嘅感觉。但系我自己都暂时未试过好好彩地，但系有时候听到啲人之后遇到一个好特别嘅人，令佢重新体验到爱情嗰种感觉，真系非常之神奇。跟住拣你呢首歌曲就系讲紧呢一样嘢。是陈柏宇写给他现在老婆啦，就讲紧他老婆令到他重新相信爱情，拣嚟咗陈柏宇的《旧酒新瓶》。

0: 嚟自陈柏宇嘅《旧酒新瓶》，佢讲紧因为细个嘅一啲经历，令到佢唔相信爱情，但系当佢遇到佢太太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学习到咩系真正嘅爱啦。
1: 嗯，
0: 而呢首歌真系好感动嘅，对于我嚟讲，亦都个 M V 系好甜蜜啦，亦都揾咗佢屋企人拍啦，所以我觉得系一件见证到佢屋企同埋佢自己成长嘅。个 MV 嚟嘅，
1: 只要揾啱咗对嘅人嘅话咧，就可以开花结果噶啦。
0: 系啦，有时候真系要揾到嗰个啱嘅人。
1: 冇错。

0: 嚟自 Stephen Sanchez 嘅 Until I Found You， 一首2023年推出嘅歌曲啦，不过好有嗰种旧歌嘅感觉啊，
1: 系啊，
0: 好似几十年前嘅歌啊，听落去
1: 佢似系一个后生仔翻唱一啲以前嗰啲经典嘅金曲咁样咯，
0: 似可能翻唱猫王嘅歌啊嗰一种咯，但系当年咧呢首歌系非常之红嘅，唔知系咪嗰种反差咧，即系佢好后生啦，可能同我差唔多年纪，廿几岁嘅时候就出咗呢一首旧歌感觉嘅歌曲，所以系非常之红嘅，好似真系周围都听到，但
1: 系
0: 周围都听到，即系佢出名就证明佢真系劲啦，同埋我都好中意呢首歌曲，
1: 当然
0: 啦，所以就拣咗呢首歌啦，
1: 直接到我揾到你为止。
0: 系啊，有时候揾到嗰个人咧，甚至乎想瞓身落去，即系觉得我要瞓身落呢段爱情里面，
1: 冇错，
0: 有
1: 时候义无反顾，
0: 系啦，可能对方未必嗰下中意你嘅，但我就要瞓身落去去讨好佢，希望佢中意翻我，有时候会有呢一种感觉咯，爱情会俾到你，真系好似中咗魔咒咁样啊！我哋啱啱咁样讲，
1: 中咗魔咒之外嘅话，我觉得仲要系嗰种咧，我唔想俾自己有一个后悔或者有遗憾嘅感觉，所以咧一入去嘅时候，我就希望就系尽量咁样好好地咁样同佢燃烧呢一种爱嘅感觉，
0: 想一夜就瞓身落去，
1: 冇错，
0: 好似潜水一夜就 dive 落去一样，跟住拣嚟咗 Olivia Dean 嘅 dive。

0: 一對嘅人咧，點解個男仔咁嘅樣，但係個女仔都會中意嘅，或者倒翻轉係咁樣？你知唔知其實佢有得解釋嘅？作為一啲即係生物學上嚟講嘅話咧，就係對方冇嘅 DNA， 你就要揾一啲嘅就係自己有嘅 DNA，所以你就會見到佢就係佢啲組合係好奇怪，就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嚟去解釋佢哋兩個嘅吸引力。
1: 點樣互相吸引？
0: 冇錯，就係佢冇嘅嘢。一個人好靚嘅時候嘅話，佢就會中意一個唔靚嘅，或者一個好矮嘅，佢會中意一個好高嘅。有時
1: 咁樣，
0: 我
1: 好似唔
0: 係
1: 咁樣
0: 嘅
1: 喎。我好似冇乜呢啲咁嘅嘢喎，
0: 完成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 DNA 上面缺乏嘅嘢咯。
1: 我反而就系觉得可能真系兴趣方面会系吸引到嘅，可能真系相同嘅或者好唔同咁样咯。
0: 所以我只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咧系冇一条方面，
1: 可能真系个个都唔同。
0: 系啦，唔系一加一就等于二嘅，所以咧呢个嘢亦系爱情即系奇妙嘅地方咯。我觉得，
1: 我觉得可能另一个因素，啲人会互相吸引到就系佢哋同病相怜，佢哋经历过一啲痛楚系对方明白嘅，可能系受过某啲伤，对方都受过差唔多嘅伤，咁佢分享一啲佢伤心嘅嘢，又或者佢分享佢嘅历史嘅时候，对方就我非常之明白你嘅遭遇，嗰种可能亦都系一个方法去令到两个人互相吸引。
0: 我觉得有时又唔可以谂太多，因为咧有一见钟情呢一样嘢，你
1: 都
0: 唔知点解。
1: 有时谂太多反而真系冇得好用心去爱，有时系凭感觉去行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0: 冇错，
1: 拣嚟咗我头半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啦，亦都系可以讲一讲就系最后一首 sweet 啲嘅歌。因为跟住落嚟之后半个钟我揀嘅歌都系比较惨情少少，
0: 惨情噶，
1: 我一半甜蜜啲，一半惨情啲啦。
0: OK， 即系
1: 送俾大家呢首嚟自 Bonnie Raitt 嘅 Not the Only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是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

0: 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海下湾海岸公园是香港首批成立的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在2008年正式开幕，是香港唯一兴建在水上的生态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话，他们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的海洋生态。
8: 我们会由海峡村出发，沿住大滩自然教育径，途中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些自然生态环境的，譬如一些沙岸、岩岸。如果潮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潮水间的一些生物。以前海下湾是一个叫石灰工业的一个族镇，途中也会经过一个叫做石灰窑的一个位置，是一些石灰工业留低的历史文物来的。现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在路上面我们都会见得到。而入到我们的中心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珊瑚或者是海洋生态的介绍。
7: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的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在无需湿身落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的海底世界。
8: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嘅珊瑚群落，亦都會見到一啲珊瑚魚啦。加埋我哋同事嘅講解，就會令到大家更加理解成個海洋生態嘅一個運作啦。我哋期望參加者有個親身嘅體驗，認識同埋理解多啲香港海洋生態嘅環境，從而建立到一種同個海洋之間嘅連結，多咗一種情喺裏面，就會保護翻我哋個海洋啦。
7: 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網頁。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Hi， 我是 Matthew。
10: Hello， 我是 Sarah。
9: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9: 下午6:00到8:00啊？
10: 有什么送给我先？
9: 有啊，有音乐。
10: 还有呢？
9: 有快乐。
10: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开始第二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喺呢度咧要再次介绍下我哋两位嘅节目主持人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咧就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是、James Blunt 嘅呢一首嘅就系、是、You Are Beautiful。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系回应翻你头先同我讲嘅，就系话爱上一个人嘅时候，你需要有啲乜嘢
1: 系吸引到嘅咧？
0: 冇错，就系靓，得唔得？
1: 俾人觉得好肤浅添，可能
0: 我一啲都唔肤浅啊！因为我会想问你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会觉得嘅就系因为你嘅美丽而去爱上你啊，定系因为爱上咗你而变得美丽咧？
1: 哇，好困难嘅问题、啊，
0: 哲学嘅问题咧，
1: 非常之哲学嘅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就两样都可以嘅，即系冇系一个冲突嚟嘅，可能本身好靓，但系爱上咗你
0: 更
1: 加靓
0: 啊，
1: 又或者本身好靓，爱上咗你之后，无论你咩时候，就算系好咧啡嘅时候，都系好靓变到，
0: 真系好啦，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其实咧，我觉得系前者都好，或者系前后者都冇乜所谓，因为爱本身就系美丽、
1: 嗯，
0: 哇！好啦，跟住落嚟嘅咧，要拣嘅一啲歌曲嘅话咧，全部都系因为我哋今日嘅一个主题嘅，就系最爱情歌。

0: 梗系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来自 Mister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一首情歌》。咁其实我哋头先讲到嘅就系话，即系爱情嘅发生或者系开始嘅时候，究竟系啲咩令到大家会觉得系吸引呢？正如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嘅，就系其实冇一条公式
1: 系可以答案，
0: 系冇，亦都冇一个嘅，就系一定系一加一就等于二嘅一个即系公式之外嘅话，亦都系冇一个即系好好嘅答案。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要能够揾到另外一半嘅时候咧，请你可以好好珍惜咯。
1: 系啊，有时候真系喺好 unexpected 嘅地方就会遇到噶嘛。
0: 嗯，
1: 可能真系睇戏咧嗰啲幻想得太多，但系有时候真系喺街度撞到，又或者聽到啲 story 咧係好誇張，我唔知係咪真㗎啦，但我見過一個人就咁樣講，佢就話咩歌手 Dua Lipa， 佢點樣認識佢而家老公咧？就係佢哋都係明星啦，咁有一次撞到，佢係睇緊同一本書，
0: 係冇錯。
1: 跟住佢哋就開始有呢一個話題啦，咁就傾落去，傾傾下發覺啱傾，咁就結咗婚啦。而家哇，非常之浪漫嘅相遇，我覺得成日都覺得哇。
0: 你自己有冇
1: 點樣遇到呢啲事情啊？
0: 我正係想問你嘅就係，其實你有冇諗過有啲乜嘢嘅情況，或者啲乜嘢嘅係咯？你係覺得會浪漫嘅咧？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能夠遇到我自己另外一半就好啦。
1: 睇演唱會好中意同一首歌啊，
0: 哦、
1: 又或者聽歌，可能喺地鐵咁啱發現隔離聽緊同一首歌，咁樣仲唔夠浪漫咩？咁樣。
0: 呢、這個 OK，
1: 但係真係好難，我覺得唔會遇到啲咁嘅嘢，太多幻想啊，太多幻想都唔係咁好嘅時候，即係冇可能好似 Dua Lipa 個 story 咁甜蜜、咁好彩噶嘛，好多人都唔係咁樣相遇噶嘛。
0: 但係冇乜所謂，我覺得
1: 幻想下都好嘅，
0: 冇錯。點樣相遇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唔重要啊，最緊要嘅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呢個就係特別嘅人咯。可能就因为咧爱情咁难啦，所以我觉得世界上面嘅话咧，又会咁多首嘅情歌嘅话咧，其实都唱唔晒。但千言万语嘅话都形容唔到呢一份爱，或者呢个特别嘅人对于你嚟讲有几咁 special 啊。

0: 希望可以将呢一首歌曲咧，就系送俾所有好似 Matthew 咁样啦。暂时嚟讲，我未能够揾到自己好啲嘅另外一半嘅朋友，
1: 好似播招亲咁样。而家
0: 快快脆脆可以揾到呢个特别的人啊！我冇帮你招亲，我只不过希望嘅就系、是，如果大家都好想拍拖，又因为今日咧，我哋呢一种嘅就系幸福满满啦，温柔满满嘅今日咧，我哋就希望揾一啲大家都有呢一种感觉嘅即系最爱情歌。听紧嘅话咧，如果真系身边有一个自己喜欢嘅人嘅话，你觉得几浪漫咧？
1: 揽实佢即刻，
0: 梗系要啦，甚至乎而家应该要好地咁去锡佢一啖，啱唔啱？
1: 送俾嗰个特别嘅人
0: 做呢个特别嘅人嘅话，希望你可以快快脆脆可以揾到啊！吓，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情歌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好嘅礼物嚟嘅，因为唔同类型嘅情歌其实。

0: 所唱嘅都会系一啲唔同嘅情况啦，可以系甜蜜嘅啦，可以系一啲
1: 伤感啲都有啦，伤失恋又有啦。
0: 所以其实真系个可，你听呢啲歌曲嘅时候，甚至乎嘅就系唔同嘅情歌会俾到你一啲唔同嘅回忆。呢一首歌曲可能系代表住你同我，跟住另外有一首嘅话咧，亦都系代表住嘅，就系总之你会有一啲嘅就系唔同嘅人同你一齐喺嗰段时间
1: 就有唔同嘅歌曲，
0: 就会有唔同嘅歌曲。
1: 但系有时候有啲人咧，可能你同某个前度咁样啦，有一首歌你哋都好中意，成日会一齐听，亦都系代表住你哋恋情嘅歌曲。
0: 嗯、
1: 但系你哋分咗手之后，你就唔够胆再听翻嗰首歌。纵使嗰首歌其实你本身好中意嘅，但系你每次听翻都，唉，又谂起佢啦。
0: 冇错，一首嘅情歌嘅话咧，就未必一定会同大家会带嚟一段美好嘅爱情嘅，而情歌有时都系一种好嘅抒发嚟嘅。差唔多时候要结束，我为大家揀嚟嘅最后尾嘅一首嘅歌曲啊！当然啦，我哋因为有快乐系未完嘅，希望大家一直可以留守去到黄昏嘅八点钟。你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侧田嘅呢一首情歌，转头翻嚟嘅话，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 Sarah 李丽蕊同埋 Matthew 张家乐喺呢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0: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0: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0: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的7:39，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些我们很喜欢的情歌。
1: 嗯、
0: 而提到情歌当然就不是只有甜蜜的情歌啦。
1: 是。
0: 头半个小时揀了一些都是比较甜蜜的情歌，而这半个小时刚刚都透露了一点啦，就是有些伤感的情歌。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先有王菲的约定。
1: 是。
0: 系，我觉得因为爱情就系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咁、如果要提到爱情，提到情歌，都要两边都有嘅、
1: 啊。你要预咗佢有时会有变咯。
0: 嗯，
1: 系嘛？
0: 我又唔知道，
1: 可唔可以话预咗？
0: 系，但你要知道有有呢个机会，或者你睇其他人都会知道，
1: 或者会淡咗，系嘛？或者会换一种形式去将呢一份嘅感情嘅话再摊翻着，等等啦。系咯，维持佢咯。
0: 系啊，要维持佢咯。诶，唔可以话预咗嘅，但你要知道，如果你咩都唔做咧，系有机会系会淡咗啦，又或者最后分开，所以要提醒住自己。
1: 系，
0: 如果有爱嘅人就多啲表达爱意啦，亦多沟通多啲咁样咯。
1: 啊哈，你系咪噶？
0: 我暂时未有机会，
1: 迟啲话我知，迟啲话我知。
0: 有机会再同你讲。
1: Okay.
0: 有机会嘅话，你都要提醒我噶。
1: 一定会，你都
0: 要沟通多啲咁样。
1: Okay.
0: 我觉得都系要提醒一下唔同嘅人嘅，因为有时候真系日日相处，跟住就唔记得咗。
1: 两个喺埋一齐嘅话咧，对方系俾你锡嘅，
0: 系啦、啊，
1: 要
0: 所以一定要锡对方。
1: 對，
0: 但系依家嘅歌就系讲紧后悔当初唔够锡佢。非常之喜欢呢首陈奕迅嘅歌曲。上个月嘅时候，佢喺生日会唱咗呢首歌，之后我就翻听咗好多次，亦都好喜欢生日会唱嗰个版本，真系佢把声真系说故事嘅声音，我会形容为送俾大家 Eason 嘅面。

0: 送俾大家嚟自陈奕迅嘅绵绵，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啦。绵绵细雨，旧情绵绵，但系把口就唔想承认当初喜欢过佢、可能因为佢自己后悔啦，亦都可能受过伤啦，所以想安慰自己，其实我都唔系咁中意佢嘅啫。但系你知道，心里面其实你系好挂住嗰个人。
1: 我觉得用呢两个字嚟去形容一啲爱情吓，拖拖拉拉又永远都又唔想忘记。但是你又不肯認，即是我覺得這兩個字就已經夠夠你想很多東西。
0: 是的，所以我覺得是寫得非常好的一首歌，加上 Eason 的聲線，他是真的很有那種在你耳邊講故事的感覺、因為有些人唱歌很厲害，你是他的 range 很闊，你會很宏偉的聲音、但 Eason 那種就是在你耳仔邊跟你聊天跟你講故事的聲音，是真的非常之感人。
1: 绵绵这首歌曲揀得好、
0: 是送给大家。
1: 多谢。
0: 跟着我来有 Gordon Flanders， 歌曲叫做《200年华》。

送俾大家嚟自 Gordon Flanders 嘅《200年华》，出自于佢2023年嘅专辑《Flanders》。好多人认识 Gordon Flanders 都可能系呢一两年嘅事啦，因为佢呢一两年嘅歌曲好出名啦，亦都写咗好多好好嘅作品俾唔同嘅歌手嚟 moon 听咁样。但我觉得佢呢一只2023年嘅专辑其实都系好好听嘅，有啲人可能唔认识啦。其实呢只专辑有好多唔同曲风嘅歌曲嚟嘅，亦都系 Gordon Flanders 做咗好多唔同嘅尝试。所以如果中意呢一首《200年华》，亦都可以听埋佢成只嘅专辑。跟住落嚟揀嚟咗苏打绿嘅歌曲，跟你揀返呢首歌嚟听，係因为黄婉之出咗一个广东话词嘅版本，所以就听咗黄婉之嘅版本啦，亦都听返苏打绿嘅呢一个版本。歌曲名字係我好想你，唔知大家有冇挂住边个呢？而家

0: 揀嚟咗蘇打綠嘅《我好想你》，亦都十分之推薦王菀之廣東話嘅版本啊！呢首歌曲將時間帶到嚟7:55，亦都意味住我哋準備結束今日嘅節目啦，亦都去到今日最後嘅一首歌曲。最后揀嚟咗嚟自电影《天使多情》嘅一首歌曲，叫做 Iris， 而唱歌嘅乐队系 The Goo Goo Dolls。呢首歌曲亦都有一样令我好深刻嘅嘢，就系佢喺2004年喺纽约州一个 Buffalo 嘅城市有一个 live 嘅演出。而嗰个演出咧，大家可以上网睇片咧，就系落晒雨，就好似个天都喺度喊紧，跟住就唱紧呢首比较惨啲嘅歌曲啦，非常之有气氛啊！我觉得
1: 冇错，咁啊用呢首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
0: 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6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

0: 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能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2: 语言系人类嘅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雞同鴨講啦！
7: 遠瞄天下西班牙語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14: 好啦，咁多位听众，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啦，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5: Hello， 大家好。
14: Hello 啊，嗱，之前咧，我哋就带大家去听啦，同埋了解更多嘅拉丁美洲嘅唔同嘅国家，例如墨西哥啊、阿根廷同埋哥伦比亚啦。咁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去玻利维亚啦 ，Bolivia 呢个。应该个个香港人去到都会认知諗起呢个天空之镜嘅一个地方啦。咁我自己就未有机会去啦，我就知道好靓，同埋个个都一定会去打卡嘅。Mandy， 你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啦？同埋有冇同大家一样去打呢个咁靓嘅卡呢？
15: 当然有啦。咁我仲记得呢，当年呢去到玻利维亚第一个印象呢就係、是、哇，佢嘅海拔呢真係好高喎。因为呢玻利维亚呢其实係以平均海拔计呢全球最高嘅国家。所以呢亦都有美洲屋脊嘅称号。所以你想象一下，好似一个屋企嘅一个横梁咁样呢，佢呢就係非常高啦。咁头先呢 ,Vincent 你提到啦，玻利维亚呢係以天空之嘅文明啦，冇错嘅。咁呢原来佢仲有其他嘢呢非常出名㗎喎。
14: 哦，咁有啲乜嘢？
15: 例如佢有两个首都。
14: 哦，咁考试一定错㗎喎。
15: 或者问答比赛有机会答错啦。
14: 係囉。
15: 咁因为呢佢嘅法定首都呢叫做苏格雷，苏克雷。
14: 嗯。
15: 系啦，咁但系咧个政府机构嘅所在地咧就喺更为人熟知嘅拉巴斯，拉巴斯冇错啦。拉巴斯咧其实佢本身咧已经系海拔3640米噶啦，系啊，系比欧洲大多数嘅

0: 山峰咧仲高啊！咁而且咧喺La Paz旁边嘅城市咧 El Alto。在西班牙文呢，其实 Alto 这个名字已经代表高的意思，所以这个城市呢它真的名副其实叫做
1: 哦好高啊，
0: 是啊 The Tall City 这样。它的海拔呢更加达到是4150米，所以呢真的要小心呢，有机会呢会有这个高山症啦，或者是高原反应的。西班牙文呢就是 Soroche。
1: Soroche。
0: 系啦，咁咧应该系每个游客咧去到玻利维亚咧学识嘅第一个字嚟嘅，就系 Soroche， 你要小心有呢一个高山反应啦。
1: 反而你飞去呢个玻利维亚嘅时候咧，应该都几快到，因为你唔使降落咯，你已经直接或者你唔使降得咁多系咪？
0: 系咯，
1: 短咗个路程。
0: 啊，咁咧嗱，加埋大家其他，如果你哋有机会去玻利维亚啦，都可以识一识嘅字。咁但希望大家咧唔会发生呢一啲嘅状况嘅，例如啦，空气西班牙文咧就系 el aire，el
1: aire
0: 系啦，即系 air
1: 啊。
0: 咁如果想哎呀我唞唔到气啊，全句咧就系 me falta el aire，me
1: falta el aire
0: 系啦。咁咧可能对方或者有啲当地人啦，就会同你讲啊，你慢慢呼吸，调整嗰个呼吸先。
1: 嗯、
0: 呼吸咧就系 respira。
1: Respira despacito，
0: 系啦，哎、就是、我哋学过，系啦，你学过慢慢呢个字、哦、，respira despacito， 再学埋我哋呢个海拔嘅字啦 ，la altura，la
1: altura，
0: 系啦，当佢系众数嘅时候咧 ，las alturas 就代表高地嘅意思。
1: 哦 ，las alturas。
0: 系啦，咁咧，如果你有去过玻利维亚啦，咁应该都会咧尝试过当地嘅特产，一个用嚟对抗高山反应嘅植物，咁咧就叫做古柯叶啊 ，Hoja de Coca。
1: Hoja de Coca。
0: 咁当地人咧，佢哋咧会就咁将一块好似树叶咁样嘅古柯叶咧放入口入面咧咀嚼，咁慢慢咀嚼咧，佢就会同你嘅口水混合咧，咁系有效对抗呢一个高山反应嘅。咁如果一开始我哋唔系咁食得惯呢一块叶嘅话咧，就仲有其他方法嘅，我哋咧可以用古柯叶咧去冲茶饮，咁咧西班牙文咧就会叫做 mate de coca。
1: Mate de coca
0: 或者茶啦 ，de de coca
1: 哦 ，de de coca。
0: 咁讲一讲咧，另一个玻利维亚咧，都系世界最高嘅建设啦。原来咧，佢嘅缆车系统咧，都系数一数二嘅。呢、這、一个喺西班牙文咧叫做 mi teleférico， 即系 my cable car，mi teleférico。
1: 嗯
0: 嘅缆车系统咧系平民通勤工具啊，因为佢嘅票价咧系非常之亲民嘅，折合港币咧单程都只系3蚊港纸。
1: 叮叮嚟噶，即系其实我哋嘅叮叮就系佢嘅缆车咯，
0: 系佢哋嘅空中叮叮，系、
1: 嗯、
0: 啦，冇错。
1: 咦，我想问一下，我哋系吊紧嗰啲昂平360啊，定系中环上山顶嗰种？
0: 昂平360。但當然佢冇咁靚，有一個玻璃嘅全透明地，
1: 佢只係一個鐵盒載大家上去。係
0: 啦，係啦，但係咧係即係安全嘅，因為咧佢其實啟用冇耐嘅，佢係2014年咧先完成啦，同埋開始啟用啦。咁而其實去到而家已經有成十幾條唔同嘅路線啊，即係同我哋嘅地鐵嘅數量係差唔多，係有幾百個纜車車廂，同埋每日載客量咧有成幾十萬人次。
1: 我而家喺度幻想紧佢本身系点个样啦，佢一条线你系咪可以落车噶？
0: 嗱，你想象下上山咁样啦，佢有几个站嘅，
1: 哦，
0: 你系可以喺个缆车度落车嘅。佢哋有讲过以往啦，如果要由山顶去山脚咧，搭车系要揸2个钟嘅，但系而家咧20分钟嘅缆车就已经落到了，
1: 开得几快。咁幾好喎、啊！香港可以下訪呢樣嘢，咁我哋喺高樓大廈擸過去都唔錯。
0: 係啊，所以呢個纜車真係大大改變咗咧一啲住喺山頂嘅基層市民嘅生活模式咯。
1: 咁大家有機會咧，就一定要去下呢個玻利維亞啦，去感受下當地人嘅文化啦，欣賞下佢哋當地嘅咁特別嘅交通工具，亦都可以呼吸新鮮嘅高海拔空氣，睇下自己係咪身體健康。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 我哋头先咧都分享

0: 过个缆车啦，可以带大家去环游呢个玻利维亚嘅。咁相信大家都好清楚玻利维亚呢个最热嘅景点天空之极。咁我都知道好靓啦，其实我睇相嘅啫。咁我就知道佢系一个全球最大嘅岩沼。咁其实我都唔知几大，我知道你有去过 ，Ma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当然可以啦 ，Vincent 咧讲得好啱，就系、是、咧天空之镜咧，其实系一片咧。大嘅岩沼面積咧，其實相當於十個香港咁大嘅，係好大嘅。點解會有一個鏡面嘅
0: 效果啦？反應
1: 效果係啦，就係、是、因為咧喺雨季嘅時候咧，就係12月至3月，咁落完雨咧，咁、那個岩沼原本咪乾嘅個地下，咁就會積聚咗一層嘅水啦。咁所以咧，當出太陽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好似一塊巨型嘅鏡咁樣咧。反射天空，咁就令到人覺得咧，依好似個天同個地咧連接咗一齊咁樣。
0: 咁天空之鏡嘅西班牙文點講啊？咁我可以同啲導遊話，佢要帶我去呢個地方。
1: 嗱，我哋頭先講過岩沼啦，咁岩咧喺西班牙文咧就係 sal， 係啦，岩沼咧就係 salal， 係啦，所以天空之鏡嗰個地方嗰個名咧就叫 Salar de Uyuni。
0: Salar de Uyuni
1: 系啦 ，Uyuni 咧就系天空之镜嗰个岩沼所在嘅城镇。
0: 哦，
1: 所以咧，如果你例如搭巴士啊，你咧其实要同司机讲或者买飞咧，要揾 Uyuni 呢个地方嘅。
0: 哦，哇，其实佢个西班牙名同广东话其实一啲都冇关系，
1: 冇关系嘅。但系我觉得中文系译得几靓，
0: 系啊，译得好靓。我仲以为系嗰啲咩 solar 系 the sun 或者 the sky 咁样 ，solar the moon 系 mirror。
1: 唔系，同天空冇关嘅，同岩有关。
0: 哦，咁大家就要去探下呢个岩沼啦。咁除咗呢个天空之镜，仲有冇其他嘅即系景点我哋值得去欣赏噶？
1: 當然有啦，嗱，我哋前幾集咧就講咗好多世界盃啦，同埋足球嘅嘢啦。咁如果你係中意踢足球嘅話咧，我都推薦咧你可以去一去玻利維亞足球國家隊嘅主場 Estadio Hernando Siles， 因為咧佢係世界上最高嘅足球場啊，海拔咧3637米。
0: 我記得啦，好似有一次比賽喺嗰度進行，跟住啲球员好似系需要呼吸氧气嘛？
1: 系啊，头先你讲嗰场比赛咧，就系、是、连世界巨星啊，例如梅西啊、尼马啊呢啲，即系佢哋身体已经接受过好强烈嘅训练咧嘅足球员咧，都顶唔顺啊，去到都会呕啦，同埋需要吸氧气啊、
0: 嗯。
1: 而且咧喺2009年嘅时候咧，马拉多纳执教嘅阿根廷队咧，当年啊1-6啊，惨败俾玻利维亚队啊，就系喺呢个高山球场啊，所以咧你都唔好话玻利维亚咧，真系有佢哋嘅高山球场嘅优势啊！
0: 一定啦，你喺主场，仲要你平时都唔会吸我哋嘅空气，我哋梗系劲啲啦。咁呢个高山球场西班牙文又点样讲啊？
1: 嗱，其实咧你已经学过噶啦，球场咧之前讲过就系 Cancha。剛才講過高山是 Altura， 所以呢、高山球場就是 Cancha de Altura。
0: Cancha de Altura
1: 是啦，所以呢無論你足球有幾勁啊，世界冠軍腳法有幾好呢，來到 Cancha de Altura 這個高山球場呢，缺氧都會令你腳軟的。
2: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3: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0: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過玻利維亞的地理特色和景點，除了這件事之外，他們語言上有什麼特色的 Mandy？
1: 因為玻利維亞是處於安第斯山脈當中，所以他們依然是沿用著兩種的當地語言，他們的原住民人口亦都是整個拉丁美洲中最高的，他們原住民人口其實是達到整個國家的人口比例 60%。咁所以咧，你去到咧西班牙文咧，你都有機會用得着。但系咧，如果你識少少嘅原住民嘅語言咧，可能對你有幫助添。因為咧，好多嘅例如一啲小販啊、賣嘢嘅人啊、又或者民宿嘅老闆啊咁樣咧，佢哋咧都可能識講咧其中嘅一種原住民語言嘅。咁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兩種，第一種咧叫做艾馬拉語 （Aymara）。另一種呢，就是我們之前在講秘魯那一集的時候有提過的 Quechua。
0: Quechua
1: 系啦，冇错。咁而 Aymara 同埋 Quechua 咧，其实系同西班牙文咧并列玻利维亚嘅

0: 官方語言，所以佢哋有三種嘅官方語言嘅。而喺玻利維亞佢哋嘅國家全名啦，西班牙文入面咧，你都甚至乎可以見到咧有一啲多元、多種族、多民族國家嘅意味嘅。佢西班牙文全名咧就叫做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即係咧 Plurinational。系啦，所以咧佢哋系多民族，有好多唔同嘅原住民咧。其实今时今日咧，依然系生活喺玻利维亚嘅。
1: 我觉得玻利维亚好好啊，因为佢系将两种嘅原住民嘅语言直接列为佢哋嘅国家语言啦，再加埋即系西班牙文，所以系一个好融合啊。佢哋大家都住得好好。
0: 而其实原住民嘅语言咧，其实系丰富咗西班牙文添。系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今日教大家咧呢两种原住民语言一啲咧成日会听到嘅字，例如咧喺 Quechua 咧有两个字咧，大家可以学一学嘅。第一个字啦，就系你想问人哋你讲咩啊，或者诶听得唔清楚咩话，你就可以讲
1: Ima，OK 喎。
0: 嗱，如果帮到大家记咧，你都可以咁样记嘅。系啦，另一个字咧就系咧，相信无论男同女咧，你讲呢个字咧，对方都会好开心嘅，就系咧靓嘅意思啦。Chula 系啦
1: ，Vincent Etchula。Sorry， 等我讲翻啲 Mandy Etchula， 其实我都唔知啱唔啱啱噶。
0: 啱
1: 啊！我問翻啱啊！
0: 或者對住一個你想講價嘅小販
1: 哦，俾你喂平啲啊 ，Chula，
0: 或者佢賣嘅嘢好靚，
1: 係啦，佢就Ima Chula 咁樣咩啊 ？Chula
0: 係啦，咁咧如果你想講好嘢，或者可能你講價成功啦咁樣，或者咧慶祝你同一班新認識嘅玻利維亞朋友咧慶祝咁樣，咁咧你就可以講 Hiya。
1: 系啊，呀，
0: 冇错啦。咁呢个咧，其实系艾玛达呢一个原住民语言艾玛拉语入面嘅字嚟嘅。咁但系咧，佢哋都日常生活中啦，无论佢系讲西班牙文啦，或者讲其他原住民语言咧，都会用佢嚟咧代表好嘢咁样嘅意思。就
1: 是、哦，系啊，呀，
0: 系啊，呀，冇错，
1: 系啊，呀。
0: 另一个字咧就系、是、教你叫人哋老板娘或者老友记。即是用一个比较亲切的方法啦，叫对方，然后很快地建立一个人情味的关系。如果是男人的话呢，你可以叫 Casero。女人呢，尤其是是、即是我们平时去街市买餸啊，叫个靓姐咁样呢，你可以叫 Caserita。
1: Caserita Chula。
0: 是啦，他应该会即刻平俾你㗎啦。
1: 即刻喂即刻半价，是不是很开心？咁我就可以下一日。
0: 冇错。系啦，如果你想诶、哎、快啲啦，俾钱啊，我哋唔好阻止人哋做生意啦。咁咧，你想催促对方咧，你可以讲
1: yapwe
0: 系啦 ，yapwe
1: yapwe。
0: 其实咧喺西班牙文咧，佢会有个 s 音嘅，佢哋咧会讲 yapwes。但系咧，如果喺当地嘅玻利维亚人咧，佢哋会好顺口咧，就会冇咗个 s 音，就会 yapwe 咁样。
1: 哦 ，yapwe。
0: 最后咧，佢哋咧成日都有一句讲笑嘅说话嘅，就系咧喺玻利维亚咧乜都升啊 ，en Bolivia todo sube，en
1: Bolivia todo sube，
0: 系啦 ，sube 咧就系上升啦。点解我哋讲笑咧？就系、是、喺玻利维亚海拔又升，物价都升，所以咧如果你讲价咧，佢哋有机会用呢句咧话翻俾你听。哎呀，好贵啊！我哋唔好讲价啦。
1: 跟住我就会答翻 ，en Hong Kong todo sube。头头都升噶啦啲嘢，咁除咗语言之外啦，我哋可以点样睇到原住民融入当地嘅日常生活当中咧？
0: 嗱，如果咧你去玻利维亚咧，有一样嘢咧，你一定唔会 miss 嘅，因为你周街都见到嘅，就系、是、咧叫做 Cholita， 佢哋咧系着住传统服饰嘅 Aymara 啦，或者 Quechua 嘅妇女，咁佢哋咧。點解我話你冇可能 miss 咧？就係、是、因為 Cholitas 咧，佢哋係有一個好獨特嘅服飾啦，同埋外觀特徵嘅。你 mark 實就有呢四樣嘢。第一咧，佢哋會戴一頂好似西方男士會戴嗰啲小圓帽。咁、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el sombrero bombín。
1: el sombrero bombín
0: 係啦，或者就咁叫 bombín 咁樣。咁咧。同呢一顶小圆帽嗰个 style 好唔夹嘅咧，就系佢哋着嘅七彩缤纷、层次丰富嘅蓬蓬裙。
1: 哦，
0: 系啦，咁咧蓬蓬裙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la boyera。
1: la boyera
0: 系啦，咁第二样着裙，第三样啦就系咧佢哋肩上。

0: 上面咧，通常都会披住咧自己手工织嘅传统彩色嘅披肩 ，El Aguayo。
1: El Aguayo
0: 系啦，最后咧就系佢哋咧有两条笨咗好长嘅辫，咁所以咧你要睇晒呢四样嘢啦，咁你就会知道咧，哦，原来佢就系 Cholita 啦。
1: 哦。即是一个服装不是很夹但是也都很鲜明的对象。
0: 非常之鲜明，你老远都应该会见到他们的了。
1: 哦、因为蓬蓬裙都走成条街都阻住了。
0: 没错。那Cholita 这个字呢历史上呢曾经是非常之大有歧视的意味的。
1: 哦、
0: 因为他们呢是殖民者拿来贬低原住民混血的女性啦。但是现在呢这一班的原住民女性呢他们就透过当代的文化呢重新定义了这个字。因为咧，佢哋着住呢一个玻利维亚传统服饰啦，去进行例如爬山啦，甚至乎系摔角啦，呢一啲一路睇落都好似好传统啦，好似由男性主义当道嘅一啲运动。咁所以咧，我自己咧睇过一套系由 Cholita 去行山、去挑战行雪山嘅一个团队嘅纪录片。所以咧，我推介大家咧上网揾咧，可以去尝试一下，睇下佢哋点样着住蓬蓬裙爬山。咁而另一个女子摔角咧，如果你有兴趣睇咧，喺玻利维亚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而家咧甚至乎成为一个玻利维亚嘅文化象征同埋旅游景点添。
1: 一个贬义嘅字眼啦，演变成突显到佢哋自己嘅文化啦，同埋带起女性系一件很好好嘅事。
0: 我都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充权嘅东西。
1: 系啊，同埋好值得骄傲。
0: 嗯，讲起骄傲咧，咁我教埋大家骄傲呢一个西班牙文啦 ，orgullo。
1: orgullo
0: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讲哦，佢哋咧系带住骄傲咁样咧去着呢一啲传统服饰 ，con orgullo。
1: con orgullo
0: 系啦，最后咧佢哋咧就系真系好自豪咧，呢一啲系我哋嘅文化。如果你想讲哇、我哋嘅，你可以讲 lo nuestro，lo
1: nuestro
0: 系啦，就系、是、我哋嘅呢啲嘢系我哋特有嘅。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 Cholita 一样啦，遇到非主流嘅意见咧，都可以勇敢做自己认为骄傲嘅事情。所以咧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啦，就系、是、Ava Max 嘅 So Am I。下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起学西班牙语。
0: Adió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由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挖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与指南由2022年

0: 洲客家，去到今年转头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凭住二根弦幻化出缤纷多彩音色嘅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嘅动人火花。
5: 今次音乐会咧，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嘅动人重聚，同埋感受到佢经过岁月沉淀嘅音乐生命力。
6: 喺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嚟嘅创作、首演同埋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嘅胡琴名曲《二泉映月》、《渝北叙事曲》、《朝石令琴》、《广东音乐圆奏》同埋《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仲有一首非常之特别，就是黄安源老师创作的《火车进洞乡》。
4: 音乐会的作品除了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作品。这几位作曲家究竟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什么渊源，交给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6: 今场音乐会亦都带来三位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的《天华三味》，陈启扬的《默然回首》，同埋竹韵小集驻团作曲家黄学阳的《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陈庆恩同埋陈启扬都是黄安源老师的二胡学生，但是而家佢哋都是在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4: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源与竹韵小集，9月4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点解翻工咁攰？
8: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7: 点解太阳会燃烧？
8: 点解你唔爱我？
9: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7: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0: 点解？
9: 点解啫？
10: 点解？
11: 点解？
8: 点解？
10: 点解我仲系 A 零？
12: 你唔知点解咩？
10: 吓？
3: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0: 点
3: 解。
10: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3: 嘥时间。
14: 主持冯杰、
15: 林雪、林欣雄、
16: Clinton、李启俊。
13: 嘥时间。
17: 赢咗有得叹，
18: 输咗有排喊啊！
19: 好吃力啊！你讲到好啦，咁啊，依家都八月底啦，我相信喺呢个暑假入面咧，好多家庭都会去旅行嘅。咁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对于我嚟讲咧，其中一个嘅可以话好玩嘅地方，又或者都系一个挑战咧，就系、是、去一啲陌生嘅地方又要揾路啊。其实有时揾路都系一种乐趣嚟嘅，
20: 都系啊，
19: 系啊，
20: 睇多啲唔 expect 嘅嘢啊嘛。
19: 撞失路嘅时候，总有啲奇遇咁样噶嘛。不过如果拖男带女一家大细咁样咧，撞失路咧。揸住架車唔知去咗邊度咧，都幾大件事嘅。
20: 你大件事係因為你老婆會鬧你，
19: 唔好咁講，
20: 會投訴。
19: 唔會，係啦，來自非常之善解人意啊，黃海可親咁嘅，係啦。
20: 是啊，
19: 我错。好啦，跟住就延伸到我哋今日所讲嘅话题啦。
21: 系啦，我哋今日想讲咧，就系我发现咧，平时都讲得好多物理啊、化学啊嗰啲嘢啦，但我好少讲数学。咁我就
20: 唔好讲啦。
21: 啲咩系数学？
19: 可唔可以唔好讲？
20: 唔好讲啦，转题目啊，唔该，下题。
21: 一讲起就惊啊，数学。所以我谂咪讲个简单啲嘅数学。咁啊，我哋讲咧导航。
19: 导航同数学有关嘅。
21: 导航咧，或者导航。最根本的方法都是數學的一款的，所以那段時候的而且確發明導航，或者為何手機上的地圖可以這麼快可以找到一個方法出來，都是一個數學家或者一個物理學家首先製造出來的一個方法，怎樣可以由一個點去到第二點，你可以找到最短的路徑出來呢？
13: Science Time。

0: 我哋第一題問題咧，就係你點樣可以喺即係一個城市一點同一點之間揾一個最短嘅路徑出嚟咧？
1: 喺個地圖度畫條直線。
2: 係咯，我要畫條直線。
3: 我畫呢條啦，
1: 咁樣啦。
2: 你三點就話畫個三角形啫，兩點一條直線。
1: 如果佢本身有路嘅，咪自己畫咯。見到有條街嘅，咁咪呢度行，直行，轉彎，直行，到啦，咁樣咯。
0: 我哋咁樣講都係人類可以咁樣做，即係人類有呢個空間嘅概念，但係你一個程式係對空間係冇概念。
1: 係嘅咩？唔渣嘅咩？佢我都有啦，佢冇。
0: 你發明緊呢個嗰陣時係講緊七十年代，啱啱電腦先啱啱先開始做緊出嚟。佢點解會發明呢個程式？本身唔係真係想去做導航，佢而係想去探討佢部電腦可以有幾強大啫。即係佢唔係去解決導航嘅問題。
1: 哦，只是順便唔小心就製造多咗
2: 個 product
1: 出嚟，
2: 我仲更加迷咯，更加唔知要從邊個
0: 方向入手。我哋用一個簡單啲嘅諗法啦，我哋唔好用真嘅地圖，我哋如果用一個地鐵嘅地圖，你要揾最短路徑可以點樣做咧？
2: 巴直啦，
1: 咪數站咯，係咪啊？數下幾多個站咯，最少站數咪當佢係最近噶啦。但係你點知道原來錦上路同埋荃灣西爭咁遠咧？系咪先得一个站咁咧？真系，但系朗屏同元朗又系争咁近嘅，但系解答唔到你个问题。点样去计算两点之间最近嘅距离？
0: 唔系
1: 中间有几多点？
0: 唔系计算距离，而系揾翻啱嘅路出嚟，即系最短嘅路出嚟。
2: 点啊？系咪计晒所有可行嘅路线，跟住
1: 中间最少障碍物？
2: 系啦，中间最少，
1: 最少转弯。系咪啊？
2: 最少，
1: 总之最少弯路，最少要转弯嘅，最少障碍物。
2: 系咪假设呢个人行步速系几多？跟住 plot 晒所有 possible 嘅路线，跟住行一次咁样。
0: 记住呢个电脑程式系一个最基本，即系导航最基本嘅程式。佢完全冇考虑过呢啲嘢，因为佢只不过纯粹想展示俾大家睇，我部电脑可以咁样计数啫。咁所以其实佢嗰阵时真系好简单嘅，好似啱啱冯杰咁样讲，就系你有个地铁做，跟住你就数个站数出嚟。咁你边一条路最少站嘅话，咁你咪拣边条路咯。
1: 咁摆喺一个城市嘅地图入边，又点样做呢样嘢咧？
0: 冇啊，因为嗰阵时点解我哋最基本开始讲起？因为呢一个基本上就系奠定晒之后所有嘅导航嘅程式点样运作。咁我点解一定要咁样讲？由最基本开始讲起。但系佢最基本其实个谂法就系我每一条线，即系每一条街道中间就系一条街道啦，咁点与点之间就叫节点啦。我要揾最少嘅节点出嚟，咁我就可以揾到最短嘅距离，即系最好嘅距离啦。咁但系呢个问题咧，你啱啱已经提出咗有一个问题啦，就系佢冇考虑到荃湾西同锦上路中间咁远嘅。
1: 佢点样喺嗰个真系一个地铁地图嚟噶嘛？佢只系一个平时我哋睇嘅城市入面嘅地图，佢点样去？點嗰幾站出嚟，就係呢個為之一個站，嗰只為之一個點，佢點樣去吉呢個窿窿嘅？
0: 如果以現代嚟講，就係街口咯。如果
1: 街口
0: 即係以真正、okay. 真正嘅地圖嘅話，就係街口。
1: 哦，
0: 係每一個街口就係一個節點啦。
2: 咁你咁講就 make sense
1: 明白。所以亦都有盲點啦，係啦。

好多人以为夏天晒多啲太阳就可以补翻冬天欠缺嘅维他命 D， 但系英国纽卡素大学最近嘅研究就话，其实未必咁简单。研究团队由2024年12月追踪到2025年的8月，测试了299人的维他命 D 水平，一半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另一半是肤色较深的成年人。结果发现，即使去到阳光最猛的夏天，在65岁以上的组别，有 55% 的测试者的维他命 D 水平仍然偏低，肤色较深的一组更加是高达 72% 以上，同冬天的水平差不多。研究人员解释，年纪越大，皮肤制造维他命 D 的效率就越低，黑色素多的皮肤本身就是天然防晒，会阻挡部分 UV， 所以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晒太阳才够。

0: 有，加上英国北部本身阳光强度有限，夏天都未必足够。维他命 D 对骨骼、肌肉同埋免疫系统都好重要。研究人员建议高风险人士唔好净系靠晒太阳，应该全年补充维他命 D， 尤其系长者同深呼吸人士。所以话晒得再多都唔一定够噶。
1: 嘥时间
2: Science
3: 点解嘅
1: 科学节目
4: 搞笑咩？
3: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1: 乜嘢嚟噶？
4: 物理
3: 有讲笑啊？
1: 生物学
4: 乜嘢嚟噶？
1: 点解嘅？
4: 林恩浩、
1: 李启俊
3: 边个嚟噶
1: ？Inside 科普啊？
3: 科技
1: 文教组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第二台
1: 节目名系咩？
3: 节目名系咩？
2: 嘥时间啊
3: ！SCI
1: 嘥时间啊！
2: 嘥时间啊
1: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噶？
5: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1: 问题就是点与点之间，有时是一条你车行不到的小径，有时是一个很大的公路，但是在这个最基本的程式底下，它全部都当是一条路，即是它不理的那条路行得多快好乜都好。之后人们就开始加权重，然后考虑你行得多快这样呢，即是在一个小的距离或者在一个地铁图上面都比较容易啲去諗啦，係咪先？
5: 係啊。
1: 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要真係將佢擺喺呢個手機裏面，真係要實際咁樣應用呢個地圖啦。你哋可以提出一個方法，應該有大概六七個方法左右嘅。但係你哋提出咗一個方法出嚟咧，可以真係應用到喺日常生活，即係可以好快咁樣揾到。咁我就當你啱。
4: 即係點啊
1: ？Based on 你呢個數站數嘅方法，跟住再去試下製造一個好啲嘅方法去。帮你到，帮你找到个目的地咧。
4: 站数同站数之间个距离咯，然之后计条数就系每个站数成个距离，跟住加晒。
5: 咁直情唔使站数啦，直情已经成为一条计咗嗰个路线嘅长度啦。
4: 但你唔可以就咁向前行，冲过晒啲树啊，唔系路嗰啲都照计埋个距离。你一定系跟住个有路口嘅路，即系证明你喺条路中间，证明你系行紧条路，你唔系就咁系打斜咁样，唔知行咗去边咁。
5: 系飞过嚟咁样，
4: 所以系咪距离再？每個點再成個唔知成定加啦，是但啦，唔識數學。總之就係加埋啲距離咁樣啦。
5: 但係使唔使計埋嗰啲上落波嗰啲嘅？即係如果前面有座山咁樣，咁個距離好似就咁睇落嗰兩點好短啊。但係原來喺中間係座山嚟嘅，咁都幾服
4: 嘅。我想問呢個方法進步嘅時候咧，我係需要諗得好現代啊，即係要計埋有幾多車啊，定係再落後啲唔使諗啲嘅？
1: 少提示啦，就係、是。有個缺點嘅，一開頭嗰個算法，一個計法，嗰、那個叫 Daska 嘅算法，佢個算法咧就係咁數唔同嘅站啊，例如你大圍站，我哋坐到去上環站咁樣啦，
5: 要轉車嘅喎，
1: 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你搭藍色線去到金鐘，跟住再轉一次車咁樣。
5: 係啊，
1: 但係問題係因為佢嗰個計法咧，那個問題就係佢可以數第二邊嘅，佢可以數上去你由大圍站搭屯馬線咧，再搭上去觀塘線，跟住兜個圈去將軍澳線，再去到港島線，你可以咁樣數，即係佢個計法係會計曬所有嘅距離。
5: 係啊，
4: 咁咪計到最短嗰個咪計。
5: 咁都係最少。
1: 咁但係問題係你嘥咗好多時間去計其他嘢，咁但係你日常生活你個手機佢唔會嘥十秒鐘去計你點樣由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
5: 我真係篩選咗一啲唔合理嘅東西，即係其實佢可能計咗一條線，然後其他嘅站數比呢個站數多嘅，佢已經係可以將佢剔除咗㗎啦嘛，係嘛？即係佢唔使計咁多。
4: 即係一開始就 filter 咗中間有幾多站先咯。filter 咗，如果中間有十個站，佢就唔計呢堆嘢啦。
1: 我哋而家進步咗少少噶啦，佢而家可以有少少方向感噶啦。
5: 即係點對點最近，梗係一條直線啦。咁係咪向住呢條直線嘅方法去揾路？
1: 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去解決你向咗錯嘅方向行？
5: 轉翻嚟啱咁樣，一向錯嘅方向就即刻扭翻去啱個方向。
4: 如果即係咪因為本身係兩點啦，而我向咗錯嘅方向行，就變咗行去第三點。咁不停行嘅時候就 calculate 究竟呢三點中間係咪一條最短嘅直線？如果係嘅話，就即係我向咗啲啱嘅方向行。如果唔係嘅話，就即係我行一條遠嘅線，即係我就要不停修正。
5: 即係話本身有一條最近嘅就係一條直線。如果我要轉彎係離開咗呢條直線嘅時候咧，就用最快嘅方法翻返去呢條直線。
4: 即係可能會多咗個數值咁樣咯，即係你就偏離嗰、原本道路有個偏離的指數，那你就要不停收減收減。

0: 直至你永遠呢個數字都係零啦，我當我唔知啊，咁就即係代表你向前冇向歪咯。
1: 好近噶，好近，我覺得非常之好呢個方法都。
2: 佢贊我哋啊！
1: 咁但係其實我
2: 好開心啊！
0: 我就係喊，我哋達到。
1: 其實咧，你啱啱形容個方法咧，我哋叫做 A star 嘅一個算法。A star 嘅算法咧，就係我哋幫佢加方向感。咁其實我哋呢個方向感喺日常生活裏面已經有，就是、因為我哋其實成個世界我哋有經緯度嘛。咁經緯度基本上係一個坐標，咁我哋做嘅就只需要睇翻個坐標，即係搜尋嘅嗰個算法向住嗰個坐標行嘅話，我哋就會想繼續用嗰啲。咁但如果佢向住另外一個方向行，咁我就取消嗰啲，例如我哋嗰個目標嘅經緯度越嚟越遠嘅。咁即係代表佢係一個錯嘅方向咯，咁我哋就冇需要去搜尋啲錯嘅方向啦，咁我哋就將佢剔除曬佢。咁咧，我哋之後咧就有雙向搜尋啦，就係、是、我哋由目標地同埋呢個出發地兩邊一齊用同一個方法，咁佢哋兩個相交點就係佢嘅最短距離咯。
2: 咁就可以 search 得快啲啊，係咪啊？
1: 係啦，咁呢個 search 得快啲啦。咁再之後咧，日常生活我哋最常用嗰種方法咧，就叫做快捷鍵，係啦，有個 shortcut 嘅，其實就係因為有啲地方成日都會係必經之路嘅。咁即係例如我哋喺港島個九龍，咁我哋一定就係經洪水、東水或者西水嘅啫嘛。呢、這個就係嗰塊捷徑啦。咁所以例如我喺港島，我要過去大圍或者我要過去新界嘅，基本上我就係知道我一定要過隧道先噶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快捷鍵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第一樣嘢要揾咧就係、是、我由港島點樣去隧道啦。咁跟住你再喺隧道同埋你自己之間再揾一個嗰個快捷鍵，即係你再揾一個中間點係你一定會經過嘅。例如我喺柴灣出去嘅，咁如果我要去洪水，咁就我一定要經過東區走廊啦。咁我哋就可以咁樣去透過呢啲捷徑啊，揾到最短嘅路徑出嚟。咁基本上而家所有嘅地圖咧，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去做嘅，就係佢哋預先喺個 database 度咧，就一早搜尋曬所有捷徑，跟住再透過查詢呢個 database 咧，咁我哋就可以揾到邊一個捷徑係最啱你用啦。
0: 仲要我哋講緊啲係70年代嘅電腦，原來我哋係要搭啲咁現代嘅嘢，哎呀，冇得 search 個計數個計咁樣添。
2: 咁呢個同數學有咩關係咧？
1: 係數學嚟嘅呢個，
2: 因為要計數添。
1: Computer science 係數學嘅一種嚟
0: 嘅。咁 Control F 我都識啦，使鬼計咩？
1: 咁當然我 skip 咗好多數學嘅邏輯，數學原理裏面啦。
0: 其實所有嘢佢都係數學原理嚟嘅，物理
2: 邏輯啦，
0: 係啦啫，我冇邏輯咧。
1: 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咧，我啱啱講過所有嘅方法啊，全部就係由我哋第一條題目答出嚟嘅方法繼續改良嘅啫。而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嗰個算式啦。咁係由阿 Daska 係一個荷蘭人嚟嘅，佢就係有一日喺個咖啡店嗰度，跟住坐喺度15分鐘，跟住突然諗起究竟我由呢個點去嗰個點，究竟要幾耐？跟住佢就製造咗呢條方程式出嚟啦。過程只不過係16分鐘，跟住佢就誕生咗人生之中最緊要嘅一個導航嘅設備啦。
2: 佢都幾叻喎，
0: 15分鐘就解決咗人哋50個鐘搭車嘅問題。
2: 唔係啊，佢解決咗以後50年入面啲人嘅問題啊！即係哇，以後大家就係靠住佢呢一條數慢慢咁樣發酵，然後就可以研發到咁多呢啲導航嘅系統。一小步，人類一大步，就是呢一步。
0: 大家聽完都會成就你做一個更偉大嘅人啊！
2: 即係話唔好小看自己一個小念頭，嗰個念頭可能可以影響世界，影響人類。
1: 真
2: 係
0: start by 聽多啲嘥時間。
2: 科學嘅偉大就係源自於嘥時間。即係你以為有嘥時間咧，嗰樣嘢其實唔係嘥時間，
0: 係為咗未來做準備。
2: 唔好以為嘥時間，
0: 冇錯，
2: 其實係。
0: 嘥时间咯，
2: 嘥时间，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cience 嘥时间。
3: 冯杰、
4: 林欣雄、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3: 完。
2: 好啦， 好快咁样，我哋一个总结啦。咁我哋啱定唔啱？
0: 啱
2: 晒
0: 啦！
1: 以后话你答啱咗我快 TV 啊，就要答翻一个。
2: 其实我唔知道自己答紧啲乜嘢，论论尽。
0: 我仲系觉得我喺个七十年代度谂紧啲咩最简单嘅方法，原来系要去到咁 advanced 噶谂到。我以为系连嗰啲定标都未有嘅嗰阵时。
2: 不过既然我哋老师话啱就啱
0: 啦。咁梗系啱啦。我唔上进，我唔求知噶啦。
2: 唔得噶，我哋
0: 我唔系想嘥时间噶啫。
2: 系啦，我哋好。

0: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旅行嘅樂趣嚟嘅，就係話我哋唔好下下都揾最近嘅路，有時轉個角落頭有更加多嘅驚喜嘅。
1: 真是
0: 係啦，你生活入面都係嘅，你行慣咗條路咧，你原來唔知道原來隔離街有啲好精彩嘅嘢等緊你，所以呢個係為 Clinton 你嘅
1: 人生
0: 你的生活
1: 带来更多乐趣，
0: 冇错，系啦。有时都唔好介意兜远路，
1: 系
0: 我哋都可以试下，
1: 都系经历嘅一种，
0: 冇错，人生嘅体验，唔错，系好有意义啊！你节目
1: 冇嘥时间，
2: 有意义啊，点算啊？
0: 下个礼拜继续听咯，点算啫？赢咗有得叹，
2: 输咗有排揾路，
0: 都系开心事嚟嘅。
1: 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0: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地是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7: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8: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关 關於我同九龍城區嘅關係，因為我一出世其實第一個住嘅地方咧就係九龍城，四十幾年啦嘅生活啦，其實同九龍城區都息息相關，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透過我自己故事去話俾讀者聽，其實我同九龍城有啲咩關係咁樣嘅。
6: 新舊交替，組成一道難以複製嘅城市風光。
7: 劉志仁希望為九龍城區留下回憶之餘，亦都為後來嘅人留低一份記錄。
8: 九龍城這個地方呢，可能曾經是搭飛機啦、落機啦，成日都會經過，但是當啟德機場搬了去赤鱲角之後呢，可能你問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龍城是幾時呢，那個變化都很大，啲重建啊，一些市區更新的項目，不是講緊一棟樓兩棟樓，是成條街成個街區的，例如九龍城街市幾年後都會消失，所以我很希望這本書盡快盡量去記錄低而家呢一刻當下的九龍城的一个面貌，可能是叫做送给九龙城区的一个回忆的书，希望这本书的文字和相片去记录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6: 书籍九龙城101，
7: 作者刘志仁，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0: 你好，你好，我是欧不朗欧瑞强。开始二千零哥再重聚之前咧，讲讲天气先。而家系30度，湿度系80%。咁啊，呢几日咧，成呢几个礼拜啦，应该咁讲啦，都好似明日嘅天气差唔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咧介乎喺27至31度，咁啊，随后几日咧，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啊，天气咧就即系乜嘢款都有嘅。咁啊，呢成个月都系咁。所以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其实啲歌咧，嗰啲风格咧就系乜嘢款都有嘅，系咪啊？阿坚啊，即系弹咗咁耐音乐噶，边时又系啦？咁你多数系弹咩？即系唔系中文就英文噶啦，系咪啊？咁啊，但系二千零歌咧，你讲有边啲系冇试过噶啦？我哋粤曲都试过。咁啊，即系爵士啊，即系西方歌大把啦。咁啊，中文歌仲多啦，即系粤语嘅金曲为主啊嘛。我哋咁啊，国语歌亦都好多啦。咁啊，有啲朋友系擅唱国语，有啲擅唱粤，有擅唱英文，有擅唱爵士。民歌队哇，喺 band 乜都有。而今日咧就真系其中，好似啲天气一样啦，可能会有哇，喺突然间狂风雷暴，突然间又静一静，哇，天朗气清。呢啲歌都系咁嘅，呢啲咧就系我哋嘅中国歌啊！咁啊，今晚咧就系特别咧请嚟我哋特别嘉宾咧，系黎伟兰老师，你好，
1: 你好 ，Albert， 你好，
0: 系啊，你好啊，咁啊，即系其实咧，黎老师你亦都系上过嚟二千零歌啦，好多次添啦，咁啊，不过咧，因为我哋节目咧就即系廿几年咧，就好似好多次，但系其实好似好少次，
1: 26年，
0: 系啦系啦，咁啊变咗即系好似都上过2、3次，但系咧，其实就隔咗好远，好耐，好开心咧，又可以邀请到你嚟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即系我好希望咧，黎老师。

0: 之咧，就即系介绍多啲，即、就、系、是、我哋中国歌俾我哋认识。咩中国歌咧？咩意思咧？即系话，其实我哋唱紧嗰啲全部都系中文歌嚟嘅。咁但系主要咧都系香港流行嘅，即系粤语流行曲啦。咁、但系黎老师咧就即系一开声，大家都知道咧，就系以前系即系声乐训练出身啦，即系由由几时读书嘅时候咧，即系讲读大
1: 读专业，
0: 系
1: 嗰啲叫唱歌，
0: 系啦，专业啦，你声
1: 乐叫做声乐，
0: 系啦，大陆就咩都系叫做，即系如果系 professional 系专系嗰科咧，系本科咧就叫专业，就叫做声乐专业，系咪啊？声乐专业，咁诶，以前系唱咩歌多啊？
1: 唱中国民歌咯，民歌为主嘅，
0: 系啦，全部都系民歌啦，系啦，艺术歌同埋民歌啦。咁啊，喺我哋內地咧，就你一講民歌咧，你唔好以為 Albert Au 嗰啲嚇，千祈唔好搞錯啊！因為我又話俾人聽，我唱哇，喺度唱民歌噶，即係佢以為我係你哋嗰啲聲樂出嚟，
1: 聲樂民歌，係
0: 或者係彭麗媛夫人嗰啲
1: 啊，嗰類好高音嗰啲。
0: 係啦，其實咧，我哋香港叫民歌咧，即係其實係福桑就係、是、歐西民謠啦，
1: 民謠
0: 係民謠就啱啦嚇，仲要彈吉他嗰只嚇，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但係以前一路落嚟咧。音乐风格咧系有好大嘅唔同嘅，咁但系而家咧逐渐咧融入咗好多好多，
1: 多啲元素咯，
0: 多好多我哋，所以我哋香港嘅歌曲咧好多中国元素喺度，主要添啦，咁但系咧就变奏，即系将啲西欧嘅或者甚至日本嘅风格咧融入我哋香港嘅乐坛，所以今日咧我好开心，亦都好希望咧黎老师可以介绍多啲啊，究竟即系呢几十年来。中国是兴啲咩歌咧？咁当然咧，曾经一代系全部都系红歌嚟嘅啫。啊，咁但系亦都其实有好多系流行曲嘅，但系啲流行曲又同我哋啲有唔同嘅。
1: 唔同
0: 啊，唔系讲而家咯，而家净系扭开个电视，可能睇紧即系唔知上海定北京嗰啲都系唱紧大家同样一啲歌
1: 的。一类嘅歌。
0: 一类啊，系啦。咁啊，黎老师，不如咁啦，特别啦，因为咧有只即系今晚我怀疑呢只歌系最新嗰只。就因为咧系阿王菲咧喺春晚嗰度咧就唱，就唱呢只先啦。
1: 好啊！
0: 即系其实王菲又喺香港，即系出身啊，好坦白讲。
1: 出身
0: 系啦，佢净系佢未出名嘅喺香港先嘅。
1: 系。
0: 咁但系慢慢出名咧，就嘣一声咧就改名之后就好突然间好出名，即系由王靖雯变咗王菲。咁啊，身在内地嘅当时，咁啊而家唔使讲啦，佢一年出嚟一次到啦。咁呢只歌真系作得好好，我唔知道边一个作嘅。
1: 即系背景，你知唔知首歌嘅意思啊？就系疫情嗰阵时咧，世界赠予我所有嘅病痛都好啦，都接受。
0: 哦，
1: 意思
0: 咁样
1: 感恩所有嘅嘢，首歌就
0: 世界赠予我。

0: 好听好听，哎，好好听啊，黎老师，
1: 好有意思首歌。
0: 系啊，咁啊，第一次听就系听王菲喺春晚嗰度唱啦，咁啊。唔係一炮而，只歌係一炮而紅啦，因為佢第一次唱，啲人已經即刻接受。咁啊，頭先你講得啱啦，嗰、那個只歌咧本身啊，算啦，唔好講先啦，講嘅詞咧就即係都係對我哋即係十幾人嘅情懷咧就好緊要，即係因為你頭先講就係疫情嘅時候啦，之後咁啊。即系用一个比较豁达嘅心情去接受，
1: 你讲得啱，
0: 好豁达，即系话，哇！你赠俾我啲咩咧？世界，我俾我疫情啊，俾我病痛啊，唔紧要，我用温柔豁达嘅心境啦，去慢慢痊愈，好咗之后咪好好咯。
1: 就算走咗个人咧，都系好温馨，
0: 系啦，
1: 祝福
0: 系啦，咁啊，即系用一个。即啲人生哲理，但好温柔地讲吓，唔会硬崩崩咁样啦。非常讲，即系用一个豁达嘅心情嚟去即系对待翻即系人生嘅得失吓。你病啊嘛，我都会病好嘅。即系每人，即系觉得每人都会有病嘅啊，但你亦都每人都应该会有快乐。世界赠予我的系有个的字嘅，世界赠予我的就系王菲嗰只歌啦。咁啊，頭先咧，阿黎老師咧就用另外一種風格啦，因為王菲佢唔係用嗰啲美聲嘅唱法嘅，
1: 係
0: 流行曲唱法，
1: 加啲鼻音。
0: 係啦，原來美聲唱法又有另外一種非常好聽嘅味道啊！咁啊，但係其實你都唔係全美聲嘅啦，而家嗬。
1: 只歌係咩？
0: 即係 mix 咗落去啦，係啦，即係混合咗即係時代曲嘅。
1: 我係為呢首歌服務。
0: 咁聽聞咧，呢只歌咧。系好似先写词嘅，即系国语有度好，先有词后有曲嘅。
1: 系啊，
0: 系，但系广东话就冇乜可能啊。
1: 佢嘅词作家同埋曲作家去一齐倾下偈嘅，要咁样系。
0: 啊，咁样系啦，咁啊，但系你都知道啦吓，即系你嚟咗香港咁多年，即系广东歌系唔可以嘅，因为广东歌每一个字咧，每一句咧都有定咗个音律嘅，即系你不能够即系话，譬如你头先讲咩歌词啊？譬如世界赠于我咁啊，你唔可以世界赠于我咁样，咁就唔得嘅。
1: 广东音
0: 系啦，那个音已经定咗，
1: 定咗个，
0: 因为个世字一定系世，
1: 系啦，
0: 一定系世，一定系界
1: 界，
0: 世界一定要咁样唱，一定去世界，世界又唔得，世界又唔得，咁所以咧，
1: 我特别
0: 系啊，所以香港嘅填词人我系最佩服嘅，即系啲大师，尤其是佢可以写到咁多个，但系好似完全唔受嗰、那个即系。音高喺嗰个旋律嘅影响，
1: 系咪啲词带领咗曲出嚟嘅？
0: 唔系，调转，
1: 调转啊！
0: 调转，即系有先有曲，但系配落去，但系。

0: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啲词呢真的因为写得太正太好，即是
1: 好
0: 难的。
1: 广东歌我很喜欢听。
0: 你很难可以咁啱，即是譬如以前，所以一写一中呢，中咗人嘅心呢，譬如可以许冠杰嘅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讲而已，因为我哋挂在口边㗎嘛，细细讲。成日都讲嘅。咁但係呢你点样可以啱啱配到嗰啲音㗎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系咪？所以呢两句咧就红遍整个香港城，好多年吓、令到呢张唱片咧就真系个即系趋之若鹜咧，即系成日即系卖断晒货，因为一句就金句啦，系啦，广东话就有呢啲咁样嘅神奇嘅即系句子。呢、這个都系世界赠于我哋香港嘅乐坛，多谢晒。好啦，咁我又想即系贪心啲啊，等阿黎老师介绍多啲啊，喺内地流行嘅，一定有好多即系几十年落嚟咧，都大家都好中意听，好中意唱，或者佢背景好特别嘅。
1: 嗯，有一首歌咧就同你哋二千年嘅节目有关嘅喎、
0: 哦。系咩？
1: 佢呢首歌就系二千年一月廿七号咧。叫做同一首歌，
0: 呢
1: 个一个系列嚟嘅。
0: 系
1: 呢首歌曾经走入去美国啦、日本、韩国同埋加拿大。
0: 即系其实佢唔系一首歌嚟，
1: 系一个活动。
0: 佢一个 concert
1: 走入社会嗰种走入。
0: 唔系佢唔系佢走入咗咩？佢系唱歌噶嘛，全部
1: 系热歌，
0: 即系成班歌手噶嘛。
1: 系啊，
0: 系啦，就周围 travel， 即系周围去，
1: 系一带一路咁嘅类似。
0: 系啦系啦，即系将。譬如舉個例子，將我哋香港嘅十大金曲嘅成班歌手一起去加拿大，一起去澳洲，一起去邊度咁樣。
1: 佢主題就叫同一首歌。
0: 係啦、有主題曲啦，梗係
1: 有。主題曲係啦。
0: 邊個原唱嘅咧？
1: 毛亞敏。
0: 哦，哇，好出名。毛亞敏原唱嘅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我播就播过，唱就未唱过，都好听，好有感觉吓。咁啊，呢只歌又即系走遍全世界啦，啊，将我哋即系中国嘅歌咧，又带到去世界各地。我哋香港都有呢一类嘅中国嘅歌曲。当年咧，赵文海作曲，黄沾写词嘅一首歌，我觉得系好代表我哋嘅中国。

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中国梦，内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说，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

0: 過人類極限，轉彎表現好。這一日的賽事亦都包括首次舉辦的家庭場景比賽，要求參賽機械人30分鐘之內完成客廳物品歸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將衣服放入洗衣機，將衣服掛上衣架等。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表示，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以提升施工質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務部門更加自主或者聯同業界研發機械人技術，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表示將會和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和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聽日率團訪問伊朗，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爾此行旨在加強伊朗與巴基斯坦的雙邊合作，並繼續致力維護地區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話，兩國一直保持直接聯繫，預料雙方會討論美國威脅即將對伊朗發起的經濟戰。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簽署共同防務協議後的中東局勢，以及胡塞武裝等議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驟雨逐漸增多和有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明日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是 80%。 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5: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係啊，又翻咗去內地噶啦。呢只咧就即係我當年黑膠唱片嘅封面歌嚟嘅。咁你封面歌咧嗰個背景咧即係影啦嚇。咁啊當然啦，即係以前咧即係未有 AI 咁容易黐嘅。咁啊，我哋都用呢個方法咧就即係接。以前啊，即係幾十年前嘅 AI， 就係咧我影喺影樓就影咗我張相啦。咁然後後邊咧就黃山嚟嘅，啊，咁呢個黃山咧就真嘅嚇，即係唔係畫出去嗰啲咁樣。咁都要點咧？即係要退地啊！我哋叫做即係將後邊咧，你影呢個相嘅時候咧，後邊係藍色嘅，即係乜都冇。咁然後咧係啊，綠色又得，藍色又得。系啦，兩樣都得嘅。咁以前都好興嘅，我哋喺電視台嘅時候。咁但係呢一個就咁做。咁但係嗰張相咧就好重要啦。咁我就向即係當年咧一個香港即係首席攝影名家專影風景嘅叫水和田先生。
1: 聽過呢個？
0: 你聽過添啊？水和田就專係影風景嘅。咁啊影好多全世界好多啦，咁啊國內嘅好多啦。咁啊佢就送咗呢一張相俾我。嗰張相就係黃山嘅景色嚟，哇！真係，所以好有紀念價值啦。咁呢只歌咧就頭先聽呢只叫做《雲外千峰》，啊，《雲外千峰》就係香港作嘅，啊，鄭國光老師寫詞，啊，咁即係啊，都係馮謙之，即係《陌上歌人》嗰個作者所寫嘅曲。好啦，咁啊，《雲外千峰》咧就真係有啲今日襯一襯嗰啲天氣，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嗰啲，啊，真係上黃山嘅時候都係咁啊。好似一年四季咁樣嘅，一陣間又大風，一陣間又話有雲，一陣間又落雨咁樣。咁今晚咧就好開心，揾到阿黎慧蘭老師咧，又係同我哋唱好多即係中國情懷嘅歌啦。介紹下你屋企啊？
1: 我屋企啊，喺中國最南嘅地方。
0: 最南？海南島？係
1: 啊！
0: 真係啊！
1: 最南嘅地方。
0: 係喎，係喎。其實海南島咧就都係中國嘅一。好重要部分咧，但系系咪同我哋所即系认识多数嘅即系北方，甚至乎长江流域嗰啲风嗰啲文化系好唔同
1: 的？唔同嘅，粤北都唔同啦。
0: 粤北已经唔同啦，即系你哋咁南有啲咩特色咧？你个乡故乡？
1: 故乡海南岛，就
0: 系
1: 风景好啦，
0: 系啦，
1: 水果多咯，
0: 同埋冇冬天噶嘛，
1: 冇冬天嘅，
0: 即系一年四季都可以着短袖
1: 衫，四季如春，
0: 日日饮椰青。
1: 真系随屋企，
0: 真系
1: 真系嘅，
0: 即系门口跌落嚟啦，
1: 跌就唔会跌，
0: 唔会可以上一扎嘅，
1: 扎嘅。
0: 有冇试过爬上去啊？
1: 有，
0: 真系有，实有噶，即系所有人男男女女
1: 都
0: 识嘅，即系爬上去自己劈一个落嚟咁啊有得，哇！真系，其实一啲即系我哋嗰啲系鱼米之乡啦，即系喺大湾区吓，即系南潘顺啊，我哋叫做吓，
1: 顺德
0: 系啦，顺德啊咩嗰啲咁样，即系一带都叫即系鱼米之乡啦，咁就冇呢啲，冇海南岛呢啲椰青，
1: 冇椰子，
0: 冇椰子嘅系啦，全部都系啲海边南。

0: 好熱嘅地方先至可以種到椰子樹。咁但係咧，而家跟住呢只歌咧，就啱曬我哋大部分人而家即係好向往嘅一個地方，就可能會好中意去蒙古啊，內蒙古，可能去新疆，可能係即係咁。去到個途中咧，都係幾個鐘頭車咧，都可能係一片草原。
1: 草原
0: 因为呢个真系好个感受系要真嘅，呢啲影出嚟影唔到嗰种感
1: 觉，内心嘅感觉
0: 系啦。哇，你谂下，呢个草原系一望无际，总之行成几个钟都系咁样。咁嗰种即系个心都会即系睇到个景咧，会自然开朗，系咪啊？咁有一只好出名嘅歌，即系连我都录过嘅。你谂下几夸张？
1: 你都唱过呢首歌？
0: 唱过，我喺大陆录唱片嘅时候，佢哋叫我唱呢只歌嘅。
1: 呢首歌
0: 系咩？
1: 呢首歌系音乐学院七级嘅比考试歌曲嚟。
0: 哇，系我多数肥佬啊，不如揾你嚟示范一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多谢阿黎老师咧，即系将我嘅音乐回忆啊勾翻少少翻嚟啊，因为我谂咧十几年前我喺内地嘅时候灌过呢只，
1: 你唱国语？
0: 唱国语，我唱咗好多只国语碟嘅，其实啊，咁咪可能啲乐迷都会，咦呢啲港式嘅普通话咧，港普咧叫做
1: 仍有味道，
0: 系啦，仲有特别味道喎、啊，我唔知啊，即系咁讲啦，呢啲解释嘅。

0: 咁但系咧，我中意呢啲歌咧就，仲有一个佢做咗一个版本咧，就是、我同啲小朋友一齐唱，咁啊真系好好得意，因为佢哋嗰啲音梗系准啦，咁同埋咧，原来系即系同小朋友一齐合唱咧，就系、是、嗰种味道就系好好似啊，我翻咗去即系
1: 童年
0: 嗰啲，但系童年去嗰啲我都翻过去我乡下咧，就见到啲小朋友嗰啲咁，即系好似我嗰只歌叫做《客从何处来》啦，就系、是、呢一种情怀嘅。即系翻去，即系笑问客从何处来啊嘛！啲小朋友系咪？即系佢哋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咁但系咧同佢哋一齐唱歌咧就好有一个即系独特嘅味道啦。咁啊，呢只歌咧头先嘅歌咧我都唔记得系即系出自边一个省啊。咁但系咧即系真系大江南北嘅到个度度都有人唱嘅头先呢只。
1: 呢首
0: 系啦，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咁啊，应该咧，即系如果你睇个歌名，应该知道都系喺
1: 蒙古
0: 或者系即系起码都新疆啊，即系一带啦，即系唔会系南方噶啦，一定系咪？咁啊，即系如果南方就系美丽的菜园我的家啦，
1: 好似绿色的草啊，绿色的海，
0: 一定系啦。咁所以呢一只好出名嘅歌咧，就真系好有我哋中国故乡嘅味道。好啦。咁今晚咧，我都话介绍阿黎慧兰老师，希望佢咧为我哋介绍更多，而啲唱出咧演绎更多喺大陆曾经或者现时咧依然流行嘅经典歌。呢只歌咧就叫做《历史的天空》我唔识。
1: 嗯，呢个八十年代啦，香港有啲电视剧做紧叫《三国演义》。
0: 哦，《三国演义》啊，
1: 吓呢首歌。
0: 有哇！喺嗰个剧咧，
1: 好多年，
0: 好多人都睇过嘅。
1: 系啊，好多人
0: 同埋好多好多集嘅。
1: 系。
0: 但系即系我就冇办法睇得晒噶，因为我追唔到剧，因为要好多时间，同埋即系唔瞓觉睇几日嗰啲。不过听闻咧，好多人睇过咧，就好赞得好紧要。
1: 嗯，呢首歌曾经
0: 拍十年，拍得好，嗰啲剧拍得好好嘅，
1: 好认真。
0: 因为佢好系好认真，咁啊而家都证明咗啦，即系逢系啲古装咧，我间中都睇到一两集嘅。
1: 嗯，
0: 佢哋啲台词咧已经即系攞你命，全部好似写古文咁样
1: 嘅。有魅力啊！
0: 唔系，如果你系真系，如果你写。即係太過普通，即係喺普通而家現代人講嘅就唔得噶啦。咁我哋香港都好巴閉啦，即係嗰啲電視劇都出現過等朕去 check 下啦，咁即係嗰啲。你有冇聽過啊？
1: 冇。
0: 呢個古仔你未聽過啊？哦，阿堅哥有冇聽過啊？等朕去 check 啊！咁真係噶，係古裝嚟。
1: 陳豪
0: 啊！嗱呢個電視迷咧就知啦。啊，佢唔怕人笑嘅，佢自己都講嘅嚇，即係。因为那个轻松噶嘛，唔记得咗 check。
2: 我哋挂咗中英夹杂。
0: 系啦，咁系嗰个皇帝嚟嘅。
1: 皇帝。
0: 古代皇帝咁啊，我去 check 下啦吓 ，check 下你知点解啊？
1: 唔知。
0: 吓 ，check 嘅英文嚟。
1: 英文哦，知。
0: 即系测试下。
1: 测试下。
0: 系啦。
1: check
0: 下。咁唔紧要，即系讲笑啫。不过而家就算佢而家啲现代剧咧，咁当然都系好讲究。即系我最佩服系嗰啲即系编剧，佢哋写嗰啲台词，我亦都好非常之佩服啲演员，大部分都系后生嘅，哇真系咬文嚼字，我净系叫你念晒嗰啲台词，你都已经晕喺度噶啦。
1: 就写曲写词啲老师又系好好，
0: 歌曲啊更加啦，
1: 有印象深刻，令到观众咧听就好印象深刻。
0: 咁啊呢一只系《三国演义》嘅主题曲啊，
1: 主题曲。
0: 又是毛亚敏，
1: 毛亚敏唱《谷建勋曲》，
0: 唔识噶啦嗰啲。
1: 谷建勋系写好多靓歌。
0: 哦 ，OK， 歌名咧？
1: 歌名就叫做《历史的天空》。
0: 哦，《历史的天空》即好个名都好宏阔，哇，唔系普通情歌嗰啲。

0: 歷史的天空，多謝阿黎老師，即刻轉咗風格，轉咗腔口，
1: 有冇啲
0: 好深沉嘅大氣咁樣？
1: 有冇啲刀光劍影嘅感覺？
0: 又冇，之前好似咧就唔知劉關張定邊個就企喺個高崖上邊，蕩氣迴腸，

0: 咧，其實呢只歌咧，我哋本地咧就將佢咧就改編做中文粵語版本，又係鄭老師寫俾阿 Agnes Chan 陳美玲嘅，叫做《中國眼睛》。
1: 中國眼睛，
0: 即係我哋嘅眼睛，係咁樣形容嘅喎，係咪鳳凰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家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在北京国家筑划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的极限，转弯表现好。这日

0: 賽事都包括首次舉辦的家庭場景比賽，要求參賽機械人30分鐘之內完成客廳物品歸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將衣服放入洗衣機，以及將衣服掛上衣架等。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95%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74%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有300多戶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且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此外，中央氣象台在傍晚升級暴雨預警至黃色，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至暴雨。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組織多個部門和重點省份舉行聯合會商，指出南海至到西北太平洋海面有三個熱帶氣旋並存，防汛防颱風工作變數多，戰線長，風險高，要全面細緻排查隱患，做好應急準備。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10時，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是2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亞集結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約是11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大約是3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明日驟雨逐漸增多，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明日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兩日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係81%。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系啊，而家翻乡下咧，就好似呢只歌咁吓。笑问客从何处来啊？呢啲小朋友唔识嘅，因为我哋香港啊嘛，咁诶唔会成日翻去嘅，即系都系年纪大咗你先翻去探下啲好老嘅亲戚咁样啦。或者其实真系唔系话净系探人嘅，真系翻去睇下即系乡下嘅风光咧，即系好有味道。尤其而家添啦，系有高铁，
1: 方便啊！而家
0: 啊，以前咧即系我山长水远啊，真系呢四个字。而家咧就真系即系差
1: 想走就走，
0: 系啦，随时去好得啦。我一阵间过嚟食饭啦，咁都掂。咁当然啦，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已经融合咗啦。将我哋嘅家乡同埋我哋香港，即系我哋生长嘅地方咧，即系已经连为一线，非常之近嘅。今晚即系都系咁啦，我哋希望请到黎慧兰老师啦，就嚟同我哋演绎下好多即系中国情怀嘅歌，就系咁解。其实大部分咧都唔系喺广东发生嘅，即系用国语唱，多数都系即系你知啦吓。咁啊，除咗广东之外咧，哇，实在太大啦！我哋即系中国嘅幅员实在太大，咁啊，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嘅唔同嘅音乐嘅味道啊。咁但系咧，好彩咧，而家就系全中国人都讲普通话，大家都可以沟通。
1: 好多人而家学广东话而家。
0: 学呢啲系另外啦，但系咩人都识讲普通话嗰度叻。即系如果你去印度咧，佢哋自己都倾唔到偈嘅。印度啲人仲多过中国啊！而家。咁但系佢悟到好多种唔同嘅语言啊，即系啲方言太多啦。咁我哋都有方言，但系咧。你潮州人就识讲普通话，你湖南人又会识讲普通话，
1: 教育
0: 嘅问题啦，下一代更加啦。不过我调翻转咧，反而即系我系唔好话担心，差唔多我觉得一定会发生嘅就系下一代系冇人讲普通，系讲粤语咁滞。因为而家喺大湾区，我见到啲小朋友全部讲普通话嘅，佢同爸爸妈妈又系讲普通话，翻学唔使讲啦，喺街又同唔使讲，直情一句粤语都唔讲，小朋友啫讲紧，咁下一代咯。到时睇下点啦，粤语变咗一种艺术嚟嘅，
1: 丰富，
0: 诶系啊，
1: 好丰富，觉得语言好，
0: 即系唔会即时又冇咗嘅，啊而家有即系超过1亿人系讲紧粤语嘅，啊咁但系唔会即刻冇，咁但系下一代咧，
1: 好难学噶喎广东话，
0: 基本上系学唔到100%，
1: 系啊，
0: 如果你系唔系喺香港长大系啦，基本上冇乜，即系如果人大咗先至学咧，冇可能。冇可能一定有音，
1: 有
0: 啲音唔啱
1: 嘅，
0: 不過你又會好叻啊，因為你係即係歌唱藝術家咧，佢對於個音準咧係即係好靈敏嚇，好 sensitive。
1: 但係要多啲唱咯。
0: 係咁，所以變咗即係你講嘅時候，一定都係咁樣學翻嚟啦，係咪？即係你落嚟香港先學粵語
1: 嘅，係咪？落嚟先
0: 識。係啦，咁但係咧就學用唱歌嚟學先都好嘅，因為比較即係。容易啲，因為只歌已經個音已經話咗俾你聽，你應該係咩音啦？講就冇人話俾你聽嘅，一個字有九個音，你邊個音先啱？
1: 但係唱都好難唱出個味道，廣東味道。
0: 一樣咧，調翻轉，我諗住得耐就掂噶啦。不如唱廣東話，
1: 我試下。
0: 唔使試啊！你喺香港住咗咁耐，教咗咁多學生。是不是你教的學生
1: 全部都是，我覺得我很難唱的，對我來說很大的挑戰。
0: 你的學生是不是全部都是香港人來的？
1: 全部都是。
0: 沒錯了，他們是跟你說粵語的嘛，是嗎？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就是廣東話唱歌比較容易，真的可以的。尤其是一些比較熟悉的歌，大家容易入心，容易觸摸，容易有那種味道。

0: 好似呢几天嘅天气咁样啦，来去如风，有时好狂风雷暴又有，有几阵骤雨又有，有时咧就出太阳，蓝天白云，真系呢几日我日日都系见住呢啲咁样嘅天气转变，唔知点，唔知搞到几时，夏天嚟咗啦，系咪啊？已经即系立咗秋天噶啦，因为点解会咗咁嘅？你觉得个地球啲天气嗬？不过好彩，我哋唱歌咧。我哋中意咩天气都得嘅，中意唱风又得，唱雨又得，啊，对我哋嚟讲咧，唔会有直接即系影响嘅。咁啊，希望就可以呢啲风风雨雨咧，用唱歌咧去缓缓一下啦。因为开咗个电视睇啲新闻，真系好多人唔系好彩，因为水浸啊，成日都水浸，成日都一落雨好似倒水咁样落嚟。咁所以唱歌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在星期日的晚上，大家不在不同的地方听紧，我知道我去到哪度咧，都会有人跟我讲啊，我几时听啊？我系多谢晒，多谢晒支持啊！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咧，佢唔系一定睇电视，因为佢哋冇得睇啊。有啲啊做紧嘢啦，开紧工啦，有啲就总之而家世界唔同咗。以前我哋细个一定系睇紧电视，
1: 以前听得多啊，
0: 听仲多，
1: 听令人聪明啲噶，
0: 系啊，因为你不断咁幻想啊，
1: 因为嗰个聪明嘅聪字咧系总用耳仔去听，
0: 就系因为个聪字系用耳字边噶嘛，
1: 多啲听收音机，
0: 系，可能真系做得电台耐啊，咁就未有咁快即系衰退，希望就系咁。头先嘅歌咧就系王菲啦，即系都会即系谂翻起之后，头先讲话粤语歌难唱啊啲咁样，
1: 系啊，真系难唱。
0: 即系王菲就系咁样开始嘅，即系如果佢唔系嚟唱粤语歌，佢又冇今天，即系佢唔会变咗今日嘅王菲，根本冇。佢一定系落嚟香港唱佢嘅粤语歌，咁佢又唔系话唔系口音啊，而系佢都有一种自己嘅味道。
1: 自己嘅味道
0: 佢多数咧就点咧？佢唔系读错字，佢唔系读错音，乜都唔系。佢系
1: 歪啲，
0: 佢唔系歪啲啊！佢系同个监制人点样沟通，就系将嗰啲字啦，譬如一个拖音咧，应该系咁样拖，佢调转咗嚟拖。好多只歌都系咁嘅。
1: 好聪明喎！
0: 唔系，佢一调转咗嚟拖咧，就嗰个字就唔变咗好似填字唔啱音咁。但系由佢唱咧，就变咗经典啦。因为只歌已经
1: 顺耳
0: 顺晒噶啦，啲人就一定要跟翻佢咁样唱啊。但其实那些字是吞前吞后的啫，即应该是前面的字拖，不是后面的字拖。
1: 要研究下。
0: 我一阵会话俾好多嘅例子嘅，好多只。不过如风是好听的，佢嗰啲歌好好，我都好欣赏呢位即王菲呢位歌手，真系。如风如咩咧？如愿啦，不如。
1: 好啊。
0: 即最，我觉得如愿是最好的。
1: 如愿呢首歌你知唔知点嚟噶？
0: 啊，你请讲。
1: 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父辈啊，即父辈的拼搏啊、打拼啊，就为了我哋而家的咁嘅和平盛世啦。
0: 系啦，
1: 呢个目的就系。
0: 但系以前就是父辈就会
1: 献身，
0: 献身去为呢个家庭，
1: 为了我哋而家
0: 下一代
1: 和平盛世
0: 啊，
1: 付出呢首歌就是呢个意思咯。
0: 系啊，系边个原唱嘅咧？
1: 王菲。
0: 都是他，是啊，

0: 大家都好熟悉嘅，嗰叫《如愿》啦，又系阿王菲为电影，头先你
1: 电影
0: 讲嗰
1: 作
0: 出
1: 曲
0: 电影
1: 系啊。
0: 啦，就主题曲啦，就咁即系有人讲，呢只歌都好似系同国庆系咪有关
1: 有关
0: 嘅
1: 献礼，
0: 系个献系啦，国庆献礼，即系喺国庆嘅时候佢就会唱出啦。咁而家王菲又做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1: 宣传
0: 啊，喺啲好重要嘅节日啊，或者即系譬如春晚啊、国庆啊，或者系有啲咩庆典啊，咁就啱嘅，即系揾一个咁啱咧，佢就即系香港嘅，即系虽然佢系北京人嚟嘅，咁但系佢香港嘅歌手。咁啊，即系象征意义好，
1: 可以话香港培养出嚟嘅，
0: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啊，直情，因为我哋都识佢，佢未新人嘅时候，我哋当然识，经常都上嚟香港电台嘅，
1: 非常好，
0: 即系当时啊，王志文，
1: 王志文
0: 啊上嚟，头先如风先嘅，如风之后就如愿啦。哇，你一唱亲啲国语歌就如鱼得水，好多鱼。有一隻歌呢叫做《雪中情》，不過呢我現在就用國語唱《雪中情》，都是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且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

0: 公務部門更加自主或者聯同業界研發機械人技術，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表示，將會同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與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且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此外，中央氣象台在傍晚升級暴雨預警至到黃色，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至到暴雨。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不可能永遠靠戰爭走下去，國家必須作出決定，擺脫既不是戰爭亦都不是和平的狀態，認為目前情況難以吸引投資。佩澤希齊揚又說，伊朗和美國的諒解備忘錄是在尊嚴、智慧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達成，當中沒有任何條款表明伊朗作出退讓。他強調，伊朗可以在不退讓的同時，透過落實諒解備忘錄，以維護國家尊嚴和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回應美國揚言對伊朗發動經濟戰，表示從未害怕過美國制裁，美方這次行動只不過是他們一貫的欺凌手段，伊朗知道怎樣應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想转新形象，唔一定要买新衫。圣雅各福群会嚟紧就会喺上水一个商场举行二手时装市集，推广衣物重用。佢哋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话：今次活动系第一次提供二手男装。希望鼓励一家大小实践可持续时尚。
8: 今次特别加入男装，是因为留意到近年不少男士都有帮衬进驻香港的二手时装品牌，加上我们由200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希望趁今次的活动可以利用之前营运女装和童装的经验开拓男装部分。
7: 市集现场还有工作坊教大家用蓝铃兰整襟花。为什么会选蓝铃兰这种花呢？听听 Patty 讲下。
8: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小朋友的手作妈妈，职场教授勾织蓝铃兰襟花。铃兰花花语是幸福归来，以白色最为常见。二班妈妈就赋予这种花全新的色彩，蓝色的襟花为 SEN 小朋友展示出接纳、理解和支持。另外，手作妈妈亦都设计了几款代表 SEN 小朋友不同特质的动物烫贴和小抹布，例如刺猬代表高敏感度，希望公众更加了解和明白 SEN 家庭的情况。
7: 循环新时尚二手时装市集， 8月29至30号。

0: 一首在水中央，大家我哋香港乐迷一定熟到不得了啊！啊，系咧，林子祥嘅歌啦，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呢只歌咧就系黎老师啊，就系即系好能够代表即系当其时啦，即系七八十年代啦，即系我哋粤语流行曲咧，即系大爆发嘅时候咧，就是、一种比较特别嘅种类，即系全世界嘅中国人都冇呢一种，就系、是、香港爆发，就是、中西合璧。即是找个鬼佬林子祥呢，他又要唱歌英文歌的。咁但是呢就作一隻。
1: 小调。
0: 就是小调的曲式。咁然后呢就衬咗有啲有古筝有成。但亦都系用吉他，即系用一个节奏感嘅节奏。即系好似真系中西合璧嘅最佳代表作。咁所以当然呢隻歌攞咗十大金曲啦。咁即系变咗由嗰阵开始呢，我哋就每一个歌手呢都会唔多唔少，有啲好多，有啲咧就算阿 Lam 咧都會唔少，都有好幾隻係咁。咁再見楊柳啊，嗰啲全部都係小調曲式，係啦，小調曲式。咁徐小鳳嗰啲唔使講啦，咁張德蘭嗰啲唔使講。咁但係咧就即係中西合璧得嚟咧，差唔多每一個歌手都會嘗試去。

0: 咧，因為嗰個小調曲式咧係容易啲接受，一個
1: 香港。
0: 香港是很容易接受，即是廣東人嘛，因為我們是廣東人嘛，咁啊呢啲廣東的小調曲式嚟嘅，所以變咗你一唱出嚟嗰啲，譬如你倩影啊咩嗰啲咁樣，係人都好容易接受，
1: 豐富好多。
0: 佢唔係豐富啊，啊簡單啊，啱啱調轉，就因為佢曲式好簡單，得五音階，得五個音階，
1: 配樂多咯，
0: 係啦，即係配樂就係中西啦，咁啊好，佢咩產生咗？一些很獨特的，即是全世界都不會有的，即是中西合璧很多古箏，所以那時候我們認識那些彈古箏啊，那些女仔呢，那些音樂家呢，很忙的，因為日日都會有唱片公司請他們去灌錄，即是要彈啊，這樣。但是現在今天呢，我們就不用了。因為那些靚女咧就完全不彈啦，又我哋有個靚仔叫做阿堅哥，咁咧古箏佢隨時有噶，佢隨時可以出古箏啊！呢、這個世界唔出係啦，你聽嚟嚟嚟，嗱係咪啊？
1: 好秀麗
0: 啊！係啦，好秀麗噶，佢啊吹息事風又得啊，古箏又得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樂器，一陣間咧逐樣咧同你演繹。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最開心可以請到黎慧蘭。老師呢就我就邀請佢，就希望佢多介紹我哋國內嘅歌曲啊嘛。咁、包括有傳統嘅民歌啦，亦都有即係代表即係國家嘅代表作啦。咁亦都有一啲一定有流行嘅，流行即係多數嗰啲電影啊、電視劇嗰啲咯。
1: 電視劇比較冷啲，容易接受啊。
0: 因為你一睇個劇睇咗幾十集咁樣，你唔熟都幾難。即係以前唔係我哋香港都係咁樣紅嘅。即以前電視劇的主題曲咧，尤其是武俠劇添，多數都好。
1: 我好中意啊！
0: 係啊，中意咧，喺度追啊！初初嚟香港嗰陣，
1: 王子哇，好靚，
0: 跟住犀利啊！一聽阿欣妮啊，欣妮唱嗰啲真係好聽。你而家介紹一隻電視劇嘅歌嚟聽下。
1: 大陸
0: 係大陸噶。
1: 有一首歌我好中意嘅，佢叫印青咧作曲嘅，叫《桃花謠》。啲印青咧，佢係。軍人嚟嘅寫曲嘅，
0: 我即係喺軍隊裏邊。
1: 軍隊裏邊嘅，
0: 不過以前咪嗰啲軍隊都有一個表演，永係叫民工團啊，即係一定係有一隊表演隊。咁佢哋使唔使打仗嘅咧？
1: 梗係唔使啦，但係佢哋嘅歌曲嘅戰鬥力。
0: 個歌曲就有戰鬥力，
1: 鼓勵人。
0: 哦，鼓勵其他嘅即係兵
1: 正氣啊，
0: 係一定要有音樂噶嘛，係喎，所以以前即係好多啲歌都係咁樣出，我哋國歌都係咁出嚟嘅。我哋個國歌都係咁出嚟噶，係啊，即係就係、是、因為係一個電影裏邊嘅主題曲攞到做國歌。咁呢只歌叫做《桃花
1: 謠》
0: 謠啊，
1: 有啲兒女情啊呢首。
0: 邊個唱嘅原本？
1: 有譚晶原唱。
0: 咦，譚晶好出名喎。
1: 係啊。
0: 係比較後生啲噶啦，後生一輩噶啦。
1: 都唔算後生噶啦。
0: 如果佢
1: 比你高一。
0: 哦，你高一之後啊，肯定啦，肯定啦。佢應該幾後嘅，因為我哋唱歌嗰陣都未聽過譚晶呢個名字，而家聽咗好多次啦。桃花謠。

0: 多謝阿黎老師啊！即係呢種情懷咧，我哋如果唔係請你嚟咧，我哋好好難得到你哋現場嘅，即係直情係中國大陸嘅一種尾聲加落去一啲電視劇啊！即係總之佢哋即係尾聲加流行曲，
1: 流行曲，
0: 因為流行曲好多時候都用尾聲去演繹嘅，
1: 一定要。藝術歌個基本功，
0: 佢基本功，因為中國咁大啦，唔係個個淨係好似廣東嗰啲聽流行曲噶，即係嗰種流行曲唔同噶嘛，一定要即係譬如喺春晚你見聽到啦，咁啊好多呢一種嘅演繹方法。咁啊，譚晶咧就係、是、應該以我所知咧，佢又唔係後生女，但係咧佢就即係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唱，即係佢現代歌同埋啊。即喺學院出嚟嘅，佢當
1: 正派出嚟，
0: 正派，咁、嗯、就所以就好出名啦。
1: 應該話正統，
0: 正統係啦，係啦，所有都正派嘅
1: 有正氣。
0: 係啊，咁即係一開聲就知道係正統嘅，
1: 爭啲氣都唔得啊！
0: 就係、是、就美聲，即、就、係、是、你以前都係啊，係咩？誒讀幾多年啊？音樂學院
1: 應該係讀四年，
0: 我都係四年，即、就、係、是、好似普通嘅大學一樣。
1: 四年
0: 嘅過程辛唔辛苦？
1: 好开心，
0: 开心啊！日日都系
1: 唱歌，几开心。
0: 咁系喎，咁啊唔止一只啦。嗱，姚啊逃翻姚之后咧，就唱多一首即系国内一啲剧又好，电影又好流行嘅歌，介绍俾我哋。
1: 好啊，我好中意呢个旋律，我中意啲歌曲都系旋律好靓。
0: 呢个当然啦，其实应该嘅旋律有韵味，先至系吸引人先啦，先至讲歌词系咪？呢只歌叫做。
1: 电影《小花》的插曲
0: 哦，
1: 勇花，勇的意思就是军人啊，
0: 哦，
1: 女军兵，
0: 女军兵又叫勇啊，
1: 勇啊，勇，
0: 哦，所以系即系佢军里边嘅女军人，
1: 系啊，为咗做抢救啲伤兵咧，
0: 系
1: 一出戏嚟嘅，
0: 哦，一定有爱情故事，
1: 有啲英雄，英雄嘅气概，
0: 梗系同个英雄谈恋爱，
1: 加女儿情怀，
0: 好，夏天好，歌名叫做《勇花》。

0: 一首叫做《勇化》，原来我先至知道你《勇化》就系讲女军人啊。原唱咧就头先我
1: 李谷一，
0: 李谷一话系国宝级嘅
1: 呢首歌咧，就开创咗中国开始偏向流行曲嘅唱法。
0: 因为佢好似用一种特别嘅声音，系气声啊，大爆红啊一首歌。咁好多歌手都翻唱，
1: 14亿人都识嘅，
0: 系啦都识嘅，系好多歌手跟住唱啦。李谷一咁即最近我要睇新闻咧，就系、郭兰英就逝世啦，即系都系嗰类，即系嗰个时代嘅年代嘅国宝级嘅歌手嚟。咁啊，讲起呢啲咧，即系我谂，如果近代嘅即系大陆嘅，即系中国大陆嘅音乐歌曲，我觉得最流行、最流行咧，一定系《梁祝》。
1: 哦，這個、
0: 小提琴协奏曲。咁啊，初头当然系小提琴协奏曲嘅音乐嚟嘅。咁就，但系后来就有人唱啦，谱上国语歌词先。
1: 好似香港有位歌手都有唱过。
0: 国语定？
1: 国语，
0: 国语咁咪好多，我唔知道边个，不过冇乜太流，但系我哋香港都有粤语版，
1: 有粤语版，
0: 曾经好流行，系关正杰，咁但系原曲咧，我国语版唱歌嘅我唔知边位，
1: 郑婷，
0: 郑婷都唱过啊，原来郑婷姐梗系识。

在脑海，梦中空一片。即使未许白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震源深度大约四十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一百七十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十六支来自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

0: 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小提琴家穆杰他啊，特登咧就用呢啲咧，即系欧西民谣嘅风格咧，去融合咗呢一首中国味道嘅《顺流逆流》，或者《旧梦不须记》，都系即系中国情怀。但系我觉得如果你香港嘅歌曲系可以噶，咁所以我好大胆地咧，会经常都用啲穆杰他，用西方嘅民谣形式咧。再加个小提琴去演绎呢一类嘅歌。我问阿黎老师啦，你觉得即系近年啦吓，即系我哋其实香港都开始已经睇到好熟嘅，即系好多即系大陆嘅大型嘅音乐嘅表演，同埋即系电视嘅节目啦，都影响互相影响啦。啊，有边首歌系民谣啲嘅？即系我中意。我系识得一个叫李健啦。
1: 最近出咗呢个，
0: 佢出咗好多啦，系啦，佢即系嗰把声好靓啦，咁但系佢好民，我哋嗰种民歌风格嘅，咁所以佢作嗰啲歌咧，都系好似我哋揸住个木吉他去创作。
1: 新一代嘅作曲家，
0: 新一代嘅作曲家啦，好 hit 噶啦，佢就喺啲大型嘅电视节目嗰度出现。咁佢最 hit 嗰只歌咧，就系叫做《贝加尔湖畔》，都 hit 咗好多年咯，啊，即系为佢而。一炮而红的一隻歌嚟，咁啊，其实个名咧，一隻歌可以带动咧，即系旅游业啊，知唔知啊？
1: 系啊，贝加尔湖，
0: 好多人去贝加尔湖
1: 淡水，
0: 系啊，全世界最大嘅淡水湖，系啦，咁啊喺俄罗斯，
1: 其实系中国嘅地方嚟，
0: 系咩？
1: 属于中国清朝嗰阵时属于中国。
0: 哦，嗰阵啊，因为而家有排咬啊。咁而家就俾我好容易傾啫，
1: 有同
0: 同普京傾兩句可以攞翻嚟。
1: 希望有一日。
0: 只歌啫，只歌係我哋嘅，起碼都呢個歌即歌頌呢個地方。究竟靚唔靚真係唔知道。
1: 佢就用呢個貝加爾湖就變成一個戀人咁嘅角色嚟寫嘅。
0: 咁啊，梗係㗎啦！你冇呢啲情
1: 節。幾時翻翻嚟啊？
0: 係係啊！好多歌都係咁樣 hit 嘅。咁啊，啲歌好清新。好民謠味道，而且嗰啲民謠味道咧就唔係普通嘅中國民謠嚟嘅，係一啲好西化啲嘅，因為俄羅斯係啦，俄羅斯同埋中國邊境嘅一個地方，係叫做貝加爾。係
1: 咪要加啲手風琴啊？
0: 得，我哋阿堅哥喺度，乜都得啦。
1: 好陶醉啊，已經。

0: 我都未試過同女仔一齊唱。
1: 好啱你唱我呢首歌。
0: 其實啱，唔係呢個好民歌嘅。我第一次聽我已經知道，咦，係好多年前嘅啦。咁啊，原唱就好清澈啊，佢把聲音就好我哋嗰種福桑民謠味。咁啊，個作曲啊，咁啊，成個感覺咧都係要加埋啊，堅哥嘅手風琴啦，先至有嗰種
1: 蘇
0: 係啦，俄羅斯味道噶嘛，咁啊，搞到而家貝加爾湖咧好旺。好啦，咁啊，已經係11:14啦。咁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可以揾到啊李慧蘭老師啦，咁所以可以將好多中國大陸嘅歌，我哋有啲未聽過，有啲好熟悉，有啲好似聽過又唔係好記得，即係好多呢一種，即係所以今日就比較好特別嘅風格，其實就係屬於我哋好多好多年。跟住落嚟，你又介紹一隻。
1: 有一首歌咧，好想介绍俾大家嘅，系而家最新嘅一位歌手啦，叫单依纯啦。
0: 嗯，
1: 佢咧就将一首歌咧就系、是、邓丽君啊，每一句说话。
0: O K 啊，系啦，咁啊点咧？
1: 佢每一句攞咗中间一段咧，就系、是、拼成一首歌。
0: 哦，我有啲印象啊。即係將好多鄧麗君嘅歌，
1: 歌詞其中一段啦，
0: 一句一句一句咁黐住，但係串成咧就好似一隻歌咁，喂好難嘅，但係好彩就係因為係鄧麗君。
1: 嗯，
0: 如果你揾第二個咧，因為鄧麗君咧每一隻歌每一句都好流行，藝人都識嘅，咁啊，所以變咗一聽就知道。嗱，呢個咁啊，你就將唔知幾多隻歌，我一路揾支筆啊 mark 住佢，究竟估係有幾多首歌喺度，同埋有啲咩歌一陣間。隨口噏，
1: 估出嚟
0: 啊！應該，但係你一聽咧，就大家都知道嗰只係咩歌，全部都係鄧麗君嘅歌。
1: 全部鄧麗君，
0: 好有意思。歌名叫做
1: 《君》，
0: 鄧麗君嘅《君》。

我數唔切喎。我大概數到十五六隻嘅，我諗都有。不過你頭先就重複咗唱一次啦，咁就好就再亂啲。咁同埋咧就。

0: 一路听咧，因为我都好中意佢阿邓丽君嗰啲歌
1: 我都好
0: 咁，所以咧我头先系精神分裂嘅。啊，点样分裂咧？因为我你一唱一句，我想跟住唱，又唔系，你想跟住佢又唔系，咁咧即系好特别嘅。咁呢个桥段咧就系即系啊，Vince，你以前都同我玩过一次啦，吓好多年前，记唔记得？即系将我所有嘅歌，我唔知几多年，你记唔记得？系你同我编嘅，将每一只就系我好多只歌，我嘅经典
1: 攞一句，
0: 系啦，一模一样。即系呢个唔系我第一次听嘅桥段嚟嘅，不过咧就真系唔系咁好玩嘅，好坦白讲，因为咧你会精神分裂，因为有时你好熟嗰只歌噶嘛。不过头先我听落去咧，就即系大家好多啦，何日君再来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咩甜蜜蜜啊，在水一方啊，嗰啲唱咗两三次嘅，啊有诶，我只在乎你啊，你小串之恋啊，嗰啲好多嘅，有小城故事啊，在水一方啊，又再唱得最多，即系变咗我系发我个脑袋系想跟住只歌唱，但系一句句咧就。都是一种新意嚟嘅，边个原本去唱噶？
1: 好似沈依纯唱嘅，
0: 叫
1: 做《食女》编曲。
0: 哦 ，OK，
1: 《常食女》年轻人啊，
0: 多数都是好咁啊。不过无论如何咧，亦都反映出即系邓丽君啊喺中国大陆咧，依然都系有好大嘅影响力吓。咁啊，好多啲歌手咧都系。即跟住佢唱而，即一路变成咗一个职业嘅歌手。
1: 我哋偶像，
0: 以前阿王菲都系嘅，以前王菲都系唱邓丽君先噶。佢年轻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就学佢嗰啲歌，好多嘅。啊，咁而家都有好多邓丽君嘅声音嘅歌手啦。好，咁而家我哋跟住一只歌咧，就请阿黎老师啦，同我哋唱《十五的月亮》，系啲咩歌嚟嘅咧？
1: 呢首是一首八十年代好家家都识唱呢首歌啦，
0: 系咩？哦，
1: 都系讲军人嘅，
0: 又系讲军人嘅。嗯，我以为讲中秋嘅添。十五的月亮特别圆啦。

0: 十五碧月亮，又是讲军人，是不是电影来的？
1: 讲军嫂啊。
0: 军嫂啊，即是个军人的
1: 跟家庭
0: 太太啊，
1: 在家里守住农田啊，孝敬父母啊。
0: 哦，这个、即是她的丈夫就去了从军。
1: 是。
0: 那都有没有讲话为什么会去从军？去打什么仗？
1: 保家卫国。
0: 保家卫国、啊、哦，是很多这些。咁其實英文歌都好多嘅，以前即係都係有啲歌咧喺誒，譬如話皮里士利啊、貓王啊嗰啲咁樣咧，佢哋都要服兵役。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學你話齋就即係每一隊嘅軍嘅部隊裏邊咧都有表演團、啊。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佢哋唱嗰啲歌咧。
1: 鼓励战士，
0: 鼓励啊！叫劳军啦，啊，劳得嚟呢个净系鼓励性添噶，咁啊，有呢啲歌嘅存在，好过唱埋啲即系打紧仗嘅，唱埋啲情情塔塔咪仲惨。咁啊，呢啲歌真系好有嘅，即系温柔得嚟咧，好有嘅励志嘅作用啦。十五的月亮啊，原来咧个背景就系咁。咁啊，今日咧，哇，头先唱咗好多，聽咗好多啊！黎慧蘭老師唱嘅歌啦，咁啊，由開始嘅時候嗰啲啊中國民歌啊，又有我哋嘅歷史啊，即係我哋即係究竟中國大陸流行啲咩歌咧、啊？一路咁樣落嚟幾十年來，咁啊頭先又講到話講講下，突然間嚟彈咗一隻，哎呀係喎、啊，因為咧《梁祝協奏曲》咧，我認為我自己認為咧，即係真係有史以來最流行嘅
1: 對表
0: 嘅歌之一。咁啊，作曲嘅何詹姆同埋陳鋼啊，陳鋼就啱啱逝世，所以咧就頭先唱呢啲歌應該都係向佢致敬啊，去悼念，因為陳鋼就作咗呢一隻小提琴協奏曲啦，咁我哋就有你就唱花蝶國語版，我就唱恨綿綿。
1: 啊，
0: 呢、這個歌係永恆嘅啦，直至到永遠都唔會消失。
1: 經典
0: 經典嘅永恆嘅經典歌就帶到11:30啦，一陣間還有半小時嘅2000靚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当局又说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伊朗传媒报道，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

0: 心理影響。他表示，醫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且將會繼續繞過美國限制，與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無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冇幾耐之後顯現。英國縱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白明漢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縱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驟雨逐漸增多，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是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我哋每一个晚上，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会有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欧不欧欧瑞强，多谢我哋今日两位拍档啊，坚哥同埋 Vince on piano。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黎慧兰老师，多谢黎老师带咗咁多中国歌、中国情怀俾我哋。呢一首全中国人都识唱，而家连香港人都经常听到，都会跟住唱。

0: 都是其中一首最流行每个人都识唱的爱国歌曲。原唱又是李谷一，就是这个国宝级的资深前辈歌手李谷一的歌曲，叫做《我和我的祖国》。即系头先一路听落去咧，就系又系好感动嗰种歌词啊！即系同祖国血脉相依啊，系啦，大家咁啊，如果啲比喻都好好嘅，浪花同大海啊，子女同母亲，即系所以呼应翻个主题叫做我和我的祖国。跟住呢只歌咧，又系好特别。你介绍下点解会有呢只《天路》呢只歌咧？
1: 呢首是一个西藏风格的歌曲，是又为一条铁路咧，青藏铁路，
0: 好出名啦，
1: 好出名。呢首个铁路是1958年起的，
0: 系起到几时？
1: 从西宁开始起，
0: 系慢慢起，
1: 起到2006年，
0: 哇，
1: 先通车，
0: 半个世纪，
1: 48年，
0: 哇，
1: 系
0: 啦，咁啊，大家都会听到好多呢个故事啦，啊，好多人就为咗起呢条铁路牺牲嘅，真系会，因为咧
1: 难度好高，
0: 个难度系超高噶啦，
1: 缺氧
0: 系啦，缺氧啦吓，
1: 冻肚
0: 吓，咁啊而家咧终于咧可以由西宁去到西藏，
1: 格尔木，
0: 就系呢条，天路。
1: 天路

0: 呢条天路咧，头先净系听你讲咧，就即系起足四十八年，无数咁多人民咧去即系合力去建成，就由边度开始嘅？
1: 从西宁，
0: 西宁喺边度嚟？
1: 西宁系青海。
0: 哦，又然后一路条铁路就去到西藏啊。咁听闻呢只歌咧，就原本咧就系一个即系藏族嘅歌手唱诗。咁当然啦，因为去西藏即系好有嗰种嘅风格嘅歌，咁啊同埋
1: 高昂，
0: 系啦，高昂嘅先至会有啲咁嘅感觉，真系好似企喺个山头，
1: 向住太阳，
0: 系啦，向住太阳咁样唱。啊！喺个高原嗰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韩红咧，大家好熟悉嘅韩红啊，呢位歌手，佢就一听咧就即系用尽办法，要用即系用高价吓去买断呢个歌嘅版权。
1: 哦，
0: 买咗之后咧，佢就即系第一次听佢唱咧，就喺春晚一唱就爆，即系爆炸个爆，即系嗰里嘅用个爆字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流行曲嘅系火爆嘅爆啦，即系红得好紧要啊！就系因为唱咗呢只歌，韩红就靠呢只歌咧一路唱就一炮而红啊！就系呢一只叫做《天路》嘅歌，好有纪念价值啦，因为佢系为咗纪念呢一条铁路，
1: 青藏高原，
0: 青藏铁路，铁路高原吓，青藏铁路而唱嘅一首歌《天路》。天路之后，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主题，一啲中国歌，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歌。

将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

0: 国语版叫做梨花又开放。当然呢只歌咧就啱啱调转，我哋唔系将一啲国内嘅歌翻唱粤语，而系呢只歌系迟来的春天，然后咧就 hit 到入去中国大陆，于是乎就有国语版叫做梨花又开放。虽然春天已经过咗好耐，但系我哋音乐嘅花朵开到满城都系。第一个钟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我哋想请黎慧兰老师，我哋演绎最后一首，歌名啱晒，难忘的今宵，好难忘啊！
1: 呢首歌系春晚，二十几年都系佢结束。
0: 都是他，即是晚安歌来的。

0: 最重要的春节联欢晚会，即系中央台的电视节目，系全国直播，
1: 14亿人都识唱
0: 嘅呢一首叫《难忘今宵》，即系佢哋嘅晚安歌。
1: 系、
0: 我哋佢几多年啦？佢几多年开始嘅？
1: 有三十几年，
0: 我唔够佢耐。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嘅晚安歌26年，就系呢一首，我哋都有，都系由天使弹嘅钢琴。愿随我入梦

0: 多謝收音機旁邊的所有朋友，多謝黎偉蘭老師，多謝。
1: 午夜十二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有近95%業主接受收購建議，咁當中大約74%已經係簽署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佢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户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共有16支嚟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嚟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又說，約旦高度讚賞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的積極負責任作用，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堅定支持兩國方案，願意與中方密切溝通協作，推動實現地區長治久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

0: 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唔稳定。喺寻晚十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系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咁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系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晚上十一点，热带风暴紫檀暂时系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0: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 大湾区风物志。
2: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1: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1: 是啊，今晚是有我在这里陪住大家的。晚上好，晚上好，不知道你今个星期过得好不好呢？我就不过不失啦，就是有阵时觉得没什么事，没什么特别已经是挺好的啦，就是有阵反而唉，听到人哋话，哎呀，今个星期咧好动荡啊，又发生咗好多事咧，有阵时未必系好事嚟嘅。正所谓平淡是福啊嘛。好啦，女仔最中意问嘅问题，你有冇挂住我啊？女仔系好紧张，对方有冇挂住自己嘅？因为乜嘢啊？因为挂住你，代表成日个心里面都有你，紧张你咯，需要就系嗰一个被爱嘅感觉啊！对于你嚟讲，思念系咩一回事？对于佢嚟讲，思念系一种病。我哋今晚第一首歌，佢嘅名字系张震岳啊。

有张震岳的声音，亦都有蔡健雅的声音在里面。思念是一种病，是不是啊？思念对于你来讲是一种病，第一样很 sweet 很必须的事情。清新派系啊，今晚谂住开始好吗？Karen 莫文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用一啲我好喜欢好清新嘅作品开始今晚两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呢度有我喺度陪伴你去到两点钟。

0: 常之多谢你今晚选择咗呢一度。你选择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 Music Angel，
1: 两个小时嘅 Music Show。

中唔中意呢个 version？ 刘永琪初恋，今晚谂住同大家倾乜嘢题目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某一个岁数之后，应该要将自己放喺第一位？有感而发噶，梗系因为有经历先有呢个睇法啦。咁究竟几多岁啦吓？我就画咗条线嘅。我觉得40岁之后，其实系永远都要放自己喺第一位。唔知你有几认同我呢一句说话咧？

嗰個所謂四十歲後永遠將自己放第一位嗰個四十歲咧，就係因應我自己嘅理解同埋我嘅經歷去定嘅。咁當然因人而異啦。即係你有權覺得係其實三十歲後已經需要係永遠放自己第一位又得，你覺得係五十歲先需要。

咁点解今晚会讲一个咁样嘅题目？就系、是、觉得人生即系点解会画喺40岁咧？或许系你人生嘅一半左右啦。过咗一半之后，你会发觉由细到大，你放咗好多嘢喺第一位。细个嘅时候就系听父母话，跟住就系学业，然后系事业，跟住可能系老公仔女，听晒所有人嘅话。但系之后你会发觉自己咧，你放咗自己喺边啊？原来放到好低好低，永远都系成就别人，自己咧就会放埋一边。所以人生活咗一半之后，你嘅排位系咪仲系咁样排啦？而是应该调下位，将自己摆返去最重要的位置，听返自己的心灵，自己。

着几首小清新。陈奕迅《夕阳无限好》at 17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郑秀文的《亲密关系》，还有以下这一首张新月的《一不小心》。好喜欢听这些小清新，希望你和我都有共鸣了。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毛不易，揾嚟有消愁。今晚嘅题目就系、是，本人认为四十岁之后，我最大嘅体会啦，吓应该话就系、是、要永远将自己摆喺第一位。怎么说？怎么说？如果有人问我活到而家呢个年纪对人生最大体会系乜嘢，我嘅答案大概真系得呢一句，就是永远要将自己摆喺第一位。

嘅时候，我哋做决定嘅时候啦，成日都会优先考虑咗人哋先啦。然后我哋会成日谂，人哋会唔会失望？人哋会唔会唔开心？人哋会唔会讨厌自己？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自私？所以后生嘅时候，我哋净系识得谂人哋。但系到咗某一个岁数，其实系咪应该谂多啲自己？应该自私啲啦吓。

於是好多時候，就算我哋嘅內心唔願意，喺你年青嘅時候都係會答應咗嘅。即使你好攰，你都会硬撑；即使你唔舒服，你都会忍耐；即使知道呢段关系正喺度消耗自己，都总系唔舍得离开。呢个系年青时候嘅你。

面上睇起上嚟好似好识得帮人谂，替别人着想系嘛？但系其实你喺度亏待紧自己，每一次违背自己嘅感受，内心都会默默咁样记低呢一笔账。耐咗之后，你会开始觉得攰，开始愤怒，开始委屈。

一次过介绍啦，有 Beyond 嘅 Armani， 蔚蓝嘅残酷游戏 ，Angela 许静韵，请勿打扰。刚刚呢一首咧系方力申翻唱郑伊健嘅敏感，然后揾嚟以下呢一首歌，王菲嘅梦中人。系啊，有阵时太过为人哋谂，唔为自己谂，久而久之你会攰，甚至你会唔知道自己为乜嘢要生活得咁攰。系时候好好反省，应该放翻自己喺第一位啊嘛。呢一个系经历过年青嘅一啲委屈先会出嚟嘅说话。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时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的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名民众都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英国中冠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中冠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表示深表关注事件，并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

0: 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是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7: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8: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7: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8: 收到。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4: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3: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Music Angel。

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

谭咏麟加上有张国荣。幻影加上无之恋。其实呢情绪是一种信号来的。我成日都话呢所有嘅情绪都系啱嘅。所以情绪呢唔系用嚟被压抑嘅。其实啦呢啲情绪系要嚟话俾你听乜嘢啱你乜嘢唔啱你。乜嘢人系值得靠近乜嘢人系应该远离。当你同某一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如果你成日感觉到焦虑不安小心翼翼咁可能呢你唔适合同呢个人喺埋一齐。亦都好可能你会諗係咪你自己太敏感啊。其实唔係啊，係你嘅身体喺度提醒你呢一段关系係出咗问题。

我唔想翻呢份工。其实唔一定系你唔够努力噶，而系你嘅身体喺度话紧俾你听，呢条路呢一个 path 可能唔适合你。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唔知道答案，而系唔愿意相信自己嘅感受。以前嘅我咧，都系曾经好容易被影响嘅。

人哋讲咗啲乜嘢，我会开始怀疑自己；人哋有一啲唔开心，我就会开始反省自己；人哋冷淡一啲啫，我就会开始担心系咪自己做错咗啲乜嘢。呢个系年轻嘅时候嘅我，但系后屘我慢慢发现咧，有啲人根本就唔喺度沟通，而系喺度控制。控制啲乜嘢？即系而家我哋成日讲嘅情绪勒索。有啲人唔系喺度表达需求，而系喺度情绪勒索。佢哋会利用你嘅善良，利用你嘅愧疚感。

杰嘅《睡命浪子心》，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啱啱听过有潘粤云嘅《无言的歌》。你要记住，有好多人会利用你嘅善良，利用你嘅愧疚感，利用你害怕失去嘅心理，等你一步一步放弃自己嘅界线，直到最后你终于活成佢哋期待嘅样子。跟住我哋有林忆莲啦，有呢一首作品《没有你还是爱你》。转头翻嚟，剩翻半个钟嘅节目时间，继续听歌，继续倾偈。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所以后来我建立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每当我遇到要决定的时候，我会先问我自己，究竟这件事令到我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如果答案呢是轻松的、自在的、舒服的，那我就会愿意考虑答应咯。但如果答案是会令到我觉得有压迫感、委屈、痛苦，我就不会考虑了。

我当时就算身边嘅人同我讲，喂呢样嘢好，呢、這个人好，我都会谂下自己嘅 feeling 先。因为我知道真正要承担结果嘅人系我自己，而唔系嗰一啲俾意见我嘅人，所以我会考虑咗自己嘅感受先。

好多人一世都喺度追求人哋嘅认同，父母啦、伴侣啦、朋友啦、社会嘅认同啦。但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就系无论你做得有几好，永远都会有人唔满意，永远都会有人喺鸡蛋里面挑骨头，永远都会有人唔中意你。既然系咁，点解唔选择俾自己满意又舒服嘅一个决定呢？将自己摆喺第一位，先至唔系自私啊！对我嚟讲咧，系叫做负责任，因为你开始为自己嘅人生负责任，为自己嘅快乐负责任，为自己嘅情绪负责任。

而最重要是为你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你不会再将人生交在人家的手上，也不会再期待人家拯救自己，更加不会再将幸福建立在人家的态度之上。你开始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人家怎么看你，而是你怎样看待自己。

然我学识咗，当我觉得攰嘅时候，我就俾自己休息；当我觉得我唔中意、我唔舒服，我就会俾自己拒绝；当我觉得需要离开嘅时候，我就俾自己毫不犹豫咁样转身。

因为我终于体会到人生真系好短，好短，短到冇必要一直委屈自己，只系为咗换取人哋嘅喜欢。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开呢啲情绪勒索啊、PUA 啊、消耗型嘅关系啦？其实我答案好简单，就系永远将自己摆喺第一位，先问下自己嘅感受。

一次过介绍浪漫嘅前程感受，太极嘅留住我吧。用祖儿嘅天唱，宣言至完美的一天。刚刚听过咧，有学友哥哥张学友嘅童话，然后要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揾到有方大同嘅声音，《天气先生》。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Angela 阿文斯去到下星期再见大家，在这里讲声晚安再见 Sweet Dream。

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团队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星期日至星期六凌晨的2点至到清晨的6点钟，一星期的7日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到了这个通宵时段就有轻谈展长不夜天，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带给你一些不同的音乐选择，都希望同你一起过一个

我哋希望嘅就系希望同你一齐同往一个平和嘅境界，每个晚上都希望你过得欢愉开心。你好，我系刘佩龙。8月24号星期一嘅凌晨2:08，先嚟由 Mira 同。

智能手机可能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就算你唔记得带银包，但系都唔紧要，似乎唔记得带手机重要啲。

可能你曾经在搜寻器找过某些东西，然之后一些大数据已经将它记录了下来，当你再次打开手机的时候，不其然就会将一些信息送给你。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手机是会偷听我们讲嘢的，因为有些没搜寻过的都可能会浮现出来。大数据就是一样咁神奇的东西，大家要小心使用。

啱听嘅有 Honey Punch。无糖奔驰，凌晨两点二十四分，接住有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以上几首就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华语作品。接住带俾你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

0: 2:35，室外温度29度，湿度84%。听过有 YouTube，Street of Dream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月24日可能有些人都在这里走紧一个暑假的尾巴，又或者我们走紧周末的尾巴，先来嘈一下。这个有张学友的爱火花，还有谢霆锋活着 Fever。2:43，唔好谂啦，叫啦，叫外卖嘅意思系。接住打俾你许冠杰，心思思。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人，以及妄图铲除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都会与之斗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罗多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前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深宵也好，凌晨也好，讲的都是这个时段。凌晨的三点十一分，或者是深宵的三点十一分，听过有麦洁文的深宵三点。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的凌晨，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凌晨时分同你一起听歌的，我是刘佩龙。今天的声音似乎好一点，是吧？好一点不代表我会讲多一点说话，戴了少少的头盔。继续我们听歌的时候，出场的有 Beyond。长城。

唔知有几多嘅你而家喺机场听紧呢个节目啊？又即系去紧机场嘅途中，听到呢首嘅作品啊，嚟自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成日都觉得机场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其实都好想喺机场嗰度工作，可以睇下啲人，可以睇下一啲唔同嘅情绪，望下一啲唔同嘅感情。之前有林忆莲嘅《暖暖红尘》，刚刚听过有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凌晨3:25，继续轻谈《千场不夜天》，有草蜢。黄昏都

0: 咁啱，如果你真係聽到呢段嘅訊息，聽到呢個訊息話俾我哋知道，原來聽到呢個訊息嘅時候，你可能會突然之間覺得嚇，點解會有咁多嘅聲音呢？如果你想話俾我哋知有啲唔同嘅聲音嘅話，你都可以去到我哋念書嘅專頁，又或者係喺 IG， 我哋有個嘅一個 page 嘅一個頁嘅一個專頁嘅，就係 KUC Radio。IG 嘅 KUC Radio， 凌晨嘅三點半咧。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劉佩龍。

听日有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同埋钟舒曼嘅《从不信自己》。时间系凌晨嘅3:38。开始听到晨早嘅鸟鸣未啦？

之前有黄莺莺的是否真爱我，刚刚听过来自黎明从今开始。3:46，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继续轻谈情场不夜天，有陈百强，从今以后。

Danny Chan 之后有 Daniel Chan， 陈晓东重新爱你。时间是3:55，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仲有呢首作品要送俾你，张艾嘉《爱的代价》。

然複雜嚴峻，約旦是中東地區重要國家，對地區形勢發展具有獨特影響。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核心，不能夠被邊緣化、工具化。中方呼籲各方保持溝通對話，推動實現加沙持久停火，舒緩當地人道局勢，將繼續支持約旦在巴勒斯坦等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新华社报道，沙弗迪话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巧在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不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嘅海域系带嚟唔稳定天气。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5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19.9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

0: 海不大，并且系逐渐消散。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到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五至到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到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云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影。

8月24日星期一嘅凌晨4:16，开始第三小时嘅轻谈，请在不夜天星期有梅艳芳同埋林永亮嘅《心影是冷》，啱啱带俾你嚟自王菲《匆匆那年》。

李奇孙耀威，从此世界，从此我的世界多了一秒。如果你的世界变多了啲时间，你会做啲乜嘢呢？可能有好多个可能性，你可能会更加去进取咁样去争取一啲嘢，去进修一下，又或者去虚度一下。

从未试过拥有，从来未试过拥有嘅，可能你想，你希望可以拥有，但系原来有啲事情你同我都拥有过，但系我哋唔会想再拥有。讲紧嘅系感冒。4:25，继续倾谈《千丈不夜天》，由汤宝如。

0: 星期一嘅凌晨4:30，室外温系29度，湿度89%。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之前听过有刘德华嘅《谁人知》，仲有 Kiva 麦嘉瑜《好得很》。凌晨嘅4:41，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9%。啱带俾你吴浩康。先入为主，就正如一啲原唱嘅作品，原创嘅作品如果有一啲人翻唱嘅话，你都可能会同原创嘅比较。

正如呢首嘅作品，其实同原创好大分别，但系亦都不相伯仲。有徐佳莹翻唱咗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不过如果唔开口讲嘅话，你可能以为系为徐佳莹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凌晨嘅4:46，继续轻淡正唱《不夜天》，有叶倩文，浅醉一生。

之前咧有苏永康嘅《我发誓以后》，啱啱听过嚟自彭海彤《好好想想你》。时间系4:56，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8%。5:00新闻之前，我哋继续想。嚟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

0: 嘅前提係夥伴國能夠向烏克蘭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嘅具體條件，同埋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嘅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道，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應對方案。伊朗傳媒報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是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穆克比又說，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今天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的清晨5:07。是可能潜意识不想时间过得这么快。八月还有一个星期就完结，但到了九月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开始。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九月是一个新的开始，原因是翻学啦，又就是另一个季节的转换啦。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读书的关系，因为教育制度的关系，令到我们觉得九月是一个新开始。但其实一年十二个月，每一24小时我们都在运作着。是时候提一提大家要适当地去休息一下，去给自己放一个假，或者放空一下。放假不一定要说要周围去啊，又或者不一定要去离开香港。放假其实可以很简单，摊喺屋企咩都唔做，又或者留翻我屋企做翻啲日常应该喺屋企做嘅事情。清晨5:08，现时嘅室外温系摄氏29度，湿度87%，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最后一小时的轻谈，由陈慧娴红茶馆。

之前呢，佢有陈慧娴嘅《红茶馆》，杨千嬅出《埃及记》，仲有啱啱带俾你嚟自 Kelly Jackie 陈晓琪，《他约我去迪士尼》。清晨嘅5:20，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5:33，之前有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啱带俾你关淑仪，一切也愿意。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接有容祖儿，逃避你。

容祖儿嘅逃避你，张敬轩嘅他的故事，仲有啱啱听过张国荣从不知。时间系5:45，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9%。一齐会同你讲讲，或者系 update 一下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而家先嚟有谭咏麟。

风波未必会有，但系风就一定会有。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骤雨会逐渐增多，但系同埋有雷暴嘅出现。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会间中清劲。而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88%。天气会开始变得不稳定，所以大家要留意住一些变化的天气。今日最高可以去到32度，而且会有骤雨，甚至有雷暴出现。时间是5:49，当你及住瞓醒的时候，会不会都会因为天气而要准备一下呢？

仲有四分钟去到六点钟，一阵间喺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呢度嘅，会有小白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而喺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淡之唱乜嘢天，会你会遇见小姜。刚刚带俾你嚟自孙燕姿嘅遇见。刘宝龙下次出现在轻谈之唱乜嘢天，会是星期日的凌晨和星期一的凌晨，到时再陪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刘天难和卢冠廷陪着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单独的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些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

等已經造成最少6人受傷，迫使大約42000名居民緊急撤離，另有45000人處於撤離警告區。消防官員於當地星期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這場人為因素引發的山火在大約24小時內，火場面積已經擴大至大約53平方公里，火勢目前處於失控狀態。大約800名消防應急人員在火場周邊奮力撲救，包括3名消防應急人員在內的6個人受傷。內華達州州長隆巴爾多宣布里諾市所在的一個縣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動員內華達州國民警衛隊。當地目前大約有10000用戶處於停電狀態，多條主要公路被迫關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為獲得真正的安全保障，烏克蘭不會尋求加入北約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說，透過外交途徑結束烏克蘭危機的時間窗口，大約是從今年底持續至明年夏天，因為之後美國總統選舉的競選活動將會啟動。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有近95%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74%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系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系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盛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盛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

0: 至到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五至到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到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五至到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系三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天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8月24日星期一，农历嘅7月12嘅早上嚟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加油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好多时候我哋每一日都好努力嘅时候，结果唔一定会马上出现，但系你要记住，经验系唔会消失嘅。好似呢位歌手一样，经验一直陪伴住佢，令到我哋更加喜爱。

0: 早上六点十三分，一首嘅作品嚟自谭咏麟，昨天生日嘅佢。迟来的春天，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Coffee Time 之前咧，先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揭揭报纸咧，都会揾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咁啊，先睇睇呢个咧，就系关于啊，由香港有一个咧全球独角兽大会啊，咁将会喺24和25号嘅时间咧，香港会展嗰度举行噶。咁啊，大会咧就会一个以叫做啊一个主题咧，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可以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咁啊，广邀全球创作力量齐聚香港，搭建企业、资本、技术、人才和政策、服务等等的创科领域各类的生产要素，协同发力去到一个更加高规格和国际化。可能你都可以着眼多少少，到底有些什么嘅得意的事情会在里面发生呢？好啦，除此之外咧，都会见到咧，就系嗱，夏天嘅时候，我哋就当然热啦。喺内地方面啦，新疆啊，当然亦都有沙漠啦。咁我哋亦都系受到呢个热浪嘅翻滚嘅。咁啊，今次咧就系呢个咧世界第二大流动性嘅沙漠啦。曾经就称之为死亡之海嘅地方，而家咧就已经铺住一片金色嘅麦浪啊！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原来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啊，第14师入边咧，咁佢哋有一个大型收割机喺8200亩嘅沙漠麦田嗰度咧就穿梭作业噶。喺上年4月份嘅时间，昆玉市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嘅时间咧，咁亦都示范咗点样可以喺呢度种植啊，一个种植嘅建设基地啊，通过系统改造、科学种植、解决施肥、灌溉等等嘅难题。令到咧就系呢一种嘅农作物都一样可以喺沙漠嗰度咧，就好似变成一片绿洲咁样去到种植嘅。嗱，刷新咗咧就沙漠边际土地种植嘅高产量纪录添啊！咁啊，呢个都系值得鼓舞啊！吓，好啦，我哋再望翻咧就系本港咯。

家咧就正值咧就农历七月啦，咁啊有啲朋友可能佢就会觉得喂遇难节咁样，咁但系遇难节咧就经过好多唔同嘅朋友就悉心去到咧就包装又好，又或者宣传都好啦。其实遇难节咧都已经系自2024年起啊，嗱唔少地方包括咧就系啊东头村遇难盛会，亦都推出咗咧就系唔同嘅计划，啊期望将九龙城嘅一个潮州文化保留同埋承传落去。所以话今时今日遇难盛会咧，好多时都已经变咗咧就系一种文化传承啦，就已经唔系净系讲话好惊啊咁样一种嘅印象，反而咧保育潮州遇难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新嘅风向。你又会唔会一齐喺遇难节嘅时候留意一下唔同嘅遇难盛会呢？

0: 似流浪。
1: 刘德华一首作品《流浪》。
0: 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独自流浪。
1: 今日有更加多唔同嘅大学生咧，佢哋更加投身喺呢啲活动之后，打破咗一啲对盂兰节嘅片面印象，加深咗对潮州嘅文化，好似系潮州嘅音乐、潮州嘅灯笼等等，亦都有多咗好多唔同嘅认识。

0: 6:24，佢系嚟自叶倩文《情人知己》。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正能量衛星可以跟大家講下，其實而家有不少嘅餐飲業嘅朋友，包括咧就係茶樓，佢哋都會相應就調節佢哋嘅價格。就算喺九龍，例如尖沙咀，佢哋亦都有咧就係唔少嘅店鋪，包括咧就係賣點心嘅，真係成為城中熱話。因為有唔少嘅點心，佢哋推出竟然間咧就係唔使10蚊、7蚊去到9蚊，高峰嘅時間當然會大排長龍啦。咁有幾間酒樓亦都回覆嘅時間咧，就話到啦，特惠推出之後咧，咁啊客流當然咧就變得哇有好好嘅增加啦。不過亦都有酒樓咧就話到坦言啊，毛利率咧就會下降少少嘅。咁但係睇翻啲食客嘅 feedback 咧，佢哋都話其實質素咧真係都幾好噶，而且呢個價格咧真係可以值得再嚟啊！咁呢啲係咪好消息呢？如果你早上嘅時間都希望可以揾到地方飲茶嘅話呢，咁我覺得呢一種咁重要嘅文化，大家不妨呢就一齊欣賞多啲，一齊食得開心啲。朝早嘅时间，如果你睇到早上破晓嘅时分，可能都会令到你有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人最紧要系快乐，同埋懂得欣赏身边嘅环境。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钟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继续有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转头除咗小白喺度之外 ，Vicky 都翻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上，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个人重伤。事发在凌晨三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上可能受影响而塌方，掩埋部分的区域的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當局繼續搜救和清理，官員已經前往事故現場指導救援工作。當地傳媒報導，基內亞有關部門原本計劃在星期日關閉那個垃圾堆填場，塌方事故剛剛在同日發生。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個月解除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奧多羅夫說，就烏克蘭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澤連斯基有問題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的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

0: 何違反法律或者違背他個人操守原則的工作或者任務。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現在烏克蘭當局將新納粹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俄羅斯不會坐視，這個正是俄方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的時候又說，對於新納粹主義、受俄情緒、妄圖剷除俄羅斯文化、歷史、一切與俄羅斯相關事物的人，俄方會與之鬥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4，今日星期一，2026年嘅8月24日，各位听众早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嘅。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所以出门口嘅时候咧，如果你有话细细地嘅缩骨遮咧，咁我带翻带出街啊，咁啊唔怕揼湿啦。当然这个时间除了有 Vicky 之外，也都有六点陪住大家的小白的。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昨晚睡得好？
2: 昨晚就睡得好，不过就不是很够。
1: 哦，我昨晚睡得好好啊。昨晚跟大家即是有些听众来了我们的 show 之后呢，我，好开心啊。其实有少少亢奋，有少少睡不着，但差不多去到10点几啦，我都要个生理时钟同我讲，你要瞓觉啦咁样。咁啊，琴日见到听众咧都好开心嘅。咁啊，都想问一下小白啊，平时你多唔多画画嘅咧？
2: 一时时啊，又唔系话完全冇嘅，但有时都有嘅。
1: 嗯，你画咩噶？
2: 如果我画乜嘢啊？
1: 系哦。即系你有啲乜嘢令到你啊？我突然之间好想画。
2: 陪小朋友多咯。
1: 嗯，
2: 系啊。
1: 即系同佢哋喺度啊，我哋不如一齐望到个钟，一齐画个钟先咁啊。
2: 其实有阵时咧，我而家就比较上少啦。以前都多咧，会自己买广告彩，翻屋企突然间攞幅画咁样就画。
1: 画嘅，即系见到个风景就画。
2: 谂到啲咩就画啲乜嘢。
1: 哦，咁点解而家因为时间？
2: 系啊，
1: 冇时间。
2: 系冇乜时间，
1: 都几好噶。其实我觉得画画，
2: 因
1: 为
2: 其
1: 实
2: 你一画咧，你都过几钟啦，吓，未到两个钟，你都过几钟啦。跟住谂下，调整下自己思绪再画。其实画画就系有呢一种可以释放
1: 落嚟，
2: 释放你自己身体沉淀你自己身体嘅一种嘅。嘅用途咯，但系對我嚟講，其實都係
1: 係啊，同埋有陣時都話咧，啲小朋友咧畫畫都可以睇到究竟佢諗緊啲乜嘢嘅咧咁樣噶嘛。你啲仔仔中唔中意畫畫噶？有
2: 細嗰個中意，
1: 佢畫咩噶？即係見到咩畫咩嗰啲嚟嘅，又係
2: 係啊，
1: 即係見到狗狗佢又畫狗狗。
2: 通常佢就畫得粗糙啲啦，小朋友就一定。不過佢又想畫畫。

0: 班嘅，佢画班嗰啲老师就画咗个帽俾佢先，即系等佢嗱，你就跟住呢个帽喺你自己张画纸嗰度再画类似呢一个帽先，跟住自己就再画其他你自己想象出嚟嘅嘢咁样咯。
1: 嗯，
0: 系啦，
1: 系我嗰阵时教小朋友画画都系嘅，就系同佢哋讲话，诶，假设画咗个框啦，但系颜色嘅话咧，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噶、哦。譬如我哋教今日画棵树咁样啦，咁我哋嗰个 demo 咧就当然系画绿色噶啦，啲树叶系咪？咁但系有啲小朋友话唔系，觉得而家啲树叶好似紫色、哦，咁佢就会用紫色咯。咁我哋都唔会话啊，树叶咧一定系绿色，我哋当然会解释啦。但系喺画或者创作嘅过程当中，我哋都系由佢哋自己发挥嘅。咁、我觉得可以从画之中咧了解到小朋友嘅世界或者佢最近发生紧啲咩事啦。咁点解又会问一下小白？平时画唔画画？你啲仔又画唔画画咧？我就几中意画画嘅。前排咧，我仲跟咗个插画师咧嚟到去睇下究竟佢哋画嗰啲画系点样嘅。因为前排咧，我去咗访问个插画师啊，佢就喺个地铁车厢里面啦，喺唔同嘅街里面啦，佢见到有一啲唔同人有一啲好温馨嘅画面啊，或者好特别嘅画面咧，佢就会画出嚟，然之后画落张硬卡纸度。就會送俾佢嘅之後咁樣，咁跟住都可以了解到啊，唔同嘅畫家啦，佢哋畫畫嘅風格都唔同。咁最近咧就喺廣東有一個七歲嘅妹妹啊，佢蕩失路喎。咁蕩失路嘅時候咧，佢就同身邊嘅市民啦講啊，唔好意思啊，我話媽咪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咧，派出所見到之後咧，就即刻問：妹妹，我可以幫你揾媽咪喎，你知唔知道媽咪個電話號碼係啲乜嘢啊？咁樣。咁跟住你知唔知妹妹佢讲咩啊？我唔知妈咪电话，但系我可以画妈咪出嚟俾你。跟住然之后啲警员听到之后咧，就觉得哇咁犀利，七岁嘅女仔竟然可以画到妈妈嘅特征，可以俾我哋见到幅画，可以揾翻妈咪咁样。咁跟住即刻俾笔啊，俾画纸佢啦，画妈咪个样啦。咁跟住咧，到最后咧，啲警员望到个小朋友个幅画咧，系好简单嘅啫，其实。即系都系好简单，小朋友
0: 咯，
1: 系啦，就好似
0: 妈妈冇头发嘅呢个系嘛？
1: 有啊，
0: 哦，又系又画咗几条毛毛喺上边。
1: 系啦，咁真系好小朋友嘅画，根本咧，其实你望到嘅时候，佢好似画咗一个圆形好简单嘅公仔嘅一个画咁样啦。咁咧，啲警员都话，即系其实真系哭笑不得嘅。佢咧就觉得妹妹咧就觉得啊，佢竟然系可以系话啊，我画妈咪出嚟俾你睇啊，即系都系发挥咗佢嘅天分嘅。咁但系咧就当然啦，唔可以凭住呢一个画嚟到去揾翻妈咪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其实佢哋都即系透过妹妹佢所讲嘅嘢，都车咗佢去妈咪翻工嘅位啊，又或者平时住嘅位，又问下啲隔篱邻舍有冇见到妈咪啊咁样。咁当然啦，佢哋好热心咁样咧，最后都系揾得翻妈咪嘅。咁所以话咧，有阵时小朋友嘅对答真系好可爱，即系七岁嘅小朋友会话啊，我画妈咪俾你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小白，下次你可以教定你啲仔。要学识点样去画爸爸妈妈嘅特征，小白嘅系啦，
0: 佢哋识得背我手嚟电话号码噶啦，
1: 咁啊非常之好啦。不过咧都可以叫下佢哋尝试一下画下佢哋心目中嘅爸爸妈妈系点样，你又可以从佢
0: 有啊，佢
1: 哋
0: 有画噶，系啊，
1: 系啊，
0: 啲卡嗰啲佢哋有画噶。
1: 佢有冇画你戴眼镜啊？
0: 冇喎，都系火柴人咁样咯，吓笑咁样咯，系好好噶啦，系有笑嘅话，
1: 如果唔系咧就系扁嘴系咪？
0: 系咯。
1: 希望大家在画画当中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之余，都可以在当中有放松的时间。6:40。

0: 6:43听过有林子祥的画家。
1: 晨光百科，
0: 短短地的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的晨光百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上星期咧同大家讲过啊，究竟点解牛食草都可以有肌肉？咁系因为佢哋嘅胃里面咧去消化，会将佢咧转化成为唔同嘅嘢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啦，邀请埋小白啊，就系、是、牛啊会有唔同部位噶嘛？啊，究竟点解牛唔同部位会有唔同嘅口感咧？你就中意食咩部位呢？
2: 因为佢喺蠕动或者佢制造呢啲肌肉嘅时候，因为佢有唔同嘅功能，所以佢本身个组织咧，食都好正常就会不一样啦。唔系点会有唔同功能啫？
0: 冇错。咁你中意食边个部位？即系中意食脂肪多啲定系？
2: 即系你话内脏定系肉啊？
0: 肉
2: 嘅话就牛腱咯。
0: 嗯。吓、啊，即系因为中意佢有。
2: 其实牛孖筋我都中意嘅。
0: 哦，
2: 系牛扒、西冷，我其实都好多都会中意，
0: 全部都中意系咪啊？系啦，其实牛唔同部位，点解我哋食落去嘅时候口感会有差异呢？其实主要就系嚟自肌肉运动量同埋脂肪分布。咁咧，运动量比较大嘅部位嘅纤维咧就会比较粗啲，咁咧就会有嚼劲啦。咁而运动量比较少啲嘅部位咧，纤维就会细嫩啲。脂肪分布平均的部位呢，入口就会呢啊，我哋经常话多汁香浓啲啦。咁譬如颈部啊、腿部啊呢啲经常喐动嘅肌肉纤维呢就会比较粗壮，肉质呢就会比较实啲啦。如果你话啊唔系，我想食啲呢冇咁大运动量嘅部位得唔得呢？有嘅，脊椎内侧就系我哋经常讲到嘅肥力牛排啦，即系肥力啊，就系呢个位咧，肉质就会特别细嫩、细嫩啊。咁譬如如果你话啊，我想食啲咧，即系有口感啲嘅，咬落去咧好明显有嚼劲嘅，咁就可以选择下我哋经常讲嘅牛冧啦，因为就系牛咧嘅小腿位置啊，属于高运动量嘅肌肉嚟嘅，咁所以口感咧就同啱啱我哋讲嘅肥力咧就会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咧喺牛嘅部位里面都会见到啊，系真系咧的而且确，我哋喐动嘅位置咧都会影响我哋食落去肉质嘅口感嘅。咁大家今日朝头早又唔知会唔会喺早餐嘅里面咧食到牛啦？咁喺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就会逐渐增多，以及系有雷暴。最高气温咧系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咧间中清劲噶。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暂时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咁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会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所以如果你话而家。

0: 6:49啊，系时候要出门口噶啦。听过又嚟自陈慧琳嘅 Shake Shake。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有升级化妆师喺度噶。早晨，阿东。
3: 早晨。
2: 今集咧想同你倾下，好符合我主题嘅一个话题啦，就系点样化一个甜美嘅妆容。
3: 系啦，OK 嘅 ，OK 嘅，今日都系甜美妆容嚟嘅，因为本身其实甜美妆容，我觉得系对于化妆新手化妆嚟讲系易嘅。
2: 容易上手。
3: 容易上手啲嘅颜色色调啦，或者其他唔同嘅类唔同嘅位置啊，都易啲嘅。讲真嘅，
2: 就系粉红色咯。
3: 嗱，我先想讲啦，唔好咁讲，唔好咁简单嘅，唔好咁简单。你讲完我冇得讲，因为我觉得
2: 交俾你啊。
3: 我觉得最基本啦，其实我觉得本身你嘅天生有冇适唔适合先，因为本身有啲女士咧，可能隻眼會比較單皮啲啦，或者骨天生嘅骨感比較強啲咧。咁如果假設你將呢個妝容化落去咧，其實就冇咁適合嘅。但係相反，如果假設你本身係皮膚白淨啲啦，或者係本身係個眼睛圓碌碌啲啦，面部有肉啲咧，或者可愛感強啲，即係其實一望佢都知嘅，即係我唔使特登解釋。
2: 咁我係咪啊？
3: 你係可愛感嘅，係啦。咁所以你化甜美妝，同埋你皮膚又白啦。
2: 我唔白啦。
3: 你白？
2: 好黑㗎啦，算係。
3: OK 嘅 ，OK 嘅，我覺得即
2: 係我都係想甜美咯。
3: 即係同埋成個妝感，即係你感覺上面，咁同埋配合你把聲又甜美啦，哇！即刻幾開心，係啦。
2: 同埋個笑容。
3: 係啦，笑容所以你搭個配啲可愛妝、甜美妝係好適合嘅。咁先最基本所講啦。咁我先唔講底妝啦。咁最基本其實成個妝感咧，好大致上就柔和啦。

0: 咁、那個透亮啦，同埋線條感會冇咁鋒利柔和啲嘅。咁我先一 part 去講啦。咁我先再講就係個底妝方面啦。顏色色調方面咧，盡量如果假設本身天生你皮膚比較健康啲嘅膚色，小麥色嘅膚色，你想做甜美妝冇問題嘅。不過你可以不妨將你嘅膚色嘅粉底或者底妝顏色咧 tone 白少少。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小麥色的肌膚呢，其實你化正常呢，你化個底妝呢，你不會等吞白自己的嘛，你會用小麥色的膚色個底妝去做的、但相反，你如果你想做一些可愛一些甜美一些的妝容呢，你小麥色肌膚呢不妨化白一點點，當然不是白淺三四度啦，當然是啦。那底妝方面透薄盡量呢，其實現在都追求緊呢樣嘢啦。咁個底妝方面最簡單最基本啦。咁但係眉妝方面呢，我哋如果假設想做甜美嘅妝容呢，我考下你，你會點樣做啊？
1: 甜美嘅妝容嚟嘅，眉
0: 啊，係啊。
1: 哦，我可能會畫彎少少，唔好咁鋒利啦。
0: 唔好咁鋒利，彎少少啦。我覺得冇咁鋒利係正常嘅，即係意思就係嗰、那個我哋嘅咩叫鋒利呢，就係、是、你眉峰去到眉尾嘅位置呢、位置唔好由。粗到
1: 菱
0: 角位少啲啦，粗到眉峰到眉尾，粗到尖的位置不要太长。
1: 啊啊，
0: 系啦，太长咧就变咗好弯月眉，好细条嘅眉毛。
1: 啊，
0: 同埋如果想做可爱感咧，不妨可以画得
1: 少啲，
0: 自然啲一次啦。我用简单啲嘅，
1: 唔好太浓，
0: 唔好太浓，系自然啲。咁同埋可以粗啲啲
1: 啊，系啊，竟然系粗啲啲啊！
0: 即系个本身你普遍女士咧、都系比较幼身啲嘅女。
1: 我知系咪因为你对眼圆碌碌咧，
0: 圆碌碌个
1: 眉毛就稍微要发
0: 我假设你系一个卡通眼，你冇幻想下自己即系变咗只卡通眼好大只嘅，即系卡通漫画眼。但你条眉一条好幼嘅眉咧，其实你系唔
1: 有啲搞笑。我
0: 相反你粗啲啲。咁當然唔係男仔咁粗啦，條眉
1: 係
0: 啦，
1: 小心咁。
0: 哇粗啲啲嘅啫，咁其實個感覺咧就會可愛啲啊，憐憫啲啊，好得意啊，好想搣佢咁嘅感覺咯，即係可愛啲感覺 ，Q 啲。所以畫不妨畫粗少少，係咯，同埋色調咧不妨唔好用太深色嘅色調去做啦。咁眼妝方面咧，頭先都講到啦，成個妝感咧，頭先你都好聰明嘅講話，其實成個妝容咧都用粉色系列嘅。咁我哋主要用粉。橙色啊，粉紅色啊，不妨可以用翻啲我成日叫 little 有個公仔嘅粉藍色咧，我好中意嘅，有時化眼妝
1: 係咪星星嗰只？
0: 係啦，係我費事講個名，我唔記得。
1: 頭先聽到你想講
0: 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色調咧，其實化啲可愛妝容都可以嘅。咁但係咧不記住，盡量咧唔好用啲太深色嘅色調，即係例如話咩咧？你話可唔可以粉色調再加啲大地色撈埋一齊用？得冇問題嘅，即係深色嘅色調啡色可以擺我哋眼妝嘅根嘅部分，眼影嘅部分。但相反，如果你主要你望落去，我眼妝就係粉色嘅就 OK 啦。你望落去點解啲有啲啡啡磚紅色，再加啲粉紅色，再加啲藍色咁樣，即係你發覺個妝感就唔同咗啦。我哋俾人嘅感覺咧，要成個妝嘅白。成到嘅色調係呢一色咧，你就望落去係嗰種主題噶啦。咁、所以我哋成個妝頭先都講到眼影顏色啦，胭脂都係嘅。我哋盡量用翻啲粉色調嘅顏色嘅胭脂啦，即係例如話粉紅色啊、粉橙色啊，唔好用啲橙色、鮮色嘅系列，即係唔好太鮮色啦，或者唔好用啲磚紅色嘅系列，或者係望落去唔係粉色調嘅系列啦。總之就係、個胭脂都係咁，唇妝都係嘅。咁都用翻呢啲色調啦。咁但係咁點樣個唇妝？點樣會令到突出咗可愛甜味嘅妝容呢？就係
1: 嘟啲啦，
0: 嘟啲啦，係啦，我哋不妨
1: 係
0: 啦，
1: 嘟嘟咁。
0: 色調我哋要揀翻正確嘅色調或者啱呢個妝容嘅色調啦。同埋咧，我哋可以令到望落去可愛啲，你想人哋想錫落去嘅感覺，你應該係點嘅咧？你
1: 水
0: 嘟嘟啲嘅係啦，水潤啲嘅。不妨我哋喺搽完唇妝之後，你發覺唔夠嘅時候咧，不妨加翻啲透明啲，或者嗰啲而家有啲流行咧，就係一啲透明嘅唇彩、唇油咧，或者係透明嘅 lip gloss 咧，其實佢加到啲閃粉落去。
1: 哇！
0: 係啦，有啲幻彩色嘅閃粉咧，不妨可以加翻喺我哋嘅唇上面，因為有時我哋個妝感方面咧，有時有光澤感嘅。色調嘅妝感咧，其實係會可愛啲、甜美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小秘訣嚟嘅。
1: 好精緻啊！突然之間就變咗
0: 精緻可愛甜美妝啦。
1: 呢個甜美嘅妝容咧，同平時翻工嘅妝咧，又有冇分別嘅咧？會唔會即如果我化咗個好甜美嘅妝，好似哇，你今日會唔會有啲浮誇啊？會唔會太可愛咧？
0: 我覺得甜美妝容咧，主要同翻工係完全唔同嘅，因為甜美妝容主要咧。假設你冇咗色調，純粹係大地

0: 純粹用柔和感嘅線條感啦，即係眉毛粗啲啲啊，唔好咁鋒利啊，唔好畫得個眉峰咁強啦、啊。睫毛我哋極漂咗，根根分明嘅睫毛，之後做個可愛啲嘅眼型，但係你冇色調咧，你發覺個妝好普通。但相反，你加翻啲蜜桃色啊、粉紅色啊、珊瑚色系列嘅色落去咧，成個妝就甜咗啲啦。
1: 嗯，
0: 即係你翻工，你想轉個妝，我想我今日出街，我約咗朋友，我想食飯，我換由恤衫之後變咗做粉紅色嘅裙咁樣假設啦。咁你梗係想轉個妝噶嘛？咁不妨而家你可以聽一聽啦，就係可以加翻啲眼影落去。加翻啲珊瑚色啊、粉色系列嘅眼影啦，咁將個唇妝你可以轉翻做一啲甜美風格嘅蝦肉色啊、粉紅色嘅顏色，即係而家好流行玫瑰色噶嘛，乾燥玫瑰色噶嘛，即
1: 係 pink rose，
0: 即係好興嗰啲土色，即係嗰啲顏色咧，就我覺得冇咁甜美嘅。相反，你想做翻甜美啲咧，其實可以用翻啲粉色系列啲，同埋 glossy 啲嘅，即係個嘴可以豐盈啲而有透亮感強。咁嘅感覺咯，係啦。咁轉咗妝之後，咁胭脂都可以加翻啲蝦肉色啊、粉紅色啊、珊瑚色呢啲類似嘅顏色咧，個妝感會強啲，但係唔會好濃烈嘅，即係強啲啫，唔會好濃烈。咁轉咗妝之後咧，就可以由翻工妝變咗甜美妝啦。
1: 明咁眼線咧又點樣畫咧？因為甜美妝咧，硬係覺得個妝感唔係太濃啊，好似眼線都淡啲。
0: 眼線其實如果眼線方面咧，其實可以建議咧就可以用翻深啡色眼線嘅產品嘅，因為個對比冇咁強，黑色就會突兀啲嘅，就會好明顯一條深色嘅黑色線喺度。咁但係話唔係我中意隻眼再大啲冇問題嘅。咁但係如眼線方面咧，盡量唔好拉得太長啦，亦都唔好有啲上揚嘅眼線太翹啦，亦都唔好開眼頭啦。
1: 開眼頭
0: 即係畫眼頭眼釒有個釒仔咁樣，咁令到隻眼太多棱角、太多尖位、太多角位咧，其實係冇咁甜美嘅。
1: 哦，用筆畫出嚟嘅嗰個眼線棱角，唔係用白色嘅粉。
0: 應該咁講，你話眼線有時畫咗開眼頭，等等畫條深畫條線畫出啲嘅眼頭。眼尾拉長啲嘅，你發覺隻眼就會扁咗拉長。
1: 我從來都冇試過開眼頭。
0: 開係啦，會拉長咗，因為你本身個眼頭都好靚。
1: 啊，係咪多謝？
0: 係啦，本身個釒位好靚嘅啦，已經。
1: 哦，所以就唔使開
0: 啦。係啦，有個釒，好似個雞嗰啲釒位咁樣，即係個尖位咁樣。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唔好畫呢啲位置，令到呢啲位置減淡咧，隻眼會圓咕碌啲。圓淡淡啲咧，隻眼咧望落去咧就會可愛啲咁樣
1: 嘅
0: 感覺。
1: 好啊，咁想做甜美咧都可以靠妝容去入手啦。咁如果大家咧女性嘅朋友啦，或者男士都可以嘅，
0: 可以好甜美噶，都可以。
1: 你都好甜美，好啱甜美妝。咁所以就可以參考一下阿東講嘅 tips 啦。呢集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奈之后显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

0: 受一場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脅。當地消防部門說，火勢兇猛，已經造成最少6個人受傷，迫使大約42000個居民緊急撤離，另外有45000人是處於撤離警告區。消防官員在當地星期日在記者會上說，這場人為因素引發的山火在大約24小時內，火場面積已經擴大到大約53平方公里，火勢目前處於失控狀態，大約800個消防應急人員在火場周邊奮力撲救，包括3個消防應急人員在內的6個人受傷。翻嚟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喺本港舉行嘅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佢話國家155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係迅速成長。佢又喺網誌話，全民 AI 培訓計劃唔同形式嘅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台话你知，
8: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揾工。
9: 唔好揾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咧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8: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揾工同赚钱噶。
9: 使乜咁辛苦啊？翻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8: 都唔系噶，我哋都要谂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噶。不如你同我一起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9: 咁突然咩计划嚟㗎？
8: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职嘅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哋确立

0: 方向，他会根据我们的资历和需要帮助我们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计划还有不少工作实习训练和在职培训的机会，当然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一下，一起企硬不躺平啊，
1: 服晒你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哪里报名啊？
0: 9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一下呢。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三位嘅主持都已经咧喺度准备同各位听众啊讲声早晨啦。首先咧就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第二位咧就系有我好精神嘅 Vicky，
3: 系精神。
5: 第三有我更精神过你嘅 Vicky 喺度，交通组。
3: 你系更精神，不过有少少走音头先啦，
5: 反差咗啫嘛，太夜瞓。
3: 因为太精神了，所以呢就有啲走音，
4: 兴奋得滞，
3: 兴奋得滞啦，咁啊
5: 声沙添，
3: 系啦，今日咧就已经8月24日啦，眨下眼暑假都已经嚟到尾声啦，
4: 系啊，爸爸下星期啲仔女就翻学啦，系咪啊，爸爸啲仔仔都
5: 九月一号，
3: 九月一号星期二嚟嘅，
4: 系啦。
3: 咁啊，下个礼拜就翻学啦。咁啊，所以个道路上面今个星期都应该仲系 OK 嘅，系嘛？
5: 系啦，暂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咁啊，大家都提一提大家啲修路工程啦。咁啊，较早前啦，慈云山道咧，由于个水管急修啦，去翻沙田坳道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一段咧，之前咧就需要咧全线封闭噶。咁好彩而家咧就搞掂咗，今朝早开翻啊。咁啊，就系慈云山道啦，去翻沙田坳道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一段咧，就已经系全线开翻啦。咁另外惠利道仍然进行水管维修工程，惠利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日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主要影响了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就是这样。
3: 是这样，驾驶人士最重要多加留意，因为在上个星期或者前几天的时候都会见到譬如多车相撞，
5: 是不是很多车相撞，
3: 是
5: 的，真的不得了，
3: 是是咪咁多疯狂嘅司机，定还是大家真係唔小心全部都跟车太贴呢？咁样即係我都有好大嘅疑问，因为我唔喺现场啦。咁但係我自己都会作为驾驶者或者道路使用者，我都希望条路係真係好平安嘅。咁，就算我係驾驶者嘅，我又即係唔係话大撞啦，就算嗨亲下你都唔想啦，係咪先？咁又要停低架车处理，咁如果你多车相撞，咁更加容易引起一啲伤亡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揸车咧，真系一眼观察吓，见到有啲叫做你觉得喂，点解呢个司机隔离附近，好似好唔对板啊，怪怪地啊嘛，唔好同佢黐咁埋。
5: 当然啦，当然
3: 唔好黐咁埋。咁啊，最紧冇错，
5: 你觉得怪怪地都唔好黐咁埋。
3: 系啊，怪怪地啊，有阵时语无伦次啊，或者歪理变道理啊，咁啊唔好理佢咁多咯。
5: 明白明白，
3: 系啦，
5: 因为佢嘅性格都唔同，歪理变道理呢样嘢咧，就要个人个人嘅理解啦，系咪？
3: 系啦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大家咧就安全驾驶啊吓。
5: 系冇错，希望大家都系嗰句啦，讲嚟讲去都系唔好怕我哋沉，即系同前车保持适当。
3: 系啊。
5: 因为串烧当然是你车太贴先就系咁啦，太快和太贴都是非常之危险的，系咪先？
4: 因为上星期六咧，我就系喺三四点出门口咁啊过海啦，经过屯门公路，咁啊经过屯门公路，你知三四点又唔系翻工时间咯，仲星期六啊，谂住啊应该好顺畅啦咁样，点知就系咧见到三车相撞啦，系啦，
5: 大线啊见
4: 到咁样，系啊，咁啊既然唔系即系唔系翻工时间，但系点解大家都啊仲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嘅咧？可能就系跟车太贴。
3: 系啦，我上个星期都有见到一单，就系都系咁啱揸车嘅时候见到啦，咁就有啲大型车啦，就即系打侧咁样瞓咗喺个路肩侧边嘅位置啦，咁有阵时都心谂。

0: 扭太嘅時候可能太快，即係太急啊！
1: 總之講就講，真係唔好急啦。揸、啊、車嘅嘢，
0: 有陣時候可能見到依就嚟轉紅燈咯，咁過埋佢先咁樣。就係、是、一心急咧，就容易出呢啲問題，所以大家今日放輕你哋嘅腳步嗱，想唔想叫做係啦、早少少出門口，唔想咁急嘅就早少少出門口，咁就可以安全至上啦嚇。
1: 係啦，總之少擺一個好嘅榜樣啦、
0: 都唔係嘅。好，有啲咩交通資訊？
1: 嗱、okay, ，同大家講下啦。上個禮拜五咧，我相信你有睇媒體都有講啦，運輸署咧犀利咯，推動呢個咩智慧出行嘅便利市民啊，
0: 呢、這個犀利，
1: 各大報章都有講啦。咁啊，推出咗三項嘅便民措施，咁啊宣布。在明年第一季就推行这个叫做智慧灯号路畅通、智慧灯号路畅通这个项目的在车流和人流比较高变化比较多的铜锣湾这个维园的喷池对出即是告示打道的路口、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即是 AI 技术运算这个灯号的时间将未用尽的行车时间灵活地分配给什么过马路的行人、因为为什么呢知不知道这样因为其实这条路这个路口永远都是很多很多行人呢在路上因为等过马路太多人多过车但当然其实应该这么说车人都多了但因为你繁忙时间你太过、多人的话你很影响路面的、所以他这个设计都挺有趣今次不是不过他另外都有一个设计是给车的现在先讲了人先
0: 好、
1: 预计呢因为呢、用这个技术预计呢行人最长的时间可以缩短15-20秒
0: 正
1: 在这个路口其实呢他统计过全日的行人流量大约有40,000人次的、尤其是在什么傍晚6-8落班的时间呢每小时人数达到成2,000多人的、所以系统有空间就将行车的绿灯时间适量咁样调配给行人使用。所以但是当然适量啦你不要搞到话哇你俾咗路面嘅人哇又影响到塞车唔得咁样㗎。咁所以佢两样啦佢呢个智慧灯号路畅通啦咁同埋呢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叫智慧灯号都系叫做智慧灯号路畅通嘅。咁、另外一个就叫做 AI 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咁好啦咁两样都用啦。咁呢一个呢就会系扩展到嗰个头先另外第二个呢就交通灯号调节系统啦就会推展到全香港50个合适嘅独立灯号。号嘅控制路口，咁有关路口嘅人流一般咧，依个系比较少嘅，咁、系统咧就同样会侦测到实时嘅车流啦、人流啦，但系会优先将绿灯嘅时间分配俾较多车流嘅方向嚟疏导交通啦。咁即系之后咧按翻应用嘅场景分别使用呢两套系统嘅，咁其中车流比较大嘅路口啦，应用嘅时候咧就会比较方便啲。总之系人流同车流咧，佢哋系会用 AI 咧去计算得好匀尽得好快嘅。咁好啦，咁另外运输署咧都会研究建立呢个交通。的管理平台利用呢个 AI 技术识别交通呢个咩樽颈位啊，同埋制定呢个应急嘅预备方案，例如咩啊，大家都知啦，大型活动啦、恶劣天气或者突发事情咧，就会好快脆咁样对特别交通嘅运输状况咧，减少对市民嘅点啊影响啦。
0: 系啊，
1: 吓、路面多嘅就搞路面。
0: 系。
1: 車多的地方就搞車，你話係咪好犀利先？咁仲有依一個另外一個咧，牌照申請審批儀咧，亦都係用咗依個 AI 設計啦，利用依個嶄新嘅大型嘅語言模型 AI 技術，為網上續領車牌牌照啦，同埋港車北上啊，同埋粵車南下嘅申請咧，自動辨識到，俾對方核實嘅申請文件，協助佢哋審批。最主要就講最主要係乜嘢咧？佢哋咧就係呢一個目標咧，就將自動審批網上續領車牌嘅申請比例，哇，大幅提升，超過90%啊！審批時間咧，呢樣嘢最重要，講咁多嘢就係話審批時間咧，
0: 90%啊！
1: 由最長嘅10個工作天，你知縮短到點啊？一日啊，
0: 90%啊嘛，
1: 系啊，10日缩短到1日系啊，所以咧就将 AI 自动批核嘅跨境驾驶牌照申请比率咧提升咧，亦都系可以超过到50%嘅，缩短大约咧20%嘅人手处理嘅时间。
0: 哇，真系快马加鞭啊，样嘢即刻变咗，
1: 系冇夸张。
0: 系啊，咁但系你话唔系全部咧就即刻出台嘅，例如智慧灯号路畅通啦，咁啊而家2027年第一季咧咁啊会出行。咁简单啲嚟讲系咩咧？就系、有个 AI 镜头吓、即系 AI 就帮你。一齐睇住就好似望住啊！咦，行人好多咯，咁、啊车嗰边就
2: 系
0: 啦，
1: 车少啲，
0: 快啲俾佢哋过咗过去先。
1: 车少啲咧，
0: 车少啲嘅话咧，就俾行人过咗先。
1: 冇错，
0: 系啦，人少啲嘅就车又快啲过咗先。
1: 系啊，佢当然唔可以话你协调到搞到塞车咁样，唔系咁好咯。同埋呢一个真系几好啊！审批话可以点啊？90%啊！
0: 系啊，
1: 系啊，可以将10日变1日啊！
0: 呢、這个真系叻猪啊！呢、這个。
1: 所以其实 AI 咧，当然啦，有利有弊啦。但系你只要用呢样去辅助另一样嘢。嘅话系咪可以方便好多？
0: 啱嘅，啱嘅，啱嘅，
2: 便利大家
0: 啊！好，唔该晒 Didi，
2: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

0: 预测，星期一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骤雨就会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风势咧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就会较大，而本周后期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噶啦。咁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
1: 系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星期二同埋星期三真系比较上多雨水。咁如果大家就翻工嘅时候都要多加留意。不过咧，星期五嘅时间咧，暂时睇到咧就系都几热嘅。
0: 系
1: 啦，不过星期六咧又有少少开始阴天咁嘅感觉。咁啊，九天天气预报咧嘛，参考下，咁啊尽量就制定一下自己呢几日嗰个嘅安排各样嘢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吓，咁29度嘅气温，呢个时间咧有晨光大学一齐听听啊。
2: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5: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4: 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5: 上一集咧就启动咗啊，我哋就唔系上网课咁简单啦，声音导航教大家 self coaching 啊。咁啊，周博士讲咗好多啦，喺婚姻关系入边咧，点样啊做 self coaching 啊，令到自己有所成长啦。嗰一集咧就系 self coaching 啊，处理团队啊比较难搞嘅人啊，咁样放心，我唔会用我团队晨光。光第一线嘅 partner 咧嚟做一个借镜嘅，我一定咧会用我平时咧打开波嘅篮球队做借镜，咁样咧就舒服好多啦。周博士早晨啊！
6: 早晨大家好，哇！好想听下你啲篮球队嘅经历，哇！我交俾你啊！
5: 嗱，篮球队点样咧？咁啊，近排咧小弟啊为到自己个属会啊出战啦，咁样咁啊打好多年咧冇咁认真打篮球啊，但系咧有啲咧成员咧就会觉得啊要咧我哋团体精神嘅齐上齐落嘅。一个都不能少嘅意思系乜嘢咧？每场波咧都要可能14个到场嘅球员咧，全部都要齐齐齐出晒场嘅咁样啊！但系你都知道啦，有阵时强弱悬殊，或者最强嘅阵容得五个嘅啫，咁其他嗰啲冇咁叻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就算冇咁叻都要出一出场，系咪先？即系一定要有参与度嘅。但系有一啲咧争胜心强啲、胜负欲强啲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唔得啊，赢波先系最紧要噶。我哋唔系为咗赢波而成立呢一队球队嘅咩？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我就系和平主义者嚟嘅，我亦都咧唔系最渣嗰啲，我又有得出场，但我又唔系最劲，长期有得出场。咁我就出身汗参与下，同埋打波嘅嘢都系以和为贵啦。好啦，喺呢件事例嗰度，点样可以应用到 self coaching 咧？周博士，
6: 哇！呢、這个好过瘾，呢、這个正啊，好真实啊！有血有肉啊！呢、這個例子嗱，一齊去打籃球啦，係咪好開心啦，係嘛？然後大家有唔同嘅理念，我聽唔聽到啊？有啲人話梗係要贏啦，咁你玩係做咩啊？嚇，咁咪自己同自己玩啦。有啲人唔係，聽唔聽到 O 啊？咩啊？以和為貴，和平主義最緊要大家開心、舒舒服服。邊個啱啊？每個人都啱喎、啊，邊個錯啊？冇人錯喎、啊。但係如果你係團隊領袖，你點處理呢？即係講理念高大空大家都開心嘅，喺度賣牙啦。係咪14個都要出場呢？嗱，呢件事反面嘅喎，唔係講笑啊。本來我哋贏緊嘅，因為你出場輸咗波喎，哇，真係嗌交喎。
5: 哇，好嘢喎，周博士，我嗰啲環境嗰啲情節啊，你完全聽幾句就已經可以咧默念出嚟啊嚇，好感受到個氣氛。好啦。
6: 我想将你嘅欧你嘅描述有啲电影感啊，
5: 系啊，有啊，有 feel 啊，有 feel 啊，
6: 即刻要好有 feel， 但系呢个真实噶嘛，就是、
5: 真实啊，真实啊，
6: 我系打得好好啊，我又表现好出色，我已经三分波入啊，即系篮底我又篮板我又乜都练啦，点知揾个二打六出嚟代我，最后嗰几
5: 仲要输埋波咁样，咁但系参与度都要高噶、啊，有啲人坐咗一日。篮板系啊，赢咗波，但系佢连波皮都冇掂过，咁我做咩要搭车嚟啊？或者
6: 诶，个半钟嚟到撑你场，仲话海龙可以出场，
5: 系啊，
6: 波衫都未有机会换，仲喺换台喺度，
5: 类似呢啲情况啦。好啦，周博士够啦，因为真系太似真实嗰直播，所以我哋停，太真啦，太真。
6: 翻嚟，
5: 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啊！
6: 交俾你讲。

0: 嘅啫。
1: 系系，与本台立场无关啦。讲翻个环节，只不过用对波嚟做一个团队嘅借镜就非常之好啦。
0: 几件事，因为嘢最重要，最重要 alignment 即共识。我哋要问翻个初心，个动机心系最紧要嘅。如果大家系个动机心唔同咧，任何关系、情侣、感情一定出事，出事機會極高嘅。做生意又係一個為揾錢，一個為貢獻社會啦。千祈唔好合作啊！即係遲早反面啊！即係感情都係嘅，一個淨係想開心嘅啫，一個就一定要細水長流嘅，經常嗌交。即係咁樣，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最清晰，大家一定要有嗱，由領導層開始。一定依個團隊，依個籃球隊最核心，一定有幾個人最核心嘅，有啲係參加者嚟嘅，一啲支持者嚟嘅，最核心嗰兩三個人啦，即係唔多啦，坐埋傾一傾 ，OK， 放鬆坐直，眯埋眼，深呼吸。依個籃球隊，我係最重要，嗱，每樣嘢都重要嘅，又想開心啊，又想贏啊，又想好玩啊，弘揚精神啊，又推動籃球啊，身心健康啊，乜都重要嘅。如果最重要排一個 prioritization， 即係優先次序，將個 priority 排一二三四五六七，排最重要嘅 top one priority， 最重要個第一樣係乜嘢？你係想開心啊，想識朋友啊，係想賺錢啊？是想攞第一啦，是要攞獎啦，定係咩排第一位？呢、這個重要嘅，即係如果創辦嗰個 founder spirit 嘅話，叫 founding spirit， 即係創辦精神咧，大家要 align。如果唔 align， 即係冇共識咧，遲早會呢啲爭執係沒完沒了啊！嚇，點都要揾到一個大家最貼近可以有嘅共識，然後有共識之後咧，用你哋覺得合適嘅方式同個團隊去宣佈，揾個機會約埋大家出嚟，然後一定要講出背後嘅理念精神係點樣，而最重要咧，俾大家有選擇嘅嗰、那個優先次序排列完之後咧，盡量提一種比較有彈性喺操作層面係能夠有一個大家可以兼容並包嘅可能性嘅。即係譬如話，我用你個例子，譬如假設係14個人，假設我同意咗，最重要係團隊精神。假設第一樣唔係攞冠軍，嗱依個我亂講嘅啫嚇，因為如果攞冠軍嘅目的就唔同噶啦。一定要最 top 嗰先要出場噶啦，弱啲都冇一分一秒鐘都唔俾你出場啊！如果以爭勝為主軸嘅話，假設啦，我嘅目標係團隊精神，咁但係又唔想即係有啲人覺得被遺棄或者乜乜乜咧，咁你咪定一啲機制咯。如果你有一個 benchmark， 最緊要客觀、公平、公正、一視同仁。譬如你每次操練唔可以遲到，如果遲到兩次咧，你就可能出唔到場，你出場就會點，即係有一啲大家都認同曬嘅公平機制，而定嘅時候大家覺得係合情合理嘅，合情合理嘅嚇。然後盡量俾一啲嗱，總會有啲人技術係弱啲噶嘛，咁佢真係冇機會出場噶嘛，即係現實地嘅，即係同埋現實上，如果揾個太弱嘅出場咧，對個團隊嘅未必係好事。咁盡量俾一啲特別嘅角色俾佢，譬如佢負責統籌乜乜乜嘅，佢負責支援乜乜乜嘅，佢負責安排乜乜乜嘅，佢負責拍攝乜乜乜嘅，佢負責分享，佢負責幫手攝影，即係俾一啲角色俾佢。咁等每一個人都覺得有一個參與，有一個 ownership 咧，咁呢個亦都能夠去幫助到嘅。而最後啦，我想講多一樣就係，正如我哋上一集好強調喺 self coaching 講，先欣賞後回應，先跟後大。嗱，依個就溝通技巧啦。我正係啱講就係個團隊有咗一個共識啦，關於個理念啦、個定位啦、個操作啦，然後俾人揀啦。而好重要就係點樣去溝通啦。好多時我哋人與人嘅關係唔在於你諗啲乜啊，而係你點樣去表達咧。你表達嗰個能量啊，係決定咗對方收到啲乜嘅。同樣一句説話，我好愛你噶，我好愛你咯，我好愛你啊，點唔愛你啊？大家已經收到三種完全不同的能量，得唔得？所以翻翻去個 self coaching 嘅基本功就係先跟後帶，先欣賞後回應。咁我哋遲啲會講多少少呢啲技巧嘅，就係令到每一個表達嘅人嘅時候咧，我哋盡量認同咗佢。首先 ，OK， 好簡單。如果我講咗我哋以和為貴嘅，係即係團隊精神為主。另一個咧就係一定要贏嘅，一定要攞第一嘅，一定要爭冠軍嘅。如果佢話啊，我唔認同啊。打波要贏啦，如果唔係打嚟做乜嘢啊？如果唔係咁我走噶咯，即係話唔好簡同佢講，你好多謝你咁有真誠嘅心，你嘅決心令我好感動，我哋都值得學習。有時我真係太 hea 嘅，咁所以我多謝你，所以我團隊好需要有你呢啲咁有決心去攞冠軍嘅人留喺度咧，會幫到成個團隊嘅。咁我好多謝你。咁所以咧，同時咧，我哋嘅團隊亦都即係認同咗幾個創辦咧，真係想而家社會咧都唔容易。我哋希望呢個都係輕鬆，大家可以放鬆嘅。贏唔贏到贏冠軍梗係好啦，即係贏唔到，最緊要大家好開心。呢個我哋嘅目標係咁。

0: 同時因為你呢個提議咧好正，我可唔可以請你幫手？每一次開場之前咧，你都留一個三分鐘嘅言喺我哋嘅群組，講呢個增勝嘅策略、智勝方程式。你可唔可以講個 winning formula？ 點樣先可以贏到呢一場波咧？你提我哋提升我哋嘅水平，咁 O 唔 OK 啊？意思即係話，其實我係唔認同對方嘅底線個立場嘅，但我唔想失去佢。同埋我唔想淨係得我一把聲，我都想有唔同兼容並包嘅聲音，所以透過呢個先欣賞後回應，先跟後帶，令到大家都能夠有個發揮嘅空間。好嘛，我就停喺呢個位聽下 O， 你覺得點？
1: 哇，周博士，你好似你做唔做除咗 self coaching 嘅教練，仲做籃球教練啊？你
0: 哇，你真係幾中意啦！你講下你覺得點啊？係嘛？
1: 我好舒服啊！其實你一路聽嘅時候，咁我用得呢個事例，我都想代入，同埋我都想解決呢個問題啦。咁頭先你教導嘅方法，可以嘗試 apply 得到落我哋球隊嘅 situation， 咁樣去試下解決啦。咁當然啦，主持人唔係謀私利啊，即係我舉呢個事件，亦都唔係嚴重得好緊要，我特登用打波嚟做例子，但我寄望大家是可以 apply， 即是应用得到落去你工作的团队，你家庭的团队入面，即是家庭都是 team member 来的，成日都啲老婆都话啲老公，哇你是猪队友来的，唉搞到呢成镬粥咁样，即是讲嘅团队是家庭，有机会是你的企业或者是你其他嘅部件嘅啲團隊咯，咁啊，周博士交俾你，
0: 系啊，
1: 帮我哋讲埋
0: 啊，阿欧就系，其实我觉得打篮球呢个例子系非常之好嘅，生活上我哋好多呢啲即系关系嘅冲突啊、冲击啊，其实唔一定冲突，就系大家唔协调啊，我哋真系要学 self coaching 嘅，所以其实即系好多坊间都 program， 大家一齐可以学习嘅，所以我都做呢、這、一个即系神光大学，都希望大家有更大嘅成长，好嘛？最后一分钟做个简单总结，就系、是、如果你有兴趣，真系学习呢种 self coaching， 真系与己和，与人和，与天和，即同自己收和，同人收和，都同呢个世界同上天收和。我哋就推出咗即系一个叫 self coach 大师嘅一个义工培训计划，即系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参加。咁你学到好多技巧啦，学到好多理念啦，学到好多心法啦。譬如正话讲嗰啲技巧咧，我哋会好有系统，逐步同大家沟通，并且有好多实践嘅机会嘅。
1: 咁啊，我哋一齐学习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倾偈，拜拜。
0: Okay,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是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个，是几百万个公民，是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话，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

0: 業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對美方實施對等反制關稅。英國縱貫鐵路公司說，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縱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凱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經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經被派遣到場，正是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大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比较多车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星期一嘅早上，早晨小白啊，
2: 早晨啊，哦，
1: 喂，今日梗系要讲下咧，开锣啦，英超咁啊，英超咧各有人欢喜，有人愁啊，系啊，咁啊，讲咗欢喜先定愁先？你想讲？
2: 讲咗先苦后甜啦，
1: 欢喜欢喜，阿仙奴欢喜啦，阿仙奴。
2: 不过即系开心，就算系欢喜定愁都好啦，即
1: 系一场啫，
2: 一场波都系一定有人欢喜，有人愁嘅。即系如果你话和波都仲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嘅，譬如纽卡素、利物浦咪和波咯，
1: 几好啊，
2: 都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1: 我觉得咧，和波咧各得一分咧，其实咧第一二场咧试下啲阵咧都还可以嘅，但系第一场咧已经啊对啲相对实力较差嘅一啲球队咧就已经要失分咧。就真係啊，領隊們要諗諗計仔啊，要點樣去調兵遣將啊，係咪？
2: 係啊，咁啊有其中一隊，當然香港好多粉絲嘅就曼聯啦。曼聯咧即係唔係輸一球喎，輸幾球喎？
1: 係啊，
2: 咁啊對手如果冇記錯係侯城係嘛？
1: 係啊，
2: 係啦，咁啊侯城都係升班馬啦，咁啊都闊別咗多年，再次再戰英超嘅時候咧，估唔到即係對住今年啱啱就諗住磨拳擦掌啊，又諗住上季的成績都不錯啊，有卡域克這一位新帥咁啊帶領住曼聯做得幾好的成績嘅，係啦，咁啊但係今季一開锣嘅时候咧，哎呀，突然之间真系脱脚啊！
1: 防守出现咗啲问题，其实曼联嘅中前场咧问题不是太大嘅，不过咧后卫方面就真系难搞啲。有一球咧，如果大家有睇翻啲片段咧，都见到麦佳亚咧系 mark 住边个咧？系 mark 住自己嘅球员，佢揽住咗揽咗自己嘅球员咯，即系揽住翻曼联嘅球员，跟住就好让咧后城嘅球员咧，即系迪军啦，可以咧轻松咁样咧，即系将个皮球咧摆入
2: 嗰个位，我都有见过，我都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可能真系因为冲撞嘅问题啦，咁所以又俾镜头咁啱捕捉到，咁但系即系曼联真系要谂下嗰个后防点解会输三球咁多，
1: 系漏水啦，总之即系曼联就漏水，琴日其实争啲咧同屎宿敌啊！曼城都漏水啊！即系对潘尼茅夫啦，咁啊先俾潘尼茅夫咧喺自己嘅主场嗰度咧，作客嘅潘尼茅夫先入一球嘅。咁啊入完波之后咧，其实咧曼城咧系去到咧差唔多86分钟啦，先再入一粒，跟住补时3分钟啊！即系我都喺度谂，依家啲补时时间系咪好长嘅？即系动辄都7分钟啊、8分钟、10分钟都有之啦。佢补3分钟。我觉得即系蓝月亮都系一比一和仔啦，系咪先？点都知唔系喎。
2: 系啊，
1: 三分钟都可以击败对手啊！咁啊，实力都有摆喺度嘅。马列斯卡就唔需要咁腾字啦，因为之前社区盾啊输咗俾阿仙奴。咁啊，马列斯卡如果呢一场咧地标战主场咧都输埋俾班尼茅夫咧，咁其实咧曼城嘅管理层咧都真系有少少冇耐性，因为依家咧英超啲叫做教头咧，其实你大概有6-7场波咧，如果连续输咧，你就执得包袱噶啦。
2: 系啊，但系卡维克当然系其中一位啦，不过佢就应该多少少嘅不发位嘅，因为佢始终都系曼联名宿。
1: 系啊，
2: 系啦，咁啊呢个会多少少时间，呢个
1: 卡维克 OK 啊，我觉得系呢段时间可能。唔知发生乜嘢事咯，可能呢场系啦，中瘟鸡咁样咯，系啊，中瘟鸡咁咯。咁你见到矿军好多钱，即系讲紧300mil嘅呢一个热刺都同你讲紧输波啦，
2: 系啊，
1: 仲要输三粒。热
2: 刺咧本身都系谂住今季咧就可以即系翻来嘅感觉嘅，咁但系你第一场又系咁样马失前蹄，咁当然你话第一场可能仲好多嘢就需要微调嘅，咁但系去到后半即系后往后嘅时间咧，其实即系一两分，其实嗰个关键都系好重要。咁当然你话能够开头嘅话咧，都做得好嘅成绩嘅话，咁成队球队个信心梗系更加容易搞啦。咁而家你话热刺又输，咁传统嘅譬如曼联亦都输咗咁样，不过亦都睇得到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即系新嘅。感觉会俾到大家咯。阿斯顿维拉其实都唔系话踢得好噶，
1: 系啊，真系争少少啊！即系讲紧，琴日伯礼顿咧都系好容易啊，几粒，好似上半场已经四粒啦。伯礼顿嗰场比赛，因为第一球就乌龙球啦，跟住越踢越泄气啦。咁啊，维拉真系要谂下计仔啊！艾玛利奇咧，上半场已经好似冇乜。
2: 你见到个球差咁犀利咧，伯礼顿其实而家系英超榜首啦。虽然只系一场咋吓，
1: 系啊，
2: 不过讲真的可以感觉佢而家英超榜首。
1: 系啊，系啱噶，系啱噶，即系数据话俾你听啊，咁样波入得多嘛，同埋胜负球即系

0: 得失球啊嗰啲计下计下咁样啦。
1: 三星翻嚟转咗七号球衣啦，咁呢位球员，咁当然大家亦都有所期待嘅。见到即系白礼顿嘅粉丝，其实亦都即系好多都赞赏佢，亦都热烈欢迎佢咁样。咁啊，当然喺世界杯佢就冇办法上场啦。咁啊，亦都即系翻到佢自己地方嘅时候，亦都有因为一个交通事故问题滞留咗一段时间。咁啊，而家翻到白礼顿嘅时候，相信嗱初头领队都话觉得呢位嘅日籍球员咧，有机会系个信心问题，同埋嗰个叫做比赛。节奏未必咁快攞得到，咁啊睇下佢往后嘅日子喺今届嘅英超会唔会继续可以大放异彩啊？
0: 练习下啦，系好快 pick up 翻嘅，即系伤患嘅嘢，同埋今时今日好多运动科学去帮忙噶。
1: 系啊，今届嘅英超其实都有唔少嘅日籍兵啦，咁啊其中。原本都諗住可以去到後城嘅，就係喺世界盃都幾亮眼嘅中村敬斗，咁但係暫時都要留翻喺法乙先，因為嗰個轉會費嘅問題啊，係啦，如果係啊，佢真係好想即係你既然喺後城睇得英超嘅，佢梗係想睇英超啦，佢自己亦都即係想喺更加高水準嘅
0: 比賽
1: 作賽嗰度，
0: 係
1: 啦，即係自己吸收更加多咁樣，係啦，咁所以都係幾多新嘅球員、新嘅面孔喺今屆英超嗰度見得到。
0: 林木彩燕就即係又。有得踢英超啦，咁其实今年英超啲日籍兵都比较多少少，但系你话睇翻纵观亚洲区内咧，即系南韩嘅兵员，咁当然大家即系重中之重就睇李光仁啦，即系琴日就马体会，哇七号波衫都唔讲得少啊，将基士文啊、基沙文啊或者亦做啦，即系嗰件波衫咧过继咗落去俾佢，琴日马体会系和波噶吓，2-2啊，和咗呢个黄色潜艇，系呢几队争噶啦，维拉利尔啊、马体会啊、巴塞啊、皇马
1: 系
0: 呢几队啊，即系真系西甲都系依家。跨咗呢几队就系呢几队噶啦，系啊，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睇完英超，好似琴日阿斯帕牙啦，有场11点嘅维拉里尔啊，对呢个马体会可能又会揿过去睇下咁样，咁啊，即系今日咧。今晚仲有场英超单头啦，富咸就对车仔啦。咁啊，车仔未登场噶吓，咁啊呢一场波就我自己觉得咧，第一 round 咧啲 big six 啊嗰啲球队咧，或者传统劲旅咧，好似有啲大意失荆州或者有啲市阵 feel。车仔呢一场作客富咸都唔容易打，我真系觉得啊，
1: 英超真系平均嘅实力嚟讲咧，都几高嘅。其实大家都咁啊，所以一两球波有阵时都几要小心处理啊吓。咁当然你话即系望翻西甲嗰度咧，咁啊当然巴塞其实亦都系其中一。队咧系几亮丽嘅，特别系今届入边啦，咁啊佢哋组成咗新嘅三箭头啊，即系有戈顿啦，仲有艾迪耶美啦，同埋耶马嘅，咁啊三位，咁啊 GAY 咁啊三位，咁所以佢哋嗰个新箭头都几好嗱。阿戈顿咧啱啱喺最新嗰场比赛嘅时候咧，佢就后备入场嘅，咁啊但系后备入场之余咧，佢有两个助攻，所以真系会见得到一个球员喺球队嗰个发挥作用咧，就立刻见得到啦，真系立竿见影啊吓，咁所以即系戈顿初头都系谂会唔会适应到巴塞。赛嘅节奏咧，佢似乎完全冇问题，
0: 系啊，
1: 咁佢亦都用实力证明到，即系巴塞签佢系啱咯，因为都有好多声音啦，点解会签佢咧？咁样
0: 系
1: 吓，咁啊，而家佢系做到实力出嚟啦。咁啊，
0: 嗰时比灵咸过去皇马都系啲人都系觉得好诧异噶啦。其实每件事一开始发生，总系会有好多朋友仔有啲非议嘅声音。但系我想讲波都未踢，我记得嗰时哈利简尼踢拜仁咧，全部人都唔睇好噶。即系觉得咧，哈利简尼咧系有少少，你都知佢冇冠军运啦，呢、這个就大家都知道。哇，即系累到拜仁，
1: 佢去咗一个好有冠军运嘅球队。
0: 系啊，即系大家一开始季初嘅时候都话，喂，哈仔过咗去拜仁，哇，会唔会登到拜仁都攞唔到德甲嘅冠军噶？咁样咁依家咪又系可以成功令到德甲可以捧杯，即系拜仁。咁
1: 系咯，
0: 我觉得
1: 仲咁靴添，你
0: 件事未发生，大家又好似好有结果论啊，好定案咁样。咁即系我自己觉得有阵时。足球真系逐场逐场睇，你谂下上届啊，根本上好大机会系曼城会超过阿仙奴攞英超冠军啦、啊。咁你最后咪系古古怪怪咁样，最后阿仙奴无端端又有啲运气啊，加啲彩数，又加少少实力啦、啊。咁最后咪攞到英超冠军。咁跟住今年又有啲魔咒喺度讲紧话，喂阿仙奴都唔可以蝉联噶啦，即系冇可能连续攞两届，一定系其他。但我暂时睇。我觉得成个英超咁多嘅球队，阿仙奴最对版，好似上半场入咗两三球就可以收工咁样，
1: 系嘛？
0: 同埋佢今年冇再用嗰个国球战术，
1: 因为佢国球战术佢知道上届好多国球战术。 即係如果都仲係同一個板斧，一定俾人鬧啦。
2: 係啊，佢今年全部短角球喎，
1: 咁咪啱咯。係啊，幾次都係短角球啊，即係大家都你短一次、短咗兩次、短咗三次，你冇理由仲短啦。佢就係繼續
2: 就係繼續短角球落去，即係呢個都係幾得

0: 意啦，咁样
1: 领队嘅指示啦，相信呢个系
0: 系啊，咁咧大家就睇下阿达 Sir 今年有咩符 fit 啦，即系话都系名帅对决噶，又要对马列斯卡，又要对
1: 阿迪达都啱啱入咗入去，即系叫英超名帅之列嘅头五位入边，啱啱第五位，
0: 攞多年英超冠军先啦，依家就未值得字嘅，我自己觉得
1: 佢哋系计嗰个比赛场数而佢胜率到底系有几高。
0: 我问下你啊，英超名帅依家俾你呢两个人，你一定系费格逊同
1: 温
0: 家咯，
1: 系啊系啊。
0: 摩连奴咯，好夹摩连奴咯，系啊，冇啦，系呢几个嘅啫。其实，即系你问我，我个脑入边，我哋成长年代啦，你唔好讲到，喂，1960几年啊，系仲有啊边个啊，乜安达神系好劲噶咁样，嗱，嗰啲我就真系唔知啊。但系我成长嘅年代就系费格逊啦、云加啦，
1: 系啦，
0: 同埋摩连奴
1: 最好睇噶啦。其实嗰个年代亦都系一样，不过而家亦都有第二啲亮点嘅，譬如你头先提及过摩连奴啦，咁啊摩连奴就第二次翻咗去皇马啦，翻咗去皇马嘅时间咧，其实喺23号嘅时间咧，咁啊皇马就出战啦，
0: 皇马都赢波啊，
1: 皇马都赢波啊，但系你睇到其实佢开头嘅时候，佢真系即系所有强劲或者大牌球员都出阵，譬如麦巴比啦、比灵咸啦，甚至乎云尼肖斯啊等等都有出啦，咁但系就一直咧都射唔入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即系。
0: 好问尾先赢2-1嘅。
1: 麦巴比呢其实都系咁射但系都唔入。佢呢个系咁射但系又唔入嘅状况呢好似系和平咗呢个斯朗拿度㗎。
0: 系咪
1: 系咁射但系唔入呢个纪录㗎。系呢个尴尬纪录。
0: 同埋夏兰特都系咁射到佢唔入㗎。都系好难搞。
1: 不
0: 过有时你冇着射门鞋
1: 剪咗新头发即系可能有啲唔同啦。
0: 哇几核突喎佢个头原来。
1: 我觉得都 OK 喎。
0: 真
1: 㗎。你
0: 有冇睇佢新发型啊
2: 有啊。
0: 好多几核突喎其实。
2: 我又唔会用核突嚟到形容，
1: 我觉得几 Q 啊，其实
2: 我系觉得。同佢长头发嘅佢有唔同嘅感觉，
1: 佢自己都话
2: 清爽咗。
1: 其实佢自己都话剪短咗头发，唔知会唔会再可以跑快啲嘅，
0: 系咩？
1: 系啊，
2: 冇咗头发嘅重量系咪？
1: 冇头发嘅重量啦。
0: 琴日就冇试过啊，有球埋门顶头墙顶得好靓嘅，咁啊面对龙门咧又射中龙门啊，咁啊真系难搞。
1: 所以就想讲翻，譬如皇马呢场波咧，就系摩连奴其实有个神调动嘅，咁就系喺90分钟左右啦。咁啊，其实佢哋亦都有一位嘅新兵啊吓，咁啊艾斯比咧就系因为凭住呢一个嘅艾斯比，即系入多一球，先至可以喺艾斯宾奴上边咧就全取三分啊！咁、你见到呢个神调动咧，亦都即系见得到摩连奴嗰个功力系真系几好啊！吓，同埋佢嗰种即系对于应付记者嘅哲学咧，其实亦都几好睇。即系摩连奴永远都系嘅
0: 串王啊嘛，比如话系咪？
1: 即系啲人喺度问佢，即系第一场波嘅时候对艾斯宾奴会唔会有个阵容讲嚟听下啊？佢一句就反问翻记者，其实你哋有唔同嘅记者都应该唔同嘅消息渠道收到风嘅，今次就睇下边一个嘅消息最灵通咁样。
0: 睇嚟佢有啲幽默感，今次
1: 翻 OK 啊，
0: 有少少走路带风嘅感觉。睇有冇機會啦，即係皇馬，因為上一兩屆嘅戰績其實皇馬都麻麻地啊，即係基本上係俾巴塞完勝啦。咁啊，簽魔術翻嚟，好明顯就係要攞成績啦。咁啊，同埋我印象中皇馬今年好，佢哋創會唔知幾多年噶嘛。
1: 皇馬咧，其實簽摩連奴咧都係唔係話冇原因嘅。第一，佢曾經帶過皇馬啦；第二就係佢雖然如果冇記錯嘅話，佢係冇幫皇馬攞過呢一個歐洲冠軍嘅。咁但係佢喺西甲入面咧，佢曾經以破紀錄嘅分數咧，就幫皇馬贏取呢一個西甲冠軍嘅。咁所以即係淨係呢一樣就證明佢對於整個嘅皇馬嘅體系啊，甚至乎老闆嘅脾氣，佢都摸得好清楚。
0: 係啊，咁當然交到戰績啦，即係摩連奴就有佢嘅特色嘅，即係除咗帕大巴之外，咁今年啊，究竟帶住一隊咁厲害嘅球隊，有冇機會即係打進攻足球咧？咁樣，喂，皇家馬里咧喺2026年咧迎來啊創會嘅124周年，即係意思咧，下年2027年咧就會咧係佢125周年咯。125周年，你都知啲25啊、50啊嗰啲咧。好重視噶嘛，即係所有機構都係咁啦，即係所有機構都係咁啦。咁希望即係喜歡足球嘅你，哇！即係一開波，你睇我哋如數家珍可以講到咁多場波。如果你想喂，即係撈埋個冷飯佢啊，今晚記住3点鐘，富咸對車仔啊，唔知大家會唔會捱下眼瞓啦？

0: 打个电话俾梁咏琪先啦吓，远距离佢嘅全新作品。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星期一嘅朝头早要同大家咧讲下最新嘅年轻人嘅热潮系做啲乜嘢，系养嘢嘅。不过养啲乜咧？嗱，我记得前排咧，我有同大家分享过啲年轻人咧，养石头啦，养牙膏啦，仲记唔记得牙膏点养啊？
0: 唔记得啦，真系好钳啊 ！Sorry， 我要用翻年轻人。但我有睇呢个报道话，我哋啲年轻人因为咩养尊啊？
2: 冇错啦，
0: 即系我以为咧系食咗嗰啲四字成语啊，叫养尊处优啊，养尊处优咧，即系好优。好皮咁样过生活啦，即系咁嘅意思。
2: 你真系幽默啦，但系唔系，佢哋养砖系养嚟做乜咧？嗱，首先咧，其实系有啲步骤嘅，你要拣一嚿你喜欢嘅砖。砖咧唔一定系四四方方，唔一定系长方形嘅。佢哋咧系会拣有感觉嘅，譬如嗰个砖头咧可能系三角形嘅，有少少岩残嘅，然后咧仲会见到面上面可能会有少少啲啲嘅青苔嘅咁样，咁佢哋就会攞翻屋企。咁攞到翻屋企咧，唔系就咁摆喺度晒太阳就算噶、哦，佢哋都需要付出嘅。付出啲乜嘢呢？就系帮佢哋淋水啦，即系每日要喺嚿砖上面淋水，然后咧佢就等个青苔慢慢生出嚟。
3: 即系养青苔啦，其实
2: 系啦，其实唔系养砖，系养青苔。咁甚至乎咧，我有喺一啲社交平台咧睇佢哋嗰啲养砖咧系养成点咧，佢哋咧有一啲咧就真系。攞一嚿翻嚟就咁噴水等佢生青苔啫，但係有一啲真係好有心嘅，佢會

0: 去用唔同嘅工具啦，将旧砖设计成唔同嘅形状，譬如一个长方形嘅砖，佢会将好似中间刮咗个窿咁样，好似人哋我哋嗰啲哈密瓜咁样刮咗啲纸咧，中间凹咗落去嘅位咧，佢先会喷水落去，俾啲青苔生出嚟嘅。
1: 你呢、這个照片咧靓过我上报章网站睇嗰、那个，因为佢咧只系报章网站，因为砖全部绿晒咯，
0: 青苔啊嘛。
1: 系咯，我心谂你有养过咩咁样系嘛？
0: 所以其实咧，你要养呢个青苔或者养砖咧，都有唔同玩法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就会偏向美感嗰方面嘅。咁、除此之外，佢会将个砖咧整成唔同形状嚟到去，希望嗰个砖嘅青苔生喺唔同嘅部位之外咧，有一啲甚至会挑选一啲比较细嘅，真系细碎嘅石头。咁然后咧，佢就会用一个盘，阿欧你可以望下，用唔同嘅盘，就系用一啲唔同嘅细嘅。砖头咧嚟到去将佢养咗啲青苔生出嚟，其实我觉得咧就好似园艺咁样。
1: 你哋住村屋有冇谂住玩玩呢、這、一个嘅
2: 养植
0: 物就 OK 啦。
2: 有啲复杂嘅，其实我相信唔系话就咁喷水就可以养得靓、因为咧佢喷水嘅话，有机会嗰啲砖咧佢会出现一啲。唔係淨係青苔，係會起散，起散咁嗰啲就黑色嘅黑色的，
1: 同埋佢會破壞咗你嗰啲綠色嘢咯，係咪啊？即係散，
2: 所以應該
1: 係
2: 有唔少嘅技巧咧，仲喺呢一個養磚入邊嘅。
0: 係啦，咁但係究竟點解啲年輕人會喜歡養磚或者養青苔呢一樣嘢咧？佢就覺得每一日望到嚿磚有唔同嘅變化，即係個青苔每一日可能由 S 少少變到一大忽咁樣，咁佢哋覺得咧就係好似明天係充滿希望咁樣嘅。咁但係咧有啲心理學家。就话啦，可能有机会就系年青人喺生活里面咧，好大压力啊！养砖嘅时候咧，可以有翻个掌控感同埋一个嘅准确性，咁就可以帮我哋嘅大脑咧去舒缓一下，甚至乎系抽离一下我哋现实世界里面嘅嘢，系啦。不过都有少少提醒啊吓，我哋喺香港咧唔可以随随便便咧就咁执嚿砖翻屋企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唔系咧，可能系有一啲系。古蹟物嚟噶，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
2: 有啲系可能啲建築工人嗰啲建築材料嚟噶，系人哋嘅財產嚟啊，嗰啲
0: 係咯。千祈唔好立亂去攞咗啲磚頭翻屋企。
2: 你自己屋企有一嚿，本身有一嚿。
1: 人哋喺度砌，人哋喺度砌緊牆，你偷人哋嗰個磚，咁啊送官救治噶啦，可能。
0: 如果你話想明天充滿希望嘅話，其實養植物都可以嘅，咁大家諗下方法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